什么篓子都敢捅，什么大话都敢往外扔。到了镇东侠这种份儿上，他不得不思前想后。镇东侠明白，他跟北侠秋田秋佩羽认识，但谈不到有交情。双方面都慕名啊，比划过没？没有。但镇东侠深知，北侠秋田秋佩羽受高人的传授，练就了一身绝艺，就这口大宝剑名叫陆路剑，又叫背手剑。据说这把宝剑当年出自秦始皇之手，秦始皇佩戴这宝剑佩戴多年呢。这把大宝剑雪铁如泥。那北侠秋田号称独占九州笑鳌头，谁惹得起？一旦把他请来，在擂台上一露面，我们俩要一交手，谁知道谁胜谁负？扒一个跟头栽在擂台上，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往后武林界，我就没脸见人了。我的买卖全得关张，我就得死到山东朝阜林，老了老了，奔70走了，栽个跟头犯得上吗？再说那铁臂罗汉法禅，那是云南八卦山赫赫有名的四庄主啊，那就是铁罗汉，软硬功夫俱备呀。真要在擂台上一露面，就我们在座这帮人，谁能敌得住法禅？心里实在没底儿，所以镇东侠就知道现在也是优柔寡断，不想比划。看法不一样啊，二侠不然，二侠好斗，就觉着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大家就问呢，问黄灿，飞龙镖局的把北侠请来没有？师傅，师叔，听说北侠好像还没来哦。北侠未到，前2天听说还没来呢，但是听说云南八卦山的铁臂罗汉法禅已经到了，您没看他们那么折腾吗？因为有了主心骨了。镇东侠这心里啊，就一翻个，要北侠没来，咱们先来了，显见着亏点理儿。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说王三虎赶奔朝阜林请镇东侠，人家那面盘龙盘红顶写了2封信，叫蝎子虎白亮。拿这2封信去请北侠和铁臂罗汉法禅。这个白亮在飞龙镖局是个梗梗，舌尖嘴巧，那才能白活呢。小伙子也精明强干，他是盘龙盘红顶的徒弟，骑了快马赶奔塞北邱家寨，来见北侠秋田。咱们书说简短呢，他见着北侠了。秋田这个人呢，性情孤僻，不乐意跟大伙儿打练练啊，哪儿肃静在哪儿一眯啊。另外呢，秋田也想保持晚节，那名声在外呀，谁不知道北昆仑呢？没打过败仗，老头一看功德圆满。在家一关门，闭门谢客，最好就这么样了此一生。你看，身份越高的人呢，越怕摊事儿。正在这时候，蝎子虎白亮来了。白亮更会演戏，见着北侠秋田之后，双膝跪倒，放声痛哭，那鼻涕都当啷多长，把北侠吓了一跳。秋田就问白亮啊。发生什么事儿？哎呀！

0: 是爷爷可了不得了，咱都叫人欺负死了。别着急，把眼泪擦擦，慢慢说。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您说吧，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本来杭州天柱街就两家镖局，除了咱们之外，还有金龙镖局。您知道，金龙镖局的总镖师叫黄灿、黄金铎，黄灿的师傅就是镇东侠侯廷，他二叔就是侯杰、侯敬山。那平日做买卖，他们就想垄断呢，花钱拉客人，明明应当咱们到手的买卖，让他们撬行给撬过去了，明明我们接的买卖，他们给拉过去了，这种事儿是屡屡发生啊，我老师潘龙。本来不服气，但又一想，能忍就忍了吧。你老人家老教导，能忍自安。按着您的教导，不乐意惹事儿。这些年来，我们就暗器暗憋。所以，保镖这行让他们占了上风。那前些日子，关主立案在西湖打鱼。东边归金龙镖局，西边归咱飞龙镖局。寻思打点鱼卖俩钱儿呢，让伙计们改善改善生活，大伙腰包都富裕富裕。您说这金龙镖局有这么欺负人的吗？越界上咱这边打鱼来，咱们这一拦着，他们张嘴就骂着，举手就打。那黄灿还说什么呢？我老师是镇东侠，我二叔是侯二侠。谁不知道？哎呦，那是大言不惭呐，什么话都往外说呀。咱们呢，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后来没想到他们得寸进尺，公然动武，一下下家伙打死咱们镖局的9个人呢，9条人命啊！后来我师傅实在没办法，告的官府，官府的知府大老爷当堂决定，让在杭州北高峰下摆一座擂台，一决雌雄，谁胜了，那么谁就是有理的官司，谁败了，谁要包赔一切的损失，还得赔礼认罪。我们两方面都签字画押了。好嘛，人家金龙镖局的，又搭台子，又敲锣，又敲鼓，遍请天下的高人，说是通过这件事儿嘛，就彻底砸垮咱们飞龙镖局，把您老人家也扯到里边去了。说北侠不来还则罢了，北侠来了，让他老儿离不开杭州。哎呀呀呀，这话我不能往下说喽，师爷爷。我师傅叫人家欺负苦了，实在没办法了，这才叫我来请您。不信，这是我师傅的亲笔书信。北侠秋田，静静的听着。有时候睁开眼睛，打量打量蝎子虎白亮。这封信拿过来没看，白亮。你说的是实话吗？因为师爷，我说话没有半字虚假。呸！白亮啊，你个搬弄是非的东西！你说这话根本我就不信。要说旁人我不知道，要说金龙镖局的总镖师黄灿，我很了解。此人为人相当厚道，就没欺负过旁人。怎么一反常态，欺负咱们镖局子？他疯了，他傻了？怎么无缘无故就打死咱们9个人呢？他们那儿死人没？也死了，死多少？可能12个。招啊，招啊！咱死9个，人家死12个，究竟谁是谁非呀？我不用问， 肯定你老师潘红顶捅了娄子了。我也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连你带你老师都不是个东西。回去告诉你师父，擂台不参加，死了九个人该自行解决，不准给我惹是生非。今天住到这儿，明天滚。师爷，您看您不信，您到那儿看看。别说了，老侠客一甩袖子回来内宅了，告诉手下人打点他吃喝，明儿叫他滚。这下百亮碰壁了，知道这老头不好糊弄。其实他说话水分太大了，80%都是假的，有20%是真的。可秋田呢，回到后屋，老侠客又把白亮的话反反复复考虑了一遍，从心底来说也不太痛快，心说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单巴掌拍不响啊，就是潘红顶不对，那么黄灿也得负一定的责任，就是白亮胡说八道里他也有点真的，莫非镇东侠真以势压人不成吗？好听啊，你要纵图行凶，你要真这么干，你可不是个老江湖啊，我是北昆仑，你是东昆仑，你是侠客，我也是侠客，咱俩见过几面，虽然没有深交，彼此都了解，莫非你想压我邱佩宇不成？又一想，别信，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绝不能出头，就这么定了。您看看，北侠和东侠想到一块儿去了。那么说第二天，白亮吃完了饭之后，还想见见师爷，再把这话说一遍，最好能劝的师爷活了心能跟着去。北侠没见面，不见他，白亮没有办法了，就这样灰溜溜离开塞北邱家寨，牵着马到十字路口，他傻眼了，心说他妈这怎么办呢，我在我老师面前说了大话了，一定把我师爷搬出来，结果碰了壁了，我师爷要真不露面，回去拍巴掌啊！这累怎么个打法？这对了，抓紧时间，快去云南八卦山请我二师爷，请铁布罗汉法禅。就这样，他马不停蹄，兼程前进，到了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他想进来，没门儿。说明身份之后，有人领着他左转右转，把他转得个蒙登转向啊。咱们前文说过了，九宫八卦连环谱，你想进你进不来，你真进来你出不去。也慢说他这身份，程立明的剑侠也是如此，得人家的人领着他，等了到了中央无极土八义厅，进大厅一看，八位庄主俱在，老哥八个高谈阔论都在场，正中央混元侠逍遥叟李坤李太极，上吹手胡林胡兴霸，火眼酸泥贺建章铁布罗汉法禅田方田子布等等众人，一个不少。这蝎子虎白亮啊，还是演戏呀、进来就哭啊，他这一哭八位庄主都懵了，李坤见过他，但是叫不准他的名字了，光瞅着眼熟，但法禅认识他呀，亲徒孙呢。铁背罗汉法禅心里一翻个，白亮啊，你怎么来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师爷呀，我就找您来了，都把人欺负死了，是怎么回事？他说的是绘声绘色，把跟北侠说那套词儿啊，又搬到这儿来了。你看北侠那个人多老练呢，法禅则不然呢。听完了之后，双眉倒竖是怪眼圆翻呐，阿弥陀佛，七煞贫僧，他这一叫唤，八一平嗡嗡都带回音的。再看法禅脚底下，就碎了两块方砖，因为他动了肝气了。白亮一听，行了，就冲这一叫唤，有门儿。法禅叫他站起来，你再把详细的经过好好讲讲。哎，又把经过讲述一遍。法禅吩咐：“来呀，给我准备，我要赶奔杭州，非找回这个面子，出这口气不可。”李坤老成持重，混元侠坐在那儿听着。一直听白亮说了两遍，老头手捻须髯，吧嗒吧嗒滋味。四弟起来，大哥，你有什么吩咐？我看这个事儿，你不必着急。就凭你这么高的身份，轻易赶奔杭州，不妥吧？是否再仔细斟酌斟酌？哎呀，大哥呀，还有什么斟酌的？那侯廷、侯振远自报叫东昆仑，老觉着他了不起啊，独霸山东，武林界有那么一号，简直就目中无人。特别是那侯老二，那个侯秃子，有什么能耐？独霸一方，自以为了不起。侯氏弟兄打算垄断武林，他欺负旁人贫僧不管呢，那欺负到我的门口了，我焉能袖手啊？大哥，无论如何，我也得下云南八卦山。另外，哥哥你是知道的，我还有件憋气的事儿，我这次到杭州。顺脚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什么事儿？我要找佟林，报我徒儿被打之仇。要说这事儿他麻烦了。您还记得佟林打了一个主叫铁背龟雷春吗？那雷春没说吗？佟林，咱俩完不了，我必报这一掌之仇。还给了佟林20两银子，就是那雷春搬动的是非。这个雷春就是铁背罗汉法禅的得意弟子，好嘛，给抬回云南八卦山来的，养了一年的病，勉强拄着拐能下地了，让佟林这巴掌歇得太狠了。其实佟林还真没使劲儿，那这小子不禁揍。这雷春回来见着铁背罗汉法禅，能说自己没能耐吗？能说自己没理吗？他找理儿，也编的瞎话，就跟法禅说：“师傅可了不得了，来了个大老杆，妈这小子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的，到我那把式场子说球帮，不是球帮，是踢我的场子，砸我的饭碗。他说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俨然就是派主和门长啊，徒儿我能服吗？我这一跟他盘道，他没词儿了，哎，他就动了武了。哎呀，趁我不注意，打了我一巴掌，打得我口腔鲜血呀，把您那徒孙全给打了，饭碗都给我砸了。师傅，您可得给我报仇啊！ 那法禅性如烈火，一看徒弟打得这么重，他能罢休吗？把徒弟的衣服扒了一看，后背上明显的有个巴掌印儿，就像卡那手戳似的，但他卡着，鼓起了一寸多高啊！心说无冤无仇，你干什么下此死手啊？这还了得吗？那阵儿他就想下山找佟林，后来叫李坤把他拦住了。李坤说：“老四，你哪儿都好，就是不沉稳。你脾气太暴躁了，怎么能听一面之词呢？”“哦，是，可能那庄稼人说了几句大话，说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不瞪眼蒙人吗？这冒蒙说糊涂话呢。”“贤弟啊，吹牛的人大有人在，想什么说什么。”“这姓佟的也不例外，你何必认真呢？不过呀，这一巴掌打得可够厉害的，可见雷春不是他的对手。就凭你的身份，找一个无名的小辈佟林，合得来吗？你就一巴掌把佟林给拍死，也提高不了你的身价呀。无名的鼠辈，算了吧。”话是开心锁，李坤掰开揉碎这么一解释，所以这法禅这火就消了。虽然说消了，但是这事儿总觉着不打佟林不出这口气。今天两件事合在一块儿了。法禅一想，我先到杭州来，给潘龙、潘红顶出气，把侯家弟兄给砸完了，我再划了这个佟林。把佟林打死，我再回云南八卦山。他还不知道呢，在此中间，韩宝、吴志广、贺豹偷下八卦山，到北京捅了娄子，让佟林把贺豹也给打吐血了。韩宝、吴志广一急之下，夜入皇宫大内，盗取国宝翡翠、鸳鸯镯，留下佟林的名字。这个法禅一概不知。他就知道打雷春那个事儿。后来他问白亮：“白亮，你没到塞北邱家寨找我大师兄吗？没请你大师爷吗？”“我去了。”“我大师兄怎么说？”“事情太不凑巧了，偏赶上我师爷卧病在床，一病不起呀。”“啊，我师兄病了啊？病得还不轻呢。不过我师爷一看我去，强打精神，在床上坐起来了。我已经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我师兄怎么说？”“他人家一听也气坏了，用手直捶床帮啊。”“我大师爷说，哎呀，可惜就是我有病啊，我要没病马上就跟你起身去杭州。不过那有病我去不了，你上云南八卦山吧，请你二师爷。你二师爷前脚到杭州，我后脚就到，顶多迟去几天。”“
1: 就这样，我才来见您的。”“
0: 好，来人，去杀一家的病人。”这法禅有一对应手的家伙呀，62斤半沉的短把追风、荷叶莲花铲。有人把宝铲取过，法禅往左右手一分，豪庭啊，豪杰，小儿佟林，贫僧此次下山，不见着你们还则罢了，见着你们之后，我让你们一个也不能活。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我们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6: 啊，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3: 铁背罗汉法禅，性如烈火。你看70来岁的人了，一点也不沉稳。听了白亮的一番话，这家就奔奔直蹦，马上下山。李坤李太极，胡林胡兴霸，天方天子部，众人苦劝不听，听不进去。他跟李坤呢是结拜的八兄弟，八个人占据八卦山。他跟北侠秋田呢是亲师兄弟。那这么论起来呢，当然他跟北侠比李坤要近这一层。那人家要给徒孙徒弟帮忙，大伙就没法强拦着他了。后来李坤说，这么办吧，四弟呀，你一个人去人单势孤，是不是我们弟兄跟你去几个人？
14: 不必不必，大哥，
13: 您的盛情小弟领了，用得着吗？对付老儿侯廷和侯杰如同探囊取物，打一个吹牛皮的庄稼汉佟麟不费吹灰之力。也不是兄弟我说大话呀，就他们杭州那一片那一裤兜子人，架得住我一划了吗？你说这话说的有多过分，同时也说明法禅这个人特意的骄傲。您记住，古往今来，凡是这号人要栽

栽跟头就栽个大的，发财也不例外。收拾东西跟白亮下山，他能一个人走吗？带了身边四个小徒弟。这法禅这四个徒弟是贴身的保镖，形影不离呀、了清、了净、了尘、了了，给他抱着短把追风荷叶莲花铲，提着应用之物。这四个主，每人一条虎尾三节棍，比秃尾巴狗还横。跟着老师骑着马下了云南八卦山，赶奔杭州。路上无话，这天到杭州了。有人到里边一送信儿，潘红顶一听，哎呦，二师叔来了，列队迎接，敲锣打鼓啊，把法禅接进飞龙镖局。法禅进镖局，先问我师兄来没？他问北侠呀。呀，潘龙说还没来呢。哦，大概他老人家的病体还未康复啊。哎，潘龙一听也懵了，怎么我师傅病了？刚想问怎么回事，歇了会儿，白亮啊，冲着老师潘龙一使眼色，然后把潘龙啊叫到没人地方去了。师傅，您别问了，一问就露馅了。那怎么回事？哎呀，是这么回事，怎么？他把经过一说，到北峡那儿撞南墙了，北峡把他撵出来了，没办法到云南八卦山说的瞎话，现在等于把我二师爷骗来的，现在只好这么办了。盘龙一听一跺脚，你真是个搬弄是非的东西，纸里包不住火。将来我师傅真要知道事情这一天怎么办？那以后的事儿再说呗。现在过一时说一时呗，不这样的话请不来呀。潘红顶一听，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所以回到前屋见着法禅之后，跟白亮说的是一样，说我师傅恐怕身体是不太好，过些日子准能来。法禅一摆手，无所谓。我师兄来了当然是最好，不来，有我全够了，我包打杭州嘞。是是，有师叔您在这，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他知道法禅爱听这个，尽捡好听的说。法禅头天来，第二天，镖局门外报事的进来了。报总镖师，客人到。谁呀？关东三老来帮忙来了。嚯！哎呀，潘红顶非常高兴啊，马上率领四大镖头带着白亮亲自迎接。到门前一看，并排仨老头儿。这仨老头都身高过丈，膀大腰圆呢。为首的这个主，黄脸膛，高高挽着牛心发髻，一身粗布裤褂，半截白布的高装袜子，皮子牛豆包大洒鞋，鹿皮套里头，穿着明晃晃一对鹿角双爵，这位就是鼎鼎有名的关老乔，在后边边老寿侯老佩。就这么个关东三老，住在边外千朵莲花山侯家寨，啊，在东三省跺一脚烂颤，那是关外的一霸。跟北峡秋田交情之后，不知道有这个杭州嘞。三老进关呢，来看望朋友，顺便呢。办点事儿，买点应用之物。你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吗？能不到苏州、杭州溜达溜达吗？正好到杭州溜达玩，碰上这个事儿了。一看那边大擂台，这杭州这有点反常，怎么这么多的人呢？一打听才知道怎么回事。哦，
要既然这样，老哥哥肯定得来呀、啊。那咱们弟兄会一会，给老哥哥打打下手，帮帮忙，站脚助助威。就这样，这哥仨来到飞龙镖局。盘龙、盘红顶倒身下拜，以老前辈相称。三老把他搀扶起来。你师傅来了吗？哎呀，抱歉得很，我师傅身得小恙，得迟几天才能来。不过肯定能到。谁在这儿呢？我师叔法禅来了。哎呦，法禅大师到了，容我们相见。把三老接进去，一见铁臂罗汉法禅，那法禅那个酸劲儿，这么高的关外三老。他也就拿鼻子哼了哼，这就算见礼了。三老不是冲他，主要是冲北侠秋田，在旁边跪坐。顿时，这飞龙镖局精神头就上来了，又有法禅，又有关东三老，这还了得吗？茶罢歌燃，说了几句客气话，报事的进来了，报，客人。潘红顶马上带着镖头领人迎接，到门前一看，来好几个人。在前边走的正是展翅大鹏杨万春，杨大侠。杨万春身后带俩儿子杨小香、杨小翠。杨万春呢，是安徽泸州西关外万柳塘的人。那也是33路名侠之中的，跟北侠秋田交情至厚，到杭州溜达玩来了，赶上这件事儿，一了解，哦，杭州另类，妥了，开开眼界，给老哥哥北侠打打下手，就这样赶奔飞龙镖局。结果走半道上，遇上亲戚了，是江苏无锡洪家屯的，左背神刀洪立洪炳南。洪炳南带着儿子左背花刀洪玉耳，哎，碰到一块儿了，什么亲戚？姐夫、小舅子。哎，这一见面之后就问呢，上哪儿去？说赶奔飞龙镖局。洪立说我也赶奔飞龙镖局。咱们结伴同行吧，姐夫、小舅子带着孩子一直赶奔镖局的门前。这洪立、洪炳南，咱们将来还要详细的说。左臂神刀，36路天罡刀压盖武林，根基深厚啊！想当年跟三清教主欧阳修学过刀法。能不高吗？跟北侠秋田交情之后，也来帮忙来了。见面之后，潘红顶格外的高兴，把两位大侠、几位少侠接进镖局，见过法禅和关东三老，彼此见过，大家都坐下了。潘红顶吩咐：“来来，上牌宴宴。”酒宴摆下，高谈阔论。这法禅就问：“怎么样？金龙镖局都请来谁了？”潘红顶转身把白亮叫过来了。白亮这小子万事通，什么事都瞒不了他。又是个机灵鬼，白亮啊，你跟你师爷说说。师爷，咱回来之后，我马上派人了解情况。哎。就在昨天，我们得着确实的消息，侯廷、侯振远、侯杰、侯敬山到了。哦，他们到了金龙镖局，到了。都请了哪些人帮忙？请来清河油坊镇的展翅金镖铁掌李元李大侠给他们帮忙。另外还有一个。瓜州小王庄的铁扇仙风流侠张炳、张子美给他们帮忙，

无名的鼠辈，还有谁？还有一个，什么叫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姓佟，叫佟林，还叫佟海川，也来给他们帮忙来了。法禅一听啊，那眼睛就瞪圆了，你待怎讲？师爷，我哪儿说错了？佟林他们给帮忙，是不是那个大老杆？对呀，就像种地的那庄稼人差不多。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个大老杆送到我鼻子底下来了，该着我给我徒儿报那一掌之仇。你说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法禅这一叫唤呢，这大厅啊嗡嗡嗡震得乱颤呢，棚顶上那灰尘刷刷刷往下直落，挨着他近的人耳根子震的都疼。足见法禅的底气有多足了。法禅一听说佟林到了金龙镖局，沉不住气了。潘龙啊，在，甭等你老师了，有众位高人在此已经足矣了。你看看应该怎么办呢？什么时候开擂打家伙吧。师叔，这个事儿啊，得请示官府，得官府批准，批下日期来，咱们才能开擂。好，那你就快办吧。潘红顶马上带了不少银子，领着白亮赶奔杭州知府衙门，见知府大人满贵，把前后的事情一说，满贵点点头，好了，既然这样，7月初1吧。开擂，到时候本官要亲自坐镇。是。潘龙、潘红顶回来了，回来跟法禅一说，7月初1，后天。既然这样，跟金龙镖局打个招呼吧。就给金龙镖局写了封信，信当然写的挺客气了，既是通知，也是战书。写完了，派人送到金龙镖局。侯大侠、侯二侠、佟林、张子美、李元、黄灿、黄金铎以及各位小弟兄，都在屋里头谈论擂台的事儿呢。下书之人把信送上来了。镇东侠展开一看，哦，7月初1，好吧，看来这个擂是非打不可了。想退也退不了了。镇东侠告诉黄灿，你马上处理此事，准备赶奔杭州擂。是。大伙儿一看，精神头都来了，有刃的使得杠上啊，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两头那劲儿都绷得噔噔的，把弓都拉满了。究竟谁高谁低？麻杆打狼是两头害怕，谁心也没底。第二天没话，到了7月初1这一天，大伙儿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是饱餐战饭。由镇东侠统帅队伍起身赶奔北高峰下杭州擂。官府啊，把布告都贴出来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士农工商，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消息了。这阵天儿正好，打地摊睡觉一点都不冷。就拿昨天晚上来说，就在擂台周围睡觉的主超过6000人，谁不想开开眼看看呢？光看见那戏台上有打擂，光听讲笑话有打擂，真事儿没见过。而且听说两头的擂官都是了不起的剑侠，这个机会能错过吗？你等到了7月初1这天，擂台之下

0: 个人呢，数以万计呀、啊。金龙镖局的伙计，都带着红花，扎着红带子，显示出跟别人不同。前边高挑着大旗，金龙镖局，在前面给开着道。乡亲们，接光接光！乡亲们，闪一闪呐、啊，高升一步，闪闪！后边各位高人骑着马鱼贯而入，老百姓挨个的瞅，哎哎，看见头前那老头没？那大个白脸的那个啊，跟那画像上画的一点都不错，这就是镇东侠侯廷，侯大侠。哎呀，怪不人家成名的，你看七十来岁了，腰板不塌，那眼睛多亮，脑门都起宝色。是啊，听说这老头了不起。哎，看着没，挨着的那小个挺大脑瓜不长毛的那位，跟画上画的也一样，那位就是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杰侯二秃子。你别看秃，能耐可大了。对对对对对，是的。哎呀，后面那几位是谁？哎哎，我说里边怎么还有个庄稼人呢？我说擂台还种地怎么的？我这真新鲜呢，哪来个大老杆？有些人没深沉，大吵大嚷，佟林骑着马听得真真的。佟林心说，这人呢就是这样，太俗气，以衣貌取人。大概笑话我穿的太土气了，哎，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所以佟林把头一低，不说话，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骑着马往前走。书说简短，到擂台前了。这擂台呀，坐北向南。倒背观音坐南向北的，是人家知府大人的台子。知府大人一会儿来了，在这接擂。东西两边也有台子，东边的台子是金龙镖局，西边的台子是飞龙镖局的。那么这么些天了，那工人都干什么来的？日夜不停地赶工啊，把这座擂台修的是尽美尽善。就拿东西两座休息台来说，高8尺，两边有梯子，红油漆漆的，上的铺着红毡子，踩上去没声，台上铺的红毡子，紧把这台口一拉溜，长条的桌案铺着雪白的台布，后边都是高脚椅，怕坐着的主时间长了累，下边都有垫子，桌子上茶壶茶碗瓜子点心水果应有尽有。金龙镖局的人，长袍短褂，白袖头，干干净净，带着红花，系着红带子，在这服侍着。众人到了台下下马，有人把牲口接过，刷洗验溜，咱不必细说。众人往左右一闪，让雍亲王先走。雍亲王是大份儿。胤禛还不愿意，不愿意也不行啊。就这样，他先上了台子。侯氏弟兄后边相随，佟林也在后边，陆续登台就坐。坐也不是乱坐的，那标签上标的清清楚楚，上面有名字，谁坐哪张桌，谁坐哪张桌，那是定不可移的。主座正中央。雍亲王胤禛，胤禛一看这我算个景儿啊，我跟这起哄，哎，想坐坐下吧。上垂手，镇东侠侯廷，挨着镇东侠的二侠侯杰、铁掌李元、风流侠张子美，下垂手就是佟林、佟海川。那些小弟兄，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弼。万里烟云一阵风，徐云、少普、泥腿僧张望、孔秀等等等等众人， 都站在各位老侠之后。等大家坐下，水沏上了，有人递过手巾板来，擦擦手，净净面，喝水，在这休息。这雍亲王眼睛就不够使的了，往下一看，哎呀，我这怎么那么多的人呢？一眼望不到边，好，好热闹。甩脸先看看正中央这座擂台，坐北向南的。这座擂台按规定修建的，台高1丈8，下头四个大柱子撑着。上头也四个大柱子刷的红油漆，锃明刷亮。台板呢不是那木板，那能行吗？登上去烂颤。有人倘若比硬功较气力，那板子嘎巴就得折。所以这台子都使的是四棱方木，用刨子把它刨的刷平，冰在一块儿的，后来下都有1尺半。你慢说在这练功，你就在上的跑车拉重载也不带出事儿的。也刷的红油漆，上的铺着大红地毯。有上场门下场门，南绣平金的大幕布，上的挂着一块横匾，那大匾字儿都有1人来高，明晃晃的写的是杭州擂，犄角上宣灯结彩，头前有1尺半高的5色栏杆。再往台上看，两个镖局派的人，人家飞龙镖局的带黄花系黄带子，金融镖局的红花红带子，以示区别。在上的服侍着维持秩序。台口的底下两个镖局子雇佣出100来人来，在这站岗站班。官府怕出事儿，也派了不少军队在这维持秩序。所以靠近台前你到不了。雍亲王点了点头，哎，我说侯大侠，对面那台子干嘛的？对面就是飞龙镖局的。哎呦，人家比咱来的早啊，那么多人呢，我得仔细看看。雍亲王把眼睛擦了一擦，仔细打量。海川呐，看出来没？能打的可都到齐了，你把那劲儿可攒匀了，拿你的八卦柳叶棉丝掌，你给我狠狠的揍。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2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9:05，欢迎好朋友们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们的节目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1点为大家直播，傍晚的18点到19点有一次重播，重播的内容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这一小时的板块，您可以来锁定收听我们全天各时段的精彩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今天天气是这样的啊，室内呢是有点点闷热的啊，但如果说你家里是那种特别通气的，就能够有穿堂风嘛，南北通透的还可以啊。其实室外今天温度比昨天明显有了降低啊，今天室外就明显没那么闷热了，而且呢温度比昨天是合肥地区是低了4度，在室外吹着小风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惬意和舒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安徽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沿江江南局部有暴雨。哎呀，今天多地还是有雨哦，要注意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做好合理的安排和行程。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26到28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20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北部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中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

0: 就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合肥地区今天白天小雨，那么也是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的天气是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偏西风是2至5度。那最低气温是21度。那预计明天20号小雨渐止转阴天的天气啊，室内闷热，特别是刚刚像汪洋说的南北不通风的情况之下。就是还是要把窗户开得大一点啊，室外特别惬意。因为今天我出门的时候，明显体感就很好，而且我觉得今天的还有一点特别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空气质量。今天的整个空气质量，我觉得特别好，是因为昨天晚上其实那场雨下挺大的。昨天晚上，就是冲刷了这个灰尘，路上的这些杨絮，特别是树上的很多的杨絮，其实已经被这个昨天晚上的那场大雨已经冲刷的差不多了。所以我说今天的空气质量特别好，但是呢，除了空气质量好之外呢，就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滑哦。因为我今天就看到有人在路上，就是路边。就摔倒的是骑着自行车的，因为这个自行车拐弯的时候，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还是会容
1: 很
0: 易，
1: 滑。
0: 对，很滑，会容易摔跤的。就是如果是骑着自行车的叔叔阿姨，那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啊！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啊。我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情况，家里会遇见蟑螂。
1: 遇见蟑螂，家里的蟑螂
0: 对，
1: 也有，但
0: 也
1: 是
0: 有
1: 其实现
0: 过。
1: 在少，
0: 对，
1: 家
0: 然
1: 里
0: 后，
1: 蟑螂还是少的。
0: 我们前段时间是因为这个办公室大扫除，人家发现了其实有很多的是蟑螂的这个留下的一些
1: 痕迹。
0: 痕迹。然后呢，我们就把办公室彻底大扫除了一下，还买了一些这个蟑螂盒子，就去除蟑螂的蟑螂盒子放在办公室当中。后来我们在想，这么高的楼层，因为我们在十几层嘛，这么高的楼层怎么会有蟑螂呢？后来他们说蟑螂会坐电梯，他坐着电梯就上来了。
1: 最主要是你办公室里有吃的。
0: 我们办公室后来其实看了一下，所剩无几，其实等于还行。但是他们说，
1: 你只要是有吃的，它就会来。
0: 然后说蟑螂是出来喝水的，说蟑螂是出来喝水的，而且还有就是门缝里，其他办公室有蟑螂，它可能会通过门缝钻到你的这个房间来。所以提醒大家啊，就是一段时间要把家里的，特别是拐拐角角，其实还是要清理一下。特别住在楼层低的叔叔阿姨，1楼、2楼、3楼的叔叔阿姨，其实家里还是会偶尔出现这些小动物的身影，
1: 其实蟑螂有什么呢？它的就是繁殖能力特别强，
0: 特别快，真的是特别快。
1: 就是你可能有时候会说嘛，有时候蟑螂说，你看到那个蟑螂的死蟑螂，你得把它什么，通过马桶的水给它冲下去，
0: 冲掉。
1: 就怕一拍的话，里面是拍出很多小蟑螂。
0: 是，哎呦，真的是这样。所以就说提醒叔叔阿姨，就是厨房还有卫生间的死角，特别是拐拐角角的地方，一定要。就是一段时间清理一下，还有很多的这个阿姨喜欢把一些干货类，比如生姜、大蒜，拿一个小筐儿放在地下的拐角，是有家里有这样的情况吧？那其实如果那个地方你没有经常清理，又过了蟑螂的话，其实那些菜会被蟑螂就是爬过，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健康风险的。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健康是第一这个重要的。我是因为这两天就办公室在大扫除，然后遇到这个事儿，所以要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后来我们办公室就去买了那个蟑螂盒子，汪洋应该知道是蟑
1: 我
0: 螂
1: 知
0: 盒
1: 道。
0: 子。然后今天早上给你看一张图片，桌子上面有什么？
1: 毒死了吗？
0: 毒死
1: 已
0: 了，
1: 经死了
0: 已
1: 是
0: 经死了一只，而且正在桌子上躺着在。
1: 吧？
0: 你看，真的是我们以为已经打扫得很干净了，但是没想到还是会有一些遗漏的地方，它可能躲在某个拐
1: 他就
0: 角。
1: 喜欢躲在角落。
0: 对，这个东西到了这个天热的时候，更加要注意食品的安全，这个是还是很重要的哦。
1: 蟑螂它还喜欢那种比较油的东西，
0: 啊，是的。
1: 就是你如果说家里你厨房清理不干净，你做菜嘛，难免会有油烟。
0: 是的，那就是蟑螂的这个最喜欢待的地方了，香啊，
1: 它闻到
0: 香
1: 香
0: 喷
1: 味就
0: 喷的，它
1: 来
0: 就
1: 了。
0: 来了呀。它看你人在，它先躲着，等你人走了，它可劲儿出来，要活跃活跃，活动活动了啊。好吧，这个叔叔阿姨，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儿，家里的死角、拐拐角角，其实特别是厨房跟卫生间，一定要好好打扫打扫啊。这是今天给大家提醒的第一件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同样也是因为我今天在朋友圈当中刷到的，就是要来跟大家说的
1: 要刷刷你的朋友圈了啊，
0: 对，我朋友圈其实每
1: 很丰
0: 天
1: 富。

0: 还是挺丰富多彩的，挺丰富多彩的。
1: 哎，你朋友圈确实，我觉得我朋友圈里很多就是跟工作有关的。
0: 嗯嗯嗯，
1: 你的真是朋友多。
0: 嗯，回头介绍一点给你啊。然后呢，他是这么有一个朋友，其实他是一个健身爱好者，发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再也不暴饮暴食了。
1: 嗯，
0: 深夜后悔到现在没睡觉，这个时候是晚上十二点发的。
1: 嗯。吃夜宵了，
0: 对，他说因为情绪失控，
1: 嗯，
0: 然后犯瘾，然后要吃了很多的东西，一定要吃很多东西，嗯，现在表示很后悔。
1: 嗯，
0: 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暴饮暴食，就是有的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确实采取一些这个暴饮暴食的方法，
1: 对，
0: 我有的时候也是，但是吃完之后一定会后悔，第一是你人会难受，因为它是很撑。第二，你如果晚上十一二点吃完之后，你睡觉的时候会特别不舒服，因为它没有消化，对吧？就是如果你心情不好，或者是有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需要去暴饮暴食的时候，或者需要一个突破口的时候，就一定不要选择晚上。就是那对你的这个一晚上，睡觉啊、睡眠呐、消化特别不好，就是有的人会觉得我今天心情不好，我要做点什么事儿，
1: 嗯，
0: 那你出去运动运动啊，
1: 嗯，
0: 或者你去对吧，就是跟小伙伴逛逛街呀，都可以啊。但是我觉得我特别不赞同的就是暴饮暴食这个东西，如果我这段时间很饿了，赶紧突然间赶快吃，一下子一股脑想把这么多好吃的全部都吃到肚子里去，其实吃饭吃太快。特别不好，这就是引发出来跟叔叔阿姨讲的，为什么老话说要细嚼慢咽，它就在这儿，吃得太快，一个是你的胃没有来得及去吸收，
1: 嗯，
0: 第二的话呢，对于到消化不好的叔叔阿姨来说，那是一个负担，因为它会堵在那个地方，
1: 嗯，还有就是你可能没有细嚼慢咽，它那个食物也没有充分的咀嚼，
0: 没有咀嚼之后，它可能也发挥不了它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嗯，
0: 对吧，就像有点像囫囵吞枣一样，一下子把它吞下去了。
1: 而且你说到这个，很多朋友们说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去暴饮暴食，
0: 嗯，
1: 其中呢有一种就是很多人喜欢吃甜食，
0: 哦，那也更不好
1: 啊，
0: 对吧，
1: 觉得吃甜的，
0: 或者是去吃一些刺激性特别厉害的，
1: 让那些不快乐的东西给它
0: 化成甜蜜，是吧，
1: 化成甜蜜，对对。
0: 但是其实就是这还是归结为就是任何东西它就不能去一下子暴饮暴食嘛，就是你要慢慢吃，所以我说叔叔阿姨吃饭到了这个年龄了，一个是细嚼慢咽太重要了，你慢慢吃，然后呢就品一下每一口菜它的味道，对于到消化来说是好处，而且还能跟家里人稍微的有一个这个情绪上的共鸣，对吧，
1: 不要急，慢慢来，
0: 做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
1: 还有就不能吃太饱，吃个七八成饱，其实
0: 特别是晚上
1: 是一种非常好的养生方式，
0: 就是特别是晚上，所以我说深夜暴饮暴食这一定特别不好。你说早餐吃得好，确实早餐得营养价值得跟上，而且你吃饱一点没关系，一天嘛，中午也是到了，特别是到了晚上之后你吃饭，如果叔叔阿姨吃得早，五点钟可能就吃饭了吧，五点半那会儿就吃饭了，吃完之后他们锻炼锻炼，八点多钟就要睡觉了，九点钟，那时候如果你吃得太饱的话，那对于到睡眠来说它是有影响的，好吧，
1: 就是吃饭呢它可能很注意讲究，就是刚说到了什么早上要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对吧，这是一种规律。但对叔叔阿姨来说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他们一般吃饭的很有规律，他不像有的上班上学的，他有时候可能那个点我忙着就没到点吃饭，他们就很有规律，到点他就吃饭，
0: 是的，
1: 所以他们就养成很有规律的这种，
0: 其实挺好，
1: 时间，包括他那个餐量，都有很精确的把握，其实呢他的身体慢慢就适应了一种状态，
0: 好，来跟叔叔阿姨说健康养生放在首位，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让自己的健康变得好一点，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好一点，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好吧，来跟大家聊这么多了，来听一首歌吧，歌曲之后带大家来长长知识啊。
1: 不管是夏风啊，下风下雨，刮风下雨啊，刮风下雨，这刚你说的找歌呢，找歌的时候，然后就说到这个东西了啊，不管是刮风下雨啊，我们总是在电波当中来和大家陪伴啊，希望大家虽然说天会下雨啊，有时候风也挺大的，但是你的心里面还是要充满阳光的。好，来听这首歌曲，叫做《风雨无阻》。但有时候做事还是要非常专心啊，这一边找歌一边说话，容易有时候就说岔了。好，来听这首歌，来听这首《风雨无阻》。

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啊。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

0: 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1: 嚯，
0: 对自己够苛刻的。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1: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0: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1: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0: 学我抠门啊？
1: 这叫勤俭持家。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咱们一起来聚焦鼻健康。相信啊，很多朋友都会被鼻塞、打喷嚏、流清鼻涕这样的问题反复的困扰。哎，明明没有感冒，却有着类似的症状，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在中医里，这种情况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鼻球。那么它到底因何而来呢？在日常生活中，咱们又该如何科学调理、有效预防呢？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熊大金。鼻子位于我们人体呼吸道的最前端，而且是人体每天24小时对外开放的一个器官。可是就这样一个关键的器官，却总是在季节交替时候出现怠工。有什么症状呢？它就出现鼻塞、喷嚏、流清鼻涕这些症状啊。我们中医早就给它有一个名字，叫鼻球。西方医学叫什么呢？叫过敏性鼻炎。它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中医啊，我们讲的病因呢，外因有这么六个方面啊：风寒暑湿燥火，六个病因。风是排到第一的，风为百病之长，风为百病之先，所以这个我们讲的鼻球首先和风邪有关。这些症状像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来得急去得快。那么我们看看风呢，在古人造字的时候就已经发现，繁体字的这个风外边是一个几字，表示空气流动的一个现象，里边就是一个虫字，这源于他们长期的深入的观察自然界的现象，认为这个风啊和虫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怎么呢？风一动就会产生虫，风动虫生。因此啊，我们认为打喷嚏、流鼻涕、流清鼻涕、鼻子痒、鼻子足和风和虫和气有关。这么风的内涵呢也很广泛，它不单单指自然界空气流动产生的风，而且它还包括疫病子。疫病子是什么呢？就是过敏体质。比如说有的人吃了牛奶、吃了鸡蛋、吃了海鲜、吃了花生，它会产生像风邪一样治病的临床表现。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吃了它会产生这些现象，有的人又不会呢？我们现代医学称之为不耐受。它这个不耐受呢，实际上是从我们中医讲，它是一个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是个脏腑功能的失调引起的，脾胃虚弱啊。我们吃了这些东西啊，脾胃虚弱以后，它无法将这些食物，比如说什么牛奶呀、鸡蛋呐、海鲜呐、花生，它不能将这些食物啊转化成营养物质来供我们身体需要，反而停聚在那里生食生痰，痰多了以后，痰多就会生风，所以风一有风，它就会出现什么鼻痒啊、喷嚏啊、鼻塞啊，这是一种，就是食进去的，我们叫食入风，就是食进去产生的风。另外有些这个过敏体质啊，它吸入了空气当中的一些物质，比如说花粉啊、粉尘啊、尘螨啊，还有一些化学的化工的气体，比如说甲醛啊，这些东西它也会在体内产生类似风邪影响的一些表现，比如说

0: 鼻塞啊，喷嚏啊，流清鼻涕啊，还有一身痒啊。我们把这种习乳产生的叫习乳风。那么我们怎么应对这些症状呢？第一个，注意保暖。哪几个关键部位呢？我们颈后，特别是颈、脖子、肩背、腰腹、腰和腹，还有足、脚嘛。这个现在我们有的年轻人他叫露脊呀、这个露腿呀、这个实际上是对这个防止风邪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应该避免这些地方受风受凉。即使夏天的高温，也要避免空调和风扇的直吹这些地方。第二点呢，就是有人呢，他觉得我可能是这个鼻腔不干净不卫生，有细菌要洗，有的是每天洗。这个洗鼻腔呢，我觉得大家要考虑一下，鼻腔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一个器官，它对温度、湿度还有这个酸碱度，就 pH 值有非常严密的要求。它这个环节呢，它是非常适合鼻腔内的免疫球蛋白和纤毛，鼻腔的纤毛运动，它是非常符合这个条件的。这个条件它是一个内环境，这个环境很重要。如果我们每天就在冲洗鼻子，它就改变了鼻腔的内环境，就影响了这个免疫球蛋白的生成。所以我们不推荐每天冲洗鼻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保健一下，每天花几分钟啊，用手指的大鱼际揉这个鼻腔的两边，揉这两边，让这两边发热。二一个呢，还可以用手指按摩鼻旁的迎香穴和足三里，没事可以按按，这样可以有利于局部的血液气血的通畅，增强抗病能力。特别是足三里，它是胃经足阳明胃经的一个重要的穴位，按这里可以刺激脾胃，促进气血运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是脚肿。前段时间啊，广东有一名男子，他下班回到家就发现自己啊双脚肿了起来，哎，肿得像个大面团一样，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坑，还很难恢复。而且他走路的时候呢，还会觉得自己双脚发胀。这名男子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1: 由于症状一直没有得到缓解，朋友建议他去医院就诊。经过全面检查，这名男子最终被确诊为尿毒症。
0: 那么尿毒症究竟有哪些典型症状呢？咱们又该如何及时发现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王振璞，为我们好好的讲解一下。欢迎您，王医生。
2: 您好，
0: 王医生，我们今天来说说尿毒症。听到这三个字哈，我想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肾脏疾病。那尿毒症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吗？包括这个情况，它患者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症状？
2: 我们肾脏病呢分为五期，我们尿毒症期就是我们肾脏的终末期，就是第五期的一个表现。一旦到这一期的话，我们通称为是尿毒症的一个情况。前期的症状呢，我们主要是以消化道和体征的一个表现。消化道的症状主要是我们恶心、呕吐、纳岔，就是我们饮食不好啊。另外一个是体征上面，我们双下肢和眼睑的一个水肿，这些是比较明显的。
0: 那王医生，您看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哈，就是他也出现了明显的脚部的水肿的情况，而且一摁就是一个坑，还很难恢复。就是这种尿毒症中末期的这种下肢的水肿，跟一开始我们的那种水肿会有什么样的明显的差异吗？
2: 这位患者他的这个水肿，我们在医学上面叫脂凹性一个水肿，就是我们用手一按下去不容易起来，这叫一个医学名词叫脂凹性水肿。这种是重度水肿的一个表现。那早期的水肿，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工作一天，下肢有个水肿，然后我们经过晚上的休息，下肢抬高，可能第二天早上就恢复了。这种情况的话，是我们早期的一个慢性肾脏病的一个表现。
0: 所以这个水肿也会随着病情的逐渐发展而逐渐加重。
2: 是的，它从下肢的水肿到颜面部的水肿，甚至我们发展一个全身的水肿都是有可能的。
0: 谢谢您的解读。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尿毒症，也说到了肾脏的疾病哈，大家都不希望得这样的疾病，所以我们来说说究竟有哪些危险因素可能会导致肾脏疾病甚至是尿毒症的发生。在这儿呢，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请王医生结合我们大屏幕上的图片来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2: 第一个，饮水不足。我们普通人认为我们渴的才去喝水，
0: 对，
2: 其实这个饮水的习惯我们要保证我们是定时的去饮水，因为你渴的时候已经代表你身体内一个缺水的信号出现了，
0: 就有可能导致肾脏的系统的出现问题。
2: 对，
0: 好的，这是饮水量的问题哈。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就是高盐饮食。
2: 高盐饮食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更多的称为是高钠的一个饮食，因为我们这个钠不一定是在我们这个盐分里边，我们平常的生抽、老抽各种调料里边也是含有钠的，所以说我们这个高盐饮食也可以称为高钠饮食。高钠饮食对我们的肾脏的负担是加重的，所以说我们通称是把这个盐分控制在每天5克以内。如果好理解的话，就是我们的啤酒瓶盖一瓶盖的一个情况。
0: 好，第三个就是经常憋尿。
2: 因为我们有一些人工作的习惯的问题，工作比较忙碌，有的时候经常憋尿，这个憋尿呢也会对我们的肾脏整个泌尿系统带来的一定的一个负担。你比如说我们会增加我们这个尿路感染的一个情况，长期的尿路感染也会导致我们这个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一个情况。
0: 而且这个问题和这个饮水不足往往是同时出现的。因为我身边就有朋友是专职的司机，他就会说，为了保证我完成这个司机的驾驶任务，有的时候我们不好在外面找厕所，所以我就只能憋着尿。可是我又为了我不老去找厕所，我就少喝水，是吧？就是少喝水就不怎么上厕所，然后想上厕所他又憋尿，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可能对他的肾脏造成更大的负担。
2: 是的，所以说在一些某些特殊的职业，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汽车司机的话，他们是有这种情况的，我们也建议他们定时定量的去喝水，然后不要去憋尿。
0: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长期熬夜。
2: 长期熬夜也是跟我们的工作性质有关系，有一些人他的工作需要这个可能熬夜的情况是比较多，这样的话我们生活的节律是改变的，我们肾脏的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节律，你改变它的节律会导致我们的内分泌以及我们这个血流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变化，这样对我们的肾脏是不利的。
0: 这是王医生刚才结合我们这四张图片啊讲到，这都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慢慢的伤害我们的肾脏。其实可能也提到了有一些特殊职业容易出现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啊。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特定年龄或者是特定的某种疾病的患者也容易出现肾脏的损伤？
2: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现在慢性疾病越来越多，这个人群越来越大，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高血压的人群，糖尿病的人群，痛风的人群，以及我们有一些家族史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有慢性肾脏病的这些人群里边，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肾脏的一个健康。
0: 那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讲到了肾脏疾病，讲到了尿毒症哈，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中末期的肾病哈。那到了这个阶段，是不是就无法治疗了？我们现有的一些科学技术能有什么样的治疗手段来帮助这些患者呢？
2: 一旦进入到我们中末期肾病，就是我们尿毒症期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治疗的。目前这个医学上面的治疗分为两种，这个一个是透析，透析里面又分为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器官移植，就是肾移植。血液透析是我们通过一种机器把我们的血引出来，通过这个机器这个一个半透膜把我们体内无法通过尿液排出去的废物，我们这个代谢中产物通过这个交换把它排出到我们体外。另一种腹膜透析就是我们是在家可以操作的，不用去医院，然后我们自己在无菌操作的条件下把这个身体内这个代谢废物去排出体外。
0: 总之就是用一种替代的方法来替换我们原来肾脏的那种过滤的功能，因为它已经没有这个功能了，是吧？
2: 是的。
0: 这样帮助我们把废物把毒素能够排出体外。
2: 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替代治疗无法完全代替我们肾脏的功能，那我们就迎来了第三个治疗方案，那就是我们器官移植，就是我们的肾移植。肾移植也是将一个健康的肾脏移植到我们体内然后完全代替我们这个肾脏的功能，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质量以及这个寿命都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证。每一种替代治疗呢，它我们都有我们的适应症，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血液透析，我们是大多数人都可以选择，但是如果是影响到他的生活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腹膜透析，因为毕竟腹膜透析可以在家中进行。
0: 对，
2: 但是腹膜透析的选择就需要你知道无菌操作的一个情况，你要完全的无菌操作，在家里边有一个相对隔离的一个环境。那器官移植呢，它更需要我们这个适应症，你比如说我们相对来说这个人其他的器官整体的情况是比较良好的。
0: 虽然我们说有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案，但是毕竟不如咱们原装的自己的肾脏好用哈。
2: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保养好咱们的肾脏，不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更不要发展到尿毒症这样的阶段。

0: 所以最后呢，我们想请王医生给一些大家生活方面的建议，咱们该怎么做，包括饮食啊，包括起居等等哈，能够更好的保养咱们的肾脏。
1: 第一个就是从饮食上面，我们一定要控制我们这个钠盐的摄入，以及高糖的摄入，还有高油啊、高胆固醇的一个摄入。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会忽略的一个高嘌呤的饮食啊、我们这个酒类啊，还有我们这个一些动物的荤汤里边也是有含有高嘌呤的，这些的话都对我们这个肾脏的健康带来危害。另外一个是从我们作息上面建议大家这个尽量不要去熬夜，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充足的一个饮水，主动饮水，就是说不要渴了再去喝水，我们要定时的去喝水，保证我们这个水的一个充足的一个摄入。另外一个是我们对我们高危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慢性病啊、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以及我们有肾病家族史的患者，我们建议他定期的去医院检查，查一下我们的尿的情况，查一下肾功能的情况啊、这些情况都可以给我们一个提示。
0: 好的，再次谢谢王医生今天关于肾脏疾病相关内容给我们做的分析和讲解。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9: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很多人都非常热衷的果蔬榨汁。如今啊，果蔬榨汁真是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大家都会觉得你看这种方式又方便省事儿，又健康养生，还可以给身体补充丰富的营养。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喝果蔬汁可能比直接吃新鲜的水果蔬菜营养更好。那么问题来了，新鲜果蔬榨成汁真的健康吗？其中又藏着哪些特别容易被忽视的营养误区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究一下。
1: 最近几年，果蔬汁被贴上了排毒、轻断食、纯天然的标签，很多人觉得果蔬榨成汁是把营养浓缩进了一杯水里，
2: 喝一杯等于吃掉了一整盘果蔬。
1: 网络上流行的那些号称低卡、DGI 的果蔬汁配方，比如番茄苹果汁、芹菜雪梨汁等，是不是就能放心喝了呢？
3: 番茄苹果汁啊，它采用的配方呢，就是这个圣女果这个八个，啊，还有胡萝卜半根，还有这个苹果啊半个，另外还有像这个芹菜这个雪梨汁儿，啊，它呢是用这个芹菜一根，然后这个黄瓜是半根，然后雪梨是半个，从这两个里面可以看出它们一个共同点啊，就是它是以这个蔬菜为主，啊，然后呢以这个水果为辅，然后进行这样一个这个搭配，啊，它这个热量就确实比较低啊，这个 GI 值呢也可能不会太高，比如说让这个不太喜欢吃蔬菜的人。啊，然后再增加这个蔬菜的摄入量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啊。如果说我们喝这样的果蔬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这个控糖啊，或者是减肥啊，那个呢就不太推荐了，因为这个榨汁以后啊，这个糖分呢它这个消化吸收会更快，然后这个饱腹感也比较弱啊，这样呢反而就这个适得其反。
2: 其实果蔬汁在古代早已有之，梨汁、藕汁、荸荠汁等历来都是经典食疗方，多用于润肺生津、清热润燥。可见果蔬榨汁自古就是调理身体、便捷滋养的养生方式。而放到现代营养学视角下，榨汁究竟会对果蔬营养造成哪些改变呢？
1: 那么我们看中的营养物质还能剩下多少？
3: 果蔬榨汁它是一个物理分解的过程啊，通过施加压力把这个果蔬细胞里面这个液体然后给它挤出来，同时呢把这个固体残渣给它去掉啊，这个过程呢它不会创造任何这个新的这个营养素，也没有这个浓缩，所以它不会增加这个营养成分啊，反而呢由于这个氧化反应啊，会使这个有些营养素有一些这个损失啊，比如说像这个维生素 C 当这个蔬菜水果被榨成汁后啊，这个细胞被破坏啊，维生素 C 啊就会暴露在这个空气里面，这样呢发生这个氧化反应啊，这个不同的这个水果在这个榨汁后，它这个维生素 C 的这个损失力啊它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像这个猕猴桃啊，它这个榨汁后的损失大概在12%左右，而这个橙子的这个损失能达到这个30%，而像芒果啊，这个损失就能超过50%。另外呢，就是像这个果蔬里面这个贝塔胡萝卜素，还有这个多酚类的这样一些抗氧化物质啊，它也会发生这个氧化反应，这样呢也会产生这个一定程度的一个损失。
1: 既然榨汁会造成营养流失，那很多人会想少滤点渣，喝得粗一点，是不是就能弥补这个问题了呢？更关键的是，喝果蔬汁和直接吃完整的果蔬对身体的影响，真的只是形态不同那么简单吗？
3: 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啊，这个果蔬汁还是不能替代这个完整这个新鲜的这个果蔬的。这个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啊，一个呢，我们从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完整性来讲，这个新鲜的这个果蔬啊，它保留了这个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啊，这样这个全部的这个营养物质。而这个榨汁以后呢，啊，即使是我们把它打浆，然后也不过滤啊，这种情况下它也会损失像这个维生素 C 啊，还有部分这个植物化学物，啊，如果说我们要这个过滤，这样的话我们还会损失掉这个膳食纤维，而这些摄入这些物质呢，实际上是我们吃这个水果蔬菜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啊。第二呢，我们从这个对血糖的这个影响来看啊，这个完整的这个水果啊，它这个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会比较慢一些，而这个榨汁以后啊，它就更容易消化吸收。啊，所以这样呢，它会导致这个血糖的这个上升呢，可能速度会快一点。这个完整的水果里面，它这个糖它是被锁在这个细胞壁里面，啊，所以这样它需要这个通过这个慢慢的这个咀嚼，然后再消化，啊，它这个糖分呢是这个缓慢这个释放的，啊，但是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啊，它这个细胞壁被这个打碎，啊，这个糖分呢它就变成了这个游离糖，啊，这样呢它通过它其实跟我们这个外源添加的这个糖，啊，实际上本质上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啊，所以这样呢，它相当于我们额外的增加了这个糖的这个摄入量。这个榨汁以后啊，它这个膳食纤维啊，很多情况下是被去掉的，啊，这样呢，它相当于这个饱腹感呢就没有了。我们平常可能吃一个苹果啊，然后就感觉有点饱了啊，但是我们要是喝这个苹果汁的话，可能要喝这个三个苹果榨的汁儿，啊，可能还觉得还不够啊，所以这样呢，我们相当于就变相的增加了这个摄入量。
1: 其实我们并不是否定果蔬汁，它作为一种便捷的果蔬摄入方式，只要用对方法，适配自身情况，依然能为健康助力。不同人群体质不同，喝果蔬汁的正确方式也不一样。
3: 想这个控制体重啊、减肥的这样一些人群啊，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绿叶蔬菜和这个低糖的一些水果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上午10点或者下午3点左右啊，那个感到饥饿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喝一杯这样的这个果蔬汁啊，一小杯啊，我们把它作为加餐啊。这个呢，我们要并且要注意的就是要保留这个全部的这个膳食纤维啊，这样的来增加这个饱腹感啊，然后同时呢，就是避免在正餐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过度的这个饥饿而这个暴饮暴食。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一些人群啊，我们可以选用像这个香蕉啊、木瓜、南瓜，还有胡萝卜，还有这个山药啊，这样一些这个比较温和的一些果蔬啊。然后呢，同时我们要避免选择像柠檬、百香果，还有这个青苹果啊，这样一些水果，然后呢，减轻对这个肠胃的一些刺激啊，这样避免来产气啊，这个诱发这个不适。第三个呢，就是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或者这个血糖偏高的这样一些人群。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是以这个深绿色的一些蔬菜啊，比如像菠菜呀、羽衣甘蓝呐、黄瓜呀、芹菜这些为主然后同时可以选择这些季节的水果来进行这个调味比如像常见的这个苹果、梨、桃还有橙子同时呢，我们保留它这个全部的这个膳食纤维，然后减缓这个糖分的吸收。第四个呢，就是对于这个普通的这个健康人群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不同颜色的这个果蔬进行这个组合这样呢实现这个多样化。重点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增加这个果蔬的这个摄入量补充这个维生素、矿物质同时我们也要愉悦这个口感。
1: 除了这些饮用建议，很多人运动之后会习惯喝一杯果蔬汁，觉得既能补水又能补营养，还能补充运动中流失的电解质，这种做法真的科学吗？
3: 一般呢是不建议在这个运动后用这个果蔬汁来补充这个电解质实际上呢，就是如果说是一般的这个强度的这样一些运动比如说像这个散步瑜伽或者是短时间的慢跑这种情况下感觉有点渴的时候，然后建议呢就是直接喝水喝白开水或者淡茶水这样都可以这种情况下也不用担心这个出汗造成这个电解质的一个丢失。如果是这个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像这种长跑或者是这个高强度的力量训练或者参加这个球类比赛这种情况下它会大量出汗它不仅会造成这个水分的流失还会这个流失这个大量的这个一些钠呀、钾这样一些电解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针对性的来补充这个电解质了。我们这个果蔬汁它虽然说也有一定量的这个矿物质或者是跟这个维生素但是呢，它不同种类的这个果蔬汁它里面这个量它实际上是参差不齐的这个时候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多少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用这个果蔬汁来补充这个电解质，它实际上是一个盲目的一个做法，很多情况下它可能达不到这个补充电解质的这样一个效果并且呢，这个果蔬汁它还含有这个较高的这样一些含糖量这样呢还可能会影响这个补水效果并且呢会因为这个情况额外摄入大量的这个糖分。
1: 果蔬汁是便捷补充而非营养替代，不必盲目追捧，也不需完全排斥，找对适合自己的饮用方式，避开误区，才能让它真正为我们的健康加分。

0: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3。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好，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沿江江南局部还会下暴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26到28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期20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北部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有中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那今天白天小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呢是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西风3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明天20号小雨渐止转阴天。明天后天两天，我说的是合肥地区啊。明天后天两天呢，暂时看是，没有雨的，就是或没有那种大雨的出现的啊。
0: 雨会停一停。
1: 会停两天，然后到了周五的时候它又会下，然后呢下个周末，下周开始看的样子还行。反正这段时间这个雨它就是会陆陆续续滴滴答答的来，就大家要记得出门反正带一把小伞在包里就很方便，或者穿那种就是叫做什么防晒衣，有帽子的那种。如果真是小雨的话，它还能稍微的挡一挡。
0: 对，它现在好多那种材质啊，防晒衣的材质都是有点可以防小雨。
1: 它叫防泼水。我那天就是我去学习了这个词，然后叫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面料叫防泼水面料。
0: 你今天这是防泼水的吗？我好想试一试。
1: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防大雨。
0: 真的？
1: 你是想拿一盆水浇一下吗？
0: 那我拿一盆水来浇一下可以吗？
1: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
0: 那你感受一下冲浪
1: 可以，让你再过泼水节是吗？
0: 多开心的。
1: 对啊，所以我说各位大家出门对吧，很多的时候细节只有自己来把控它啊。好嘞，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来跟我们说说看你的生活怎么样啊，是不是想让你的快乐加倍，让你的烦恼减半呢？都可以来找我们啊。
0: 真的是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更多生活当中的美好啊，当然遇到一些问题也可以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还有个非常大的后援团，我们有个智囊团，就是广大的听众朋友。
1: 是的，好热情啊，真的。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解答完，听众那边电话就来，我知道该怎么办。
0: 我有我的方法，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非常有情有爱的听众。我觉得我们听众真的是蛮可爱的啊。你看，有听众，然后呢，因为我们平台认识，还会走到一起的。
1: 是的，你看有结婚的，
0: 走到一起的，
1: 有结婚的，
0: 组成一个家庭的，
1: 有成姐妹的，有成兄弟的，姐妹的我们就大家都不用多说，都知道是哪两位啊。然后兄弟的，你看那天有4个朋友连线，给我们直播打了电话，哎呀，好热闹啊！
0: 可以凑一桌了
1: 啊，对，就是吃饭也行，或者打打扑克牌，娱乐娱乐都可以啊。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我们不知道的，还有很多的好朋友们，他们还会在一块聚会。吃饭的，出游的都有。所以我说，如果你在我们节目当中没有找到合适的好朋友，也不用着急，因为可能是缘分没到。但如果找到了知心的投缘的朋友，请善待对方，请善待对方，
0: 好好，
1: 不要恶意的来跟对方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争执。
0: 一般来说没有吧，我觉得到这个年纪了，对吧，他们很通透，遇到不合适的，遇到什么一些分歧的，
1: 就此打住啊、
0: 就此打住呗，不要再联系了，保持距离就可以
1: 了。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管着糟心事儿啊，对吧，
0: 还继续掰扯啊，没必要。
1: 对，看看谁赢谁输是吗？
0: 啊。

0: 好吗？
1: 没必要，叔叔阿姨啊，真的，我觉得到了这个年龄，看得通透一点啊。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提个醒啊，所有的交友的征婚过程当中，如果对方交友的条件跟您是符合的，您就去跟对方打电话联系或者征婚；如果您的条件不符合对方，就不要去骚扰对方。有的阿姨说，我只交女性朋友，那请叔叔们就不要给他打电话，自讨没趣，或者是说，那怎么了？那聊聊呗，不要有这样的心态，没必要。到最后大家闹得不开心，对吧？还有的叔叔阿姨交友说，我只交，比如说我只交50岁以下的，那您都60、70了，那你也别给他打电话，人家不想交这么大的朋友，人家有人家的要求，请尊重别人的选择，尊重对方的要求。还有就是，方大哥昨天提了个事儿，方大哥很忙，希望各位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来寻求方大哥的帮忙。但如果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你来找我们，不要去影响方大哥的生活。方大哥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了，他非常的忙碌，那很多的问题他也没有办法给您解决，对吧？很多的事情，希望大家理解。

0: 怎么
1: 方大哥只能跟你说让你去找社区，或者是方大哥跟你说你去找这个
0: 找师傅
1: 找师傅、嗯、那他说我能给你亲自修吗？他也不可能、嗯、他也不会呀、啊、这个东西、嗯、好吧，来听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哦，0516345839，0516345839。
0: 其实这会儿还有点闷热啊，是不是合肥地区快要下雨了？
1: 你刚才是不是跟我说不热的？
0: 下雨之前那种闷热感，
1: 嗯，
0: 这会儿有点感觉了。
1: 你感觉到热了是吗？
0: 这门窗都关着，马上打
1: 开，请你马上把电风扇给我打开啊，
0: 全都打开啊、哦。
1: 好，来听歌啊，
0: 给小磊送清凉。好，来听这首歌，曾经的你，嗯，其实很多过去的很多的美好的时光，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或想起，嗯，曾经的好朋友。曾经的那些美好的日子，来听这首《曾经的你》。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

0: 好，热线0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能过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寻医问药，希望各位来找专业的医生，生活里的问题就是可以来让我们帮您出谋划策啊。继续来长长知识啊，看一看这个有没有哪些这个让我们能够值得去了解的知识。在长知识之前，先来接王叔叔电话。
1: 嗯，王叔叔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王小姐，王李建礼，你们好。
0: 哎，你好，请说。
2: 主持人，
0: 那个什么可以帮您的？
2: 我想找我的两个老同学。
0: 找人是吗？
2: 对呀。
0: 好，找人。
1: 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同学？
2: 就是我的同学啊，就在他就在哈尔滨。
1: 是您的小学同学吗？
2: 哎，总监。
0: 中学同学。
1: 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2: 啊？
1: 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2: 面是见面的时候，见面还在学校里边。
0: 哦，那很多年。
1: 那你们什么时候毕业的？中学毕业？
2: 对对，高中毕业，是中学毕业。
1: 中学毕业是哪年呢？
2: 是1974年。
1: 哎呀。
2: 七二年。
1: 确定一下，1972年毕业的。
2: 对对对对对。
0: 1972年毕业，毕业的学校叫什么名字？
2: 哎呀，同学。
0: 毕业的学校叫什么名字？
1: 学校是哪所学校啊？
2: 巢湖中学。
1: 巢湖中学。
2: 就是下塘合肥20中。
0: 哦，合肥20中。
2: 巢湖中学。
0: 巢湖中学。好，他们的名字跟我们说一下，你要找人，他俩叫啥名字？
2: 陈家强。陈家强。
0: 陈
2: 元义。
0: 陈家什么？
2: 强。
0: 强，陈家强。还有一个呢？
2: 李元义。
0: 李。
2: 李。
0: 李。
2: 元义。元。
0: 元。
2: 元。
0: 还有呢？
2: 俊。
0: 李元俊。
2: 哎，对
0: 啊，好，陈家强，那他们现在大概多大年纪？
2: 70几了。
1: 您今年多大呀？
2: 我今年74了。
0: 同学嘛，应该同龄的，
1: 都差不多，差不多大。
2: 反正他们俩嘛，比我可小一点。
1: 等于说从毕业之后就一直没有联系了。
2: 对，没有联系。
1: 哎呀，已经过去50多年了。
2: 对对对对。
1: 28。过去54年了，这么长时间了，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2: 对对对。
1: 但是你还想着他们，对吧？
2: 哎，我始终在想你们。
1: 那您当年怎么没有去找他们呢？
2: 哎呀，以后他们当兵走了。
1: 当兵去了。
2: 对，当兵去了，以后到
1: 去部队上面了啊。那您当年为什么没有去他们家呢？去他们家里来问问呢？他们家里的应该有长辈都在家里啊。
2: 哎，我前不久的回去他就问了，那个陈家强，你在合肥，李元俊，你在合肥，
1: 都在合肥生活。
2: 对对对。
1: 你们老家是哪儿的？
2: 我们老家就是长丰县，是51年，他们现在是下塘，属于下塘巢湖，原来就是巢湖乡。
1: 现在是下塘。他以前叫什么乡啊？
2: 以前的。以前在就是，现在以前是巢湖红军。
1: 好嘞。那你们没有去问问别的同学吗？因为同学之间是不是有的同学会有联系啊？
2: 有联系的，有问的，但是我没有联系，我就想赶现在问。想到一块聚一聚。
1: 聚一聚啊。那你现在目前跟你们的同学之间有没有还联系的？
2: 联系的多。
1: 多啊，那我让别人再去打听呢。
2: 打听没有打听到过，我的别的同学也打听过，但是就说这个李元俊还就一直 招兵退伍以后，搬到地方还就在河北市工作。
1: 嗯，那现在应该也退休了，对吧？70多岁了嘛。嗯，
2: 都退休了。
1: 对，好，那王叔叔，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2: 我就是叫王硕吧。
1: 嗯，
0: 您的联系方式，您的手机号。
2: 手机号。153。
1: 嗯。
0: 153。
2: 7543。
0: 7543。
2: 8840。
0: 153-7543-8840。
2: 对。
0: 好嘞。
1: 您现在也在合肥生活是吗？
0: 嗯。
2: 我也在合肥。
1: 好的。嗯，行，如果说有听到节目的，然后呢认识这两位朋友的啊，然后来给你打电话。
0: 嗯，
2: 好，对，希望他给我打电话。
1: 嗯，看能不能找到啊。
2: 哎，对了，看能不能找到。
1: 好嘞，哎，王叔叔。
0: 嗯，好，再见。
2: 谢谢，
0: 哎，不客气，
1: 不
0: 客气。
2: 王要叫王林，
0: 哎，不客气，
1: 不客气啊。
0: 好，王叔再见。当然，这找人这需要运气。但是也希望能够认识的或者听到的能够跟我们王叔联系，认识陈家强和李元俊两位叔叔，70多岁了啊，
1: 70多岁了
0: 啊，认识他们的来跟王叔联系一下，他们很想念对方啊。
1: 他们当年在学校的时候还是最年轻的时候呢，
0: 是你想想看，对吧？现在一转眼都70多岁
1: 了，老年了。
0: 原来在合肥二十中，就是原来的巢湖中学的陈家强、李元俊，如果有人认识的话，跟王叔说一下啊。王叔电话153-7543-8840。好，来接彭阿姨电话。
1: 哎，彭阿姨你好。
3: 你好，两个主持人。
0: 哎，你好，彭阿姨，请说。
3: 我也找一个人，我要找也找两个，我找一个算了。我找一个，我们从七十年代毕业的，合肥16中，就是北门，双岗，双岗北门，原来70年代，就是一个是16中，一个18中，你要是问那些老年人都晓得，我和那个双岗北门，16中毕业的同学，
0: 叫什么名字呀？
3: 姓张，弯弓张，弯弓张，
0: 张
3: 宝华，
1: 张
0: 宝
1: 华，
0: 男的女的？
3: 女的。
0: 女的多大年纪啦？
3: 他可能给我，好像他不过他性格很成，他成熟的早，他好像给我差不多比我大一岁吧。
1: 啊，您今年多大呀？
3: 我今年74，53年了，我74了。
1: 74，那他就75岁。
0: 嗯，
3: 他好像给我同年的。
1: 嗯，那你们上一次见面是？
3: 我们是同班嘛，从小。我上次跟你讲了。我是最后一面是98年离开的，他到我安庆来了。
0: 现在他还在合肥吗？
3: 我什么原因要找他？这是98年最后一面。他还到我这来的。
0: 98年上您这儿来了。
3: 98年到我这安庆来过。
1: 那后来怎么就不联系了呢？
3: 后来回去，下岗啊什么东西啊，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1: 当时没有留号码吗？比如说家里的固定电话呀？
3: 原来是一个。那个小 BB 机吧，
0: 原来的 BB 机，
1: 寻呼机
3: 啊 ，BB 机，我家里的是座机电话，我座机早都撤掉，现在手机，那个了以后，我的座机就撤掉了。
1: 那等于说你们，
0: 彭阿姨，
3: 哎，就这么断掉了。
1: 98年之后就没有再联系了。
0: 彭阿姨，你
3: 以后就没联系了。
0: 当时是跟他在安庆见的，对吧？就。98年
3: 最后一面是安庆，
0: 最后
1: 一面是安庆县的。好，那个彭阿姨明白了，等于说您是嫁到安庆去的是吧？
3: 我下放到黄山，他也到黄山去了。
1: 您现在不就在安庆生活了吗？
3: 就到黄山去玩去了。我们两个一起下放，是从合肥16中下放到一起名额。
0: 来，那个问一下彭阿姨。
1: 这个您不多说了。那个彭阿姨，等于说您后来是在安庆定居了，对吧？
3: 我最后一面，我下放在黄山，他也到我黄山。最后一面到安庆，他也
0: 好，
3: 到我安庆来了。
0: 好，那他现在在哪儿？其实也不知道呀。
3: 他现在在合肥。
0: 哦，现在在
3: 合
0: 肥。
3: 我也问了很多，我去了合肥同学。
0: 嗯
1: 嗯。
3: 他，你和他这么好，我也搞不清哎。我这个闺蜜呢，她就跟我好。
0: 嗯。
3: 所以在小学啊，我们上下楼上楼下，邻居。
0: 嗯。
3: 晓得吧？他就我们那个。同学，同班同学，小学同学，他都是，反正他跟我两个是最好的。
1: 嗯，好闺蜜。
3: 我后来回到合肥几趟，我都在找他，问他，哎呀，你跟他两个这么好，你都不知道他？我说我讲我不在，合肥本市，我就不，我讲你们在合肥嘛。
1: 嗯，会不会碰到，对吧？
3: 你跟他两个这么好，
0: 是，
3: 我还问你。
0: 好，彭阿姨。
1: 哎，彭阿姨，这样，您可以把您的号码留下来。
3: 139。
0: 嗯，139。
3: 66。
0: 66。
3: 43。
0: 嗯。
3: 1554。
0: 好，13966431554，对吗？
3: 哎，我后来还要跟你两个主持人见面，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不行了。
1: 嗯，
3: 把医院给我搞失败了。
1: 哦、好了，行，彭阿姨知道您现在可能视力不太好，出门也不太、
3: 哎、
1: 出门也不方便。
3: 哎，后来就这十几年，呀，我基本上没到。合肥去打车去也是第二天就回来了。
0: 好嘞，行，那这样如果有人有相关的线索就可以来
1: 跟您说。
3: 是让我问一下的，您大概能播几次？
0: 我们现在您播一次，晚上我们还有重播呢。
3: 哦，就没有了。
0: 晚上还没有
1: 重播的时候等于又播一次。
0: 对，晚上重播还有一次。
3: 那明天后天以后就不播了。
1: 您下一次再打电话呗。
0: 好吧。
1: 因为你等于说已经拨过一次了，我记得你啊，打过电话来了，
3: 哦、
1: 对吧？
3: 不过我家就话讲小学。
0: 对，而且每天都有新的内容，然后呢，每天就没有办法把前一天内容再重复了。好吧，阿姨您理解啊。好。
3: 好。那谢谢您。
0: 不客气。好，阿姨再见。
3: 谢谢。
0: 好，抓紧时间迎接热线上还有听众啊。
1: 那、哎、刘大哥。刘大哥你好。
0: 你好，
3: 帮我手机挂了，
0: 好嘞，那个导播老师帮我们接一下刘大哥电话。你好，刘大哥。
1: 刘大哥你好。
0: 哎，你好，请说，刘大哥。
4: 我想问你一个小问题啊。
0: 什么？
4: 我想问你一个小问题。
1: 什么问题？您请说。
4: 就是我每天的下午不是在4点钟。就是用蜜糖水口服那个药品，不能不能行呢？
1: 您用蜜糖水来吃药啊？
0: 什么蜜糖水？
4: 不是，我有时候叫在那个时间底，在那个时间底，我正好那个敷一个敷一个敷一个下去。我看能不能

0: 问你们这个小问题，看能不能蜜糖水能不能服用？
1: 我
2: 跟您说，
1: 您最好是用白开水啊。
2: 不建议用蜜糖水送服药物，要用白开水，它会影响药物的吸收。但你如果昨天就那一次真吃了，那下次就千万别用了，好吧？反正已经吃到肚子里了，对吧？你现在怎么办呢？多喝点白开水。对，不要用蜜糖水。对，是，要用白开水吃药啊，所有的药物都建议各位用白开水来吃，好吧？好嘞，好，刘大哥，还有其他问题吗？
0: 为什么其他事情呢？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
2: 谢谢您，
1: 谢谢您，刘大哥。
0: 我想加上一下，你真的是
1: 好
0: 啊。
1: 好嘞，好，
2: 再见。
1: 也希望他们也听到我们的节目。
2: 好，刚才那个有一个我们的王叔叔找他同学叫李元俊的，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有一个很热情的听众，来跟我们说了。他说你家是义井的，问王叔一家是义井的，和义井接壤的是桃湖乡，他说不是巢湖，他说桃湖乡石户有一个李元俊，退伍之后在工商局工作，不知道是不是他找的那一个。相关的这个谢谢我们的胡守国给我们提供的相关的信息啊。
1: 他说的就很明确了，
2: 很清楚了，
1: 他说的那叫桃湖乡啊。不是巢，我老听叫巢湖，说巢湖，
2: 但他
1: 是，但他说的是巢湖是吗？
2: 他原来的合肥二十中嘛，原先的合肥二十中。好，到时候来看一下是不是找的这个人。确实这个东西要去再打听打听啊。好，
1: 我们来听首歌吧，
2: 歌
1: 过渡一下啊，听这首《小小》。

0: 来迎接左大哥的电话。左大哥你好。
1: 你好左大哥。
2: 喂，二位主持人你们好。
1: 哎，你好，请说。
2: 我想问一下，怎么我在这个手机上面怎么收那个107.4收不到这个台，其余台都能收得到，为什么就一台收不到嘞？
0: 您怎么收的？
1: 手机上
2: 我就是收这个，我就喊，我就说，合肥故事老年叫老年生活广播。
0: 嗯，
1: 您这说的不对呀。
0: 您应该说我要听安徽老年广播，
1: 而且不是老年生活广播，您这几个字儿说的都不对呀。
2: 哦，就是的，安徽老年广播的，对，我说就是安徽老年广播。他然后呢，我的手机上面给我显示的是什么？他讲，他也给我台说是，讲我听的是94.9那个台，不是这个107.4台。
1: 您是用什么软件听的呀？哪个 APP 啊？
2: 我们这就是点名读屏嘛。
1: 哦，点名，就是那个手机里自带的是吧？
2: 就是是对南京点名公司用的嘛，这个。
0: 那他应该有一个 APP 啊，你没有 APP 他怎么能听广播呢？
1: 对啊，专门的。
2: 我这个手机我们是带摇一摇这个功能的，摇一摇切个那摇一摇功能。我们拿到手上一摇了一下，或者说合肥故事广播，他说好的，稍后马上就来了。
1: 哦。
2: 然后如果想再摇一下是吧？要。农村广播，他说好的，马上就来了。我就摇一下，我说107.4，后来他也没有，后来我就摇一下呢，我说安徽老年广播，他说好的，稍后马上就来了。结果一听是94.9，不是107.4，不是你们两个主持人的。
1: 您是在合肥还在哪里啊？
2: 我不在合肥，我就在我们长丰县城没多远。
1: 长丰那边。
0: 哦、长丰应该听我们节目也应该是107.4、啊。
1: 对，我就说看一下频点对不对呢？
0: 啊。
2: 这个广播收音机现在我正在听的是107.4。
0: 对啊。
2: 为什么这个手机上面怎么有安徽哪个台都能找得到，为什么有要这个107.4这个台找不到嘞？
0: 是不是你的手机的这个设置的原因啊？或者你试一下安徽小说评书呢？我们之前的名字。
2: 我一说了，我说安徽小说评书广播这个台我也讲了。但是它显示的也是94.9。但是我听了一回，我想我来看看是不是你们俩在说上面说话。我一听了不是，他说是什么，叫什么？
1: 内容不对是吧？
2: 对，内容不对，这个主好像是，他叫是不合这个播主台，不是播主台，反正不是，不是这个107.4这个台怎么搞的？
1: 按道理不会，因为他在肥西那边离我们这边很近啊。
0: 他的长丰，
1: 长丰那边
0: 离我们也很近的。
1: 对对对啊，这个问题我还真没这个遇到过。左大哥，我们来帮您问问看相关情况好不好？
2: 那可以可以，我就问我家这个怎么，我家都有手机手怎么手，这个合肥故事广播也听得到。
0: 那这样吧，我们听众当中如果说有用过的，让他们来说，因为必须他用过，他就知道
1: 是的
0: 是什么情况，
1: 好吗？
2: 好，可以可以，好的好的。
1: 哎，好嘞，好，谢谢您，
2: 好，谢谢，
1: 不客气。确实这是一个问题。我本来以为他离得远，可能频点不对。但是现在看来，离我们离的。也挺近的啊，也挺近的啊，
0: 因为他在长丰当地听我们广播，他也是107.4啊。
1: 是，
0: 好，还有听众电话，
1: 哦、
0: 我们来迎接岳叔叔的电话。岳叔叔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请说。
3: 我一家是跟你宝嘛。
1: 您请讲。
3: 我二级残疾，毛瑞。
1: 二级残疾。
3: 请您啊，给我买一个风扇，买一个这个啥空调。这个空调呢安好了，也做实验了。他是人家都对我咋就是做挺好了，光叫我难开关。我难开关了，走了，我去难开关了也关住了，赶我就开一下子实验了，我干实验了。开了，开，打开了，打开了亮着红灯了。打开是绿灯，打开也是绿灯，上面显那个遥控器上显示绿灯。我这个再关嘞，我可关不住嘞，我关住都是红灯嘞，红灯给它不能关住嘞，它不停，我心里有点着急，就有点激动，我这个又关一次还没关住。
1: 就是您的，
3: 我给他线拔掉了，通电拔掉了，我等一会儿我再去插上再管，还是管不住。我说您都不知道控制到他烧到哪个地方了，我不懂。
1: 您是空调能开开关不了是吗？
3: 哎，对对对，
0: 感觉好像
3: 现在打不开了，
0: 感觉好像是锁住了一样，是吧？
1: 对呀、
3: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你这个电源都已经断了是吧？
3: 电源断了，对。
1: 电源断了以后又重新插上了。
3: 对，重新插了。
1: 您那个
3: 锁不住了，我不锁了，不管不住了，不管了。
1: 嗯，
3: 不管了，我现在不敢再试了。
1: 那您现在空调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
3: 关着的呀，你插上也是关着的，就打不开了，再打还是个红灯。
1: 那您如果用遥控器的话，它还能开得开吗？
3: 哎，打个遥不开呀、累了遥控器它不开呀，它不转呀。
1: 哦，您把这个遥控器还有一个办法，把遥控器的电池啊，给它拿掉，重新装一下。
3: 那个就完了吗？我
1: 不知试一下。
0: 您可以试一下，相当于给你这个遥控器重启一下。
1: 对，把您遥控器的电池拔掉，重新装一下试试看。
0: 嗯。
3: 其他的没有办法了吧？
1: 嗯，其他的，因为我不知道您的什么情况，您这是那个什么牌子的电视啊？什么牌子的空调啊？
3: 什么牌子我也不识字，我也看人家看不见，我
1: 说您要知道品牌的话，可以问一下那个客服啊。
0: 你这不是才装的吗？才装的您。
3: 对，还没做呢。
0: 对呀、才装的，您要不真不行的话，再找那个客服跟您上门服务一下。
1: 对呀、
3: 客服那人比较远，他在县城住比较远。
1: 谁在县城住啊？
0: 他说客服。
3: 就是个啥来给我安装的人。
1: 在县城是吧？
0: 您可以给他打电话问，您可以打电话问问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1: 对呀、
0: 他应该会更懂啊。
1: 你有电话吗？
3: 他没有，他们都没有给我留电话。
1: 嗯，没给您留电话。
3: 他是从哪外地很远，
0: 您身边有年轻人吗？
3: 是年轻人没有啊，他们那有年轻人，我不是不放心，我不是说这一不是一个两千呀、想着这个
1: 一般来说年轻人
0: 他们会更懂，
1: 会更懂，会能给您搞好的，
0: 他给你操作一下就可以了，这个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对呀、
3: 不是什么难事，我心里就
0: 真
3: 的放不下。
0: 那你就找个人给你来看看。
1: 对，你找人上门给您看吧，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没看到实际情况，帮您帮不了，所以只能跟您说，你把那个遥控器的电池拔了，再重新装一下看一看。因为我家原来也是这样，拔了电池就好了。因为有可能是电池没电了，遥控器因为它按它没反应嘛，那有可能就是需要，真的是需要重启一下，然后怎么办？好吧，您试试看。
3: 我是不敢动了你，我想着
1: 没事没事。
3: 比方说你对我这把那电池弄掉，再重新再装一下子，我再摇也摇不开，我的心里更不放心了。
1: 那没事，那不会影响的。电池拔了再装的，摇不您试试看吧。
3: 哎，
0: 没关系，您不用太放心上，顶多你把那个电源插头给它拔了呗。
1: 对，
0: 他不就关了吗？
1: 对，
0: 他也不继续开了，
1: 也不会浪费电了。
0: 对，
1: 然后您找一个年轻人来给您看一下，或者找那个装空调的人来给您重新调一下，好吧？
3: 好，
1: 好嘞，好，再见啊。
3: 再见。
1: 哎，当然确实，哎呀，这个空调这个季节都需要了啊。这个叔叔阿姨，其实我觉得按空调就那一个键按好了，别动了，那是最简单的。
0: 嗯。
1: 好，来，希望家里有年轻人的，把父母这个怎么开空调给他教会啊。
0: 嗯，
1: 好，
0: 如果说你不方便调模式的话，就让他调成自动模式。
1: 对，我是觉得
0: 自动模式最简单，
1: 我觉得最方便，就是你一按开关。
0: 对。
1: 嗯，然后一要学会什么呢？还要一个学会调温度。
0: 嗯。
1: 温度上下那个温度，
0: 嗯，
1: 要学一下，那个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加减号。您学一下调温度，那这后续可能也会方便一点，好吧？
0: 嗯。
1: 好，来，刚那歌没听完，我们来继续听歌啊。

0: 我们来接蔡奶奶的电话。
1: 哎，蔡奶奶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2: 我就是大便干，我的老年人呢，解便解大便，就是干得很。
1: 嗯。
2: 他们说弄的大方，我也吃了几个，吃了几个不起作用。我想咱们又穿个棉被，打个锅呢，找那个泡那海。
1: 嗯。
2: 奶泡那海泡水，他家那喝的比较管用。
1: 嗯，
2: 我忘了问那个药店了，一次能泡几个？
1: 哦，他意思就是胖大海，用胖大海泡水，
2: 哎，对对对，
1: 一次最多能放几个？一般一个就可以了。因为
2: 它
1: 一般一个就可以，因为它一泡起来，本来不是一小颗吗？很小的，没泡的时候不是很小吗？
2: 哎，对。
1: 但它一泡开的话就特别大，放一个就可以了。
2: 一个。
1: 嗯。
2: 啊，
1: 嗯，
2: 我也绕开弄，哎，我好，那我知道了。
1: 泡一个是可以的啊。
0: 嗯，我正在
1: 一个一个他就
0: 我正在查，
1: 因为他那个胖大海啊，它是很，就是有那个去火的作用嘛，还润喉，嗯
0: 嗯，
1: 有清润的作用。
0: 您是便秘是吧？
2: 哎，对。
0: 嗯，多久了？
2: 哎，就哪多久哎？就三天两头是便秘。我的他们在我家多吃水果，我就多吃水果。我一天吃两次那个香蕉，中间还加苹果，还弄的那个啥，那个寿米果。
0: 嗯嗯嗯
2: 嗯，这吃了都不管用。
0: 嗯，我跟您说啊，我刚
1: 您还要多吃蔬菜耶。
2: 我吃蔬菜吃的多呀，我今天老伴不在了，我就我一个，我一天都一碟子。
0: 嗯，我跟您说啊，胖大海通便，嗯，这个如果您要喝治疗便秘的话，一次可以放两颗，我看了一下，一次可以放两颗，平时喝的话放一颗，如果您要治疗便秘的话，可以放两颗到三颗，但是最多只能喝三天，您记着啊，喝一天，按道理来说喝一天应该有效果了，但是最多只能喝三天。
2: 喝了三天以后呢？
0: 喝三天就别喝了，如果喝三天没效果就别喝了。嗯，
2: 哦，
0: 两颗啊。
2: 对，我叫他叫我经常的喝呢。
0: 啊，喝三天要停一下，如果喝三天有效果，按道理来说喝一天，有人说啊，泡的浓一点，网上说泡的浓一点，喝一天呢，它可能就有一点效果了。但是最多连续喝三天，
2: 哦，
0: 不能长期喝，
2: 哦，
0: 好吗？
2: 哦
0: 嗯，
2: 不要长期喝，
0: 不要长期喝。
2: 哦，
0: 嗯嗯，
1: 您先试一试，蔡奶奶。
0: 对，或者对，或者您用那个麦冬加决明子，也
2: 麦冬，
0: 加决明子，
2: 决明子，
0: 麦冬五克加决明子五克，然后呢，拿开水泡15分钟喝，也是有治便秘的效果。
2: 那能喝几天呢？
0: 那也不能喝酒，就这种东西它都不能长期喝，就喝一段时间您正常了，然后调理好了，其实还是要靠平时的运动跟饮食，而且平时您得运动，就得在家走走。
2: 哎，我平时运动呀，我这个人不爱做。
0: 嗯，得走走啊。
1: 有时候你可以用手啊，把那个肚子揉一揉。
2: 哎，我那一天呀，天天揉，天天揉，揉的，哎呦，胳膊现在都不动了。
0: 我跟您说啊，我又帮您查一下，胖大海只适合临时的救急，明白吗？临时的救急。
2: 哦，那我买也不要买多。
0: 嗯，对，您就买个几颗就行了。
2: 哦，
0: 好吧，哎。
2: 哦，你那个电话真难打。
0: 嗯，
1: 热线嘛，因为今天很多人在参与节目。
2: 我打了5次了。
0: 嗯，那挺
1: 好，打进来就挺好的，
0: 挺幸运的打进来了啊。
1: 好嘞，奶奶。嗯，
2: 他一接给我讲，哎，他们不管，他们不行。
1: 哦，好嘞，好，就这么说啊。
0: 嗯嗯。
1: 好，奶奶再见啊。
0: 嗯，好，还有
1: 电话，我们来迎接曹叔叔的电话。曹叔叔你好。
0: 喂，
1: 曹叔叔。
0: 哎，曹叔还在线吗？
1: 哦，可能是等的时间比较长了哦。
0: 好嘞，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下啊，我们节目给大家提供了方法，那就是如果您真正是有问题，还是要到医院去，我们只能给您提供一个缓解，或者是说，来让您没有那么
1: 难受
0: 的一个小妙招，
1: 小方法，
0: 小方法。那它不是治病的啊，就都说了，就是都不是治病的。那如果真正要治疗疾病的话，要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给您进行一些对症的。

0: 治疗，比如吃药啊、检查呀、什么的啊。
1: 嗯，
0: 好，来看一下微信群啊。
1: 微信群有位朋友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他叫什么？坚持梦想啊。他说想问一下，网上能买到那个声控的插座吗？啊，嗯，他说防止打雷的时候来不及拔插头。好像一般在室内的话呢，也不需要过度的紧张啊。
0: 嗯，
1: 在室内的话呢，
0: 对，有漏电保护，现在
1: 有漏电保护，而且以前的话呢，总想着什么电视也不能看啊，什么这个也不能用，什么手机都不能打。
0: 现在已经好很多，
1: 好很多。现在很多东西都很安全了啊。
0: 嗯，
1: 觉得你在室内的话呢，一般来说不用有太多的顾虑啊。
0: 嗯，
1: 他可能想买这样的一个什么声控的插座。
0: 嗯，网络上有，
1: 买回来不好用。
0: 嗯。
1: 网络上有，而且网络上很多它是连着一些什么智能音箱的那种，或者用手机来操作的。
0: 嗯
1: 啊，也不是说我们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你直接跟他对话
0: 啊，那不是
1: 就可以来控制，好，还没达到那个程度。
0: 好，其实网络上买的话还要提醒呢，就是一定要找这个正规的，就是旗舰店，就是找一些正规的品牌，大品牌来买会更加的安全跟放心一点啊。好嘞，我们的节目晚上6点到7点还有一个重播，大家可以来听一听，来听听看我们的重播啊。
1: 他是一步都不能走。
0: 谁？
1: 就是刚刚这位朋友，在微信群里的朋友，他说他不能走，可能在夜里，他说为了可能有时候
0: 安全，
1: 可以把插头给关啦。对吧，关了之后呢，他可能就是更方便一点，因为它就是插头离它有2米远。
0: 哦，那其实还是有点远的。
1: 嗯，
0: 好，为了安全起见，对吧？好嘞，我们
1: 要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您要不再接一个插座呢？
0: 嗯，
1: 在您身边接个插座，用一个线带挂一下来。对吧？你买个声控的，估计不会那么的好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0: 用，对，因为它就是，而且它不会
1: 那么方便，
0: 那么快，那么及时吧。
1: 嗯，
0: 这个东西我声控插座我还真没用过，但是我听说过，就是它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就是一个是效果得好，品牌品质得好，可能才行啊。
1: 嗯，
0: 我们也去了解一下。
1: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好多时候会发现，智能音箱是可以来给一些家用电器开关的，但它不是说把整个电。插座就给它断电了，
0: 而且它是需要网络的。
1: 它需要网络，
0: 它是需要网络的，对吧？好嘞，我们也具体了解一下。他自己说他是可以上网的，他说我自己会在网上搜，但害怕买回来不能用。那你买之前问一下卖家的客服，看一下他的这个具体介绍是不是符合您的要求，这些都可以来了解清楚之后再去买，让卖家给您推荐一个您的这个适合您家里能够匹配的，好吧？好嘞，节目的尾声部分了啊，大家如果白天没有听得清楚我们节目的，没有听到的，晚上可以来继续收听啊。
1: 他说他怕买了假的啊，就不安全，
0: 所以说要买大品牌的。
1: 确实，因为现在我刚不说了吗？好像有关于什么手机控制家用电器的远程都可以操控，但是像直接控制插座的，用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多，不是特别多，要不您就是直接在外挂一个那个插头，现在不有那种线不是特别长的吗？对吧？外挂一个，
0: 离你近一点，装一个那个可控的，对吧？
1: 就是或者装一个直接可以按的，你一按，就像开关一样嘛。关掉它整个插座就没电了，
0: 也很方便，
1: 对吧？然后打开一按就打开了。
0: 好，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一个问题，我们来先回复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叫做小丽问了一个问题，说想问一下，先每天早上起床先刷牙好还是先吃早饭好？这个问题我们来给大家解答呀。
1: 刷牙的顺序
0: 你说他先刷牙，因为夜间的口腔细菌它是滋生的嘛。早上先刷牙能够减少细菌，保持口腔清新，但是刷牙之后应该避免立刻喝酸性饮料，早餐之后还要用清水来漱口，这是说先刷牙的。
1: 还有先吃早饭的啊。早餐之后的食物残渣和糖分容易被细菌分解产酸，刷牙能够直接清洁口腔内的食物残渣和细菌。不过呢，最好是在餐后间隔10到15分钟再刷，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吃过饭之后呢立马刷牙，那样也不太好啊。 避免食物产生酸性物质损伤牙齿。如果说你马上刷牙的话呢，容易对牙釉质造成进一步的磨损。那早上先吃早饭还是先刷牙，可以根据您的饮食习惯和您的平时的一种习惯选择啊。
0: 嗯，
1: 刷牙的核心那就是清洁到位、啊、
0: 当然
1: 这还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啊
0: 就是口腔嘛，对吧？口腔的清洁还是需要每个人从点点滴滴来做起，不管您先刷牙也好，先吃饭也好，那最终的清洁都很重要啊。
1: 嗯，
0: 好嘞，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晚上6点到7点听重播，明天早上的9点依旧锁定 FM 107.3或老年广播的相伴。明天早上我们再见吧。
1: 哎，今天好几位听众在找他的同学啊，最后来听这首歌曲叫《同桌的你》。嗯，你还能够想到当时你的同学时候，你们更多的美好的场景吗？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4: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刚才还死了似的动也不动的身体，现在开始缓缓蠕动起来，并且轻轻地向前挪着。不一会儿，朴内人睁开了眼睛，肠子却是撕心裂肺般的疼痛。捂着肚子翻了个身，伸出手去抓住的只有潮湿的草，隐隐约约仿佛有水声传来。如果附近有峡谷，那这里就很可能有人经过。朴内人向着水声传来的方向努力爬去，爬呀爬呀，他又一次昏厥过去。阳光明媚的早晨，河边的树梢上山雀在鸣叫。山路走得太久了，天寿心里有些厌烦，身上早就大汗淋漓了，每次呼吸都有白茫茫的口气飘出。尽管是夏天，山里却弥漫着冷飕飕的气息。天寿把包袱放在一边，两脚踩住平坦的岩石，把手伸进水里。啊，太爽了，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刚刚捧起两三捧水，全身的汗似乎都消失了。他正准备弯腰喝水，却偶然瞥见有人在轻轻挥手。长长的白布分明是女人的衣带嘛。天寿顺着衣带的方向望去，目光停留在一个只穿内衣倒在地上的女人身上。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朴内人。她躺在岩石上，脑袋垂向一边，衣带随着水波悠悠地摆动，散乱的头发垂进水里，宛如水草般荡漾。天寿急忙跑过去，摇晃着朴内人：“喂，喂！”没有回答。天寿把耳朵贴近朴内人的心脏，感觉不到他的呼吸。天寿摸了摸他的脖子和手腕，只有脉搏在微弱的跳动。天寿背起朴内人，立即往回跑去。
5: 大师，大师，您在吗？
3: 没等迈进寺门，

0: 又把眼皮翻上去看了看瞳孔，最后大师连连摇头。怎么样，还有救吗？
1: 好像是喝了附子汤啊。
0: 附子汤不是用作刺死药的吗？
1: 不过他还没有断气，可能喝的量比较小，或者吃过了解毒药。
0: 那他还有救吗？
1: 老衲得给他熬点解毒汤。熬药需要很长时间，最好让他先喝点绿豆汤。老衲熬药去了，施主你先煮些绿豆汤喂他喝下去。
0: 绿豆汤也能治病吗？
1: 绿豆解毒，至于结果嘛，还有待观察。
2: 走出房门时，老和尚把汤罐和绿豆递给天寿，顺便嘱咐着：
1: 老衲出去找些解毒草，绿豆煮好以后把绿豆汤喂他喝下去，喝完水他会呕吐，
0: 这是好兆头，
1: 一定要让他继续喝。
0: 是。
2: 老和尚很快就上路了，天寿蹲在汤罐前专心致志地摇着扇子。背负僵直的女人沿着山路跑了这么远，两条腿疼得就跟抽筋似的，然而当务之急还是挽救这个女人的性命。当她端着绿豆汤进来时，瓢内人已经死一般地躺在地上，天寿不知所措，怔怔地站着不动。好一会儿他才跪下来，伸手扶起瓢内人的头，用汤匙把嘴唇撬开，食道稍微打开了些。天寿忘记了膝盖的麻木，开始喂绿豆汤给瓢内人。
3: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2: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금
3: 청취하고계신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2: 醒来之后，瓢内人痛苦地挣扎着，不停地滚来滚去。面对此情此景，天寿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把药碗递给他，
0: 请喝下去吧。
2: 他没回答，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只是无力地摇了摇头。
0: 无论如何，总得喝下去才行啊。
2: 竟然没有一点反应。他捂着肚子在地上爬动，后来好像觉得这个动作也太吃力，他就索性趴到地上。天寿看不下去，情急之下一把抱住瓢内人，大声喊道：
0: 你既然有力气死，就把这药喝了吧。
2: 天寿强迫他把绿豆汤喝了下去，咽下去的少，吐出来的多。尽管如此，天寿仍然没有放弃。随着喂下去的绿豆汤在逐渐增加，瓢内人的身体也越来越无力，最后气力全无的瓢内人在天寿怀中昏厥过去。老和尚带着解毒草回来了，天寿已经头枕门槛睡着了。往里看去，尽管瓢内人筋疲力尽，却分明是闯过了难关的样子。喂解毒草也不容易，因为折腾的时间过久，老和尚和天寿都累得没有一丝力气，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见瓢内人沉沉睡去，两人这才离开了房间。山野如此寂静，天寿和老和尚漫无目的的视线在黑暗中游走，倾听着彼此的呼吸。天寿首先打破了沉默，
0: 他还能活过来吗？
1: 虽然还不稳定，但好像已经度过了难关。
0: 啊，真是谢天谢地。
1: 你知道

0: 为什么喝附子汤吗？我不知道，我从峡谷经过的时候发现了它，就把它背到这儿来了。施主救了这个女人。是我救了她。您不是说她自己服过解毒草吗？即使她服用了解毒草，如果不是施主立即采取措施，她终归还是一死。施主真是功德无量啊。
1: 老和尚若无其事地合掌离开。听老和尚说是自己救了那个女人的瞬间，天寿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推门看去，女人依旧没有醒。天寿反复端详着这张脸，尽管伤势严重，却是掩饰不住的高贵气质。
0: 这个女人是做什么的？怎么会服毒呢？是自杀吗？还是被迫服毒然后扔进峡谷？
1: 想到峡谷，天寿赶紧从怀里掏出那张纸，尽管纸张已经褪色还皱巴巴的，但是尽顺好三个字仍然清晰可见。忽然间，天寿想起大师曾经说过的话来，
0: 顺字左边的川表示水，右边的叶表示头。
1: 头垂在溪水中的女人，何况大师说是自己救了女人。
0: 啊，难道这就是我要遇见的第二个女人？如此说来，虽然是我救了她，她却注定因我而死。
1: 天寿怅然地打量着瓢内人，他的脸孔突然变得狰狞恐怖，天寿在颤抖。今夜月光明亮，窗外的竹子映在窗户纸上，形成一个鲜明的竹字。想到这里，天寿决定离开。尽管自己在蒙昧无知的情况下救了这个女人，不过既然因缘害人，那就应该及早阻止。天寿决定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当他坐在台阶上穿鞋的时候，听见屋里传来阵阵呕吐声，他又情不自禁地跑了进去。瓢内人正用汗衫捂嘴，强忍着不吐出来。
2: 别捂嘴，吐出来才能活命啊。
1: 天寿把早就准备好的碗放在瓢内人面前，然后轻轻拍打他的后背，帮他呕吐毒药。黑色的液体如排山倒海般汹涌而出，真让人难以置信，如此瘦弱的身体怎么能够盛下这么多东西。这样过了很久，瓢内人总算恢复了平静。
3: 我疼。
1: 伤势严重的嘴唇还没有愈合，所以每吐一个字都很困难。天寿做个手势表示听懂了他的意思，然后弯腰帮他躺下。这时天寿看见一张白纸落到褥子上，便捡起来交给瓢内人。瓢内人的脸色突然间变得惨白如纸。瓢内人双手颤抖着展开那张纸，本就深陷的眼睛盈满了泪水。纸上的字迹写得十分潦草，好像是在御膳房写的，用的可能是章鱼墨汁或鸡腿菇。命医，我的手里握着将要置你于死地的药瓶，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我首先想到了细草叶，它可以解附子汤之毒，我就在御膳房找了一些。如果你死了，我不求得到你的宽恕；如果你活下来，一定要牢牢记住我的嘱咐。他们说你跟别见通奸，这话我绝对不信。尽管事情的详细经过我无从得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必定保不住性命。 不管发生什么事，千万不要回来，千万不要想着回宫，逃得越远越好。我只能眼睁睁地把你送走。你可以恨我，无论你在哪里，只要还在人世，就一定要好好活着。
0: 信读完了，明一呆呆地发愣，兀自流泪。
1: 天寿到外面回避，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站在那儿左右为难。一个美丽的女人抱着书信，愁肠百结，恐怕世上再没有比这更让人心痛的情景了。当天夜里，房间里的煤油灯朦胧暗淡，灯光把女人的身影镶嵌到窗纸，影子若隐若现地跳动，彻夜不息。天寿翻来覆去，整整一夜没有入眠。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汤药罐前。本来就元气大伤的身体，再加上悲伤，如果昏厥过去可就糟了。而且他哭得那么伤心，说不定早就离开了，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想到女人可能已经离开，天寿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竟然生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感。天寿端着药碗站在门前，一颗心七上八下地跳个不停。
2: 我可以进去吗？
1: 请进。女人既没有昏倒，也没有离去，门那边传来的声音出人意料的平静。明一起身迎接天寿，他换了一件民妇的裙子和小褂，可能是大师送给他的，盘到头顶的头发和露出的额头都很端庄，嘴唇破了，肿得很高，上面的血迹依稀可辨，然而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却怎么也遮盖不住。惊慌失措的天寿手里端着药碗，却不敢坐下，也不敢正眼看他，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徘徊不定。

0: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我心中的感激之情。名医好像要行大礼，天寿猛地站起来，您千万不要这样。名医默默地给天寿行礼，诚惶诚恐的天寿也跟着回礼。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大恩大德，请您原谅。
1: 您要抓紧时间恢复元气才行，你的身体和心灵一定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0: 您的恩情我会牢记在心的，我先告辞了。
1: 现在就走恐怕为时尚早吧。
0: 我不能留在这里继续给您添麻烦，我该走了。
1: 您要去哪儿啊？
0: 名医隐隐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1: 一点准备也没有，怎么？
0: 有什么好准备的？有路走路，没路就找路呗。
1: 你一个女人家，身体又不好，路上会很危险的。
0: 反正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既然无所畏惧，两手空空，也是可以活下去的。天寿满怀恐惧，生活了14年，最后还是决定离开。如今他听完名医的话，不禁哑口无言，不知道他是洒脱还是自暴自弃。难道恐惧不是人的本能吗？还是先拦住他再说。
1: 既然你相信自己一无所有，那就更危险了，人心险恶呀。
0: 您对我的担心，连同先前的恩情，我都会牢记在心，没齿难忘。说完，名医毅然决然地上路了。
2: 一部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0: 天寿呆呆地站着，再也没办法阻止他了，只能目送女人的背影渐行渐远，小辫子上的紫绸带在碧绿的山色中红得耀眼。
3: 第三个女人，她杀了你。
0: 道长的声音阻止了天寿的脚步。
1: 为了苟且偷生，难道我就眼睁睁看着这个可怜的女人独自离去？
0: 女人不是因为有事才离开的，她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不能继续留在这里。
3: 第二个女人，你救了她，她却因你而死。
1: 就这样让她走，说不定她会遇上灾难，丢掉性命。她身无分文，而且无处可去。漫漫长路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
0: 想到这里，天寿沿着女人走过的道路追赶，动作灵巧而安静，仿佛女人的影子。天寿打算就这样如影随形，远远地跟着，直到女人找到安身之地。名医来到距离自己晕倒的峡谷不远的地方，深深地鞠了一躬，揣摩一下方向，他隐约看见了王宫的屋顶。行礼之后，名医心里无限失落，久久地注视着王宫的方向。他身上的小褂十分简陋，根本不像是个出远门的人。这时候一阵风吹过，天寿正在不远处偷看，他的心里也刮起了猛烈的风。天寿原以为他就此不动，没想到他很快就上路了。

就黑了。而雪上加霜的是，偏巧就在这时候下起了雷阵雨。明一加快了脚步，脚下道路泥泞不堪，穿着宫中小鞋走起路来相当吃力。漆黑的夜里，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走出很远了，仍然没有人家，好像是让树根绊住了。走在前面的明一摔了一跤，但他哼都不哼一声，默默地站起来，擦了擦衣袖。倒是天寿差点叫出声来，看见明一的一只鞋子陷进泥水里，他多想亲手把鞋从泥水中拔出来为他穿上啊。想到这里，他的手指颤抖起来，他真想立刻跑上前去背起他来，一口气跑到山下。然而天寿并没有这样做，每次他想冲上去时，道长的话都会响彻在耳畔：第二个女人，你救了她，她却因你而死。明明可以帮忙，却又不能这样做，只能眼睁睁地在一边看着，这比无力帮忙更让人痛苦。天寿平生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雨没有变小，也没有变大，依然生机勃勃地下着。明一的身体在黑暗中颤抖，同样身处黑暗的天寿甚至感受到了他的颤抖，好像是再也撑不下去了。明一久久地观察周围，最后终于找到一棵橡树，下面有个深陷的鸟巢，仿佛这棵树可以把这个瑟缩的女人拥在怀中，为她挡风避雨。天寿这才放心，便找个看得见明一的树丛钻了进去。就这样，天寿睁着眼睛过了一夜，雨声渗透进树叶，天寿的身体和心灵也跟着湿透了。第二天早晨，东方初白的时候，明一就急着上路了。走在前面的女人，还有跟在后面的男人，两个人都是整整一天没有吃饭。天寿的行囊里倒是带了不少炒米面，但他不能一个人吃。他逐渐放慢脚步，为了不让敏感的明一察觉，他只能靠撸湿树叶来解渴。这个女人到底要去哪里呢？从方向上看，不是南方，好像是通向江原道的路。就算那里有她的故乡，以她现在这个样子回到父母家中也是不合适的。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固定的目的地。水声越来越大，很快就出现了一条小溪。明一在溪水中润了润喉咙，然后脱下鞋袜，好在脚上的伤并不很重。既然小溪里有这么多的水，那就表示附近会有村庄的。天寿环视渐渐变黑的山色，只等明一起身了。溪水与河水交汇的地方，有一家灯火通明的小酒馆。推杯换盏的男人们看见明一独自进来，不禁都把目光瞟向他。如果不是他那傲然的目光，人们很容易把他看成是卑贱的女人。明一的眼睛一刻不停地打量着热气腾腾的汤包饭，但他拉不下面子，不能白白向人乞讨。明一观察着老板娘的表情，天寿趁此机会找到了通向厨房的后门。明一找了个空座位，呆呆地坐下。老板娘端上来一个托盘，放到明一面前：“请慢用。”托盘上面放着一碗粥和一小碟酱油。酒馆里很少有这种食物，但是明一哪里还有心思去想这些呀？谢谢，可是我现在手上没有钱。
您不用掏钱。

0: 老板娘闷闷不乐地回答着，然后转身就走，连句客套话都不肯留下。天寿站在厨房的门槛处等着明一。我已经按您的吩咐做了米粥，付钱吧。老板娘伸手要钱，天寿付给她的饭钱绰绰有余。今天让她在这里住一夜，明天早晨离开的时候到村里皮匠那儿给她买双结实的皮鞋，并带点东西。千万不要提起我，如果她问你就随便撒个谎。
1: 啊，明白了。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消耗在路上。白天天寿影子似的跟随明一，日落以后天寿不露声色地保护明一的安全。他跟在他的身后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发现障碍，天寿就先绕过去帮他开路。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走到没有桥的河边，天寿搬来石头垫在脚下，遇到山贼时他以一挡十，不在话下。天寿默默地为明一保驾护航，而明一虚弱的内脏也逐渐恢复了元气。终于到达荔浦江边，对面就是江原道了。荔浦码头有一条两旁都是小酒馆的街道，来来往往的都是出门在外的人。明一选择了其中一家，天寿还没来得及行动，他先跟老板娘攀谈起来。两人说了大约三四句话，明一就跟随老板娘进了厨房，出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个托盘。
2: 老板娘，给我们每人来一碗米酒。
0: 几个急躁的男人刚进酒馆就吵着要酒喝，老板娘就把明一推向他们这边。天寿怒火中烧，但他还是决定先看看形势再说。明一把饭菜放在那些男人面前，正准备转身离开。
2: 啊，去哪儿啊？过来。这丫头模样倒是不错啊。来，给大爷倒杯酒。大哥让你给倒酒没听见啊？
0: 看见这些男人不会善罢甘休，明一犹豫半晌，终于把酒瓶握在手中。突然间天寿不顾一切地冲了出来，天寿不问青红皂白，抓住明一的手腕就要离开酒馆。这时候那几个男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3: 我说你想干什么？滚开！我说这家伙你想死想疯啊。
0: 不等话音落地，男人的拳头就飞了过来，然而天寿的速度更快，对方挨了一拳立刻退到后面。眼看其他人就要冲上来，天寿先翻酒桌拔腿就跑。
3: 我说那家伙逃跑了，抓住那小子。
0: 男人们追了出来，天寿紧紧拉住明一的手，眨眼便消失在人海里。等到彻底摆脱了追击，天寿突然发现明一的手还抓在自己手中，他赶紧松开手转过身去。
3: 你不能做那种事，你的手就不是做那种事的手。
0: 明一没有回答，天寿转身发现明一正在默默地流泪，他猛地转过身去，心脏疯狂地在跳动。他不忍心再看下去，便摇晃着胳膊大步流星地走了。他好像生气了。明一站在那里望着与天寿之间逐渐扩大的距离，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向天寿追去。情况出现了逆转，现在走在前面的是天寿，明一在后面跟随。天寿迈步如飞，明一紧追不舍，两个人的心中都在暗暗用劲儿。
4: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 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0: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
5: 여러분이지금청취하고계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炎炎的烈日之下，两个人默默无语的赶路，石头滚动，树枝随风摇曳，若有若无的鸟鸣声偶尔传来。越过陡峭的山坡到达山顶，眼前呈现一片广阔的平地，没有树荫的山脊两旁，萱草和剪秋萝正在茁壮成长，脚下层层叠叠的山脊越来越模糊，一直延伸到天边。经过山脊的时候，天寿没有回头看一眼，尽管他心里焦急，但他知道如果自己回头看了，那他这辈子都无法离开这个女人了。终于到了下坡路，天寿拔腿就跑。对于女人的腿脚来说，下山似乎有些吃力，他每走一步都会传来石头滚动的声音，天寿分不清这声是来自自己的脚下还是来自女人的脚下，但是他还是疯狂地向前奔跑，一直跑完山路到达平地。转过弯来，有一条河，没有渡口的岸边有位老船夫靠在船上打盹儿。
3: 快走吧，
0: 天寿催促船夫，船徐徐前进。阳光照耀，水面仿佛绽放无数朵小花，闪耀着熠熠的金光。天寿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刺痛，原来波浪也在他心中绽放无数小花，痛苦的荡漾。
3: 我的心情怎么会这样？我的这份心意会变成杀害这位美丽姑娘的匕首啊！我只能把它埋藏在心里，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淡忘。
0: 直到这时，天寿才回头看了看，他的心脏仿佛跌落下来，砸中了自己的脚背。明一没有上船，就像路标一样直挺挺地站着，正朝天寿这边遥望。明一无比凄凉地站在那里，仿佛她是世界上第一号的可怜女人。天寿心底突然涌起阵阵悲伤，说不清是为自己还是为明一。他从船夫手里夺过船桨，向着明一使劲划去。船夫大声叫嚷，天寿充耳不闻。
3: 因我……
0: 天寿站在明一面前，气喘吁吁，话也说不完整。明一望着他，眼角情不自禁地红了。
3: 你因我而活，也会将因我而死。
0: 天寿一口气说完，然后观察明一的脸色。
3: 所以你和我在一起是件危险的事。
0: 我的生命早已不属于我自己。明一望着天寿的脸色说着，请你一定要收留我。
3: 我说过你会因我而死，即使这样你还是愿意跟随我吗？
0: 明一不再说话，他平和的目光就像水波静静地飘向天寿。
4: 一部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0: 村庄里到处都是锤子敲打的声音，两座草屋之间的田地里，黄瓜藤爬上了土墙， 油腻的碗刷

0: 在屋檐下轻轻摇摆。从烟囱里冒出的烟，活像一头白发飘向天空。太阳犹如蛋黄般大小，却也散发出炙热的光芒。连绵不绝的铁锤声戛然而止，接着响起了淬火的声音。篱笆墙围起的铁匠铺里，一位身材魁梧的铁匠正在用心捶打着什么。一个小女孩从山上跑下来，在铁匠铺里转来转去。这个小女孩8岁左右的年纪，伶俐的面孔上满是稚气。爹，她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然后笑嘻嘻地张开嘴巴，两颗门牙都掉了。爹，听到急切的呼唤，铁匠父亲知道是女儿回来了。看到女儿，父亲高兴的几乎把嘴咧到耳根子了。做了8年铁匠的天寿，裸露在外的肩膀还是那么健壮。
1: 抓到了吗？
0: 听见父亲问自己，女孩子又露出两颗缺牙笑了。她得意洋洋地说：“
2: 抓到了。”
0: 女孩子把藏在身后的东西拿出来，是一只死去不久的还有余温的兔子。
1: 哎，又是跟那些小家伙。
2: 我娘呢？
0: 这时候女孩子的母亲已经悄悄地站到她的身后。天寿闭紧了咧开大笑的嘴巴，重新拿起放在一边的锤子。看到父亲做起了别的事情，女孩看出情形不妙，回头一看，母亲正冷冰冰地望着自己呢。
3: 跟我来，
0: 明一严厉地说。女孩向父亲投去求救的目光，但是父亲假装什么也没看见，只顾埋头敲打烧红的铁。
3: 干什么呢？我让你跟我过来。
0: 没办法，女孩只好跟在母亲后面，只是仍然不肯放下手中的兔子。明一进入房间，拿出了鞭子。
3: 赶快露出小腿。
0: 女孩好像早就知道是这种结果，于是乖乖地露出小腿。她的小腿上已经伤痕累累了。
3: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不许你跟那些男孩子到山上去玩。
0: 犀利的鞭子抽下去，孩子娇嫩的皮肤上立刻添了一道新的伤痕。
2: 恩成，一定要去抓兔子。
3: 恩成，不就是进士家的少爷吗？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跟贵族家孩子一起玩吗？
0: 鞭子再次落在女孩的小腿上，这一下比刚才似乎更用力。更让女孩感到痛苦的似乎不是鞭打，而是委屈。
2: 我只是想去一趟学堂马上回来，可恩成总是缠着我。
3: 又去学堂。
0: 话一出口，女孩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这回算是完了。
3: 又到学堂跟人家学习了。
2: 娘，
3: 是不是？
0: 女孩点了点头，母亲的鞭子同时落下。
3: 我告诉过你，不许接近学堂半步。
0: 女孩一直强忍鞭打，到这时终于放声大哭。
2: 安城和允泉他们都可以上学堂的，为什么只有我不可以上学堂啊？
0: 思来想去，女孩还是觉得自己委屈，她哭得那么伤心，竟有些哽咽难言了。明一无话可说，孩子哭得这么伤心，她不能坐视不管。明一消了气，把孩子拉过来，温柔地抱在怀里。唉，长津，

0: 见白丁的女儿。
1: 对，白丁的子女是不能读书的。
0: 为什么，娘？
1: 因为白丁地位卑微。
0: 可是我喜欢读书啊，我比恩成学得更好。
1: 那也不行，贵族子弟读书识字，长大做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白丁的女儿读书，就会给全家带来灾难。到底要娘说几遍你才能记住啊？说到这里，长金闭上了嘴巴。他的性格里有天授的遗传成分，非常固执。在这个世界上，贵族、中人、良人都有自己的本分，白丁也是。如果白丁模仿贵族，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明一也担心过这样的话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不是过于残酷了。既然话也出口，索性就说个明白吧。女儿好奇心很强，如果不把她唬住，难保她不惹出什么乱子。听完母亲的话，长金非但没有害怕，反而眨着眼睛抬头去看母亲。
0: 但是娘，我们不是白丁啊。
1: 明一听了这话，立刻感到毛骨悚然，而长金却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似乎把这件事当成了他炫耀的资本。你说什么？看到母亲脸上血色全无，长金立刻知道自己又说错话了。再说一遍，是谁告诉你竟然说我们不是白丁的？
0: 爹，是军官。
1: 真如五雷轰顶一般，明一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再也没有了平时的温和沉静。
2: 你从哪儿听说的？哪儿？
0: 那里挂着父亲的军装还有护牌。
1: 长金胆战心惊地指了指衣柜，失声痛哭。明一正想拿鞭子继续抽打长金，门开了，天寿走了进来。长金依然紧抓住那只兔子，迅速地躲到了父亲的身后。
3: 都是我不好。
2: 相公，你让开。
3: 我说了，这是我的错。长金缠着我问那是什么，我就……
2: 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把这些告诉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啊。
3: 我跟他讲得很清楚，
2: 这次绝对不行。你过来。
1: 明一瞪大了眼睛，躲在天寿背后的长金却不准备乖乖地听母亲的话。
2: 你还不赶快过来。
3: 夫人，我已经说过，我跟长金讲得很明白，
2: 趁这个机会我要好好教训他。
1: 说着，明一拉过长金，不料天寿的速度更快，他扛起长金冲明一浅然一笑。
3: 交给我吧，我再嘱咐他一次，保证不会泄露出去。
2: 相公。
1: 明一跟着丈夫出去了，因为心急，他的鞋子总是打滑。明一正想重新把鞋穿好，然而就在这时，一个黑影子走进了铁匠铺。那是一位身穿绿色圆衫的上工。
4: 有人在吗？
1: 背着孩子往外走的天寿停下了脚步，夫妇两个顿时紧张起来，相互交换着不安的眼神。
4: 啊，我是负责挑选宫女的训育上宫。
1: 明一立刻挡在天寿面前，弯腰说道：
5: 啊，是，请问您有什么吩咐？
4: 啊，我在附近转了一圈，听说你们家做的小刀不错，所以就随便过来看看。
5: 啊，真是太荣幸了。
4: 可以让我看一看吗？
5: 我们一般都是有人订货才做的，所以没有存货。如果您愿意，就请看看正在做的这把怎么样？
4: 那好吧。
1: 天寿依然站在门口，

0: 既不出去也不进来，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明一使了个眼色让他出去，天寿这才忧心忡忡地离开了铁匠铺。来到小溪旁，天寿放下长巾，重重地吁了口气。
1: 唉，这回我们爷俩可惨喽。
2: 怎么了，爹？
1: 我违背了跟你娘的约定，向你透露了秘密，这可糟了。
2: 我呢？
1: 你娘发现你知道了这个秘密，所以你也惨了。这下你的小腿怕是保不住了。
0: 听完父亲的话，孩子也跟着叹了口气。父女俩并肩蹲在水流前，好像早就规定好了顺序，两人轮流叹息。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0: 三集广播连续剧《为人民而歌》，请听第三集。
3: 2024年五一前夕，江苏师范大学的红歌赛在学校马可音乐厅如期举行。
4: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下面音乐学院的同学们为大家带来的节目是大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词曲马可。

0: 林静和同学们演唱的《咱们工人有力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站在璀璨的灯光下，在如潮的掌声中，林静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个词语，他决定把毕业作品的名称修改为光芒。对，就是光芒。兴奋不已的林静在比赛结束后立即给导师发了微信。
1: 老师啊，我想把这首毕业作品的名称改为光芒。
2: 光芒？有点意思，怎么考虑的？
1: 老师啊，我是这么想的啊，音乐就是光芒，马可就是光芒。
0: 1964年初秋的北京，高风流云，万物舒展，人们早早的醒来了，各种问好招呼、洗洗涮涮的声音在四合院里此起彼伏，将北京的清晨渲染得明快而亲切。此时的马可端坐在家里的书桌前，翻开一页日历，在9月22日下面郑重写了两个字，开学。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走了，
2: 爸爸再见，
1: 玲子再见。
3: 哎，马院长吃了吗？
1: 吃了吃了，您呢？
3: 嘿，我们家大小子要吃豆汁油条，我给他买去。哎，这么早您这是要上哪儿啊？
1: 我去上班，最近单位事儿多。
3: 得嘞，您忙着。
4: 9月21日，中国音乐学院建院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周扬、林默涵、齐燕明、徐平宇、老舍等出席了典礼。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安波报告了学院筹建的过程。副院长马可作为建院的负责人之一，介绍了学院的概况。中国音乐学院是一所以建立民族音乐体系、建立民族音乐学派为
5: 知道吗？我们这堂课的老师是马可。

0: 民族歌剧诞生和发展。我先来问问大家哈，你们都知道哪些歌剧呢？
1: 我知道《小二黑结婚》、
2: 《洪湖赤卫队》、
1: 《江姐》，
3: 还有您的作品《白毛女》。
0: 看来同学们知道的还不少呢。这些啊，都是新中国民族歌剧的代表作。像《小二黑结婚》是53年首演的，是根据赵树理的小说改编的。
4: 马院长，听说赵树理老师当初都不想让您把《小二黑结婚》做成歌剧的。
0: 没错，赵老师起初对我们啊没信心。小说还有新凤霞的同名评剧都已经很成功了，加上剧本里呢有大段大段的唱词，歌剧创作压力确实很大。后来啊，我们在音乐创作时充分采用了山西民歌、山西梆子、河南梆子、河北梆子等等，运用了传统戏曲的板腔体结构，才算解决了问题啊。
1: 老师，是不是这首《清零零的水来》，蓝个盈盈的天？
0: 哎呀，唱得挺好啊。要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歌剧，当属《白毛女》。但是在此之前啊，还有一部已经具备了民族歌剧的雏形，那就是《兄妹开荒》。
1: 兄妹开荒，安波院长的作品。
0: 对，它是以旧秧歌中的小场子戏为基础，吸收了民间艺术的表演技巧。那这就要讲到鲁艺20年前在延安展开的秧歌剧运动了。
5: 兄弟兄弟，高呀嘛高声叫，

0: 1964年10月3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分别签署两册任命书，任命马可为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和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的双份重要职务。除此之外，马可在音乐学院内还担任党委副书记、作曲系和歌剧系主任。这是中国第一个歌剧系，他们倡导以戏曲为基础发展民族新歌剧，向民间取材，向民间学习，不拘一格地培育新中国音乐人才。
1: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还不睡？明天不上班啊？
3: 哪能不上班啊，一堆事儿。前阵子写的那个关于中国音乐学院的设想我又改了改，得给安院长报上去，党组要研究。后天安排上海音乐学院的沈之白教授来讲讲印度音乐。下星期啊我还有一堂讲座得备课吧。
2: 哎，你那个系列讲座讲到哪儿了？
3: 讲到我们在延安鲁艺的事情，白毛女是怎么诞生的，秧歌剧运动啊。
2: 延安呐、啊，你那时候天天都忙得很，点灯熬油的写曲子。
3: 回想起来啊也不觉得苦，比咱当年在开封的日子好多了。
2: 开封啊，那时候啊兵荒马乱的，咱还演过街头剧，你拉二胡扮老爹，我扮卖唱女，人家都说呀这人可真像瞎子阿炳。
3: 那是，咱也是有演技的人呐、啊。
0: 开封曾经是马可一生中热血燃烧又倍感迷茫的地方。那是1937年的6月，马可还是河南大学化学系的一名学生，面对不伦不类的新生活运动，面对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局，面对麻醉斗志的亡国之音，

0: 本子上写下自己的心声。
1: 要抓住你的现实，因循苟且的、旧的、丑的都轰他出去，丝毫不联系。要看清你的目标，灿烂光明，新的美的在那期待着你去。认清了自己，看重了自己，鼓励着自己，勉励着自己，自己让自己伟大起来。
2: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0: 无产阶级专政变为
1: 写什么写？写出来也是毒草。我告诉你，马可，不反思你的问题，转变你的态度，一辈子你也别想翻身。
2: 1969年2月16日，农历大年三十儿，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旁的一间旧平房里，从天花板上垂下来一只昏暗的灯泡，被打成牛鬼蛇神的马可看着炉火发呆。水开了，噗噗地响，他醒过神来，把水壶拎到地上，拿火筷子捅了捅炉膛，炉膛看起来明亮了一些。今天是他被隔离审查的第109天。
1: 爸，爸，是我，海星。
3: 你怎么来了？不是开联欢会吗？
1: 我偷跑的，我让班长替我打掩护了。
3: 我没事儿，不用老惦记。就是可惜了那些偷偷带进来的纸笔，又被革命小将没收了。我那个组歌只写了一半。
1: 爸，你吃点饺子，韭菜馅的，趁热吃，凉了促进。
3: 哎，别，你自己留着吃吧。
1: 门底下推进去了，爸你接一下。
3: 哎，好。你妈过年能回家不？
1: 还没，也被学校关起来反省了。
3: 她那身体，哎，家里头你哥姐回不来，就得你带妹妹了。
1: 海英和玲子也好着呢，我带着，爸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3: 放心放心，晚上睡觉一定要把门锁好啊，别着凉。白天也得多穿点，看着天又得下雪了。
1: 行了爸，我知道，我得走了啊，时间长了我怕班长盯不住。
3: 走吧走吧，慢着点儿，照顾好自己啊。
1: 爸，你也好好的啊。

0: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1: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0: 同年五月，结束了隔离审查的马可住进了北京朝阳医院。病房里，奋笔疾书的马可终于停了下来，摘下眼镜靠在床头。最近这半年多来，他明显感到肝区疼痛，体力不支。他心里明白，这是身体在向他发出信号，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李大夫，
3: 海星啊，正想去找你。
2: 我爸他，
3: 我们这边诊断你父亲的肝硬化可能已经发展成肝癌了。
2: 有什么办法能？
3: 上海的医疗条件比较好一些，去那边再查查也可以。
2: 那您先别告诉我吧。
3: 你也要有思想准备。
2: 我明白。爸，你怎么又坐起来了？快躺下。
4: 以后啊，有的是时间躺。
2: 爸，你能别说这种话吗？

0: 好，不说了。化验结果出来了，大夫怎么说的？
1: 大夫说没啥大事儿。
0: 是吧？我早说我没事了，你们就非得摁着我住院。这都2个月了吧？没病也要躺出病了。
1: 爸，爸，我还没说完呢。大夫说虽然没大事儿，但是保险起见，最好去上海再检查检查。
0: 那还有什么可检查的？太折腾了，我还有几个歌剧要写，没时间。
1: 咱就是去看看，不耽误你的事儿。
0: 进来，进来。
2: 老马，
0: 哎，海星啊，我跟你吕远叔叔说点事儿，你先回家歇歇吧，啊。
1: 那行吧，吕远叔叔，你们聊。
3: 这才几天呢，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0: 哎，我找你来啊，是想交代一下后事。
3: 老马，你别开玩笑了，行吗？
0: 不开玩笑，我自己的身体啊，我清楚，肯定不是肝硬化那么简单。海星刚劝我去上海检查，我就知道。
3: 老妈，
0: 哎，不要为我难过。对于我，死亡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更谈不到屈服。即使到了最后啊，我也不会成为落汤鸡的。重要的是战斗，不停的战斗。
3: 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跟我说，我一定尽全力去做。
0: 别的我都能放下，只有这堆材料我放不下。我整理了很久，想着吧，再写几部歌剧，再创作几年。我们浪费的时间太多了，中华民族的歌剧，真正的中国的歌剧又太少了。可我来不及了，这件事儿啊就交给你们了。来，你把这些拿去，你跟海星给创作出来。咱们的民族歌剧一定要多做几部，往后啊就看你们的了。
3: 行，你放心。

1976年7月27日上午7时16分，马可在长久的病痛中溘然而逝，年仅58岁。遵照马可生前愿望，他的遗体捐给医学部门进行肝癌研究，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以马可为首集体创作的哀乐中，这位人民音乐家沉沉地睡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哀乐是他留给中国最后的乐曲。

0: 南北到江南，谁人不唱南泥湾？风问鸟无语，何气星无光？唯愿九泉下，君谱新篇章。
1: 人生是短暂的，他的歌声却是永久的。让我们从他的歌曲中永远纪念他吧。
2: 老马一路走好。

0: 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徐州音乐广播。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在新中国音乐史上，徐州籍音乐家马可作为中国民族新歌剧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创作了大量流传至今的作品。今年也是马可诞辰105周年，他的一生为人民而歌，他是中国民族音乐的不朽丰碑。清晨的江苏师大校园里，林进兴冲冲的一路小跑来到了导师办公室。
1: 林进
2: 老师早上好，我来交作业。
1: 毕业作品修改完成了，这么兴奋，自己很满意。
2: 嘿，老师啊，您就别取笑我了。说实话，这段时间一边创作毕业作品一边学习，我才真正懂得什么是音乐。
1: 说来听听。
2: 真正的音乐就是一束光，它照亮的永远是心灵，是世界，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是为人民而歌。
1: 说得好，来，让我来听听你的作品，叫啥名来着？
2: 叫光芒。
0: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棂，温煦地洒落在师生二人的身上。窗外，马可音乐厅的鎏金字在阳光的照射下清透明亮。一张戴着圆框眼镜的青渠面孔浮现在林进的脑海中，那是从战火中走来的马可，一路走进新中国。由青春到白头，由迷茫而坚定。临近的耳畔又回想起他在梦中与马可的对话。
3: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创作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简单说，白毛女这整部歌剧只讲了两个字。
2: 哪两个字？
3: 人民。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怎么会有萤火虫嘛？
1: 哎，应该有的呀，
0: 我怎么也没找到。哎，这菜谱盒的风，什么味道？
1: 可我妈说她小时候在这见过的，一闪一闪像星星。

0: 别美。
1: 我爸也说，他从前在太卜河里游泳捉虾。嗯，现在都是水葫芦。
0: 戴嘉文生化武器攻击。
1: 啊，什么脏东西啊！吴伟，你走开呀！
0: 哎，
1: 这水可真脏，毛笔蘸着都能写大字儿了。
0: 哎，庆云，
1: 嗯，
0: 萤火虫好像是环境指示性生物，对水污染和光污染特别敏感。
2: 嗯，我知道。明天夏令营结束，我们就要各自回家了，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见面。
0: 嗨，你在青浦，戴嘉文在嘉善，我在吴江，听起来是啥？是两省一市。看看地图，我们挨着呢，要见面还不容易。
2: 妈妈给我转学了，新学期我要去市区读书了，就离你们远了。
1: 啊，那我们以后可以报同一所大学啊。青云，你将来想干什么？
2: 我妈希望我以后当科学家，你们呢？
0: 我以后要搞一个变形金刚，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2: 那戴嘉文你呢？
1: 嗯，我想做一个不平凡的人。
2: 嗯，那我们十年之后再来这里，看看有没有梦想成真，说不定那时候萤火虫就回来了呢。
0: 好啊好啊，
1: 那我们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哎，有首关于萤火虫的歌，你们听过没？
1: 什么？你唱唱呗。

欢迎收听广播剧《又见萤火虫》。本剧由中共嘉善县委宣传部、嘉善县文联指导，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浙江之声、嘉善县传媒中心出品，浙江之声星河有声工作室制作。

我叫戴嘉文，从小在太浦河边长大。这条河从爷爷那代人开挖，是连通沪苏浙三地的母亲河。推开窗，河风裹着水汽的味道，我闻了30多年，是刻进骨子里的家味。所以我选择回到祥福荡科创中心工作。这里被称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最强大脑，有时加班到深夜，风里送来芦苇的沙响和隐约的蛙鸣。站在老河堤上，左边是璀璨的科技新城，右边是沉静地呼吸着的太浦河。

0: 怎么来了？
1: 这位是？
2: 啊，我是吴江生态环境部门的。我们接到举报，你的钢厂私自向太浦河丢弃生产废料。
1: 我
2: 这，这是调查询问通知书，你看一下。
1: 这什么废料啊？肯定不是我。
3: 哎，爱峰啊，我们江山河道撩起来好几袋引着你们厂厂标的废料包。有证据的。
1: 哎，你嘉善的怎么管到我吴江来了呀？
3: 这什么话呢？现在我们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吴江、嘉善还有上海青浦的河长都是联合行路的，为什么管不到呢？
1: 是什么生态呀、绿色呀？我听不懂。啊，印我厂标的袋子就是我扔的。
3: 嗯，
1: 你亲眼看见的。
2: 徐爱芬，红外监控拍得很清楚，前天晚上9点，吴家交界河段，你带着4名工人扔废料，这是视频，你要看吗？
3: 艾峰啊，戴嘉文他们引进的 AI 智能建模技术先进得很啊，能把卫星遥感画面变成 3D 模型，整条太浦河咕咕噜噜歪歪曲曲看得清清楚楚，谁也赚不了控制。
2: 哎，按照这个规定啊，擅自倾倒丢弃工业固体废料的，罚款10万元以上。
1: 啊，这么多！哎呀，我第一次不懂的呀。哎呀，你们批评教育了就好了嘛，钱就不要罚了嘛。哎呀，我一个女人，你说苦撑着这个厂子，这几年生意又不好，
3: 艾芬啊，是不是第一次你自己心里有数了啊？你看看，哎，太浦湖现在成什么样子了？大片大片的水葫芦，上游不管，下游遭殃，扔废料一袋又一袋。哎，我问你啊，现在你到河里去撩这个芦丝，你敢吃吗？你敢吃吗？
1: 我这……
2: 好了好了，你就不要心存侥幸了，违法就是要受到法律惩处，请你配合调查吧。
3: 好吧，我们走吧。
1: 好好好，我保证不到了呀。哎呀，别罚款呀。哎呀，这倒霉，你说说。
4: 老板娘，今晚咱还扔吗？
1: 扔个屁
4: 啊！
1: 卫星遥感红外线，好你个戴嘉文，你行。戴嘉文，嘉文，嘉文，
5: 艾芬阿姨，怎么了？
1: 戴嘉文，你出息了是吧？哦，当了官就拿卫星照我是吧？
6: 哎呀，艾芬呐、啊，嘉文只是在科创中心的那个，产业发展部上班而已，哪是什么官儿啊？到底出什么事儿啊？
1: 出什么事了？10万，嗯、哦，他们说是你儿子搞的卫星拍到我倒废料。哎呦，嘉文啊！
5: 啊。
1: 我们吴伟跟你可是从小一起玩的啊、哦！你可没少吃我们家的红烧肉，对吧？你就这么对我啊？
5: 卫星又不是我搞的，也不是专门盯着您的，谁往河里倒东西，他都得拍啊！
6: 嘉文，别顶嘴。艾芬呐，我说你骂，你撒撒气啊！
1: 骂他能变钱呀？厂子都快揭不开锅嘞！
5: 我。

0: 我也没想到，创业园的标准比国标还要高啊！
1: 哎，那搬去别的地方呀？
2: 能去哪里啊？啊，太浦河边都在整治，大家都在改。
1: 那对呀，
3: 你们改造环保设备了？
0: 啊，
3: 爸，你怎么不早问我啊？相关政策我都了解啊。
2: 哎，老戴，你没问你儿子？
0: 哎呀，现在说这些都晚了。怎么解决眼下的问题才最重要
1: 啊。那还得去找政府呀。
4: 是是 是, 是，
1: 他们不能不管我们，对吧？
3: 没有不管呀，艾芬阿姨。哎呀，你们可能不太理解创意园的意义。
1: 是什么意义啊？
3: 为什么要定制这么高的环保标准？
1: 那你说，
3: 就是为了改善生态环境，而引进高科技企业能提升带动传统产业发展。比如说我们引进了一个智能沙拉轻食工厂，就是用计算机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从种植、收割、清洗、打包、运输，全过程数字化。产品销量好，农户也能增收，这才是良性。
2: 哎，嘉文，我们是不想进创业园吗？啊，刚才讲了半天你没听见呀？人家不要我们。
3: 我说实话啊，李叔叔
2: 啊，
3: 有些高耗低效的厂不适应发展了，该关也得关。
0: 好了，戴嘉文，老你说这些话有没有点人味？
3: 你别急啊，爸，这不是在讲道理吗？
0: 轮得到你给我讲道理？
5: 老戴，
0: 你现在都是
1: 别生气呀、
2: 哎呀，这问题没有解决，你们父子俩都吵上了。
1: 我先走了啊，我还要回去给吴伟做饭了啊，走了。
2: 我还有点事情啊，再见。
6: 艾芬女士，
1: 哎呦，
6: 回家，24，
1: 要死了你吴伟啊！哎呦，你这个机器狗吓我一跳哎！走开，吵死了。
7: 艾芬女士，我郑重声明，不要叫他机器狗，他叫 W24，将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超感官环境监测机器人。
1: 哎呦，
7: 还有，徐艾芬女士，你出门为什么不给我留饭？
1: 哦呦，吃，我上辈子欠你的，
7: 难道不是吗？
1: 哎呀，让你接我的场子，你看不上，好好的研究所工作，说辞就辞。就知道回家啃老，
7: 科学家的事情你少管。
1: 我是你妈，我才管你。
7: 好。
1: 哎呀，你说说你啊，读书的时候，大家叫你天才，还跳级。人家戴嘉文比你大2岁，当初啊，成绩还不如你，现在已经是主任了。
7: 好了嘛，
1: 萧青云在新加坡，女儿都能打酱油嘞，你呢，就知道顶嘴。
7: 徐艾芬女士，打人犯法。我快饿死了
1: 啊！好，知道了，马上做。哎呀，对了，儿子啊，嘉文跟我说要找你聊一聊
7: 啊。知道了，
1: 那你快去呀。
7: W24，走，去太浦河边做实验。
1: 别，你去哪里呀？我羊肉面都下锅了。
8: 前方河道水面有
3: 漂
8: 浮植物。
3: 辈分差了，叫爷爷。
7: 说什么呢？占我便宜是不是？
3: 不错啊。它还有别的功能吗？
7: 让你见识见识啊。W24，跑起来。
3: 哟，这还挺快的啊。
7: 你看啊，头顶无人机勘测，机械爪采样，再配合它眼睛和鼻子的模块，
3: 哦，
7: 可以快速监测空气和水质里的复杂成分。怎么样，帅不帅？
3: 行啊。W24，去把2点钟方向的水葫芦捞起来。帅了个寂寞啊。
7: 你懂什么，他暂时还不能下水，不过环保方向呢可以考虑。
3: 吴伟，来科创中心吧，我们的未来环境实验室智能环保装备方向很适合你。
7: 你怎么知道适合我？哦，徐艾芬女士托你给我找工作了是不是？她可真能瞎操心。

0: 是有人点名要你。
1: 谁啊？
0: 金院士。
1: 金院士
0: 啊，金院士一直很欣赏你，催着我把你拿下。我也觉得你论文中关于低频控藻的实验推理很精准。
2: 哇，哎，这个星球上有懂我的人，改日我一定向金院士请教。哎哎哎，我说你都能看懂我的论文了，你得搞科研呢。
0: 哎，别动手动脚的。我跟你说啊，你过来之后呢，实验室条件、科研团队配的都是顶级的，还有安家补贴、人才公寓拎包入住。
2: 哎呀，这些都无所谓。
1: 戴嘉文，我之前合作的团队也是顶尖的，但是呢，理念跟我完全不同。我觉得他们是急功近利，他们觉得呢，我太追求完美，还老想着改变我。你说讨厌不讨厌？更讨厌的是啊，还老让我填表格做汇报。你说我的时间多宝贵啊，怎么能浪费在这些事情上呢？
0: 结果呢？
1: 结果啊，他们说我情商低，合作性差。哎，戴老板，我这样的人你还敢要？
0: 那你情商是不高呀。
2: 说什么呢？哎，
0: 你再打我还手了啊。
2: 来来来，谁怕谁啊。
0: 你这些我都跟金院士说过了，他看中的就是你的科研能力。
1: 也行，什么时候去？
0: 科创中心随时欢迎你。哎，吴伟，你看今年太浦河的水葫芦少了很多吧？
2: 嗯，又能打水漂了。来比比。
0: 来。
2: 嘿嘿，哎，怎么样？
0: 你妈回去还好吧？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2: 你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
2: 看我的。
3: 随着长三角示范区医疗互联互通互认工作的推进，截至今年6月底，长三角示范区已经检查结果。
0: 爸，我回来了，你怎么不开灯啊？
3: 接入医疗机构38家，
4: 那个药在左边抽屉里
3: 头。目前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
0: 明天去医院看看吧。今年体检做了没？啊？
4: 事情那么多，哪里还顾得上呢？
0: 来，睡。
4: 啊，好。
0: 哎呀，爸，你有事别闷在心里，你要告诉我。哼，
4: 我告诉你干嘛？你只想淘汰我们。
0: 爸，我那些话不是针对你们，形势就是这样。我们现在要想办法解决问题，可你什么都不说，要改造环保设备不跟我说，接到整改通知也不告诉我，现在工厂都要关停了，你还不讲实话，那我怎么帮你们吗？爸，我是你儿子，你有什么不好跟我讲的？
4: 嘉文，你今天说的那些话真的太伤我们的心了。
0: 我，
4: 哎，你忘了你小时候每年端午李叔叔都扛着你去看龙舟赛吗？啊，
0: 我记得
4: 有一次你们两个人还栽进太浦河里头了。
0: 是我非要坐在李叔叔肩膀上的。
4: 哎，你妈走得早，我又忙，寒暑假你都得住在吴伟家。艾芬她总是给你的面条底下多加两块红烧肉啊。还有那些从年轻时就跟着我干的工人，他们一辈子都给了这个厂子。
0: 爸，
4: 现在你说我们落后。
0: 爸，我是说厂子落后。
4: 哎，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呀。当年他是村里的第一家钢厂，办起来没几年就赚钱了。这村里头的人呢，看见我就夸，老戴啊，你真厉害。哎，那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是赶上好时候了。哎，你说说，最老的那台机床是用你妈妈的嫁妆钱买的，她养大了你。
0: 爸，
4: 怎么说淘汰就淘汰了呢？我真的不甘心。
0: 爸，我
4: 都说长三角经济发达，这没有我们的功劳吗？是是，现在要生态，要绿色，要高质量发展，我们不是不理解，也不是不支持。哎，但是能不能加个梯子，让我们也往高处爬一爬呀？啊，哎，
0: 爸，这样我来想想办法。
4: 你能有什么办法？
0: 我可以到厂里去调研，向上面提建议，我还可以找朋友帮忙，总会有办法的。爸，你相信我。

0: 嘉文，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上午去临港有个交流会，所以来迟了。
1: 没事没事，来先坐。哎，歇会儿。哎呀，青云啊，你现在可是新材料领域的大牛，到哪儿都是香饽饽，理解。哎，给你点了杯桂花拿铁。
0: 啊，我最喜欢的桂花的味道。嘉文啊，哎，谢谢你来上海看我。
1: 每次你回国扫墓，心情都不好，我应该来看看你。
0: 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有些离别就是永别。那天晚上我们还通了电话，我还跟他吵了几句，可一夜之间，我就没有妈妈了。
1: 青云，十年了，你也该走出来了。我想，阿姨也不想看你这么难过。
0: 他可能对我很失望吧。当年我留在新加坡，他骂我恋爱脑，他一直想我回来。我说我在哪儿都能当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可是这几年我在想，也许他是对的。
1: 怎么了？工作上有问题？
0: 我跟你说过吧，我们团队这几年有几个新材料领域的专利啊。研究院也顺利把他们卖出去了，
1: 这是好事啊。
0: 可是卖出去后就没有了下文，没有生产，也得不到数据反馈，再想提升产品就很难很难。这和我想要的不一样，你明白吧，嘉文？
1: 那你的想法是？
0: 我当然是希望我的研究成果能落地转化，广泛应用，这样才有价值，不是吗？嗯。可是现在他们又在谈一笔交易。我的想法根本就不重要。
1: 青云，回来吧，吴伟也在祥福道，以后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工作，一定能实现你的梦想。你还记得20年前我们的约定吗？
0: 当然记得，还是我提的萤火虫之约。
1: 对呀。
0: 可是你姐夫还有甜甜他们都在新加坡等我回去呢，我。
1: 喂，艾芬阿姨。
2: 嘉文，你爸厂里出事了。啊！你快来。
1: 好。
3: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5: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6: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7: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6: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8: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7: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6: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7: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9: 下午的2:03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通过 FM107.3 辉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10: 大家下午好，我是季静。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我们依然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和安排了我们的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首先梳理的依然是这两天啊新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0: 实用生活资讯，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儿、烦心事儿呢，我们也会集中的回复和解答。当然，全程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另外呢，我们也会提供相伴大舞台，给您展示绝活和才艺。
1: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沿江江南局部是暴雨。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江淮之间东部是26到28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呢，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
0: 从昨天开始啊，合肥呢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降雨，延续到了今天白天呢，依然是阴天有小雨，而且雨势呢是稀稀拉拉，但是呢雨天路滑，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行路行车的交通安全啊。那今天下午呢依然是延续了阴天有小雨，到了夜里呢是小雨到中雨，甚至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偏西风呢是在3级，阵风也在6级，最低气温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

0: 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1: 是啊，
5: 真不错，
4: 真不错呀，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1: 吃饭啦！
12: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来了解一下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那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服务。
3: 眼下全国多地呢，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电子地图背后呢，是一整套的大数据算法，一目了然的同时呢，街道啊也能够据此啊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那目前呢，全国已经建设了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达到1.68亿人。那么到了2030年呢，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4: 好，再来说说合肥首个机器人小店落地在中国世界。那在位于合肥的中国世界，有一辆移动的餐车中呢，服务员小麦用温柔的女声实时应答，提供临时售卖服务。但是这个小麦啊，并非人类，而是拥有钢筋铁骨的机器人。最近呢，合肥企业林次方机器人打造的合肥首个机器人小店落地中国世界。
3: 消费者啊，只要对着窗口的平板电脑叫上一声小麦小麦啊，就能够迅速的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体验一把机器人的服务。那目前呢，正在和天鹅湖、洛港公园、雷街等相关方进行洽谈，希望能在今年落地合肥的一些重点街区。而随着落地应用的不断推进，或许不久之后啊，在天鹅湖畔或者是洛港公园的某个转角，你就能遇见这样一位机器人主理人，为你递上一瓶冰可乐。
4: 好，再来说说合肥野生动物王国项目启动，5800万元的规划设计招标。近日呢，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则合肥野生动物王国项目规划设计总承包招标计划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虽然名称当中没有直接的使用野生动物园的字样，但它的内容和大家期盼多年的合肥市新野生动物园高度吻合，这也成为了从今年的3月6号庐江县野富山镇释放权力保障项目信号以来呢，官方平台也是再度发布的实质推进信息。
3: 其实早在2019年，合肥市呢就启动了新野生动物园的选址工作，先后呢也是考察了像肥东泉山、长林河的马白山以及肥西的紫蓬山等地。那进入到2026年呢，庐江野富山镇呢就释放的官方信息呢，让新野生动物园的讨论啊是再次升温。那么梳理时间线之后啊，不难发现，从2019年启动选址至今，这场持续7年的选址拉锯正朝着落地终点加速迈进。
4: 那至于新园什么时候能建成开放呢？根据现有的信息啊，项目目前呢仍处于规划设计招标的阶段。按照大型文旅项目的建设周期判断，从规划设计到开工建设再到投入运营仍需要十日。但是无论怎样，5800万元的设计招标已经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这个大家期盼多年的动物王国正式的从规划图纸迈向了落地实施，迈出了实质性的关键一步。记者呢也将持续关注项目的进展。
3: 接着咱们来说一说合肥的折扣零售蔚然成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合肥街头的各类折扣店啊正在悄然的拔节生长。记者呢也是连日走访后发现啊，追求高性价比理性务实的折扣消费呢已然成为了合肥市民日常购物的新天号。各类折扣零售业态呢正在合肥加密布局，多点开花，也为城市的商贸经济注入了新鲜的气息，活力迸发。
4: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发现，折扣消费正成为一种消费的新潮流。超半数的采访对象表示，日常购物会优先选择各种折扣门店。那这也反映出了大众消费者的实用主义心理，同时呢，也是一种聪明消费的自我心理满足，还会产生多巴胺奖赏，形成一种自我掌控感，以及我比别人买的便宜的成就感和愉悦感。这种积极的情绪正成为新的消费动力。
3: 但是呢，心理专家同时啊也在提醒啊，打折消费背后隐藏着的呢是消费者的损失厌恶心理，容易出现啊不买就吃亏了这样的冲动之下呢，进行下单就有可能会催生非理性的消费，买回闲置物品而造成不必要的资金浪费。所以啊，消费者在面临打折消费的诱惑时，一定要谨慎分析并且理性消费。
4: 好，再来说说巢湖啊，有一条路是一路繁花相伴。初夏微风轻拂，行走在巢湖市的通常路呢，目之所及皆是生机和绚烂。道路两侧经见这个叶剑金鸡菊还有无人菊等各色的花卉竞相绽放，成片的花海把公路装扮得格外亮丽。一路繁花相伴，一步一景，让途经这里的人们倍感赏心悦目，陶醉其中。最近记者也是驱车前往了这条路，感受了一把这条备受青睐的鲜花大道。
3: 在阳光之下，翠绿的这个花茎呢托举着金黄的花瓣随风轻舞，姿态舒展，明艳且动人。和周边的像麦田啊、村落啊、水塘、绿树呢是相映成趣，也是构成了一幅灵动秀美的乡村田园画卷。那除了大片盛放的戒艳金鸡菊，通常路两侧呢还栽种着天人菊和冰菊、美丽的月见草等各种花卉，像粉色、白色、红色、紫色，各色交织，并且和绿植啊高低错落搭配起来，相当和谐。
4: 据了解呢，这条鲜花大道全长是15.3公里，驾车或者是骑行可便捷的探访黄鹭师范，还有张治中故居以及香隐寺、李克农故居等知名景点，真正的实现人车在路上走，人在花中游，也是近览远观见绿，近赏有彩，路边有花的独特景观。
3: 真的是最美的风景往往在路上啊，一场惬意的公路旅行甚至都无需远行，通常路的绝佳选择呢必定是你值得拥有的。那如今呢，这条鲜花大道呢正在盛放，也邀请大家呢一路赏繁花品芬芳，在清风和花香当中啊感受巢湖北岸的田园之美和人文之韵了。
4: 好的，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另外呢，您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发送您的互动留言。

0: 而且这个穿袜子睡觉啊，并不是说有袜子就行，像袜子的材质啊、松紧度啊，包括它的透气性啊，都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睡觉的感觉和健康。所以啊，咱们也要挑一双适合并且助眠的袜子啊。
1: 嗯，
0: 怎么挑呢？首先这个袜口不能太紧，松口的设计的话是可以避免压迫血管，保持一个良好的循环的。
1: 你别说晚上睡觉这个松紧口啊不能太紧，得松着一点，你就是白天你穿上一个松紧袜口很紧的袜子，你捋下来你看一看你的脚踝的这个地方啊，都会勒出明显的这种痕迹，其实就说明已经压迫你的血管了。要适当的松一松来保持良好的血液循环，不至于让你的晚上发现你的脚啊脚踝啊有肿胀的感觉。另外呢就是什么呢，材质的选择非常重要，这也是季静非常在意的，就是我买袜子我一定要看它的这种材质，这个棉质至少要超过80%-90%我可能才会选择，如果是100%棉那就更好了啊。所以呢一定要推荐你的就是棉质的羊毛的或者是天然的比较吸湿的那种材料，如果它是什么化纤的或者是其他的再生纤维的，这些材质再好看，对不起也不会是我选择的这个袜子的材质了。
0: 而且有的朋友会说什么呢，说哎呀这个袜子还不简单吗，我白天对吧穿那种松口的袜子比较舒服，那我晚上呢照样穿它不就行了吗？告诉您，其实睡觉的袜子啊要和白天穿的袜子
1: 分开来、
0: 避免细菌交叉，因为你穿的那个鞋子里面它是有细菌的呀。它如果特别是如果对于一些
1: 有脚汗的
0: 朋友来说啊，那就是真菌的温床了。所以啊避免这个混着用，
1: 就是白天呢咱们用这个穿鞋的那个袜子，晚上呢咱们用这个睡觉的这个袜子，就是专袜专用，而且要勤洗勤换。你别以为说哎呀那我白天穿出去穿鞋的那个袜子，那我这个一天一换两天一换不得了了，那这个家里的这个睡觉的袜子那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有什么关系啊，我都在被窝里这个穿着用的。其实它也同样需要什么呢，勤洗勤换，个人卫生时刻都要非常讲究啊。所以你看一双合适的这个袜子啊，应该是能够帮助你顺利入睡的好伙伴，而不能成为你健康的绊脚石。那如果本身啊你就不太喜欢这种袜子这种束缚感，因为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刚刚这个季静和姜蓉都非常有默契的感觉，我们都属于晚上睡觉不能接受穿袜子的人群啊，因为我们可能都觉得穿袜子睡觉那太有束缚感了，不自在，甚至我蹬被子把脚露出来的时候呢，我的这个脚都不能够得到充分的这个舒展和放松啊，那多憋屈啊，所以我毅然决然选择不穿袜子睡觉。那如果

0: 觉得被窝里暖和的，那一进去感觉你打一个哈欠之后迅速就能够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如果你的被窝进去那都是寒风料峭的那种，四处冰凉，你会觉得哎呀这感觉
1: 真睡不着
0: 睡不着不说，整宿你只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捂暖你的被子。
1: 而且呢这个咱们说了穿袜子和不穿袜子睡觉啊，其实这是一件不太需要去辩论一个
0: 争论的事儿，
1: 胜负的事情啊，也并不是说必须要照做的一种法则。它呢只是让我们去知道睡眠，了解睡眠，调节我们身体，找到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切口，也是希望大家呢不要再因为脚冷而辗转睡不着，也不要因为要不要穿袜子啊，觉得我这个今天晚上穿还是不穿而焦虑不安，也是希望每个夜晚呢都能够安心入睡，迎接第二天更有精神的自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3: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脏
4: 跟着脏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7: 我是江荣。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生活圈啊，我们再来说说什么呢？来说说厨房纸吧，因为现在很多家庭都开始用厨房纸了哈，包括我自己的家人。可能一开始呢，对于爸爸妈妈们来说，这个用不惯啊，但是就每次
0: 用起来很方便。
7: 就是我每次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会很反感，就不用，还是坚持
0: 用抹布。
7: 然后但是呢，哎，看着我用，就是我擦桌子啊，或者是这个擦水啊、吸水啊，然后看着我用了几次，还有那个厨房湿巾纸，就是我觉得
0: 擦灶台
7: 是，这个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吃完饭要擦桌子
0: 啊，
7: 然后桌子上你看有油，对吧？然后呢，
0: 有水，
7: 用那个有水
0: 有
7: 油，然后用抹布反而可能就擦不了那么干净，然后他们看啊，我原来用这个厨房湿巾。能把桌子啊，这个清理的这么干净。然后我上次回去发现，他们已经默默的自己买起来
0: 用了，
7: 自己买起来用了。所以呢，你看这个厨房用纸，不管是擦菜板、案台，包括吸掉食物表面上的水等等等等，真的是随处都能用到啊。但是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过，厨房用纸真的能够直接去接触食物吗？告诉您，不一定。为什么叫不一定呢？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哈，怎么去判断什么样的厨房纸适合接触食物。
8: 为什么有些厨房纸不适合接触食物？因为吸水吸油能力强，厨房纸常被当成处理食材的小工具，但并不是所有厨房纸都适合直接接触食物。判断方法其实很简单，如果包装上标有 GB4806.82002或2016字样，就说明它符合食品接触用纸标准，可以用来包装或擦拭食物。如果只有厨房纸标准 GBT26174，那它更适合做清洁用途，不建议用来包裹食物。有些商家不会在执行标准里单独把编号列出来，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查看商品介绍页中是否有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可接触食品用检测报告或认证证书。如果既没有食品接触标准，也没有检测报告，最好不要用来直接包食物。
0: 厨房用纸它就是专门用于这个清理的哈，不太适合接触食物。所以呢，厨房用纸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其实还是会带来或多或少的一些饮食安全的风险。但是看清执行标准，避开使用误区，选购正规的产品，还是能够让我们吃食物的每一口都非常的安心的。
7: 那另外呢，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啊，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然后呢直接发送您的留言就行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
0: 问题
7: 留言啊。
0: 嗯，
7: 有说互

0: 动的啊，也有说问题的，七上八也下啊。这位朋友他说，这个现在已经开始有蚊子了啊，被蚊子咬一口真的是特别痒，
1: 嗯，
0: 而且蚊子好像听说还会带细菌，那这个去超市里一逛，驱蚊产品五花八门的，而且呢都比较贵，一瓶花露水都20多块钱，想问问有没有这个替代解决的好办法呀。
1: 嗯，关键他觉得这些花露水啊没什么效果哈，不止痒也不能驱蚊虫啊。的确啊，这个咱们可以花几块钱的小成本自制一款效果非常出色的，关键是天然的驱蚊液啊。那首先咱去药店买一瓶维生素 B1 啊，通常成本呢就是2-3块钱，然后呢再准备一个50到100毫升的小喷壶和少量的医用酒精，或者呢直接用家里的这个高度白酒。那具体的做法呢，就是用5-6片的维生素 B1 用勺子背啊或者纸片啊把它压成这个碎的粉末，倒入喷壶当中呢，加入20毫升的酒精帮助溶解和挥发，再注满清水，大概酒精和水的比例呢是1:4左右，盖紧瓶盖之后呢，咱们进行一个充分的摇晃，直到片剂完全溶解，这个液体呢你看到能够变成浅浅的乳白色或者是淡黄色，那这种自制的驱蚊液就完成了。比如说你外出的时候啊，临睡前呢，哎，均匀的喷洒在你的手臂啊、小腿啊，或者是裸露的皮肤或者是衣服的表面，每隔2到3个小时补喷一次就可以啦。
0: 嗯，这是因为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发出一种特殊的味道，能够干扰蚊子的嗅觉感受器，让它们没有办法准确的去定位定咬的目标。而且呢，酒精它本身就有一个杀菌和辅助驱避的作用，而且整个配方是不含像一些不太好的化学成分的，对皮肤的刺激也比较小，像小朋友啊、大人啊都可以放心的来用。当然第一次用这种我们自制驱蚊液的时候，也是建议啊在您的手腕内侧做一个小范围的一个敏感试验。而且呢，相比市面上去卖的那种花露水，这种我们今天教大家的自制驱蚊液它成本很小啊，就几块钱甚至1块钱就能搞定，效果呢经很多人很多朋友验证也是挺好的，而且喷在皮肤上很清凉，也没有那种黏黏的感觉，
1: 嗯，
0: 被蚊子叮咬之后立即喷上，还能够帮助止痒消肿，就实现花小钱办大事。
1: 嗯，当然了，有个朋友说，哎呀，我家里没有这个酒精怎么办呢？那直接用凉白开代替呀。需要用的时候呢使劲的进行摇晃啊，驱蚊的效果依然是远超很多啊大家这个不太熟悉甚至觉得没有效果的这个驱蚊产品。所以呢，这个七上八也上，不妨来试试是我们这种自制的驱蚊花露水了。好啦，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类似的烦恼或者是需要寻求帮忙，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另外呢，我们今天全程互动的话题呢等待您的参与，老伴儿总是在亲戚的面前损你或者是夸你啊，那遇到这种情况您会怎么处理呢？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1: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要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0: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2: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0: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1: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顶，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岗，放好哨。
2: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1: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2: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没呀、啊、
4: 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4: 光你这自拍呀、
3: 啊？
4: 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好的，下午的3:04，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7: 我是江荣，我们此刻呢也开通了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395，邀请大家来跟我们聊聊哈，今天的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来说说什么呢？来说说夫妻俩的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吧，就是老伴儿啊，总是爱在亲戚朋友面前一个劲的猛夸你，或者是一个劲的猛损你啊。比如说你这个，有的时候夸你吧，你心里还偷着乐，但是夸多了吧，有的时候觉得不太好意思啊，损你吧，就真的是脸上挂不住了，这回家可能还得跟他算账。这 老伴儿啊，是夸你多还是损你多呢？我们来听听大家伙的老伴儿啊，这个家里人都是夸的多还是损的多的？
6: 嗯，你说要是夸吧，你这个虽然这个当着面夸，心里啊偷着乐，脸上有点不太好意思啊。但是如果损你，那真的是里里外外都有点挂不住啊。这个当着别人的面啊，不太适合发飙发火啊。那回到家里，你等着吧啊，给你秋后算账啊。所以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啊大。程子君啊说，我老伴儿专挑亲戚面前夸我，把我捧得跟花儿似的啊。我知道他是有面子的啊，但是听着呢，就主要是说他这个要面子啊，但是听着呢还是挺受用的呀。回家之后我就跟他说，你别老夸了。哎呦，他就说啊，我说的是事实嘛啊，行行行，我爱听我爱听，你夸吧啊，夸你总比损你强嘛，对吧？
7: 对，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你没发现，就是如果夸多了啊。就
6: 夸的自己都不信了是吧？
7: 就是可能不是自己不信，就是可能自己听着也觉得哎嫌烦。
6: 哎，会不会有种可能，就是他夸你的就是希望你按照这个被夸的这种目标和标准去前进呢？啊，说哎呀，我这个老伴儿特别爱干净，家里收拾里里外外那都是亮堂堂的。哎呀，我这一听，我这不得好好的把这个家里的卫生状况得保持住吗？否则他下次再夸我没有可夸的素材了呀，对不对？这是变相的对你进行督促和鞭策呀。啊，
7: 再来看一下苹果，他说我家那位是当面损背后夸，亲戚面前呢就说的我一无是处，等亲戚走了之后又跟我说我那是谦虚，你别往心里去啊。
6: 哎呀，
7: 我才不信他呢。
6: 哎呀，我觉得这个啊，你这个应该是正好调整一下，应该是当面夸你，背后再有问题说问题啊。
7: 你当你面损你可以，但是不要这个
6: 在外人
7: 面前去损，对吧？
6: 对，所以呢，很多事情咱们也说，就是门一关啊，这个咱家的事情咱自己处理啊，很多事情不太适合拿到台面上，要不怎么有一句老话叫做家丑不可外扬呢？很多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啊，一旦是说到外人的这个耳朵里啊，那真的是可能一传十，十传百，怎么的都会传成啊这个你不想听或者你不希望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方向了啊。所以呢，要提醒你那位啊，这个下次有什么事儿，咱们当着面关上门啊，咱们好好说道说道。但是，一旦到外面，不管是朋友也好，亲戚也好，咱们那一定要是一致对外，只能说好听的，不能说不好听的啊。
7: 或者是下次他再说不好听的，你也说他，
6: 互相伤害是吧？
7: 对，互相说嘛，不能仅仅一个人说呀，
6: 就不能说明我老是有问题，你就没问题，对吧？来，我来说了说到你的问题，来来，互相伤害啊。好，再来说一说夏日限定，他说，他夸我，我是高兴的；他损我呢，我也认了啊，毕竟他损我的那件事情呢，都是真的啊。比如说他到处乱丢，连袜子都找不着啊。亲戚听完之后呢，是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哎呀，其实夫妻俩嘛，能让人笑也是一种本事。哎呀，这个心态挺好的啊，
7: 心态挺好，
6: 很乐观，很积极啊。
7: 另外呢，再来看一下这个月亮啊，他说我最怕他在亲戚面前夸我，他只要一说我家老头子可勤快了，我就知道接下来几天都得我洗碗了。他啊，这是感觉是给我在下套呢
6: 啊！就像我刚刚说的一声，哎呀，他可爱干净啦啊，家里打扫的特别亮堂。行，知道了，下次我会继续保持，把家里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而且不让你插手，让你只提供这个夸我的素材啊。
7: 啊，那如果就不打扫呢？
6: 那就不打扫的话，你不适合这个被我夸。你看我都话都说出去了，你对吧？你怎么也得把我这话给兜住。
7: 那也不是我让你夸的呀。
6: 哎呀，这不就一来二往就变成什么呢？明明是夸，后来就变成争执。

0: 一句话能让人笑，一句话呢也让人跳啊。
1: 嗯，
0: 再来看一看吃瓜群众。嗯，他说这个就有点刚刚像你说的那种，互相伤害啊。他说我老伴损我，那我就损回去啊。他说他做的饭难吃，我就说他洗碗还摔碗呢。亲戚看我们斗嘴呢，真的是比看相声还可乐。我俩回家呢也不生气，哎呀，本来就是闹着玩嘛啊。就真的是这个说像当面来争执的话，会不会真的有外人觉得，哎呀，他们俩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表达方式，
1: 嗯、
0: 对吧？不一定，
1: 可能家里人啊，
0: 都习惯了，
1: 朋友啊，都习惯了、啊，
0: 习惯了他们俩的相处方式，就是相爱相杀型。
1: 对，怎么说呢？就是你看，不管是损还是夸啊，嗯、这个特别是损，那肯定是当着熟悉的家人、
0: 嗯、
1: 或者是朋友面，
0: 对
1: 吧？那两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沟通方式，
0: 嗯，
1: 那很亲近的人自然是这个
0: 很熟悉、
1: 很熟悉、很熟悉了、
0: 啊。包括像那种性格品行啊，对吧？很熟悉之后呢，即便是他当着你的面损他啊，这个家里人也都说：“哎呀，他就那表达方式啊，他俩就是那种相处模式啊，我们都习惯了，从结婚的那一刻起，这么好几十年了都没变过啊。”相亲相爱的原因就是彼此相爱
1: 相
0: 杀，互相伤害啊，这可能也是一种他们就是夫妻俩之间的一种相处的模式啊。
1: 嗯，
0: 一只螃蟹说呢，他夸我的时候啊，我装作没听见；损我的时候呢，我就努力咳嗽啊。他看我一咳嗽就知道，哎呀，这个话有点说过了啊，赶紧往回圆。这就是我俩的暗号啊，就是说太过了啊，就有点挂不住面子了。我咳两声，我提醒你，差不多得了啊，别过分啊。
1: 咳两声，这亲戚朋友不也听见了吗？
0: 大家也知道啊，该提醒你了，别再说了，说了回去要翻脸了。跪搓衣板了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在家里的这种相处模式是怎么样的呢？这个老伴儿啊，在朋友亲戚面前是夸你多呀，还是损你多呀？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您是怎么样巧妙的去应对和解决化解的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参与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0516345839。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1: 吃饭啦！
12: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051-634-58395。今天呢，邀请大家来说说啊，这个老伴儿一般在亲戚朋友面前是夸你多还是损你多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来自一只螃蟹，他说我家那口子夸我的时候，我就当没听见。啊，这个刚才你说过了哈。
3: 嗯。
4: 还有看到今天吃什么，他说我觉得无所谓啊，夸我吧他也不给我钱，损我吧我也不掉块肉，他爱怎么说怎么说。亲戚朋友呢也都知道他刀子嘴豆腐心。
3: 哎，又来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心态特别好啊，特别有承受能力的这个朋友啊，就是哎呀，你说想说你说呗，对吧，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嘴长在你身上还能捂着你不让说吗？再说了，你说啥就是啥呗，谁也不会就是真当真啊。就像刚刚这个江荣分析的，真的是啊，家里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啊，或者是亲戚长辈，其实对两个人的这个性格呀，对吧，为人处事的这种方式方法，相处的模式啊，其实都是非常熟悉的啊。真的是有的时候说过头了啊，损过头了，可能大家也就是跟着笑笑一笑了之啊。可能真的是不明就里的外人，恐怕还会说，哎呀哎呀，那没有那个老王
4: 会拉拉架，
3: 对对，哎呀，没老王不像你说的那样啊，老王挺好的，我就觉得老王人不错啊，在家里啊不可能啊像你讲的那样子啊，还会劝一劝啊，拉一拉。但如果真的是家里走动的比较这个亲近的朋友啊、亲戚啊，甚至是长辈，可能说，哎呀，别管他们，他们的就是那个相处模式啊，我们都习惯了啊，整天把这个谁谁谁啊说的那都是里外，这猪八戒照镜子啊，里外都不是人啊。再来看一看这个啊，我们的黄豆炖猪蹄啊，他说我老伴儿在亲戚面前从来啊不当面夸我，那都是背后夸。后来呢，这个亲戚呢会把他夸的话呢转述给我啊，虽然如此，但是我听了心里呢还是美滋滋的啊。当面损我那就是图一个乐子啊，背后夸我那才是真心话。哎，其实好像真有这种说法，对吧？所以说背后如果他都说你好，那他就真的觉得你好啊。但是呢，这个怎么说的，人嘛还是好点面子的啊。你虽然背后说我好，真的觉得我不错，我也希望你放到桌面上啊，当着每个人的面，当着家里长辈的面啊，当着这个朋友的面啊，当着亲戚的面啊，啊也来说一说我啊，让我也得意得意，嘚瑟嘚瑟，开心开心啊。这个一开心大家不都开心了嘛，对吧。
4: 再来看一下，
3: 别理我。
4: 嗯，
3: 别理我说了，老伴儿损我啊，是因为他跟亲戚不见外啊。他要是跟外人呢，就客客气气，那才身份啊。他损我，说明把我当自己人。这么一想，我就不生气了，好会自我安慰啊。就说如果他是在这个在亲戚面前，是因为把亲戚当自己人啊，所以呢，有什么话就直接说，不太遮着掩着，也不太担心，就是我说了以后你不高兴啊。但是呢，真当朋友面前呢，还是会给他留点面子的。
4: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上韦大哥啊，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韦大哥，
3: 哎，
4: 大哥下午好，
3: 大哥对，
5: 妹子下午好
3: 啊，大哥对，先关掉这个收音设备啊，这样呢，我们沟通起来是更加清晰和方便啊，大哥。
4: 你来问，
3: 我们好有默契的一起喊了大哥。大哥，通常大嫂是当面夸你啊，还是背后夸你啊？哪种夸法比较多呀？
5: 这不夸我
3: 啊？不夸你啊？那我要批评他，这怎么能这样呢？好歹也夸个大哥唱歌不错呀，对吧？要发善于发现大哥的闪光点。
5: 人家我这是鸟语，在相伴上面认识的鸟语，叫我唱歌像狼叫的样。
3: 这大哥，这个，
4: 哎，这是损还是夸呢？
3: 嗯，
5: 这损我呀。
3: 哎，怎么？这也可能，
4: 也
3: 可能，
4: 可能你看。这个、
3: 说明你有气势，唱歌有气势，
4: 说明气势。
5: 我唱歌是不是像狼叫呀？
3: 嗯，我觉得这个要分歌，要分歌。那有的歌呢，就是比较男子汉气概的啊，这个唱的是比较这个猛烈的、狂野的，那多少有点野性美吧。那如果你要是唱的是比较细腻婉转啊，比较温柔型的，那咱就得注意一下这个唱歌的方式方法了，是不是这样？
4: 而且唱歌啊，这个像，你看这个。说明您气息好，
3: 底气十足，中气十足，
4: 中气十足才能唱出来这种
3: 飙高音，是吧？
4: 飙高音的声音啊。
5: 还有是个小妹妹说我唱歌像猪和羊。
3: 哎呦我的天哪，这好极端呢、啊！一个是野兽派，
4: 这样
3: 不是
5: 我听他怎么说去啊？对不对？
3: 江龙，您看没看到吗？大哥，这个大哥的这个多样性，
5: 天生就好。
3: 嗯，大哥这个多样性既有野兽派的一面，也有这个可爱派的一面。
4: 哎，这样，大哥，这个感觉啊，这些点评的朋友啊，应该自己唱的还不错。
3: 嗯，没有，还有一点、就是，
4: 一般是什么呢？自己唱的不错啊，才能去
3: 犀利的点评大哥的唱功。
4: 对，这么犀利去点评别人啊，所以下次大哥也邀请这些朋友
3: 来展示一下。
4: 合唱啊，或者是单独展示一下。
3: 嗯，我们来见识一下他的这个唱功啊，是不是有这么有这个底气，对吧？来
4: 听过他们唱歌吗？喂，大哥，
3: 他们唱的怎么样？
5: 那么他们呢？
3: 就说你唱歌
4: 唱
3: 功比较特别的这个朋友们唱自己唱的怎么样？
5: 我他们就在小麦上面唱歌的，和什么何大姐、朱小妹谁我都认识呀。
3: 啊，他们就他们评论
4: 点评您的是
3: 哪些啊？点出他们的名字。
5: 有的何大姐说我唱的太好，
4: 对吧？我觉得何大姐应该是很。
5: 小妹说我唱的也好。
3: 对呀、啊，我们
5: 那别的女人什么无为的那个是你们是梅大姐啊。还有呢是说我唱歌像猪和羊，有的还有一个淮北的那个女的。说我唱歌像狼叫了一样。
3: 哦，你看我们相伴有很多的朋友对您的这个唱功各自有各自的这个观点和态度。
4: 怎么
5: 说呢？嘴巴长在他身上，谁他跟我说去？
4: 还有一种可能，人家是不是这个
3: 逗乐子
4: 打趣儿的说的、
3: 啊、对啊，没把大哥当外人啊，就开玩笑似的说，哎呀大哥你唱的那首歌像狼嚎似的，就给我突然想到一首歌来自北方的一匹狼。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是相伴上面的这个朋友们啊，就相处的这个特别
4: 相处的已经很融洽了，
3: 对，
4: 所以呢这个跟您开、这个、
3: 开玩笑，
4: 开玩笑、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喜欢逗乐，哈哈、
3: 所以大哥也别太往心里去，好不好？好嘞，大哥今天唱什么歌给我们听啊？
5: 爱情买卖。
3: 好嘞，做好准备啊，大哥请开始。
5: 出卖我的爱，背着良心债，就算付出再多感情再买不回来，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拥有用真爱把我哄回来。

0: 啊，就唱的是吧？头发就不唱了。
1: 哎，我说，哎，大哥怎么突然就停下了？就唱这一段。
2: 我猜您是忘词儿了。
1: 哎呀，你这个姜蓉真的是看破不说破嘛，真的是。
0: 妹子是不是像狼叫呀？
1: 没有啊，
2: 哎，韦大哥，您不要。
1: 不要太介意，
2: 就是不要太这个掉到这个漩涡里了哈。
1: 嗯，
2: 咱们呢，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啊，好朋友跟您太熟悉了，
1: 嗯，
2: 所以呢，就是
1: 开个玩笑啊，
2: 像我们今天话题一样哈，不管是夸还是损，那都是朋友，对吧？
1: 嗯，并没有要伤害你的意思，所以呢，大哥别往心里去，唱你爱唱的歌就好了，好不好？好了，开心唱歌好啊，好
2: 嘞，
1: 大哥
2: 再见啊。
1: 好嘞。
2: 啊，我们
1: 的
2: 接听一下
1: 线上
2: 李阿姨的热线啊，李阿姨下午好。
1: 哎，麻烦我们的电话编辑小明老师啊，稍微处理一下，看一看我们的李阿姨是不是还在线啊？阿姨，您还在线吗？
2: 李阿姨，下午好。
3: 下午好，下午好。
1: 嗯，阿姨下午好啊。阿姨平时这个喜欢夸别人吗？
3: 我喜欢夸孩子们，他做的事情要好了，我就喜欢给他鼓励他。
1: 嗯。哎呀，这多好呀！这个是鼓励式的，
2: 正向
1: 正向引导，
2: 正向是一个爱正向鼓励的妈妈。
1: 对，这个就有的时候孩子们就
3: 是
1: 很多的时候就希望得到肯定和鼓励啊。那另一半呢？那另一半呢？经常夸吗？
3: 啊
1: 啊！除了夸孩子，还夸家里人吗？
3: 哎，对，哎呦，这要是做的他们做的好嘞，我们就可以适当的
1: 夸一夸。
2: 那要是那要是做的不好，表现不好，你会损一损吗？
1: 会批评吗？
3: 那你可以片面的说一下，不能损。
1: 哦，哎呀，
3: 一损俱损，那不能损。
1: 哎呦，我觉得这个
3: 别人的自尊。
1: 嗯，哎呦，我觉得这个李阿姨啊，这个情商特别高。
2: 对，
1: 为人处事啊，特别的这个就是拿捏的分寸非常得当。就是如果做的对，咱充分的肯定，好好的鼓励，对吧？
2: 哎，
1: 那如果要遇到问题呢，咱们有问题解决问题，也不要去伤害别人，或者是呢对他进行打压，这样其实能更好的调整这个成长的方向，对吧？哎呀，这个我觉得这好多的这个妈妈们啊，真的应该像李阿姨好好的这个学习学习，孩子们就是要充分肯定鼓励是成长，这样呢反而会走得更好，对吧？嗯，
3: 哎呀，
1: 嗯，太好了太好了，
2: 感觉这个李阿姨身边好朋友应该也挺多的哈，因为
1: 总是能被李阿姨夸是吧？嗯，好嘞，那李阿姨这个今天给我们唱哪首歌呀？
2: 阿姨，咱们声音得稍微大一点啊。
3: 好嘞，
1: 好，请开始。
3: 好。

0: 谢谢。
1: 哎，
2: 好嘞，谢谢李阿姨啊。
1: 李阿姨是不是第一次来参与节目啊？
0: 是的，是的
1: 啊！你看唱起来多自然，然后又没紧张，
2: 嗯
1: 啊！但是刚才我们听导播老师小明老师说，我们才知道啊，原来李阿姨是第一次来参与节目啊，
2: 嗯，参与的状态非常好，
1: 表现得很好啊，
2: 啊
1: 给李阿姨点赞，嗯，以后多多来参与啊。
2: 好嘞啊，谢谢阿姨的分享和参与啊，好，阿姨再见。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我们继续来接听到的是杨阿姨的热线啊，杨阿姨，
2: 嗯。哎呀，还是要麻烦我们的电话编辑小明老师来看一看啊，这个杨阿姨啊。
1: 啊，咱们导播老师说这个
2: 杨阿姨
1: 啊，
2: 可能时间太长了，掉线了啊。
1: 嗯，而且呢，这个是个新人嘛，
2: 嗯，
1: 所以呢，这个
2: 还不太熟悉我们的这个，
1: 还不太熟悉我们就害羞了。
2: 嗯，还不太熟悉我们的这个流程啊。
1: 阿姨，如果听到我们的呼唤的话，可以把电话再打过来。
2: 嗯，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啊，0516345839。
1: 好，热线上韦大哥说想点一首凤凰传奇的随便一首歌，我们就来为您送上这份祝福吧。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好，一首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送给韦大哥啊。来接听到的是正在等待着的杨阿姨啊，杨阿姨，下午好。
1: 嗯，下午好，杨阿姨。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嗯，阿姨下午好。
2: 第一次打电话。
1: 哦，对，欢迎新朋友。
0: 对，欢迎新朋友。我们听导播老师、小明老师说了啊，说杨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杨阿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现在就在合肥
0: 啊，就在合肥呀、啊。
2: 嗯
0: 啊，跟孩子在一起吗？
2: 对。
0: 听杨阿姨刚才说的那句话，哎，你看我就猜出来，杨阿姨跟孩子在一起。
1: 嗯，
0: 杨阿姨刚才，杨阿姨说我就在现在就在合肥，那就是说
1: 原先不在。
0: 嗯，是帮孩子在带孙辈吗？
2: 我就把孩子们照片这个家务什么。
1: 就是来这个孩子们家里呢，这个串串门啊，顺便帮忙照顾照顾他们，是吧？
0: 可以说来孩子家再工作
1: 再就业。
2: 孩子家带了十几年了。
1: 哎呦，
2: 带孩子。
1: 我辛苦了，辛苦了。
2: 我现在我家我老在小区散步。
1: 嗯，
2: 我小区那个广场有人唱卡拉 OK， 我再来听听听听。我这现在有话闲空了，我来学唱歌。
0: 哎，你看不是
1: 挺好的，
0: 挺好的吗？对吧？这个带那孙辈现在长大了，上学了吗？
2: 甚至上高中了。
0: 哦，上高中了啊。
1: 嗯，正是这个课业啊比较这个繁忙，压力比较大的这个阶段啊。这个阿姨呢正好说，哎呀，那我就得了空闲来丰富一下业余生活，学习学习唱歌，正好又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了，正好可以一展歌喉了，是吧？
2: 是的。
1: 嗯，
2: 这个节目早就听了，我就没有
1: 时间
2: 打这个电话。
1: 哦，一个

0: 是没有时间，可能平时带，其实忙家务带孩子啊是一件挺辛苦的事
1: 的、
0: 对，一个是没有时间，另外一个呢这个杨阿姨还在观望，说哎呀有点紧张没参与过。你看我们今天一下又收获了两位新朋友，李阿姨对吧，还有我们的杨阿姨。
1: 哎，杨阿姨、但是我刚才感觉李阿姨没那么紧张，听杨阿姨聊天
0: 有点紧张是吧，
1: 也没那么紧
0: 张、也没那么紧张。
1: 对
0: 啊，听起来还挺跟我们聊天，
1: 跟我们聊天不是挺自然的吗？
0: 对啊，所以这个可能这个李阿姨也好杨阿姨也好，都是把我们已经早早的就当成好朋友了，今天只不过是正式见面的日子是吧。好嘞啊，那阿姨今天给我们唱哪段啊？
2: 我唱一首我是一条小河。
0: 嗯，好嘞
1: 好嘞，
0: 好，阿姨做好准备啊。
2: 我唱他我有试试跟我给唱好。
0: 嗯，试试看呗，要对自己有信心好不好。好嘞
2: 好
0: 阿姨做好准备啊，请开始。

0: 没有了，
1: 好了，我们
0: 再挂了。
1: 我不是，我们要给杨阿姨点赞哈，就是本来以为杨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哈，中间可能这个词儿会忘记啊，我都把这首歌的歌词找出来了，准备随时提醒您。但是你看，您很连贯的把它全唱完了，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啊，第一次唱歌，在节目中唱歌太紧张了，所以呢，
0: 声调也吃过了
1: 啊，主要是导致您这个嗓子不太那么没那么放松。多跟我们聊聊天就好了，好不好？多参与几次节目就好了啊。
2: 好嘞，欢迎阿姨经常参与节目啊。
1: 我们每周一到周五都在热线上等待您啊。
2: 布置任务和参与次数啊。
1: 好
2: 嘞，
1: 再见，杨阿姨啊。
2: 好，阿姨再见。
0: 好，太简单了。
2: 好，我们的这个热线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可能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的微信留言上，我们朋友们啊还在继续的给我们留言啊，发表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观点和态度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西瓜不甜，他说我就会直截了当和老伴儿说，你在外面呢多少要给我留点面子啊，回家你可以随便损。后来呢，他的确也改了，亲戚面前呢是只夸不损，但是回家一定会和我算账。哎呀，挺好的，里外都舒服了啊，面子里子都顾着了啊。
1: 看一下微风啊，他说我老伴夸我，我就端着；他损我，我就自嘲。他说我懒，我说对，懒人有懒福，哈哈。这个家人朋友一般都会被我逗得可欢了，夫妻俩一唱一和的，这才是最好的搭配呀。
2: 就是不是互相拆台啊，关键时候呢能够互相接茬，互相这个互捧啊。另外呢，这个平平无奇说呢，他也不在意啊，我不在意。他夸我还是损我，我在意的是他说完之后会不会看我一眼。哎，他夸完看我就等着我笑，他损完看我是怕我生气，那个眼神啊才是真正担心我啊，是喜是怒啊。哎，就是说这说归说，但是呢也担心是我，哎呀，会不会说的太过，他不高兴，对吧？也会有顾虑啊。
1: 其实你看，不管是我们微信这个上大家的留言啊，微信平台大家留言，还是我们热线上咱们的叔叔们的啊互动，可以看出，其实对于夸和损，你看有的人就喜欢听被夸的，有的人呢他就不怕被损，
2: 心态好。
1: 哎，但是有的人呢可能也会比较在意被损，还有的人呢比较喜欢打个配合啊，还有的就是可能把这个夸和损啊，都当成是一种亲密的表现，
2: 就是互相是人前这种互动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夸还是损啊，大家可能说，哎呀，他们俩这夫妻啊几十年了，
1: 就
2: 是
1: 这
2: 种相处模式，对，说不定他是在我们面前故意秀恩爱，说不定他俩关系亲密啊。当然了，也会有一些朋友给老伴儿其实是有明确的一些立规矩吧，就是你外面你一定得夸啊，有什么问题咱关上门啊，该说的说，该损的损，或者啊有的时候，哎呀，这个夸

0: 啊，这个损吧，损过了啊，咳嗽两声啊，提醒一下，注意点啊，给我点面子，在外面或多或少留点面子啊。所以呢，你看这个老伴在亲戚面前夸也好，损也好啊，说到底呢，还是把你放在第一位啊。夸呢是觉得，哎呀，你看做得好，拿得出手；那损你呢，是觉得，哎呀，这个你有做的这个不当的地方，或者是不够的地方。其实只要不是恶意的啊，这种还是呢，这个给他一点这个发挥的空间。
1: 嗯
0: 啊，最怕的是什么呢？不损你，但是也不理你啊，这个就很讨人厌了啊。就是有种什么呢？你不重要啊，不在意你，那其实这个是真的把你当外人了啊。
1: 嗯，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听得懂老伴儿嘴里的好赖话哈。咱们呢就把老伴儿的夸当成糖吃，把损呢就当成是一种玩笑。毕竟日子嘛，我觉得笑笑就过去了。好，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相伴，也是感谢朋友们的热情参与。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1: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0: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1: 黑暗中忽然有了光，那是月光。丁鹏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一轮冰盘般的圆月，也看见了青青那双比月光更美的大眼睛。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都不会有第二双这么美丽的眼睛。他还是在青青的身旁，无论丁鹏是死是活，无论他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青青都还在他的身旁。青青的眼睛里还有泪光，他是在为丁鹏流泪。丁鹏忽然笑了笑，看来现在我已用不着忘忧草了，可是我觉得这样死更好。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死的时候居然还有人为我流泪。丁鹏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轻轻地抹去青青脸上的泪痕。可是青青的脸色却变了，连身子都已经开始在颤抖。啊，我真的在流泪。真的，你真的是在流泪，而且是在为我流泪。青青的脸色变得更奇怪，仿佛变得有说不出的害怕。对他来说，流泪竟然仿佛是一件极可怕的事情。可是他在害怕之中，却又仿佛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喜悦，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反应。丁鹏实在猜不透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丁鹏忍不住又说，不管怎么样，我总是为你而死的，你为我流泪。
2: 不，你没有死，也不会死了。
1: 为什么？
2: 因为你已经死过一次，现在既然已经到了这儿，就不会再死了。
1: 丁鹏这会儿终于发现，这个地方已经不是那美丽的幽愁谷，这里是个更美的地方。圆月在窗外，窗里堆满了鲜花，他躺在一张比白雪更柔软的床上，床前悬挂着一粒明珠，那珠光比月光更皎洁明亮。
2: 丁鹏仿佛觉得自己曾经来过这里。
1: 这是什么地方？
2: 这里是我的家。
1: 丁鹏终于想了起来，他刚才为什么会对这个地方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他的确看见过这个地方，在图画上看见过，洞穴的四壁画满了图画，画的不是人间，而是天上。
2: 这儿只有你一个人。
1: 青青没有回答，垂着珠帘的小门外却有人说，
3: 这里连一个人都没有。
4: 一个满头白花如银的老婆婆用一根龙头拐杖挑起了珠帘，她慢慢地走了进来。这个老婆婆身材高大，态度威严而尊贵，
1: 他的头发虽然已经完全白了，腰杆却还是挺得笔直，一双眼睛还

0: 密的传说中才会发生的。丁鹏居然真的遇见了，这以后还会发生一些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自己怎么样呢？丁鹏完全不能预测。老婆婆冷冷地看着丁鹏，你应该知道，这里连一个人都没有，因为我们都不是人，是狐。我知道，你知不知道这地方本不是凡人应该来的？
1: 我知道。
0: 现在你已经来了，你不后悔？
1: 我不后悔。
0: 丁鹏说的是实话，一个本来已经快要死的人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呢？他留在世上也只有受人欺辱，被人冤枉，他为什么不能到另一个世界中来呢？他们虽然是狐，对丁鹏而言却比那些自命君子的人要好得多。如果我们要你留下来，你是不是愿意留下来呢？
1: 我愿意。
0: 你真的已经厌倦了人世？
1: 真的。
0: 为什么呀？
1: 我在外面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就算我死在阴沟里也不会有人替我收尸，更不会有人为我掉一滴眼泪的。
0: 丁鹏越说心里越难受，连声音都已经哽咽住。老婆婆的目光却渐渐地柔和。你替青青挨了那一剑，也是心甘情愿的？
1: 我当然是心甘情愿的，就算他现在让我替他死，我还是会去死的。
0: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只知道我死了之后，他至少还会为我流泪。
0: 老婆婆的眼睛里忽又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她转过身问青青：“你已经为他流过泪了？”
2: 青青默默地点了点头，苍白的脸上竟然起了一阵淡淡的红晕。老婆婆看着青青看了很久，又转过头看着丁鹏也看了很久。
0: 他严肃的目光渐渐变得柔和了，忽然长长叹了口气，喃喃自语说：唉，这是缘还是孽？这是缘还是孽呀？他翻来覆去的说着这两句话，也不知道说了多少遍，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2: 老婆婆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0: 现在你已经为他死过一次，他也为你流过泪了。
1: 丁鹏打断了他说：可是我……
0: 这老婆婆不让他开口，忽又大声说道：你跟我来。
2: 丁鹏站起身来，才发现自己的伤口已被包扎，洁白棉布中透出一阵清灵的药香。那一剑本来是绝对致命的，可是现在他非但已经可以站起来，而且并不觉得有什么痛苦。
0: 他跟着这老婆婆走出了那扇垂着珠帘的小门，又忍不住回过头，青青也正在偷偷地看着他，眼睛里的表情更奇怪，也不知道是羞涩还是喜悦。
2: 外面是个花园，很大很大的花园，圆月高悬，百花盛开，应该在七月里开的花这里都有，而且都开得正艳。不应该在七月里开的花这儿也有，也开得很艳。
0: 花丛间的小径上铺着晶莹如玉的原石，小径的尽头有座小楼，老婆婆带着丁鹏上了小楼。小楼上幽静而华丽，一个青衣人正背负着双手看着墙上挂着的一个条幅，痴痴地出神。条幅上只有七个字，字写得个个

0: 拔庭秀，小楼一夜听春雨。看到这个青衣人的背影，老婆婆的目光就变得温柔。可是等到这青衣人转过身来时，丁鹏看见却吃了一惊。如果他不是男人，如果不是他年纪比较大些，丁鹏一定会以为他就是青青。他的眉，他的眼，他的嘴，他的鼻子，他的神情，简直和青青完全一样。丁鹏在想，这个人如果不是青青的父亲，就一定是青青的大哥。他做青青的大哥年纪好像大了些，做青青的父亲那年纪好像又小了一些。其实丁鹏也看不出这男人究竟有多大年纪。这个人的脸色看来也和青青是一样的，苍白的几乎接近透明。他看见这老婆婆并没有像青青那么尊敬，只淡淡地笑了笑。怎么样啊？老婆婆叹了口气，哎，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还是你做主吧。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把这种事儿推到我身上来。
1: 嗨，我不往你身上

不像祖孙，这已经让丁鹏更惊奇了。然后这婆婆又说了一句更让她惊奇的话：你是青青的爷爷，又是一家之主，这种事儿本来就应该让你做主的。这青衣人竟然是青青的祖父，他看来最多只不过将近中年。丁鹏做梦也想不到，他和这对老婆婆竟然是一对夫妻。青衣人在看着丁鹏，好像连他心里在想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微笑着说：现在你已经知道我们是狐，所以你在这里无论看见什么都不必太惊奇呀、啊。因为我们的确有点凡人梦想不到的神通啊。丁鹏也在微笑了，他好像已经渐渐习惯和他们相处了。他发觉这些狐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他们虽然是狐，但是他们也有人性，甚至比大多数人都温和善良。青衣人对丁鹏的态度显然很满意。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会把青青嫁给一个凡人，可是你既然已经为他死过一次，他也为你流过泪。丁鹏啊，你要知道，狐是从来不流泪的，狐的眼泪比血更珍贵，他会为你流泪，就表示他也对你动了真情。你能遇到他，也表示你们之间总有缘呢、啊。无论是在人间，还是在狐的世界里，真情和缘分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青衣人又说道：所以，我也不愿意把你们这份情缘拆散。老婆婆忽然在旁边插嘴说：你已经答应让青青嫁给他。我答应。丁鹏一直没有开口，因为他已经完全混乱了。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来到一个狐的世界里，更没有想到自己会娶一个狐女为妻。一个凡人娶了一个狐女做妻子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一个凡人在狐的世界里是不是能够生存下去？狐的神通是不是能帮助这个凡人？这些问题丁鹏从来没有想到过，现在也根本无法想象。他只知道自己的命运无疑要从此被改变了。不管他将来的命运会变成什么样子，他都没有什么可埋怨的，因为他本来已经是个无路可走、非死不可的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丁鹏也相信青青对自己的确有了真情。混乱中，丁鹏仿佛听见青衣人在说：你做了我们的女婿之后，虽然可以享受到很多凡人梦想不到的事，我们这里虽然一向自由自在，但是我们也有一条禁令，如果你做了我们的女婿，就绝不能再回到凡人的世界中。就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厌倦了人世，所以才会收容你。只要你答应永不违反我们的禁令，现在你就是我们的女婿。在人世间，丁鹏已经没有了亲人，没有朋友。在人世间，他只有被人侮辱、被人欺凌。可是这个狐女却对他有了真情。丁鹏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说：“我答应，我答应。”老。

0: 婆婆也笑了，她过来拥抱住丁鹏。哎，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你，这就算我们给你的订婚礼物吧。他给丁鹏的是一把弯刀，轻轻的弯刀，刀锋也是轻轻的，轻如远山，轻如春树，轻如情人们眼中的湖水。这弯刀上果然刻着七个字儿：小楼一夜听春雨。这里是个幽谷，幽深的山谷，四面都是高不可攀的绝壁，好像根本就没有出路，就算有路也绝不是凡人可以出入的。这山谷并不大，虽然也有庭院宫室楼台阁榭，景象虽然和那洞穴的壁画一样，也只不过是图画中的一角而已。青青的父母都已去世了，青青有个很乖巧的丫头叫喜儿，喜儿喜欢笑，笑起来有两个很深的酒窝。他们还有八个忠心的仆人，头上都已有了白发，体力却还是非常的清健。山谷里就只有他们这些人，从来没有外人的足迹到过这里。山谷里的日子过得舒适而平静，远比人世间要平静得多。现在丁鹏已经习惯了山谷中的生活，也已经习惯了那把弯刀插在自己的腰带上。除了睡觉的时候之外，他总是把这把弯刀插在自己的腰带上，一条用黄金和白玉做成的腰带。但是他知道这把弯刀远比这条腰带更珍贵。在他们新婚的第二天，青青就对他说：奶奶一定很喜欢你，所以才会把这把刀给你，你一定要特别珍惜啊。丁鹏也没有忘记那天青青在幽愁谷里对那神秘的老矮人说的话，这把刀是绝对看不得的，看过这把刀的人都已死在这把刀下了。那个老矮人现在当然也已经死在了刀下。他是人是鬼还是狐呢？他怎么会知道刀上刻着小楼一夜听春雨这七个字呢？这把刀究竟有什么神秘的来历，神秘的力量？这些问题丁鹏并不是没有问过，青青却总是很慎重地对他说：有些事儿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知道了就一定会有灾祸的。可是现在丁鹏不但已经看过了这把刀，而且已经拥有了这把刀，他已经应该很满足。可是有一天他却要把这把刀还给青青。青青很奇怪，你为什么不要这把刀呢？因为我要了也没用啊，这把刀在我的手里简直就和废铁一样嘛。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根本不会你们的刀法呀。青青这下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1: 那如果你要学，我就把刀法教给你。
0: 其实青青并不想把这种刀法传授给丁鹏的，因为他知道凡人学会了这种刀法并没有什么好处。这种刀法虽然能带给人无穷的力量，也能带给人不祥和灾祸，但是
1: 青青却还是把刀法交给了丁鹏，
0: 因为他从来不愿意拒绝丁鹏，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他虽然是个狐，却远比人世间大多数男人

0: 鹏学的这种刀法绝非人间所有，这种刀法的变化和威力也绝不是任何凡人所能梦想得到的。丁鹏从未想到自己能练成如此神奇如此精妙的刀法。月光淡淡地照进来，照在了他的脸上，他的脸美丽而苍白，苍白的就像是透明了的一样。只有从来没有见过阳光的人才会有像他这样的脸色。这时候这绝色丽人问丁鹏，
1: 一个年轻轻的人为什么要死呢？
0: 丁鹏也叹了口气，年轻轻的人有时候也会想死的。
1: 你真的想死？
0: 真的。
1: 非死不可？
0: 非死不可。
1: 可惜你忘了一件事。
0: 什么事啊？
1: 现在你还没有死，还是个人，而我呢却是狐，是狐仙。我有法力，你没有，所以我如果不要你死，你就绝对死不了。除非……
0: 除非怎么样？
1: 除非你先告诉我，是什么事儿让你非死不可。
0: 我……丁鹏忽然跳了起来。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你凭什么要让我告诉你？丁鹏只要一想起那件事儿，他的心里就充满了悲痛和愤怒。哼，我偏不告诉你，你能把我怎么样？一个人已经决心要死了，还怕别人能把他怎么样呢？这丽人吃惊地看着丁鹏，忽然又笑了。唉，现在我相信了，看来你的确是真的想死啊。
2: 我本来就是嘛。
1: 哎，你叫什么名字？
0: 你为什么要问我的名字？
1: 等你死了变成了鬼，我们就是邻居了，说不定还会常常见面的。我当然要知道你的名字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先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呢？这狐也应该有名字的。
1: 我有名字，我告诉你，我叫青青。青青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裳，就像是春天晴朗的天空，晴空下澄澈的湖水，湖水中倒映着的远山，美得神秘而朦胧。
0: 青青的腰纤细而柔软，就像是春风中的杨柳。青青的弯刀是用纯银做刀鞘，刀把上镶着一粒光泽圆润的明珠。青青的眼波比珠光更美丽更温柔。
1: 青青又问道，你能不能把你遇到的事儿说出来让我看看，你是不是非死不可呀？
0: 这件事儿本来是绝对不能对人说的，
1: 因为说出来也没有人能够相信呢。可是青青不是人呢，他是狐，
0: 狐远比人聪明，一定可以分得出他丁鹏说的是不是真话。丁鹏并不怕青青讥笑他的愚昧，他终于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青青。能够把心里不能对人说出来的话说出来，就算死也死得痛快呀。丁鹏长长吐出一口气，唉，一个人遇到了这种事儿，你说他是不是非死不可呀？
1: 青青静静地听着，也轻轻地吐出一口气，是的。
0: 现在我是不是已经可以死了？
1: 你死吧。
0: 无论是人是狐，都认为丁鹏的确应该死的，这么样活下去的确还不如死了的好。丁鹏又叹了口气，唉，只可惜我实在不知道哪种死法比

0: 较好看。
1: 我知道。
0: 好，你要我怎么死，我就怎么死。
1: 丁鹏，离这儿不远，有个地方叫忧愁谷，谷里有一棵忘忧草，常人只服下一片忘忧草的叶子，就会将所有的忧愁烦恼都忘记。世人如此愚昧，又有谁真的能将所有的忧愁烦恼全都忘记呢？
0: 只有死人能忘记。
1: 唉，你说的不错，只有死人才没有烦恼啊。
0: 那种死法很好看吗？
1: 据我所知，不管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那都是最好看的一种。
0: 那地方离这儿远不远？
1: 不远。青青说完就转过身，慢慢地走向洞穴的最黑暗处。
0: 忧愁和黑暗总是分不开的，忧愁的山谷当然也总是在黑暗中，无边无际的黑暗，仿佛永无止境。
1: 丁鹏看不见青青，也听不见他的脚步声，只能闻得到他身上那种轻轻的、淡淡的香气。
0: 他就追随着青青的香气往前走。这个洞穴远比丁鹏想象中要深得多，他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
1: 香气更浓了，除了青青的香气之外，还有花香。
0: 比起青青的香气来，花香仿佛变得很庸俗。这忧愁谷里也有花吗？
1: 当然有，什么样的花都有。我保证，你从来都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花。
0: 青青的声音
1: 轻柔，仿佛自远山吹来的春风。我保证，你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美的地方。
0: 青青没有说谎，也没有夸张，忧愁谷确实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尤其在月光下更美，美的就像是个梦。一个人刚从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走出来，骤然来到这么美的地方，更难免要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2: 这不是梦吗？
1: 不是。
2: 这地方为什么要叫忧愁谷呢？
1: 因为这是人与神交界的地方，非但凡人不能随便到这儿来，神也不能随便到这儿来呀。
2: 为什么？
1: 因为神到了这儿就会被贬为人，人到了这儿就会变成鬼。
2: 哦，只有快要死了的人和已经被贬为人的神才能来世吗？
1: 不错。
2: 所以这地方就叫忧愁谷。
1: 是的，无论是神还是人，只要到了这儿就会遭遇到不幸，只有我们这种非人非鬼的狐才能在这里随意走动。
0: 青青说的实在是太离奇太神秘了，丁鹏却不能不信。这里的确不是人间，凡人的足迹的确没有到过这里。不管怎么样，一个人能够死在这儿已经不该有什么可以埋怨的了。
2: 丁鹏忽然又问道：哎，那棵忘忧草呢？
1: 青青
0: 没有回答他的话，青青在眺望着远处的一块岩石，一块白玉般的岩石，就像是个孤独的巨人矗立在月光下。
1: 岩石上没有花，
0: 只有一株碧绿的草，比花更美，比翡翠还要绿。
2: 哦，那就是忘忧草。
1: 是的。
0: 青青带着丁鹏向那块岩石走了过去。
1: 忘忧草的叶子每年只长一次，每次只有三片，如果 你来得迟些，它的叶子就要枯萎了。
2: 哦，这只不过是棵毒草而已，想不到它也如此珍贵。
1: 哎，这可不是毒草，这是忘忧草，要把忧愁忘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哎，你说是不是啊？
2: 嗯，是的。
0: 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一片黑影飞了过来，遮住了月光，就像是一片乌云。
2: 可那不是乌云，那是一只鹰，苍色的鹰。
0: 鹰在月光下盘旋，在白玉般的岩石上盘旋，就像是一片乌云。
1: 青青苍白的脸上立刻就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他皱起眉头。今天要来找这棵忘忧草的人，好像还不止你一个。
0: 丁鹏仰望着月光下的飞鹰，
2: 难道那是神？
1: 不，那只不过是一只鹰。
2: 哎，可鹰为什么要来找忘忧草？难道鹰也有忧愁烦恼？
1: 青青还没有开口，
0: 这只鹰忽然流星般地向岩石上的忘忧草俯冲下去。
2: 鹰的动作远比任何人更快更准，
0: 想不到青青的动作更快，他轻轻地喝了一声切，声音一出口，青青的人已经像流云般地飘了起来，飘飘地飞上了岩石，
2: 他的衣袖也像流云般地挥了出去，挥向那鹰的眼。
0: 鹰长鸣，流星般的飞走，瞬时间就消失在远方的黑暗中。
1: 圆月又恢复了它的皎洁，青青站在月光下岩石上，一边飘飘着，就像是天上的仙子。
0: 丁鹏心里在叹息，如果自己有青青这样的身法，又何必再怕柳若松，又何必要死呢？
2: 只可惜呀，他这样的身法绝不是任何一个凡人所能祈求的。
0: 忽然鹰又在盘旋，一个人已经飞了下来，就像是一片叶子轻飘飘地落在了岩石上。
2: 凡人绝不会有这么轻妙的身法。
0: 月光皎洁，这个从阴

0: 子虽不满四尺，可是他的神情，他的气概，看来却像是个十丈高的巨人。刚才惊走我儿子的人就是你？他在问青青，但是却连看都没有去看青青一眼。这世界上好像根本就没有人能被他看在眼里。青青笑了，那只鸟是你的儿子？
1: 那不是鸟，是鹰，是神鹰，是鹰中的神。你能够惊走我的婴儿，你的功力已经很不弱了。可是我不杀你，哼，因为这世界上够资格让我杀的人已经只剩下两个了。
0: 这老头不但气派大极了，胆子也是大极了。他居然还是连看都没有看青青一眼，背负着双手走向那棵忘忧草。青青忽然挡住了他的去路：“
2: 你不能动这棵忘忧草，连碰都不能碰。”
0: 老人居然没有问青青为什么，现在青青就站在他的面前。他已经不能不看青青，但是他还是没有抬头去看青青的脸。他在盯着青青腰带上的那把刀，那把青青的弯弯的刀。看完之后，老人忽然又抬起头去看青青的脸。他的脸苍白而美丽，美得凄艳而神秘，美得任何男人只要看过一眼就不能不动心。这老人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他的瞳孔忽然收缩，眼睛里忽然露出一种恐惧之极的表情。他忽然失声而呼：“是你？难道这老人以前就见过青青？难道他以前就认得青青？”可是老人忽然又摇摇头：“
1: 不是，绝不是，你还年轻，你太年轻了。”
2: 青青也觉得有点奇怪：“你是不是认得一个很像我的人？”“
1: 不，我不认得你，我只认得这把刀，我绝不会认错的，绝不会。哼，这把刀上是不是刻着七个字？”“
2: 哪七个字啊？”“
1: 小楼一夜听春雨。”“
0: 小楼一夜听春雨，这是一句诗，一句非常美的诗，美的凄凉，美的令人心碎。丁鹏也读过这句诗，每当他读到这句诗或者听到这句诗的时候，他心里总会泛起一阵清愁，一种欲说还休的清愁，一种美极了的感情。可是青青和这老人的反应却不同，说出这七个字的时候，老人的手在发抖，脸色已经变了。
2: 听到这七个字的时候，青青的脸色也变了，
0: 忽然抛下了手里的花篮，握住了刀把，那把弯刀的刀把。轻轻的弯刀，刀把也是弯弯的。装满鲜花的花篮从岩石上滚落下来，鲜花洒落，缤纷如雨。老人他已经不用再问，如果刀上没有这七个字，青青绝不会有这种反应。老人的眼睛里的表情奇怪之极，也不知道是惊讶，是欢喜，还是恐惧。他忽然仰天而笑，是狂笑：“
1: 果然是这把刀，老天有眼呐，总算叫我找到了这把刀。”
0: 狂笑声中，老人的剑已经出鞘，三尺高的人，四尺长的剑，可是这把剑握在他的手里并不可笑。这把剑一出鞘，绝没有任何人还会注意到他这个人是个侏儒，因为这把剑一出鞘，就有一股逼人的剑气

人没节而来，连岩石下的丁鹏都已感到这股剑气，森寒肃杀的剑气逼得丁鹏连眼睛都已经睁不开了。等丁鹏再睁开眼睛的时候，

0: 在那个弯弯的刀鞘里，老人忽然大声喝道：“杀！”喝声如霹雳，剑光如闪电，就算闪电都没有如此亮，如此快。剑光一闪，轻轻的人就从岩石上落了下来，就像一瓣鲜花忽然枯萎，坠下了花地。10丈高的岩石，他落在地上，人就倒了下去。可这老人并没有放过他，老人也从10丈高的岩石上飞下来，就像一片叶子般轻轻地、慢慢地飞下来。老人的掌中有剑，剑已经出鞘。老人掌中的剑，剑锋正对着青青的心脏，这一剑绝对是致命的一剑。丁鹏从来没有想到人世间会有这种剑法，这老人绝对不是人，是神，是杀神。青青就倒在丁鹏的身旁，这会儿青青已经绝对没有招架闪避的能力了。看着这一剑飞落，丁鹏忽然扑了过去，扑在了青青的身上。他忽然觉得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哼，反正我已经要死了，反正我已经非死不可了。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和我一起来的。是啊，不管怎么样，不管青青是人是狐，总算对他丁鹏还不错。他怎么能眼看着青青死在别人的剑下呢？但是丁鹏却不妨死在别人的剑下，既然已经非死不可，怎么死都一样。于是丁鹏扑倒在了青青的身上，他愿意替青青挨上一剑。剑光一闪，就刺入了丁鹏的脊背。他并不觉得痛苦，真正的痛苦反而不会让人有痛苦的感觉，他只是觉得很冷，只觉得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寒意忽然就穿入了他的背，穿入了他的骨髓。就在这时候，他看见青青拔出了他的刀，那弯弯的刀。青青的刀光飞起的时候，丁鹏的眼睛已经合了起来，他没有看见青青的弯刀，他只听见那老人忽然发出一声惨呼，然后他就落入了黑暗中，无边无际的黑暗，深不见底，永无止境。
1: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五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五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3。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好，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沿江江南局部还会下暴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26到28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期20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北部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有中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

0: 大家出门对吧，很多的时候细节只有自己来把控它啊。好嘞，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来跟我们说说看你的生活怎么样啊，是不是想让你的快乐加倍，让你的烦恼减半呢，都可以来找我们啊。
1: 真的是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更多生活当中的美好啊，当然遇到一些问题也可以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还有个非常大的后援团，我们有个智囊团，就是广大的听众朋友。
0: 是的，好热情啊，真的。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解答完，听众那边电话就来，我知道该怎么办。
1: 我有我的方法，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非常有情有爱的听众。我觉得我们听众真的是蛮可爱的啊、哦！你看，有听众，然后呢，因为我们平台认识。还会走到一起的，
0: 是的，你看有结婚的、
1: 走到一起的，
0: 有结婚的，
1: 组成一个家庭的，
0: 有成姐妹的，有成兄弟的，姐妹的我们就大家都不用多说，都知道是哪两位啊。然后兄弟的，你看那天有四个朋友连线，给我们直播打了电话，哎呀，好热闹啊，
1: 可以凑一桌了
0: 啊，对，就是吃饭也行，或者打打扑克牌，娱乐娱乐都可以啊。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我们不知道的，还有很多的好朋友们，他们还会在一块聚会。会的，吃饭的，出游的都有。所以我说，如果你在我们节目当中没有找到合适的好朋友，也不用着急，因为可能是缘分没到。但如果找到了知心的、投缘的朋友，请善待对方，请善待对方，
1: 好好，
0: 不要恶意的来跟对方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争执。
1: 一般来说没有吧？我觉得到这个年纪了。对吧，他们很通透，遇到不合适的、
0: 就是、
1: 遇到什么一些分歧的、
0: 就此打住啊、
1: 就此打住呗，不要再联系了，保持距离就
0: 可以了，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管着糟心事儿啊，对吧，
1: 还继续掰扯啊、没必要，
0: 对，看看谁赢谁输是吗，
1: 啊需要吗
0: 没必要，叔叔阿姨啊，真的，我觉得到了这个年龄看得通透一点啊。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提个醒儿啊，所有的交友的征婚过程当中，如果对方交友的条件跟您是符合的，您就去跟对方打电话联系或者征婚，如果您的条件不符合对方，就不要去骚扰对方。有的阿姨说我只交女性朋友，那请叔叔们就不要给他打电话自讨没趣，或者是说那怎么了，那聊聊呗，不要有这样的心态，没必要，到最后大家闹得不开心，对吧。还有的叔叔阿姨交友说我只交，比如说我只交50岁以下的，那您都60、70了，那你也别给他打电话，人家不想交这么大的朋友，人家有人家的要求，请尊重别人的选择，尊重对方的要求。还有就是方大哥昨天提了个事儿，方大哥很忙，希望各位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来寻求方大哥的帮忙，但如果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你来找我们，不要去影响方大哥的生活。方大哥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了，他非常的忙碌，那很多的问题他也没有办法给您解决，对吧，很多的事情希望大家理解啊、
1: 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他有时候是需要来给你现场来进行处理的，对吧。方大哥说你跟你离得那么远，你比如说家里的水管出问题了，那怎么跟你修啊，
0: 啊是
1: 怎么
0: 方大哥只能跟你说让你去找社区，或者是方大哥跟你说你去找这个
1: 找师傅、
0: 那他说我能给你亲自修吗，他也不可能，他也不会呀、这个东西。好吧，来听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哦，0551-634-58-395，0551-634-58-395。
1: 其实这会儿还有点闷热啊，是不是？合肥地区快要下雨了。
0: 你刚才是不是跟我说不热的？
1: 下雨之前那种闷热感，这会儿有点感觉了。
0: 你感觉到热了是吗？
1: 这门窗都关着，马上打
0: 开。请你马上把电风扇给我打开啊、
1: 全都打开啊、
0: 好，来听歌啊，
1: 给小磊送清凉。好，来听这首歌，曾经的你，其实很多过去的很多的美好的时光，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或想起，曾经的好朋友，曾经的那些美好的日子，来听这首曾经的你。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好，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能过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寻医问药，希望各位来找专业的医生，生活里的问题

0: 你好，
1: 哎，你好。
0: 我要向王林建理，你们好。
1: 哎，你好，请
0: 我是
1: 说。
0: 万华，主持人。
1: 那个什么可以帮您的？
0: 我想找我的两个老同学。
1: 找人是吗？
0: 对呀。
1: 好，找人。
2: 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同学？
0: 就是我的同学啊，就在，他就在哈尔滨。
2: 是您的小学同学吗？
0: 哎，总监。
1: 中学同学，
2: 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0: 啊？
2: 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0: 面是见面的时候，见面还在学校里
1: 边。那很多年。
2: 那你们什么时候毕业的？中学毕业？
0: 对对，高中毕业，是中学毕业。
2: 中学毕业是哪年呢？
0: 是1974年。
2: 哎呀。
0: 七二年。
2: 确定一下，1972年毕业的。
0: 对对对对对。
1: 1972年毕业，毕业的学校叫什么名字？
0: 哎呀，都同学啊。
1: 毕业的学校叫什么名字？
2: 学校是哪所学校啊？
0: 巢湖中学。
2: 巢湖中学。
0: 就是下塘合肥20中。
1: 哦，合肥20中。
0: 巢湖中学。
1: 巢湖中学。好，他们的名字跟我们说一下，你要找人，他俩叫啥名字？
0: 陈家强，李元英，
1: 陈家什么？
0: 强，
1: 陈家。

0: 等于说从毕业之后就一直没有联系了。
1: 对，没有联系。
0: 哎呀，已经过去50多年了，
1: 对对对
0: 二十
1: 对对对。
0: 八，过去54年了，
1: 嗯，
0: 这么长时间了，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还想着他们，对吧？
1: 我始终在想念他。
0: 那您当年怎么没有去找他们呢？
1: 哎呀，以后他们当兵走掉了，
0: 当
1: 现在，
0: 兵去了，
1: 别当兵去了，以后到
0: 去部
1: 当
0: 队
1: 干
0: 上面了啊。那您
1: 了，
0: 当年为什么没有去他们家呢？去他们家里来问问呢？他们家里的应该有长辈都在家里呀。
1: 我前不久他回去他就问了，一个陈家祥，你在合肥，离边远，你在合肥，
0: 都在合肥生活。
1: 对对对
0: 你
1: 对，
0: 们老家是哪儿的？
1: 我们老家就是长丰县是51人乡，他们现在是下塘，属于下塘桃湖，原来就是桃湖乡，
0: 现在是下塘。他以前叫什么乡啊？
1: 以前在就是，现在以前是桃湖红军，
0: 好嘞，那你们没有去问问别的同学吗？因为同学之间是不是有的同学会有联系啊？
1: 有联系的，有问的，但是我没有联系，我就想感谢那问，我想
0: 那。
1: 问，想到一块聚一聚。
0: 聚一聚啊，那你现在目前跟你们的同学之间有没有还联系的？
1: 联系的多呀。
0: 多啊，那我让别人再去打听呢。
1: 打听了，打听，没有打听到过。别人同我的别的同学也打听过，但是就说这个李连元还就一直当兵退伍以后搬到地方，还就在合肥市工作。
0: 那现在应该也退休了，对吧？70多岁了嘛。
1: 都退休了。
0: 对，好，那王叔叔，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我就是叫王硕吧。
2: 您的联系方式，您的
0: 手
2: 手
0: 机
2: 机
0: 号码。
2: 号，
1: 手机号153
2: 153
1: 7543
2: 7543
1: 8840
2: 153-7543-8840。
1: 对，
2: 好嘞，
0: 您现在也在合肥生活是吗？
1: 我也在合肥。
0: 好的，行。如果说有听到节目的，然后呢认识这两位朋友的，然后来
1: 对，
0: 给你打电话，
1: 好，好，对对对对，希望
0: 好，
1: 他给我打电话。
0: 看能不能找到哦。
1: 对了，看能不能找到。
0: 好嘞，王叔叔，
2: 好，再见。
1: 谢谢，谢谢，
2: 不
0: 谢不
2: 客气，
0: 谢，
2: 不客气。
1: 我要叫王林，
2: 不客气，
0: 不客气啊。
2: 好，王叔再见啊。当然，这找人这需要运气，但是也希望能够认识或者听到的，能够跟我们王叔联系，认识陈家强和李元俊。两位叔叔70多岁了啊，
0: 70多岁了
2: 认识他们的，来跟王叔联系一下，他们很想念对方啊。
0: 他们当年在学校的时候还是最年轻的时候呢，
2: 是，你想想看，对吧？
0: 现
2: 现
0: 在
2: 在
0: 已
2: 一
0: 经
2: 转
0: 步
2: 眼
0: 入
2: 都
0: 老
2: 七
0: 年
2: 十多
0: 了，
2: 岁了，
0: 老年了。
2: 原来在合肥20中，就是原来的巢湖中学的陈家强、李元俊，如果有人认识的话，跟王叔说一下啊。王叔电话153-7543-8840。好，来接彭阿姨电话。
0: 彭阿姨你好。
3: 您好，两个主持人。
2: 哎，你好，彭阿姨，请说。
3: 我也找一个人，我要找也找两个，我找一个算了。我找一个，我们从七十年代别的，合肥16中，就是北门、
2: 北门、
3: 双钢，双钢北门原来70年代，就是一个是16中，一个18中。你要是问那些老年人都晓得，和那个双钢北门，16中毕业的同学，
2: 叫什么名字呀？
3: 姓张，弯弓张，弯弓张，
2: 张什么？
3: 宝华，
0: 张
2: 宝
0: 华，
2: 男的女的？
3: 女的，
2: 女的，多大年纪啦？
3: 他可能给我，好像他。不过他性格很成，他成熟的早，他好像给我差不多比我大一岁吧。
0: 您今年多大呀？
3: 我。

0: 今年74，53年了，我74了。
1: 74，那他就75岁。
0: 他好像要给我同年的，
1: 那你们上一
0: 你
1: 次
0: 知
1: 见面
0: 道我
1: 是？
0: 每我们是同班嘛，从小我上次跟你讲了，
1: 一
0: 我
1: 个班
0: 是
1: 的。
0: 最后一面是98年离开的，他到我安庆
1: 98年。
0: 来了，
2: 现在他还在
0: 后
2: 合
0: 来
2: 肥
0: 我
2: 吗？
0: 这，我什么原因要找他？哦，这是98年最后一面，他还到我这来的。
2: 98年上您这儿来了。
0: 98年到我这安庆来过，
1: 那
0: 你
1: 后来怎么就不联系了呢？
0: 后来回去，后来下岗啊什么东西啊，完了后来就没有联系
1: 当
0: 了
1: 时
0: 嘛。
1: 没有留号码吗？比如说家里的固定电话呀。
0: 原来是一个那个小 BB 机吧，
2: 原来的BB
1: 寻
2: 机
1: 呼机。
0: BB 机，我家里的是座机电话，我座机早就撤掉，现在手机，那个了以后，我的座机就撤掉了，
1: 那等于说你
2: 童
1: 们
2: 阿姨，
0: 就这么断掉了。
1: 98年之后就没有再联系了。
2: 童
0: 九
2: 阿
0: 八
2: 姨，
0: 年
2: 你
0: 以后就没联系了。
2: 当时是跟他在安庆见的，对
1: 合
2: 吧？
1: 肥。
2: 九八年，
0: 最后一面是安庆，
2: 最后是
1: 最后一
2: 从
1: 面的安庆
0: 小
1: 见的。
0: 在我们在一起，
2: 在合肥。
0: 小学到初中。
1: 那个彭阿姨明白了，等于说，您是嫁到安庆去的是吧？
0: 我下放到黄山，他也到黄山去了。
1: 您现在不就在安
0: 也
1: 庆
0: 到
1: 生
0: 黄
1: 活了
0: 山去
1: 吗？
0: 玩去了。我们两个一起下放是从合肥十六中下放到一起，名额的。
2: 来那个问
1: 这
2: 一
1: 个就
2: 下
1: 不
2: 彭
1: 多
2: 阿
1: 说
2: 姨。
1: 了。那个彭阿姨，等于说您后来是在安庆定居了，对吧？
0: 我最后一面，我下放在黄山，他也到我黄山，最后一面到安庆，他也到我安庆来了。
2: 好，那他现在在哪？其实也不知道呀，
0: 他
2: 对吧？
0: 现在在合肥，
2: 现在
0: 合
2: 在合
0: 肥
2: 肥。
0: 我也问了很多，我去了合肥同学，说他你和他这么好，我也搞不清哎，我这个闺蜜呢，她就跟我好，所以在小学啊，我们上下楼上楼下，邻居晓得吧？他就我们那个同学同班同学，小学同学，初中的，反正他跟我两个是最好的。
1: 好闺蜜。
0: 我后来回到合肥几趟，我都在找他，问他，哎呀，你跟他两个这么好，你都不知道他。我说我讲我不在，合肥本市，我就不，我讲你们在合肥嘛，
1: 会不
0: 我
1: 会
0: 就
1: 碰
0: 问
1: 到，
0: 问
1: 对
0: 他，
1: 吧？
0: 你跟他两个这么好，我还问你
2: 好，
0: 怎么
2: 彭阿
0: 回事，
2: 姨，
0: 哪里
1: 彭
0: 来？
1: 阿姨，这样，您可以把您的号码留下来。
0: 139，
2: 139，
0: 66，
2: 66，
0: 43，1554。
2: 好，13966431554，对吗？
0: 我后来还要跟你两个主持人谢谢，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不行了，把医院给我搞失败了。
1: 好了，行，彭阿姨，我知道您现在可能视力不太好，出门也不方便。
0: 后来就这十几年呀，我基本上没到合肥去，当时去也是第二天就回来了。
2: 好嘞，行，那这样如果有人有相关的线索，就可以来
1: 跟您
2: 再
1: 说。
2: 跟您
0: 我
2: 说。
0: 问一下子，你大概能播几次？
2: 我们现在您播一次，晚上我们还有重播呢。
0: 就没有了。
2: 晚上还
1: 重
2: 没
1: 播
2: 有
1: 的时候
2: 重
1: 等
2: 播。
1: 于又播一次。
2: 对，晚上重播就还有一次了。
0: 那明天后天以后就不播了。
1: 您下一次再打电话呗。
2: 好吧。
1: 因为你等于说已经播过一次了，我记得你啊，打过电话来了，对吧？
0: 不过我家这个话讲小学，
2: 对，而且每天都有新的内容，然后呢，每天就没有办法把前一天内容再重复了，好吧，阿姨您理解啊。好，
0: 那
2: 好，
0: 么谢谢你
2: 不
0: 两
2: 客
0: 个主
2: 气，
0: 持人，
2: 好，阿姨再见。
0: 谢谢。
2: 好，抓紧时间迎接热线上还有听众啊，
1: 刘
2: 刘
1: 大
2: 大
1: 哥，
2: 哥。
1: 刘大哥你好。
2: 两个主
1: 你
2: 持人，
1: 好，
0: 给我把我手机挂了，我也。
2: 好嘞，那个导播老师帮我们接一下刘大哥电话。你好，刘
1: 好，
2: 大哥。
1: 刘大哥你好。
2: 哎，你好，请说，刘大哥。
3: 我今天我想问你们个小问题啊。
2: 什么？
3: 我想问您一个小问题。
1: 嗯，什么问题？您请说。
3: 就是我每天在下午不是在4点钟，就是用蜜糖水口服那个药品，不能不能行呢？
1: 您用蜜糖水来吃药啊？
2: 什么蜜糖水？
3: 不是，我有时候叫在那个时间底，在那个时间底，我正好那个敷一那个下去。我看能不能。问你们这个小问题，看能不能蜜糖水能不能服药？
2: 我跟您说，
1: 您最好是用白开水啊。
2: 不建议用蜜糖水送服药物，要用白开水，它会影响药物的吸收。但你如果昨天就那一次真吃了，那下次就千万别用了，好吧？反正已经吃到肚子里了，对吧？你现在怎么办呢？多喝点白开水。对，不要用蜜糖水。
3: 这个问题有点困惑，我想问你们一下。
2: 嗯，要用白开水吃药啊，所有的药物都建议各位用白开水来吃，好吧？
3: 对，
2: 好嘞。嗯，好，刘大哥，还有其他问题吗？
3: 为什么是大事情呢？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
2: 好，谢谢您，
1: 刘大哥。
3: 我想加入一下，最近老师刚好啊。
1: 好嘞，好，
2: 好，再见。
1: 也希望他们也听到我们的节目。
2: 好，刚才那个有一个我们的王叔叔找他同学叫李元俊的，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有一个很热情的听众，来跟我们说了。他说你家是义井的，问王叔一家是义井的，和义井接壤的是桃湖乡，他说不是巢湖，他说桃湖乡石户有一个李元俊，退伍之后在工商局工作，不知道是不是他找的那一个。相关的这个谢谢我们的胡守国给我们提供的相关的信息啊。
1: 他说的就很明确了，
2: 很清楚了，
1: 他说的那叫桃湖乡啊。不是巢，我老听见巢湖，说巢湖，
2: 但他说的是
1: 巢湖市吗？
2: 他原来的合肥二十中嘛，原先的合肥二十中。好，到时候来看一下是不是找的这个人，确实这个东西要去再打听打听啊。好，
1: 我们来听首歌吧，
2: 歌
1: 过渡一下啊，听这首《小小》。

0: 我们来迎接左大哥的电话。左大哥你好。
1: 你好左大哥。
2: 喂，二位主持人你们好。
1: 哎，你好，请说。
2: 我想问一下，怎么我在这个手机上面怎么收那个107.4收不到这个台，其余台都能收得到，为什么就这台收不到嘞？
0: 您怎么收的？
1: 手机上。
2: 我就是收这个，我就说，合肥故事啊，老年生活广播。
1: 您这说的不对呀。
0: 你应该说我要听安徽老年广播。
1: 而且不是老年生活广播，您这几个字说的都不对呀。
2: 哦，就是的，安徽老年广播的，对，我说就是安徽老年广播。他，然后呢，我的手机上面给我显示的是什么？他讲，他也给我台说是，讲我听的是94.9那个台，不是这个107.4台。
1: 您是用什么软件听的呀？哪个 APP 呀？
2: 我们这就是点名读屏嘛。
1: 哦，点名，就是那个手机里自带的是吧？
2: 就是对南京点名公司用的嘛，这个。
0: 那他应该有一个 APP 啊，你没有 APP 的怎么能听广播呢？
1: 对啊，专门的。
2: 我这个手机，我们是带摇一摇这个功能的，摇一摇切割的摇一摇功能。我们拿到手上一摇了一下，或者说合肥故事广播，他说好的，稍后马上就来了。然后如果想再摇一下是吧？要农村广播，他说好的，马上就来了。然后我就摇一下，我说107.4，后来他也没有。后来我一摇一下呢，我说安徽老年广播，他说好的，稍后马上就来了。结果一听是94.9，不是107.4，不是你们两个主持人的。
1: 您是在合肥还在哪里啊？
2: 我不在合肥，我在就在我们长丰县城没有多远。
1: 长丰那边，
0: 长丰应该听我们节目也应该是107.4、啊。
1: 对，我就说看一下频点对不对呢？
2: 这个广播收音机现在我正在听的是107.4。
0: 对啊。
2: 为什么这个手机上面怎么有安徽哪个台都能找得到，为什么有这个107.4这个台找不到嘞？
0: 是不是你的手机的这个设置的原因啊？或者你试一下安徽小说评书呢？我们之前的名字。
2: 我也说了，我说安徽小说评书广播这个台我也讲了。但是它显示的也是94.9。但是我听了一回，我想我来看看是不是你们俩在上面说话。我一听了不是，他说是什么，叫什么？
1: 内容不对是吧？
2: 对，内容不对，这个主好像是，他叫是不合这个播主台，不是播主台，反正不是，不是这个107.4这个台怎么搞的？
1: 按道理不会，因为他在肥西那边离我们这边很近啊，
0: 他的长丰，
1: 长丰那边
0: 离我们也很近的。
1: 对对对啊，这个问题我还真没这个遇到过。左大哥，我们来帮您问问看相关情况好不好？
2: 那可以，我就问，我家这个怎么，我家都用手怎么收？这个合肥故事广播也听得到。
0: 那这样吧，我们听众当中如果说有用过的，让他们来说，因为必须他用过，他才知道
1: 是的
0: 是什么情况，
1: 好吗？
2: 好，可以，好的，好的。
1: 哎，好嘞，好，谢谢您
2: 参与。好，谢谢
1: 啊，不客气。确实这是一个问题。我本来以为他离得远，可能频点不对。但是现在看来，离我们离的。也挺近的啊，也挺近的啊，
0: 因为他在长丰当地听我们广播，他也是107.4啊。
1: 是，
0: 好，还有听众电话，
1: 哦，
0: 我们来迎接岳叔叔的电话。岳叔叔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请说。
3: 我一家是跟你宝吗？
1: 您请讲。
3: 我二级残疾，二级残疾毛瑞。
1: 二级残疾。
3: 请您啊，给我买一个风扇，买一个这个啥空调。这个空调呢，安好了，也做实验了。我他是这样都对我咋都是给我定好了，光叫我按开关。我按开关了，走了，我跟按开关了也关住了，赶我就开一下子实验了，我干实验了。开了，开也开，打开了，打开了亮着红灯了。打开是绿灯，打开也是绿灯，上面显那个遥控器上显示绿灯。我这个再关嘞，我可关不住嘞，我关住都是红灯嘞，红灯给它能关住嘞，它不停，我心里有点着急，就有点激动，我这又关一次还没关住。
1: 就是您的，
3: 我给他线拔掉了，充电拔掉了，我等一会儿我再去插再管，还是管不住。我说您都不知道控制到他说到哪个地方了，我不懂。
1: 您是空调能开关不了是吗？
3: 哎，对对对，
0: 感觉好像
3: 开现在打不开了，
0: 感觉好像是锁住了一样，是吧？
1: 对呀、啊，
3: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你这个电源都已经断了是吧？
3: 电源断了，对。
1: 电源断了以后又重新插上了。
3: 对，重新插了。
1: 您那个
3: 锁不住了，我不锁了，不管不住了，不管了。
1: 嗯，
3: 不管了，我现在不敢再试了。
1: 那您现在空调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
3: 关着的呀，你插上也是关着的，就打不开了，再打还是个红灯。
1: 那您如果用遥控器的话，它还能开得开吗？
3: 哎，打个摇不开呀、啊，累了遥控器它不开呀、啊，它不转呀、
1: 啊。哦，您把这个遥控器还有一个办法，把遥控器的电池啊，给它拿掉、
3: 哎，
1: 重新装一下。
3: 那个就完了吗？我
1: 不试一下。
0: 您可以试一下，相当于给你这个遥控器重启一下。
1: 对，把您遥控器的电池拔掉，重新装一下试试看。
0: 嗯。
3: 啊，其他的没有办法了吧？
1: 嗯，其他的，因为我不知道您的什么情况，您这是那个什么牌子的电视啊？啊，什么牌子的空调啊？
3: 什么牌子我也不识字，我也看不见，我也不、
1: 我说您要知道品牌的话，可以问一下那个客服啊。
0: 您这不是才装的吗？才装的您？
3: 哎，这里还没弄呢。
0: 对呀、啊，才装的您要。

0: 不，真不行的话，再找那个客服给您上门服务一下。
1: 对呀、啊。
2: 这客服那人跟比较远，他在县城里住，比较远。
0: 哦，
1: 谁在县城住啊？
0: 他说客服。
2: 就是啥来给我安装这人？
1: 在县城是吧？
0: 您可以给他打电话问，您可以打电话问问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吧？
1: 对呀、啊。
0: 他应该会更懂啊。
1: 你有电话吗？
2: 他这没有，怎么都没有给我留电话？
1: 没给您留电话。
2: 他是从哪外地很远，是俺
0: 您身边有年轻人吗？
2: 是年轻人没有啊？他们那有年轻人，我不是不放心，我不是说这一不是一个俩钱呀，想着这个他我。
1: 一般来说，年轻人。
0: 他们会更懂，
1: 会更懂，会能
0: 对，
1: 给您搞
0: 他
1: 好
0: 给你
1: 的。
0: 一操作一下就可以了，这个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对呀、
2: 不是这么难的，我心里觉得放不下。
0: 那你就找个人给你来看看。
1: 对，你找人上门给您看吧，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没看到实际情况，帮您帮不了，所以只能跟您说，你把那个遥控器的电池拔了，再重新装一下看一看，因为我家原来也是这样，拔了电池就好了，因为有可能是电池没电了。遥控器，因为它按它没反应嘛，那有可能就是需要，真的是需要重启一下，然后怎么办？好吧，您试试
2: 我就
1: 看。
2: 是不敢动了你，我想着，
1: 没事儿没事儿。
2: 比方说你我你对我。

0: 给您重新调一下，好吧？
1: 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啊。
0: 哎，当然，确实，哎呀，这个空调这个季节都需要了啊。这个叔叔阿姨，其实我觉得按空调就那一个键，按好了别动了，那是最简单的。好嘞，希望家里有年轻人的，把父母这个怎么开空调给他教会啊。好，
2: 如果说你不方便调模式的话，就让它调成自动模式。
0: 对，我是觉得
2: 自动模式最简单，
0: 我觉得最方便，就是你一按开关。
2: 对。
0: 然后要学会什么呢？还要一个学会调温度，温度上下那个温度要学一下，那个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加减号。您学一下调温度，那的后续可能也会方便一点，好吧？好嘞，刚那歌没听完，我们来继续听歌啊。

0: 奶的电话。
1: 哎，蔡奶奶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2: 我就是大便干，我的老年人了，洁便洁大便就是干得很。我他们说弄的大方，我也吃了几个，吃了几个不起作用。我想咱们又穿个米粉大碗锅呢，找那个泡那海。奶泡那海泡水，他家那喝的比较管用。我忘了问那个药店了，一次能泡几个。
1: 哦，他意思就是胖大海，用胖大海泡水，
2: 哎，对对对，
1: 一次最多能放几个？一般一个就可以了，因为他一般一个就可以，
2: 啊，
1: 因为他一泡起来，本来不是一小颗吗？很小的，没泡的时候不是很小吗？
2: 哎，对。
1: 但他一泡开的话就特别大，放一个就可以了。
2: 就泡一个。我知道看弄，哎，我好，那我知道了。
1: 泡一个是可以的，
0: 我正在
1: 一个
0: 他就，我正在查，
1: 因为他那个胖大海啊，他是很，就是有那个去火的作用嘛，还润喉，
0: 您是
1: 清润的作用，
0: 您是便秘是吧？
2: 哎，对，
0: 多久了？
2: 哎，就哪多久哎？就三天两头子便秘，他们在我家多吃水果，我就多吃水果，我一天吃两次那个香蕉，中间还加苹果。还弄的那个啥，那个寿米果。这吃了都不管你。
0: 我跟您说啊，我刚
1: 你还要多吃蔬菜耶。
2: 我吃蔬菜吃的多呀，我今天老伴不在了，我就我一个，我一顿都一碟子。
0: 我跟您说啊，胖大海通便，这个。如果您要喝治疗便秘的话，一次可以放两颗。我看了一下，一次可以放两颗，平时喝的话放一颗。如果您要治疗便秘的话，可以放两颗到三颗，但是最多只能喝三天。您记着啊，喝一天，按道理来说喝一天应该有效果了，但是最多只能喝三天。
2: 喝了三天以后呢？
0: 喝三天就别喝了。如果喝三天没效果，就别喝了。两颗啊。
2: 他对我家还叫我经常的喝呢。
0: 喝三天要停一下，如果喝三天有效果，按道理来说喝一天，有人说啊泡的浓一点，网上说泡的浓一点喝一天呢，它可能就有一点效果了，但是最多连续喝三天，不能长期喝，好吗？
2: 不要长期喝。
0: 不要长期喝。
1: 您先试一试，三奶奶。
0: 对，或者您用那个麦冬加决明子，也
2: 麦冬
0: 加决明子，麦冬五克加决明子五克，然后呢拿开水泡15分钟喝，也是有治便秘的效果。
2: 那能喝几天呢？
0: 那也不能喝酒，就这种东西它都不能长期喝，就喝一段时间，您正常了，然后调理好了，其实还是要靠平时的运动跟饮食，而且平时您得运动，就得在家走走。
2: 我平时运动呀，我这个人不爱做。
0: 得走走啊。
1: 有时候你可以用手啊，把那个肚子揉一揉。
2: 哎，我那一天的呀，天天揉。胳膊现在都不动了。
0: 我跟您说啊，我又帮您查一下，胖大海只适合临时的救急，明白吗？临时的救急。
2: 那我买也不要买多。
0: 对，您就买个几颗就行了。好吧，哎。
2: 你那个电话真难打。
1: 热线嘛，因为今天很多人在参与节目。
0: 那挺
1: 好，打进来就
0: 挺
1: 好的啊。
0: 挺幸运的打进来了啊。
1: 好嘞，奶奶。
2: 他一接对我讲，哎，他们不管，他们不行。
1: 好嘞，好，就这么说啊。好，奶奶再见啊。
0: 好，还有电话，
1: 我们来迎接曹叔叔的电话。曹叔叔你好。
0: 喂，
1: 曹叔叔。
0: 哎，曹叔还在线吗？
1: 可能是等的时间比较长了啊。
0: 好嘞，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下啊。我们节目给大家提供了方法，那就是如果您真正是有问题，还是要到医院去，我们只能给您提供一个缓解，或者是说，来让您没有那么痛
1: 难受
0: 的一个小妙招、
1: 小方法。
0: 小方法，那它不是治病的啊，就都说了，就是都不是治病的。那如果真正要治疗疾病的话，要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给您进行一些对症的治疗，比如吃药啊、 检查呀什么的啊。
1: 嗯，
0: 好，来看微信群啊。
1: 微信群有位朋友是我们的。

0: 朋友了啊。他叫什么？坚持梦想啊。他说想问一下，网上能买到那个声控的插座吗？啊，他说防止打雷的时候来不及拔插头。好像一般在室内的话呢，也不需要过度的紧张啊。在室内的话呢，
1: 对，有漏电保护，现在
0: 有漏电保护，而且以前的话呢，总想着什么电视也不能看啊，什么这个
1: 现在会好，
0: 什么手机都不能打。
1: 现在已经好很多，
0: 好，现在很多东西都很安全了啊。觉得你在室内的话呢，一般来说不用有太多的顾虑啊。他可能想买这样的一个什么声控的插座。
1: 网络上有，
0: 买回来不好用。网络上有，而且网络上很多它是连着一些什么智能音箱的那种，或者用手机来操作的。也不是说我们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你直接跟他对话
1: 啊，那不是
0: 就可以来控制，好，还没达到那个程度。
1: 好，其实网络上买的话还要提醒呢，就是一定要找这个正规的，就是旗舰店，就是找一些正规的品牌，大品牌来买会更加的安全跟放心一点啊。好嘞，我们的节目晚上6点到7点还有一个重播，大家可以来听一听，来听听看我们的重播啊。
0: 他是一步都不能走。
1: 谁？
0: 就是刚刚这位朋友，在录音群里的朋友，他说他不能走，可能在夜里，他说为了可能有时候
1: 安全，
0: 可以把插头给关啦。对吧？关了之后呢，他可能就是更方便一点。因为他说插头离他有2米远。
1: 那其实还是有点远的。好，为了安全起见，对吧？好嘞，我们
0: 要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您要不再接一个插座呢？在您身边接个插座，用一个线带挂一下来。对吧？你买个声控的，估计不会那么的好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用，
1: 对，因为它就是，而且它不会
0: 那么方便，
1: 那么快，那么及时吧。
0: 嗯，
1: 这个东西我声控插座我还真没用过，但是我听说过，就是它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就是一个是效果得好，品牌品质得好，可能才行啊。我们也去了解一下。
0: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好多时候会发现，智能音箱是可以来给一些家用电器开关的，但它不是说把整个电插座就给它断电了，
1: 而且它是需要网络的。
0: 它需要网络，
1: 它是需要网络的，对吧？好嘞，我们也具体了解一下。他自己说他是可以上网的，他说我自己会在网上搜，但害怕买回来不能用。那你买之前问一下卖家的客服，看一下他的这个具体介绍是不是符合您的要求，这些都可以来了解清楚之后再去买，让卖家给您推荐一个您的这个适合您家里能够匹配的，好吧？好嘞，节目的尾声部分了啊。大家如果白天没有听得清楚我们节目的，没有听到的，晚上可以来继续收听啊。
0: 他说他怕买了假的啊，就不安全，
1: 所以说要买大品牌的。
0: 确实，因为现在我刚不说了吗？好像有关于什么手机控制家用电器的远程都可以操控，但是像直接控制插座的，用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多，不是特别多，要不您就是直接在外挂一个那个插头，现在不有那种线不是特别长的吗？对吧？外挂一个，
1: 离自己近一点，装一个那个可控的，对吧？
0: 就是或者装一个直接可以按的，你一按，就像开关一样嘛。关掉它整个插座就没电了，
1: 也很方便，
0: 对吧？然后打开一按就打开了。
1: 好，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问题，我们来先回复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叫做小丽问了一个问题，说想问一下，先每天早上起床先刷牙好还是先吃早饭好？这个问题我们来给大家解答。
0: 就是、刷牙的顺序
1: 你说他先刷牙，因为夜间的口腔细菌它是滋生的嘛。早上先刷牙能够减少细菌，保持口腔清新，但是刷牙之后应该避免立刻喝酸性饮料，早餐之后还要用清水来漱口，这是说先刷牙的。
0: 还有先吃早饭的啊。早餐之后的食物残渣和糖分容易被细菌分解产酸，刷牙能够直接清洁口腔内的食物残渣和细菌。不过呢，最好是在餐后间隔10到15分钟再刷，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吃过饭之后呢立马刷牙。那样也不太好啊，避免食物产生酸性物质损伤牙齿。如果说你马上刷牙的话呢，容易对牙釉质造成进一步的磨损。那早上 先吃早饭还是先刷牙，可以根据您的饮食习惯和您的平时的一种习惯选择啊。刷牙的核心那就是清洁到位啊，
1: 当然
0: 这还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啊。
1: 就是口腔嘛，对吧？口腔的清洁还是需要每个人从点点滴滴来做起，不管您先刷牙也好，先吃饭也好，那最终的清洁都很重要啊。好嘞，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晚上6点到7点听重播，明天早上的9点依旧锁定 FM107.3 或老年广播的相伴。明天早上我们再见吧。
0: 哎，今天好几位听众在找他的同学啊，最后来听这首歌曲叫《同桌的你》。你还能够想到当时你的同学时候，你们更多的美好的场景吗？明天我们再见。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
0: 北京时间十九点整，
2: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

0: 名家书场，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1: 欧阳钟会和万年古佛在三仙观遇上了九强。这九强啊，顾名思义，九个人都姓强，还都是一家子。领头的是昆仑大剑强飞龙，还有他兄弟阴阳大剑强飞熊，下头就是他的子侄，有小霸王强锐，有无敌将强威，金翅大鹏强亮，百花蛇强云，陆地金蛟强宝，铁臂龟强顺，还有个小温侯强文。这玩意儿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要呼了堆他就玩命，他真不好对付。强飞龙是这么想的，你金灯大剑让我们看家，在这个节骨眼要出了事儿，我们对不起朋友。所以呢，他率领子侄就玩了命了。但是再玩命，那功夫在那摆着呢，这玩意糊弄不了人呢。万年古佛一皱眉，跟欧阳钟会商量，干脆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俩大和尚那是好惹的。小霸王强锐那跳过来照着万年古佛那肚子就是一拳头，心说我给你砸冒了泡，我这一拳头下去，你的肠子肚子都得碎了。哪知道砰的一下打肚子里边去了，就好像活了一盆面把他手给他粘住了似的，啊，怎么拽也拽不出来。哎呦，小霸王急了，为了拽出这只胳膊来，他打算用腿蹬一下，哎，倒霉了，这一蹬把腿蹬肚子里去了，全给夹住了。万年古佛呵呵一笑，去吧，把肚子一舔，小霸王强锐这乐子大了，整个给弹出去了，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扑通摔了个四脚朝天，就这一招就把他们镇住了。与此同时，欧阳老剑可用点穴之法把这九强全给点住了，别动别动别动，你也别动，还有你，嘣嘣嘣嘣嘣嘣嘣。您说这功夫真特殊，点到穴位上想要动势比登天。但是这两位不愧是高僧，没下毒手，点住之后又把他们放了，用好言安慰。哎呀，这爷儿九个面红耳赤啊，听了两位高僧的训教，他们觉着无地自容。后来强飞龙说，二位圣僧全怪小老儿一时糊涂，听信谗言，觉着朋友不错，接着请帖不能袖手不管，所以才来到三仙观站脚助威。既然二位圣僧高抬贵手，饶我们不死，那我们也没脸在三仙观待着了，咱们后会有期，以图厚报。就这样，这九强收拾收拾东西走了。他们这九位一走，三仙观没人了，光剩下普通的小老道

0: 爱我韩天景，可得喽了。和这二位，一个挺刀，一个抡棍，把小老道造的鸡飞狗跳墙啊！爱虎一边打着一边还琢磨呢。想当年我们小武艺，在黄花镇全真馆磕头，我大哥白云生，我二哥韩天杰，我三哥徐良，我四哥卢真，我是老五。我爱虎也有一号，我掌中的龟苓七宝刀也不吃素。那我老师是东方侠智化，我干爹是北侠紫髯伯欧阳春。他怎么这些年我就出不了名呢？我比我三哥徐良越差越远，我比我老兄的白云瑞也差的不老少啊。其实我这不挺有能耐吗？你看这帮人叫我给揍的。你说这爱虎是不是有点发虎？你得想想你这个对手是什么人呢？那窝囊废，他能打得过你吗？爱五爷还非常得意，这韩天锦什么也不想，光一个劲儿的打。二位圣僧在后边直喊：“留情，给他们挂点花就行，放点血就可以，千万别伤人命啊！要出了人命，就不好收拾了。幸亏这二位在这拦着，没打死人，受伤的有100多。”也不知道是谁给点了把火，其实这火呀，还真不是他们放的。二位圣僧一看呀，三仙观从西北方面着了大火了，火疙瘩乱飞，火球乱蹦，烧得咔吧咔吧直响。他们就认为是爱虎和韩天锦干的。欧阳老剑客可不高兴。把爱虎和韩天锦叫到眼前，这顿申斥，怎么能干这事儿呢？打就是打，烧庙干什么呢？这不是小人的行为吗？这二位满肚子冤屈，老人家，我没有啊，这火不是我们放的，哦，不是你们，又问手下那20几个和尚，和尚们全晃脑袋，不不不，没有。你看，我们这不在这儿呢吗？什么时候放的火呀？那么说，这火谁放的？有一位特殊的啊，最了不起的高人，在下文书咱们要说。这个人放的火可没露面。一看这两位和尚训教手下这些人，这个人在暗地之中是哈哈直笑。按下这个不说，偏赶这时候有人给送了信儿，金灯大殿夏遂良、萧德成领人回来了，这才跟万年古佛欧阳老罗汉战斗一处。可是这一打，夏遂良是不白给呀。能耐虽然有，但他心里发虚，他总觉着今天晚上有点不妙，因此这个仗打的啊不那么顺利。万年古佛跟他的能耐就差着一级。第4号是金灯大剑，第5号就是万年古佛。他俩相差就是一头发丝儿而已。夏遂良打了那么半天，他累了，跟万年古佛这一身手，因此打了个平平，没分出输赢来。正在这时，方叔安、徐良老少英雄领兵杀到了。上文书咱说了，金灯大剑一走，七星楼那方面，三仙观的人招架不住了，全跑了。所以徐良他们领着人乘胜追击，也赶到三仙观。等兵合一处，共同对付夏遂良，这金灯大剑更招架不住了。昆仑僧脑瓜一拨楞，有了主意了，别打了。都别打了！哎，徐良，你小子有种，你破七星楼，你别忘了，那楼里面有你们12个人。 你们想要这些人不？要不想要了，咱们接茬打，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要想要这些人，就别打了。你们暂且请回，想办法破楼，我们好救火。徐良打了个冷战，可不是吗？这要杀红了眼睛，我们那12个人的命，可也就保不住了。如今还在人家手心里攥着呢，这是人质啊。后来经过一商量，主动的收兵撤退。夏遂良、昆仑僧、萧德成，怎么救火？那咱不必细说。徐良这些人，等回来，把死伤的人康家五虎尸体全都运回，南北二圣尸体运回。您说这个仗究竟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死了这么多的人，楼里头还困住了白瑞他们。归根结底一算呢，还算打败了。等回到招商店，老少英雄一个个是愁眉不展。就这七星楼就破不了，这事儿还不能再耽搁，耽搁的时间长了，这12位肯定活不了。可怎么办？众人急得在屋里头发愁。掌灯以后，这是第二天的话，大伙看着饭吃不下去。房叔安呢，勉强吃了那么个小花卷儿。叫这胃口里挺堵的慌，低着脑袋出来在院里散步，一边溜达，大脑袋一边转个，心里就琢磨着，怎么能破得了七星楼，把我老叔他们救出来呢？眼前这么多高人，有劲儿使不上啊！哎呀，这难死我也！正这时啊，招商店的掌柜的凑过来了，方老爷，什么事儿？刚才有个人来找您，找我，哪儿的？不知道，他没说呀。就说呀，您吃完饭之后，哎，他找您，跟您有些话说。那几个人找我，就一个，这个人还是他们求的人。送信儿的这位就是咱本庄子的。究竟谁找您，咱也不清楚。让您无论如何到码头边上去一趟，人家在那等您。大脑袋一琢磨，没好事儿。不是夏遂良他们出的坏主意啊！把我吊在那块儿，或把我抓住，或把我整死，我呀不去。房叔安转身要回屋，掌柜的又过来了：“方老爷，我话没说完呢。”人家可说了，您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倘若你要不去的话，一切后果说由你负责。另外呢，还不让你带人，就让你一个人去。我可把话给捎到了，到时候出了事儿，您可别赖我。咦，这么严重？王叔安想这什么事儿呢？是夏遂良的主意，不能。他为我也不能花这么大力量啊！那么多高人不叫他叫我干嘛？如果说没安好心，他叫我干老有多好啊？比我值钱的多呀！大概是有事儿。方叔安一想啊，我去看看。因此呢，他到屋里头，见着爱虎，跟爱虎打了个招呼：“老叔，我出去一趟。”有个朋友约我在码头边上说几句话，我就回来。快去啊！爱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没深拦。方叔安临走之时，把小片刀备好了，检点检点百宝囊，应用之物一点不缺。为了防备万一，他带着一吨土炮。那要说那炮在哪儿呢？他俩袖筒就是炮啊。找那细沙土面儿，灌了一袖土。方叔安攥着脑袖子，心说：真要没有好主意，我就给你一土炮。 借这股烟儿，我还跑回来。他提心吊胆离开店房，出了鸡仙村，不远就是码头。码头边上有不大一片树林，他一看好像有黑影在那一晃。哪位找我？那个黑影冲他招着手啊，在这儿。房栓仗着胆子就到了树林的边上，不看便罢。房栓一看呢，这脑袋又大了6圈，嗡！那位说是夏遂良派的人吗？不是，在树林的边上站着个女人，长得这个俊劲就甭提了。这女子非是旁人，正是人送绰号的“寒冰透骨、冷月失魂”陆小英。咱们前文不止一次提过她。他向白云瑞求婚，最后俩人闹翻了。老剑客山药蛋就是那上淮山把他给劝走了。多日子没见面了，哎，今儿个在这儿又露头了。房栓心里说话：“我这女魔头怎么又来了呢？哎呀，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偏赶我们倒霉的时候添腻歪。”这位属狗皮膏药，他抖了不下去了。可又一想呢，这陆小英这人还不错，没少给帮忙。他烦人在什么地方？就是追求白玉瑞。可我老叔也是，你就答应他的婚事不就完了吗？你看长得人多漂亮啊，要告诉我呀，早乐意了。可是死说活说，他就不干。弄个不欢而散。这陆小英临走前还发下誓言：“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不知道是指什么说的。”大脑袋一想啊，管怎么的，我得用好言安慰。想的是他把这土炮呢，也就把它放掉了，没有用。把脑袖抖了干净，房栓乐着过来了：“咦，哎呀，您找我呀？我真没想到。”不知的女侠一向可好？我是给您行礼了。陆小英那个脸冷如冰霜啊，二话没说，一把抓住房栓的前心：“你给我进来！哎，慢点，慢点！哎呀呀！我说老婶儿，你这干嘛？呸！谁是你老婶儿？你少要信口胡说！”小心我扒你的皮！别念老婶儿，你不让我这么说，我也得这么说呀。他，你跟我老叔，他不是有那么一段吗？那你不是我老婶儿，谁知？呸！再说，呸你个爹！到里边来，我有话问你。哎，好说好说，你先把手松开行不？陆小英真撒开手了。方川，我可告诉你。要在我的面前耍滑，那你可是想找倒霉。我哪能呢？我在您面前我是个晚辈，您是老前辈，我怎么敢耍滑呢？给我到里边。离开树林边上，到了井里边，房栓这脖子有点冒凉气儿啊，心说他不是报复来了，要不这人疯了吧？他往四外看看，没人儿。陆小英不走了，方帅，跪下！您说什么？跪下！是好，跪下，跪下。这大脑袋还真不抬杠，直溜溜跪在陆小英的面前。老婶儿，您说什么我都听。您到底为什么？方帅。你们三侠五义、小五义、开封府没好人，你们是卸了磨就杀驴呀！我为什么单找你？因为我这些事儿你都最清楚。你说白云瑞做的对不对？我对他有4次救命之恩， 用完了我就一脚蹬开呀，就好像我求他了，就好像我找不出人家去了。你看他那个德行，本来我想要他的命，后来被老剑客上淮山把我劝走了。连日来，我越想越窝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要照这样下去，非把我窝囊死不可。我这次回来没别的事儿，我就找你们来算这个账。听说白玉瑞没在家，你个大脑袋在家呢。我先跟你算完了账，再找那个小白脸儿、白眼儿狼。
1: 啊啊！老婶啊，咱这么办得了？说话说的别太绝了，您可不能说这开封府没好人，这我不赞成。我请问你，包大人是好人不？你谁都得承认呢，铁面无私啊，清如水，明如镜，好比纱罩万盏灯啊。那铁面无私，明镜高悬，解民疾苦，那谁不知道啊？你怎么能说开封府没好人呢？呸！你别挑我的字眼儿，包大人不算在其中，啊，他不算。那我干老呢？我干老徐良那人怎么样啊？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啊！你说他哪一件事做的不对？你怎么能把他包括在内，说他不是好人呢？啊呸！他也不算，啊，他也不算。那我呢？您怎么把我列到不是好人之中呢？老婶，咱可平心而论呢。你跟我老叔白玉润的婚事，我不但赞成，而且赞成，我是没法再赞成了。那他不乐意，叫我有什么法儿？您知我有多难呢？我劝了您，又劝我老叔，劝我老叔，我还得骗着您，为什么呢？我就希望你们俩言归于好啊，将来结为夫妻，我瞅着不高兴吗？我这么做就怕你俩闹翻了，将来结局不好收拾啊。老婶儿，拿人心比自信，你可别冤枉了我呀。哎，方叔安说着，偷眼一看呢，陆小英哭了，这眼泪啪嗒啪嗒啪嗒。方叔安乐了，哎，心说这老娘们心就是软。你别看她嘴说的挺硬的，报仇啊，算账，假的。其实她那心呢，还是爱着我老叔。看这意思，她还不知道白云瑞摊什么事儿吧？方叔安又有主意了。那老婶啊，这事儿啊，我把我老叔找来，咱们三头六面，把我就洗清楚了。您看看我方叔安是何许人也，是不是那个说瞎话的人？好吧，他上哪儿去了？哎，这上哪儿去了？老婶啊，这辈子你甭想见他了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死在七星楼里的。
0: 哎呀！
1: 陆小英看来是真不知道这个事儿，往后倒退几步，身子一晃，好悬没摔倒了。房叔安还不好意思去过去拦他，男女授受不亲。陆小英一扶身边的大树，这才没倒下。好半天呢，才平稳下来。方叔安，究竟是怎么回事？
2: 老婶儿哎，你听我说呀，夏遂良和萧道成，这俩小子一个好人也没有啊。他们也不什么年头，修了个七星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恐怕你那个伯父。扭转乾坤，乾坤扭转陆天林，也在里边困着呢。我老叔呢，为了救你伯父，

0: 今天我有什么我说什么。上回咱们一闹翻了，你跟山药蛋这一走啊，我老叔后悔了，吧嗒吧嗒直掉眼泪，哭了大半夜。我问他，我说你哭什么？他后悔了，他说对不起你，要能把你找回来，一定赔你。你说这玩意儿怪不？你说你们俩能没感情吗？后来啊，他说这么办吧，为了表示对你的忠心，要破七星楼呢，把你伯父救出来。你看这人是心多好，结果倒了霉了。破七星楼他不懂啊，我们爷儿俩先到海康县去一趟，请出来一位高人。这个人呢，姓罗，叫罗旋、罗子珍，不知道您听说过没？好不容易把他请出来了，哪知道刚想破七星楼，我们又上人家下崔良的当了。您说下崔良有多损，把罗旋的老娘给抓来了，用他老娘要挟罗旋。那罗旋还是个孝子，为了不使老娘受牵连，忍痛不帮我们的忙了，结果被软禁在三仙观。我老叔不死心，我们又想办法请出来罗旋的师弟叫龚世良，他满口答应帮我们破楼。你说那他妈这兔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他妈不拉人屎啊！把我老叔他们骗进七星楼，闹了半天，他是个奸细，他是下崔良的人，一摁那消息，乱箭齐发呀，飞刀、飞剑、飞黄石，又打火球，我亲眼瞅着我老叔白云瑞，咔嚓一下，其实没那么八宗事儿，方叔还根本没看见，要是这个人差劲。说着说着，真的，又变成假的了。他也是有意试验试验陆小英。刚一说到这儿，陆小英哎呦一声，眼睛一翻，靠到树上了。这回可真没气儿了。房叔还心中暗笑：“哎呀，我这感情成了深了。”事不关心，关心者乱呢。一说我老叔咔吧一下，他这没气儿了。干脆我别缺德了，把他唤醒，说明实情。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听了房树安的话，哎呦了一声，就背过气去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啊。陆小英对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一片痴情，又气又恨又疼，而最主要的是又爱，真是百感交集，因此昏迷不醒。房叔安一看，心中暗想：“哎呀，办了嘛，办了嘛！陆小英这个人还真不错， 看样子跟我老叔是一片真心呢。哎，我老叔这个人太死心眼儿，要换我呀，早就答应了。老方一想啊，别让他着急了，干脆说实话吧，不然的话，他这条小命就交代了。到了现在，身边没人儿，房叔安就得厚着脸皮，站起身来，扶着陆小英的肩头，左晃右晃，一边晃着一边呼唤：“哎，你，老婶儿哎，老婶儿醒醒哎，我的老婶儿哎，醒醒呗，醒醒呗。”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陆小英这才把眼睁开。哎呀，云瑞，你死的太惨了！
2: 哎，老婶儿，我老叔根本就没死，我那话还没说完呢。
0: 啊，那你说咔吧一声，咔吧一声，消息犯了，那不等于我老叔出事儿了？我实话跟您说，我老叔现在被困七星楼，八成还没死。您说您何必急成这模样呢？陆小英一听这人说话，大喘气，心里头挺不痛快。又一想，情急之下，也许他没说明白，这也不能怪他。方叔啊，你能不能从头到尾，把详细的经过再跟我说说？当然行了，是那么回事。陆小英听完了，不像刚才那么着急了。她把眼泪擦擦，柳眉一挑，紧咬银牙：“哼，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白云瑞自己，也可以说这是报应。他对不起我，他良心太坏了，这活该。”
2: 哎呀，老婶儿啊！您怎么说这话呀？这叫落井投石，太不仗义了。其实我老叔对您也是一片痴情，我们爷儿俩无话不谈呢。他也是个人，他也是父精母血的肉人，也懂感情啊。子是有女。他是有妻室的人了，你说包大人为媒，明媒正娶，人家跟我老婶儿盖飞霞，那感情还非常的好。您非得半截腰插一脚，这我老叔是很难接受啊。如果说包大人乐意，大伙不戳我老叔的脊梁骨。他就再娶个媳妇儿，那能算个什么呢？说句糙话，一个羊也放着，俩羊也赶着，你说对吗？老婶儿，您倒放心，咱们现在想办法救他不死。倘若你这次真能给再帮个忙，能把他救出来，我说呀，肯定能把他感动过来。这门婚事那是没法儿。方叔安，你敢担保我要再救他一次，他不能拒绝我吗？你绝对不能！我告诉您呐，如果他要再拒绝，甭说旁人，我都不答应。这么办？这回咱办个可靠的事儿。实不相瞒呢。
0: 他师傅，我师爷，白云剑客夏侯仁在这儿呢。他那二老师，风僧最菩提凌空也在这儿呢。虽然说被困七星楼了，人他也没死啊，是不是呢？再加上我干老徐良，老少英雄，大伙给担保。他再不答应，我们就饶不了他。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老婶儿啊，你能救得了吗？您呢？看这意思是听了闲话了，不然的话对我老叔，您不能这么恨。我记得清清楚楚，咱们分手那天，那个山药蛋把您给劝走了。是不是那老家伙给添油加醋的没说好话呀？老婶儿，谗言不可听啊！那个山药蛋可不是个好玩意儿。您别听什么要南海起剑，用活报应，他们都是邪门外道啊！那个老家伙一瞅他，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他肯定没在您面前说好话。房叔安这话还没等说完，大脑壳的后头啪挨了一巴掌，把老方揍的脑袋嗡了一声。谁那么闹哎？回头一看，

0: 就见上怀山用手指着方叔安，哎，我小子，我哪儿得罪你了？哎，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好人呢？你从哪儿看出来的？有那么句话，闲谈莫论人非呀。你在我大侄女面前说我的坏话，你什么意思你？哎呀，我的老剑客呀，我想死你了，多日不见呢，我一闭眼睛，您就在我眼前。少他妈来这套，说啊，刚才你那话什么意思？我呀，他因为说你，他不是吗？哎哎，我就不是东西就得了。我老爷子，你看背后谁不说谁两句？我劝我老婶儿不知道怎么劝好了，所以我就胡扑着乱放炮。我这人嘴没把门的，您是大人别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我说老剑客，行了，我说这作个揖，您饶了我得了。不行，我他妈不是饶人的人，你损坏了我的名誉，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完得了吗？我非他妈把你大脑袋给你揪下来，免你揪下来吃饺子都不香了。我老人家您就高高手，您就当个屁，慢慢我放了就得了。我说您怎么样？我跟您磕头了。一句话把尚怀山也逗乐了。其实刚才他也是吓唬方栓，能真揪他脑袋吗？就连陆小英也逗乐了。你瞅这位真是活宝，没皮没脸没羞没臊，遇上这种人一点辙也没有。尚怀山把方叔安拉起来，算了，我先给你记上一笔账，迟早这账得算。嗯，好嘞，有账咱就不怕算。哎，老爷子，您从哪儿来？莫非您跟我老婶儿在一起回来的，
1: 一点都没假呀，小子。方才你说那话太冤枉人了，这不陆小英本人在这儿，你问问他，我是怎么劝的？为了你们三侠五义开封府的事儿，我老头子他妈把腿都溜细了，把嘴唇都磨薄了，到头来还撒了一身狗血，真是有点不知个儿啊！
0: 我说老人家，您别抱怨了，我没说嘛，千不对万不对，全是我的不对，你老人家何必斤斤计较呢？我老人家，您说说经过，这些日子您上哪儿去了？
1: 先甭问我啊，刚才你们两个人说话我都听见了，我且问你，如果我们想办法大破七星楼，救出白云瑞以及那些高人，那些人咱都甭提了，就说白云瑞吧，他能不能答应这门婚事啊？
0: 能，方才我都担了保了，肯定能。
1: 要能的话，咱再试一回，就把七星楼破了，把他救出来。
0: 哎，我老爷子，您先等等，您等等。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呢。
1: 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连山药蛋都吹牛啊！我说老爷子，你别上火啊！我可不是瞧不起您。你说什么大破七星楼？就您这模样的，我也不是隔着门缝瞧你，你没那两下子。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也没把楼打开。你知道我们有多少高人呢？连峨眉寺的剑侠、少林的几位名僧，

0: 你还用问吗？破楼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要想破楼啊，那我看好了，除非是那个金冠道人孔仙芝，就是当年摆楼那个糟老道，他要不破呀，谁也破不了了。这咱爷儿几个谈起来了。你说这个孔老道算个什么东西？你没事儿贪图人家多少银子，摆这么破玩意儿干什么？杀生害命，损阴丧德呀！这个老杂毛，有一天我见着他，跟他没完，别的不提，就冲这座楼给咱们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我非把他另居所在。拿到开封府按律治罪，要包大人饶了他，我也饶不了他。这个老杂毛，啪！哎呦你，我这有谁？这一巴掌比刚才那还重。老方回头一看，哟，在面前站着一位道人。见这个老道，身材高大，头上戴着鹅黄色的道冠，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两根飘带飘摆左右肩头，真好像蝴蝶乱飞。身穿鹅黄色道袍，胸前背后绣着八卦阴阳鱼，腰系水火丝绦，胖袜云履，背背宝剑，斜挎兜囊，手中拿着罗汉竹的拂尘，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年纪可不小了。但是太阳穴鼓鼓的，腮帮子努努着，是俩眼倍儿亮，好似金灯。一不虚然，飘洒千心，往前一站，就是大罗的神仙。房叔安多聪明，脑瓜一转，说曹操，曹操就来了。莫非此人就是金冠道人孔仙芝不成？要是他，那可太好了，那破七星楼可就不成问题了。房叔安想到这儿，双膝跪倒，往上叩头，我说，我要没猜错的话，您老人家是不是金冠道人呢？晚辈，我这给您磕头了。山药蛋在旁边乐了。法帅，你怎么知道他是金冠道人？你看呢，金乃黄也，黄乃金也。我看这位道爷一身黄，这帽子上还是鹅黄色呢，所以我是猜的，差不多就是金冠道人。他这一说，这老道也乐了。方也请起，贫道担当不起呀。不错，贫道正是孔仙芝。是也，哎，你看怎么样？我没猜错吧？我说老爷子，您这人心真好，知道我们有难，不远千里前来帮忙。咱们废话少说，赶紧跟着我去破七星楼去得了。妈，方爷，你不想知道知道贫道是怎么来的吗？
1: 对，
0: 您是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
2: 喂！不说人话，有在石头缝上面蹦的。
0: 对，我这一高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把我闹糊涂了？书中代言，还是那句话，不巧不成书，什么事儿也碰不上，那还叫有什么意思了？前文书咱说了，山药蛋劝着陆小英离开三仙岛干什么去啊？主要救陆小英的伯父，扭转乾坤，乾坤倒转老剑客陆天林。

0: 陆小英一想，把我伯父救出来再说，再找白云瑞算账。结果山药蛋帮着他，一探三仙观，他们这才知道，陆天林被拿了，没在庙上压着，而压到七星楼。他们也不知道七星楼是怎么回事，打算到那儿把陆天林给救出来。 结果还没等进楼，碰上个熟人。这熟人就是万里追魂韩世沛。这韩世沛，咱不止一次说过，想要跟白云瑞比武，约定在虎头崖树林。他们一共仨人，还没等白云瑞到呢，山药蛋先行一步赶到了，用点穴之法把他们点住了。后来白云瑞把他们放了。 韩世沛这仨人还比较有心，认为山药蛋和白云瑞都是好人，而且表示有朝一日我们必定报恩。韩世沛是这么说的，还真就这么做的。今天晚上他值班，正在七星楼的院子转悠，一看来两条黑影，到近前一看，闹了半天是老剑客山药蛋和陆小英。 韩世沛瞅瞅左右没人，把他们二位引得无人之处，拉着尚怀山的手：“老剑客，你要干什么？我要救人，救谁？救陆天林。”哎呀，我的老剑客呀，你可快走啊！这座七星楼不是闹着玩的。
1: 错走一步是粉身碎骨。也慢说是您，就是我们在这值班的，也不敢进去一步。这里边奥妙无穷啊，您快走吧，根本救不出人来。他们之所以没把陆天林杀了，放在七星楼，您还不明白吗？就拿他当做鲶鱼之食，等着钓大鱼。
0: 掉下哪个倒霉呀！因为当初您放过我，您是我的恩人，我有什么我说什么。您快去请高人吧，不请了高人破不了楼，您根本进不得。山药蛋一看他急的都要哭了，知道说的是实话，就问他：“那么破七星楼，谁能破得了呢？仨人，这个底我都知道，最好。” 您能把金棺道人孔老剑客请来，这楼当初一日是他摆的，他破楼最有把握。如果请不来孔老剑客，他有俩徒弟也行，大徒弟罗玄，二徒弟龚世良，他们手中都有楼图，请来一个就可能把楼给破了，您可进不得。说完了，那边来人了，韩世沛。 恐怕暴露了身份，因此借这机会就溜了。山药蛋跟陆小英离开七星楼，找了个没人地方，爷俩一商议，韩世沛说的是实情啊。咱别拿脑袋蹦金钟啊，到那时候人也救不出来，把命还搭上了，那不全完了吗？但是，上哪儿找这金棺道人孔仙芝去？
1: 广之七人，听说他隐遁在山林多少年不露面了。要想把他找着，正好像大海摸针一般。再者一说了，上哪儿找那罗玄去？又上哪儿找这龚世良去？事在燃眉，时间又有限呐。容等着费九牛二虎的劲把人再请出来，那阵儿可能陆天林也活不了了。没把他们爷俩急死啊！ 后来他们两人一商议啊，干脆这么办：咱俩坐船到万仙岛去一趟。万仙岛上有座大庙，叫万仙观。万仙观有一位道人，叫云霞真人。据说云霞真人跟金棺道人交情莫逆，咱们到那儿打听打听，他知道就知道，不知道拉倒。
0: 所以呢，他们就坐了只船赶奔万仙岛，还没费劲儿，就见着云霞道人。等把来意等说明之后，云霞道人是抚掌大笑：“哈哈哈哈哈！你们问我呀，我这好朋友住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但是甭问。” 为什么呢？他本人就在我这儿呢，是昨天下午到的。哎呦，这一说可把这爷俩乐坏了，心说这是做梦吧？怎么那么巧？就见阮玲一起，金冠道人孔老剑可从里边走出来了。原来他跟山药蛋、光文明没见过面，这是初次见面了。 但是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名誉，也都知道对方的能为。落座之后，山药蛋就把来的原因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了。金冠道人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气得脸都变了色儿了。哦，这萧德成、夏遂良。 竟敢拿我摆的这座七星楼当赌场，害了这么多的人呢、啊，这还了得！看来我是做了孽了，我要不把这座楼拆了，我赎不了罪呀、啊。因此，金冠道马上慨然应允，答应帮着他们俩破楼救人。金冠道人上哪儿去了？
1: 游历大西洋去了，专门研究他这套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一走这么多年，这是刚回来。到万仙观，先看看好朋友云霞真人，另外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他最挂念的是俩徒弟，一个是螺旋，一个是龚世良。心思把大西洋学的这点东西回来传授传授他们，爷儿几个见一面。
0: 他找个地方一归隐，这一辈子就算了了。没想到出这么个事儿，因此三人结伴才回到三仙岛。那么仨人呢，有三种心事：金冠道人有自己的想法，山药蛋有自己的想法，陆小英的想法更复杂。除了惦记他伯父之外，
1: 主要他惦记白云瑞，所以登了三仙岛的路之后，到了树林，陆小英先提出来的。我先得找开封府的人问一问，这个白眼狼白云瑞现在干什么呢？那个大脑袋方硕安干什么呢？我这门婚事究竟得怎么办？一方面救我伯父，一方面得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他呢没亲自露面。 花了五两银子，雇了个当地的人，告诉他怎么说怎么说，让他赶奔招商店把方叔安找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其实，陆小英跟方叔安谈话的时候，山药蛋、金冠道人、孔老剑客都在树后头藏着呢。对他们说的话听得非常真切，因此对方叔安是又气又恨。
0: 每人才揍了他一巴掌，恕不重叙啊！等把这事儿定下之后，方叔安提出来：“王各位，这真是英雄大聚会呀、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我请的店房吧。我干老徐良在那儿，老少的英雄都在这儿。要知道，孔老剑客真一来。” 能破得了七星楼，解救12位英雄好汉，把他们乐得连北都找不着。这几位一看也就别藏着躲着了。方叔安说的有道理，那咱就起身吧。共同起身赶奔招商店。方叔安是连跑带颠呐，进店房就喊：“各位！” 我给各位道喜了，七星楼能破得了了，这12位的性命没事了，各位快出来接接，看看谁来了。 这才叫英雄大聚会，大

0: 破七星楼。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0-1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在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凤娘抓着王向清的手，就往自己个儿那傲立的乳峰上靠。王向清吓得拼命的挣扎：“
2: 你别，你这是作甚嘞？
3: 作甚？今儿个就要让你知道老娘是。”
1: 正这时候，门突然开了，老彩头走了进来，见到这副情景，他不由得站在了门口。

0: 王向清和凤娘先是一争，连忙分开了。凤娘悄悄擦了擦眼角，这才起身相迎。
1: 老叔，你来了。
0: 哦，老彩头也不问是怎么回事，径直走到了炕边。王向清叫了一声师傅，下意识的就要行礼。老彩头不耐烦的一摆手，行了，不要动了，别把那条腿也弄折了。说着，老彩头掀起了被子，看了看王向清的伤腿，搭上了一只手。他一边摸着王向清的伤腿，一边恨恨地说，
2: 人家做买卖都是和气生财，你做买卖咋这么凶险呢？啊，不是差点丢了命，就是让人打折了腿。你是跟银子有仇啊，还是银子跟你有仇啊？
0: 王向清苦笑不语。
2: 你是挑银子呢，还是打冤家呀？啊，说呀！
0: 老彩头手上稍一用劲儿，王向清惨叫了一声，满头大汗。
3: 哥是挑银子呗。
0: 老彩头手松开，又摸出了旱烟袋。
2: 哼，挑银子的人没冤家，你给我记着，做买卖风雨难测，说不定哪天救你命的就是你的冤家。
0: 王向

0: 块板子给他加上，再雇辆牛车让他走。
1: 啊，老叔，他腿那样
0: 咋啦？乌里亚苏台那一大堆买卖还等着他呢，路上走这几个月正好养伤。
1: 可是
2: 王向清缓缓地说，
3: 凤娘，师父说的对，你就帮我去雇车吧。
2: 送走了王向清，凤娘回到了大堂，一见这里只有老叔一个人，她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老彩头不紧不慢地抽着烟，
0: 哎，有这功夫哭，还不如再出去聊聊，又不知道得什么时候回来了。
1: 我才不去呢，几年了，一块石头都捂热了，可他王二八子，他还叫个人吗？我再也不想见他了。
2: 老彩头平静依然。
0: 石头都能捂热，人心还捂不热？
1: 哼，他的心比石头还硬，就是块铁疙瘩。别的男人自己个儿的女人还活着就变心了，可他倒好，为了一个死了的也能一直不变。
0: 哼，
2: 老彩头抬高了声调，
0: 这世上只有一样不变，那就是变。所谓变不变的，靠的也就是个念想。当初他来挑水，你不说他挑不了吗？后来不是变了吗？原来我还觉着他不是个做买卖的料，结果不也变了吗？这喜欢的人不在了，咋不能变呢？这还没过去多久呢，他当然能惦记着，可以后呢，他身边就不需要人了吗？
2: 凤娘突然止住了眼泪。
1: 老叔，你是说他对喜欢的女人也能变？
2: 老彩头磕了磕烟袋锅子，
0: 嗯，不信你就试试。
2: 凤娘不说什么了，想了一想，转身便噔噔噔地跑上楼去。老彩头这才露出了笑容。客栈屋顶的平台上，凤娘举目远眺，只见蜿蜒的驼道上依稀可辨一辆牛车正向北而去，很快的拐过一个弯不见了。凤娘喃喃地说，
1: 王二八子，你等着，我一定要让你变心。
2: 乌里亚苏台，天空中的乌云刚刚散去，客栈长院里一筐筐的糖盐化了有一多半，到处都晾晒着被暴雨打湿的货物。王向清等人怔怔地看着，赵大友干脆是嚎啕大哭了起来，张杰不耐烦地嚷了起来，
4: 哎，哭什么嘞？这事儿咱们得先问问宽子，你这是咋闹嘞？这不是毁咱大社亏吗？
2: 钱宽子的嗓门一点都不比张杰小，
4: 这么急的雨能怨我吗？
2: 张杰不依不饶，
4: 你这个乌里亚苏台冯号掌柜，不知道这个季节躲雨吗？不知道要提前防备着吗？
2: 钱宽子也生气了，
4: 这么大个朝院，货这么多，怎么防备啊？你没瞧见吧？

0: 刚才下雨时个连自己个的衣服都盖在货上了。哼，别说是个，就是你张二掌柜也防不了。张二掌柜这四个字钱宽子说得很重，张杰不由得脸色一沉呐。宽子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钱宽子瞥了张杰一眼，你说什么？张杰一步便迈到了钱宽子面前，逼视着他。要是你不服个刀这个二掌柜，就舍出来，三爷个最喜欢痛快话。哼，我服不服的，反正现在你是二掌柜。
1: 史大学慌忙上前，
0: 哎呀，两位兄弟都是自己人，有话好好说啊，好好说。
1: 史大学不住的好言相劝，其他财东也没闲着，有上来拉架的，也有跟着起哄的。张杰和钱宽子只管怒目而视。
0: 姓钱的，你少来这套！咋了？你还想打我？来呀，来呀！
2: 好了！
1: 一声熟悉的怒喝让众人立刻安静了，纷纷望向王向清。王向清看了看钱宽子，又看了看张杰。
2: 这事儿谁都不怨，要怨就怨我这个大掌柜。咱们生意越做越大，货越办越多，怎么存货已经是大事了，还这么临时租客栈长远可不成。这也是个一直寻思的，在大盛亏必须得有自己个儿的库房了。
1: 众人点头称是啊。韩六十三提议道，
0: 要不咱自个儿建一个。
1: 钱宽子摇摇头，
0: 哼，不成，官府不许汉商在乌里亚苏台建铺面库房。
1: 众人听了，又都看向了王向清，却见其正眉头紧皱，望着客栈斜对面不远处一家商号模样的气派门脸儿。那门脸两边的房子是一排连着一排，占着好大一片土地。王向清嘟囔着，
2: 以前一直瞅见，却没问过，那是个什么地儿嘞？
1: 钱宽子答道，
0: 那是皇上孙家在乌里亚苏台的封号。
2: 哦，宽子，你不是说官府不让建铺面库房吗？
0: 哼，不让建是管咱们这号人的，人家可是皇上，比得了吧？
2: 哼，皇上咋了？他孙家能建，我就能建。老三，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1: 张杰一怔啊，
0: 二哥，你说笑了吧？官府不让建，你咋还让我去办了？
2: 让你办，就是罚你了。
0: 哦，为什么？
2: 为什么？你身为二掌柜，出了事不想办法，反倒赶着去责怪别人，闹得自家兄弟石河不罚你罚谁了？这么着，给你两条选，要么去给夸子赔礼，要么去把库房这事儿办了。
1: 张杰一撇嘴呀，
0: 赔礼算了，我还是去办事儿吧。唉，这事儿得少哪儿办了。
1: 钱宽子在一边冷冷地说，
0: 哼，兵部公署。
1: 第二天，张杰便去

0: 去了兵部设在乌里雅苏台的公署，结果是垂头丧气的回来了，说到了兵部公署找了主事的官儿，好茶送上，人家倒是喜笑颜开，可一听说是申请自建库房，便要看经商的票照，看了票照之后便沉下了脸，说朝廷明文规定汉商是不准在蒙古各旗建铺面库房的。又问那孙家如何可以呢？答曰，人家做的乃是军供生意。又问，若大圣魁也做军供呢，是不是也就能建了呢？答曰，按理讲是如此。于是又问，如何才能做军供呢？答曰，需要申请。问如何申请啊？答曰，需回原籍办一个凭照，然后呈到县里，再由县里呈到府里，再由府里呈给本省巡抚，巡抚大人再报到京城理藩院，理藩院核准之后就转发兵部，兵部再发给公署。史大学终于忍不住了，这得多超时间了。张杰闷声地说道，
1: 人家说了，快则两三年，慢则就不好说了。
0: 史大学想了想，叹了口气，
1: 哎，就算库房能批下来，可这军供咱也做不了啊。
0: 张杰笑了，
1: 哼，大哥，你可真实在，这军供只是个招牌，咱只要能把库房建起来就成了。
0: 啊，
1: 这不是日乎人家吗？哼，你先别担心这个了，要批也得两三年。
0: 这时王向清忽然大笑了起来，史大学和张杰都是一怔。王向清看着张杰说，
2: 老三，你还是个大哥实在，我看你也够实在的，非把个容易事儿弄成麻烦事儿，这个库房好解决。
1: 二哥，你什么意思嘞？
2: 咱们干脆借机下蛋。
1: 是。
2: 嘿，我也是刚想明白，放着现成的羊肉不吃，还要自个儿去宰羊，咱们就去和孙家商量，租借他们的库房不就得了？
0: 张杰不屑地说，
1: 二哥，你以为我没想过这个？我不就是怕你不答应吗？
2: 啊，我凭什么不答应？
1: 你这让人家打折的腿刚好就忘了。
2: 打折了腿咋了？师父说的对，挑银子的人没冤家，再说了，也正好用他们的库房来补偿个这条腿。
1: 张杰高兴了，行啊，只要你想通了就看我的吧。
0: 几天之后，街边的包子铺里，胖乎乎的孙家乌里雅苏台分号掌柜武二柱正吃着早点，忽听得一曲小调响起，他不由得一愣，循声看去，只见旁边桌子一个汉子背对着自己，边喝着小酒边摇头晃脑的哼唱的。武二柱越听越激动，失声叫起好来。那汉子一怔，住了口，转过身来，正是张杰呀。张杰一脸的歉意，
1: 哟，对不住，这位仁兄，吵着你了吧？
0: 武二柱笑了，
3: 哪里哪里，哎呀，这么地道的舞台小调，我可好久没听着了。
1: 哦，仁兄莫非是舞台人？
3: 正是。
1: 哎呀，兴道啊！
0: 张杰惊喜地说，
1: 我也是舞台出来的。
3: 哦，真的，你巧了。
0: 张杰干脆坐到了武二柱这桌上。
1: 仁兄是舞台城里的还是舞台城外的？
3: 啊，我家在大望河村，老弟知道吧？
1: 什么？我也是大望河村的呀。
3: 啊，
1: 我们还是同村嘞。你家是？
0: 就这样，没用多久，张杰便和武二柱成了一个村的乡党。他甚至还让武二柱相信了他们小时候啊曾经在一块玩过。张杰笑着拍了拍武二柱：“
1: 哎呀，武大哥，咱们山西人在外头都不容易呀，乡里乡亲的更应该互相帮衬，对不对呀？”“
3: 对呀。”
0: 武二柱是连连点头。张杰却叹了口气：“
1: 哎，不瞒大哥，小弟现在就有一桩难事，不知如何是好嘞。”“
3: 哦。”
0: 武二柱一怔：“
1: 哎，我们稍后这一趟过来带了不少的货，一时发不完，堆在客栈的院子里，风吹雨淋的，损失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我们本来想自己个儿弄个库房，可官府又不准。哎，大哥，我知道贵宝号家大业大，光是库房就有好几间，用的少闲的多，可否行个方便，租借一间给我们呢？放心，价钱好商量，绝不会让大哥和贵宝号吃亏的。”“
3: 哎，这个……”
0: 武二柱面露难色。“
1: 咋嘞？大哥有什么难处？”“
3: 哎呀，不瞒老弟呀，这若是个武二柱自己个的铺子，那二话也不用多说了，什么足不足的，兄弟只管把货往里边搬就是了。可偏偏不成啊，孙家有后规，不可将铺面库房租借给其他商号。哎，我是爱莫能助啊。”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6: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7: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在这儿大哥就是说了算的，难道还不能投入一下？武二柱苦笑了。哎呀，哥若投入了，怕以后就说了不算了，实在是后归如山呐，还望老弟体谅。张杰沉思了片刻又笑了。小弟倒有个法子可以不让

0: 个为难。
1: 哦，
0: 老弟请讲。毕浩和扎哈近期的扎萨克土布勒讨号大人有些交情，而且我们的货很多，也是供应他这个旗的，可以请土大人出面，以旗里的名义来借你们的库房，但是足金实则由我们出，这样大哥既不违反号规，又不会白借库房，你看怎么样？
1: 哦，
0: 武二柱略一思忖，这个法子好，那大哥答应了？啊，只要能让我对董家有个交代就成啊。哦，多谢大哥。张杰笑得更开心了。请土木勒讨号帮忙的事儿当然很顺利。不久，大圣魁的货就都搬进了孙家宽敞的库房里了。库房里，王向清四处看着，好不兴奋。
2: 哎呀，好大的地儿，咱们这么多货搬进来，还没占一半呢。这老孙家皇上的名头可不是白叫的。大哥，筷子，你们瞧见没有？多大呀！这一次老三立了大功了。
0: 史大学也乐了。是啊，是嘞。钱宽子叹了口气。赵二赵贵确实有本事，我请他喝酒。这时刚指挥完搬货的张杰跑了过来。大哥，二哥，说事来。王向清拍了拍张杰的肩膀。
2: 三弟，筷子蛇要请你喝酒。
0: 哦，张杰一怔又笑了。好啊，那得把土爵爷也请上。钱宽子正色地说。二掌柜，那天得罪了。好事，好事。从库房里出来，王向清注意到了旁边一大片空荡荡的草地。
2: 这地界儿也是索家的。
0: 钱宽子摇了摇头，这儿不是。王向清若有所思。钱宽子问道：二哥，小胜嘞？王向清的手搭上了钱宽子的肩膀。
2: 宽子，你等着吧，用不了多久，哥就要到这儿陪你了。就在这儿，乌里亚苏台要见咱大圣魁的总号。
0: 啊！史大学诧异了。把祖后见之。张杰摇了摇头。二哥，你又吹了。
2: 吹？只要咱兄弟齐行，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儿。宽子，你信不信？
0: 钱宽子嚷道：信，信啊！不管他们信不信，反正我信。王向清是哈哈大笑。草原上，一支队伍正在行进，队中有一辆马车。这时车帘掀开，一个人探出身来，正是孙文举。他抬头望了望，又招呼起一旁骑着马的蔡荣祥：
3: 老蔡，乌里亚苏台快到了吧？
4: 快了，少东家，您再在车里闲会儿就到了。
3: 我不累。
0: 蔡荣祥叹了口气：
4: 哎，您说这驻军大营从科布多转移，咋也不提前说一声呢？
0: 害得咱们带着那么多货白跑了一趟不说，这还得想法再遇到乌里亚苏台了，到时候夺出来的运费又算谁的了？孙文举皱了皱眉，
3: 哼，当然算户部的，这还用说吧？
0: 蔡荣强苦笑了一声，
3: 哎呀，就不知道户部那些老爷是不是也这么想？
0: 哼，
3: 理当如此。不管他们怎么想，银子是一定要给的，不然咱们这货就没法运了。
0: 是啊。不过少东家，有句话，我也就跟您说吧。这户部刁难咱们孙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哎，要是大小姐还在，嫁到费大将军家，他们就不敢这样了。孙文举看了蔡荣祥一眼，蔡荣祥嗫嚅道：“
3: 少东家，我胡说了。”
0: 孙文举不语，又放下了帘子，回到了车厢里。队伍到达乌里亚苏台分号之后，早已经等候在大门口的武二柱连忙将孙文举和蔡荣祥迎进了正房。不肯休息的孙文举先让武二柱汇报一下分号的情况。听完了武二柱的汇报，孙文举点了点头，
3: 好，吴掌柜，你辛苦了。
0: 武二柱恭敬地说，
3: 谢谢少东家夸奖，应该的。老东家经常跟我说，这乌里亚苏台有吴掌柜在，他才放心啊。
0: 武二柱想了想，
3: 哎，老东家真是太抬举我了。少东家，您和蔡先生这么着急从科布多赶过来，确实为了合适啊。
0: 一旁的蔡荣祥是连连的摆手，
3: 哎，别提了，老吴，这次我们紧赶慢赶，把军供送到了科布多，谁知大军却移营到了乌里亚苏台。
0: 啊？
3: 那应该事先告诉一声啊。哎，谁说不是嘞？
0: 孙文举打断了蔡荣祥。
3: 吴掌柜，分号库房里有多少存货？
0: 吴二柱犹豫了一下。
3: 不多嘞，少东家，您是要？军供都放在了科布多，我想要是这里的货够的话，可以先应付一下。
0: 孙文举略一思忖，
3: 吴掌柜，带我去库房看看。
0: 啊？吴二柱一惊，
3: 少东家，你等会儿再去吧。
0: 自拔了。孙文举看着武二柱面露疑色，蔡荣祥也不解地说，
3: 老吴，你这是干嘛？
0: 我武二柱吞吞吐吐，
3: 我是说这个库房里脏得很，我让伙计们先打扫一下，再请少东家。我现在就去。
0: 孙文举突然站起了身，大步就迈了出去。蔡荣祥和武二柱慌忙跟上。库房里，孙文举扫视着堆积如山的垛包，又把目光转向了脸上已经渗出汗珠的武二柱。
3: 吴掌柜，
5: 少东家，
4: 你不是蛇祸不多了吗？
0: 蔡荣祥声音更大，
4: 老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武二柱无奈呀，这不是咱们的货。孙文举脸色一沉，
4: 那是谁的货？
0: 是扎哈切奇的扎萨克土不勒讨后大人的。
4: 哦，
0: 孙文举一怔，他的货？对呀，是土大人给齐里买的货，租咱们的库房存放一下，这个是签了合约的，我这就去拿给您。孙文举一指旁边的一个伙计，
4: 不必了，把垛包打开。
0: 那伙计听了吩咐，却不敢动，只看着已经是面如土色的武二柱。孙文举喝道：“
4: 打开！”
0: 一个垛包被打开了，露出了鼓鼓囊囊的麻袋。孙文举上前一步，只见袋上写着三个大字：“大圣魁。”孙文举的怒吼响彻了库房啊！
4: 吴掌柜，这是怎么回事？
0: 武二柱浑身直哆嗦呀！
5: 少多家，我不知道啊，这些货都是土大人送来的，我也没打开过呀。
0: 蔡荣祥也厉声地说：“
4: 这大圣魁的大掌柜是谁？是王小晴，是咱们孙家的仇人，大小姐就是被他害死的。”老五，这你也不知道吧？
5: 蔡先生，

0: 大量啊不晓得那土不勒讨好和王小青是什么交情，这准是王二八子想用咱们的库房存货，但是不许外界的好鬼在那摆着，他就找了土不勒讨好，借了齐里的名义放进来，是不是？
1: 武二柱不由得在心里哀叹了一声啊，这少东家太聪明了，连狡辩的机会都不给自个儿啊。孙文举瞪着武二柱，
0: 而你吴掌柜竟敢吃里扒外，中饱私囊。
1: 武二柱这下嚷了起来，
0: 少东家，我没有吃里扒外，我没有干对不起孙家的事儿啊，这个货是谁的？我没有小差，但我是欠了元的，租金全都交到了分号，我一文钱也没拿呀。
1: 孙文举不理会武二柱，冷冷地说道，
0: 蔡先生，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1: 蔡荣祥有些不知所措了。按理身为管家兼大先生，这个时候他是无论如何也得表个态，可自个儿和武二柱毕竟交情非浅，又能说什么呢？
0: 这个全凭少东家做主。
1: 哼，孙文举似乎就没打算等蔡荣祥的回答，他故自朗声说道，
0: 武二柱身为冯浩掌柜，竟敢带头违反后轨，重罚，即日起免去掌柜之职，派到大营军供寨当杂役。少东家，
1: 武二柱一下子跪倒在地，
0: 少东家您开恩的，我没有对不起孙家呀，没有啊。
1: 蔡荣祥也是一惊啊，
0: 少东家，老五违反后轨是不对，但他好歹也给号里立过不少功，何况这件事他并没有让号里吃亏，你看是不是可以从轻发落呀？
1: 孙文举瞥了一眼蔡荣祥，
0: 你跟他很熟吧？
2: 少东家，我没别的意思，只是孙家向来有代有功者，我是怕这样会让号里上下寒心啊。
0: 嗯，不必说了，就这么定了。
2: 是。
1: 孙文举盯着已经泥塑木雕一般的武二柱，恨恨地说，
0: 他把库房借给谁我都可以不这么计较，但他偏偏借的是王二八子。
1: 蔡荣祥想了想，
0: 那大圣亏的这些货咋办呢？老五可是跟人家签了约的，扔出去。
1: 库房门口一片狼藉，砖茶、布匹、锅碗瓢盆等货物散落满地，孙家的伙计们还在卖力的不停地往外扔垛子。这时挑着空担子的王向清等人过来了，见此情景是不由大吃一惊啊，
3: 愣货，你们做甚来？快住手！
1: 王向清扔下担子第一个就冲了上去，孙家伙计们不理他，只管扔着。王向清二话不说，一连打倒了三四个伙计，其他人正要一拥而上，史大学、张杰、钱宽子、李金来、赵大友和韩六十三等人也赶了过来，双方就形成了对峙。领头的孙家伙计喝道，
0: 你们想闹事啊？
1: 王向清又要骂，被张杰给拉住了，
4: 二哥，我来说，

0: 径直冲到了孙文举面前。哥问你，你凭什么惹的祸嘞？哼，所家的好鬼，库房从不拜见。我还要问你嘞，你这些货是怎么塞进去的？ 王向京手忙脚乱的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你看好了，这是你们冯浩掌柜武二柱跟我们签的约，这库房是我们租的。孙文举扭头问蔡荣祥：“咱们这儿有掌柜叫武二柱吗？”蔡荣祥直摇头：“没有。”
1: 没有，听到了吧，王二八子！王向清一把就擒住了孙文举，孙文举一下沉下了脸。你要干什么？小孙子，你想耍赖？哼，知不知道我王二八子是他妈从小赖大的，跟我耍你也敢！ 你把我的货都摔坏了，呸！不然我整出死你个怂货！放肆！王向清抓着孙文举，就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2: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

0: 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4: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3: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4: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3: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4: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3: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4: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3: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施公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公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3: 第四回，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江都县这黄天霸晚间来行刺来了，刺杀施世伦。可是这黄天霸被施公这种正义感动了，凡是这个练武术的，他都有一种匡扶正义、除暴安良，救的都是忠良义士，杀都是恶霸土身。这黄天霸还算有心，干这施公啊，义正言辞等，把这黄天霸给训了一番。这黄天霸呀，心里头挺佩服这施世伦的，转念一想，可以对这白云寺啊，这三个和尚作恶多端呢，早就听说了，我不能因为义气二字变相的害百姓，杀了清官，这不是我黄天霸做的事情。另外呢，这个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那是正门正派啊，那在江湖上呢是德高望重的一名老前辈，所以黄天霸呢 就决定不杀这施世伦了。干什么呢？要放我不杀你了，因为你是忠良，你是清官呢。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外边有人到丹亭高声喝喊：“你不杀他，我杀他！”啊，不，那窗户就被蹬开了。大外宾像抖身形拔进了一个人，就看这人往当场站。姓施的，拿命来！这人呢，掌中擎着一条五股拖天长。施公认出来，在那寺外头见过。这人呢，叫北霸天贺天宝。这黄天霸噔噔来到前进，二哥，不得无礼，贤弟，我要为九珠僧人报仇。二哥，这是好官呐，咱不能做有损的事情，有损百姓的事情。你怎么来了？赶快给我回去！赶快给我回去！这黄天霸一回头，是的人，对不起了。这何天宝啊，还真听这黄天霸的。一看黄天霸把眼珠子立起来了。不由分说呀，你就甭说旁的。这贺天宝转身一跺脚走了。他是不敢不走，他知道自己这位小弟那翻脸不认人。赶贺天宝回举霞村，咱们且不提，单说黄天霸。是的人，我既然来了，本意呢是来杀你。可是一看呢，你为百姓做主办好事，我不忍心杀你。但有一点，话说回来，君子出言得有一信字，就说人不能食言自肥，说了不算。我临来的时候，我当的那东挡马彪，西挡周征，还有几路的英雄豪杰的面，我夸下了海口来摘你的人头。可我到这儿呢，那啥来，我这空手而归，难以向弟兄们交代。另外呢，你能否把你的印信给我，就把你那大印给我，你交到我手，我拿回举霞村，以在众兄弟面前好有个交代。实际这个都挺过分了，那当官的哪有没烟呢？施公啊，坐到那凳子上，这功黄天霸呀，四外看了看，瞧了瞧，是的，我有一件事情想问问，说吧。施公这功夫不害怕了，请问施大人家父是哪位？这儿问施公他爹。哦，我家父乃是原水军大帅钱引大臣，他老人家我数个字说，施琅啊。就这一句话呀，这施琅这两个字一出去，就看黄天霸啪往地上这么一跪，是凑上三叩首，梆梆梆给磕了仨头，把这施公磕懵了。哎，我说，这黄大侠，你这是做什么呢？哎呀，是的人，我可找到您了，难道说当初老人家就没跟您说过吗？我们老黄家欠您老师家的情啊，是这么回事。这儿由头到尾的，这黄三太啊，干了什么呢？就是黄天霸的爹做些什么呢？ 怎么跟老师家有些什么过节，有什么交情呢？我简单的说两句。这个黄三太当年是保镖的，黄三太的师父就是圣婴圣子川，十三省的总镖头。后来圣婴死了，把这一片大业就给了黄三太。有一年呢，这黄三太保镖就走到了京北皇家围场，这皇上打猎的地方。这皇上打猎呀，他不像咱们这儿猎户啊，拿着枪带着干粮到五神山去啊，到老林里头去真打真干，你抓我我抓你，老虎吃人呢，追那人，人呢想把那老虎烧制掉，人追老虎干。这皇上打猎那纯属玩儿啊，太监们呐，这些武将们把这老虎梅花鹿啊，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什么兔子都弄到一起，四外搁那栅栏把它围上，方圆几里地围上，让皇上骑着马拿着弓箭在这个围场里头开始捕猎，这属玩儿。可没成想这个康熙坐在马上守着弓箭，

蹦进来一老虎，不在指标之内的，啊，原来就放三只就拉倒了，没成想多了个名额，这老虎是外边自己干进来的，热机了，啪啪啪几箭，没射着，就看这老虎直康熙就过来，哎呀，这些武士们呢，吓得就哆嗦，大臣们哗两边之躲呀。眼见皇上岌岌可危的时候，就在那边上那树上啪啪啪射了三只镖，噗噗噗，镖打猛虎，把这虎啊打死了。树上蹦下来了谁？黄三太路过到这儿，结果呢围场之内镖打猛虎救了康熙爷。哎呀，功高不如救驾，计绝不如绝粮啊，这有功之臣呢。啊，这黄三太过来了，直哆嗦呀。那你把我救了啊？是，把您救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黄三太。哦，这边上啊有一大臣叫索拉密。这索拉密啊跟这黄三太不对了。黄三太是镖局的，逢年过节得给各大臣送点礼物，可就没给这索拉密送。这索拉密呢对这黄三太就有点意见，借此失机就在皇上面前说这黄三太的坏话。万岁啊，这黄三太是降嘛，我跟您说呀，你看他带的兵刃进咱围场，在那树上藏，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刺王杀驾呀，这无意当中镖打猛虎把您救了，他要是不打那猛虎，这三只镖准给您打上，这来刺王杀驾来了。黄三太这一听啊直突突，赶后边那羽林军一听刺王杀驾，哦，赶您遇上了，你把这皇上救了，要没这猛虎，你就该把我们这皇上给打死啊，受得了吗？咔咔咔，兵刃全拔出来往上就围。就在这时候，水军大帅前引大臣施琅喊了一声慢，各位皇上，黄三太据我了解乃以行侠仗义之士，他绝没有刺王杀驾之心。练武术的焉有不带兵刃之道理啊，兵刃不离身啊，他既是练武者，他能不带兵刃吗？另外的话，他真想刺王杀驾的话，何必还镖打猛虎救万岁爷您呢？这黄三太有功，功高不如救驾呀，啊，所以啊，万岁，我看您应该赏，不应该罚。哦，康熙呀，哎呦，这心里头一琢磨，可也是对。那，刺王杀下来了，这还把我救了。那有那个想杀我的话，那就别再镖打猛虎，那干脆那就让那虎把我吃了算得了。好。这黄三太这直哆嗦，康熙把这黄马褂摘下来了，告诉手下大臣，这壮士冷啊，给他披上。实际黄三太是冷吗？是哆嗦吓的。本来我把你救了，怎么的？那索拉密，你这儿揍我一本，说我来杀皇上来，我受得了吗？我得全家开豁灭九族啊！所以这黄三太这儿哆嗦，皇上以为他冷了呢，就把那黄马褂给穿上了。行了，别说别的了，我是索拉密大臣呢，你不说他是降马吗？朕封为他御降马，这皇上封的。行了，你就当御降马吧。封你为御降马呀，可你要不要干那些降马所做的事情？要铲去人间不平，抓那些降马。

0: 抓那些坑害百姓、是能工商的响马。扎，这一句话呀，在那天开始，是啊，就把黄三太给救了。这儿一救了，黄三太敢告老还乡，回到了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他把这黄马褂呀，挂到了祖先堂上。这在京剧里头，这段戏叫《贺龙衣》。评书、小说里呢，说他叫赠马褂。赶紧黄三太把黄天霸叫过来了，孩儿啊，将来啊，你闯荡江湖，有恩要报，有仇要报。爹爹，有意抄家，乃官宦，名曰索了命。我险些死在他一句话上。爹，你放心吧。黄天霸一点头啊，别说他是索了命，他就是索弥通，我也得把他吃了。那年没了词儿，那意思代表了。还有一恩人，乃是水军大帅，御前牵引大臣施琅，你一定要报他的恩呐！就这么样，黄天霸闯江湖，走巨侠村，结交了东党马彪、西党周正，还有贺天宝，几个人结拜，闯荡江湖，结交了不少朋友，在扬州地带，在江苏地带，你打听巨侠村这桌四个，那没有不知道的。这贺天宝跟那九珠啊，有点交情。不过呢，九珠作恶，贺天宝有真教育的，念起当初点情分，还照顾他。听说江都县的施大人，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九珠、七珠、六珠僧人全给杀了，贺天宝啊，就跟黄天霸说，让黄天霸江都县行刺。可黄天霸这一来一看，施公确实是爱民如子、为民做主的好官，不忍心下手，临走要拿走信印。可转过身来，他觉得这里有事儿。就问施公家父是哪位，姓施的。哎呦，我家有恩人施琅也姓施，你是江都县的县太爷，听说你在北京来的，能否跟这施琅老人家有什么瓜葛？可一问，施公呢就把自己的府名报出来了。黄天霸口子悬河，阴晴自责，把自己家跟他家的事情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哦，施公站起来，我听家父也说过呀，对对对对，是他跟黄三太是好朋友，救过黄三太，
1: 对对对对，哈哈哈
0: 哈，怎么，原来你是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不错，恩人在上，黄天霸给老人家见礼，跪倒磕头。哦，天霸呀，起来起来起来，哎，你怎么走这条路了？结交什么江洋大盗，要没这段姻缘呢，我还不能跟你说呢。你怎么不走那正路呢？行了，别说别的了。哎，天亮了，你也该回去了。这施工啊，开始让黄天霸赶紧走吧，这是县衙，国家执法的地方，如果外边这些捕快们要看着你，非把你抓起来不可。老人家，我不能走。为什么？老人家，江都县三年灾害，颗粒不收啊，四外起土匪降嘛，你这儿一来就避免不了得罪很多很多人，这些很多很多人的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江洋大盗，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鬼魔王。 您这条命就在那剑锋刀刃上，我能走吗？我得保护您呐，老人家，在下黄天霸，就在县衙内，我听您的调遣，要抓贼办案。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妈妈告诉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3: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2: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孝。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哟。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1: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2: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3: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0: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1: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5: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3: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7: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第五回，这黄天霸呀，给施公跪下了。施大人呐，恩公，这扬州地界遍地是贼，您奉旨到这儿做江都县的县令，可以这么说吧，九死无一生啊！啊，这地方匪患成帮、成群的地界，您怎么敢来？您是我的恩公，这次我就不打算走了。第一，我不想在江湖上走动，江湖险恶呀。啊，第二呢，我想在您老人家面前听候调遣。我是国家的官人呢，也越祖荣宗啊，万望老人家能收下于我。施公啊，点了点头。他说实在的吧，施公还正需要这样人呢。这施公啊，胆子也不算太大，啊，那也成天哆里哆嗦的，这地方老闹劲，啊，没闲的时候，啊，遍地是贼呀，不少江洋大盗，有不少打家劫舍的，说不上得罪哪位。半夜进来，胖长一刀，活得了吗？哎呦，天霸呀，这事情倒是好事情，不过这县衙里头无形当中多了个人，恐怕引起别人的是非口舌。这么办吧，论起年岁呢，你呢找我小，我比你大，那是当然了。黄天霸才20岁呀，我可不是捡你的便宜。申公，我一点俸禄不要，一点钱不拿，一点工钱你也别给，您一天供我2顿饱饭就可以了。我呢，为您做事，把您平平安安的，这3年保全出江都县，我也就放心了。天霸，怎么办？以我之见呢，这倒是个好事儿。怎么办吧？我可不是找你的便宜。咱们这县衙之内无形当中多了个人，当然不好说话。你就说你是我干儿子，我是你的义父。你呢，这不就在县衙待下来吗？等将来有了机会，我上报扬州知府，再给你弄个一官半职的，啊，你看怎么样？多谢恩公的提案。给黄天霸呀，给施公磕了仨头，就在这县衙里当差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把所有这些差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全叫过来了，张头、李头，在。老爷，昨天晚上我干儿子来了，你们怎么没报告啊？这俩人互相瞅瞅，互相瞧瞧，您干儿子来了？不太明白，真不知道，可能昨天晚上啊，小子去解手去了，所以呀，没有看见。哎，真是废物，下回不许接手。哎，老爷，跟您当差，我们也不能憋死。来吧，让我干儿子出来，跟大家见见面。后边黄天霸过来了，往这儿钱包一走啊，这些差人们一抬头，哎呦，怎么了？这举霞村的四掌柜啊，是施大人的干儿子，哎。怪不说人狮子人赶到江都县，这地方来了几个县太爷，最便宜的是让人把腿削折了走的。你看看，人家狮子人，你别看其貌不扬，一根头发没有，还眼大眼小，啊，后边一个大罗锅，前边有鸡胸，人家有能耐，整了半天。

巨侠村的四掌柜的是人家的干儿子，怪不说一到江都县就把那九珠生人给吃。别得了，别得了，看吧，那话又吞回去了，把那九珠僧人给杀了，烧死了，没两下人敢干吗？大伙瞅着，全都过来了，哎呦，给大人的干儿子见礼，这都是话吗？这都是。那赶紧起来吧，我姓黄，我叫黄天霸，早就知道，您号称为南，霸天，对吧？啊，就别提那老茬了。赶紧告诉厨房啊，今天我干儿子来了，是吧？准备点好吃的。就这一句话呀，把厨房大师傅难为够呛。哎呀，县太爷说了，准备点好吃的，吃嘛呀？这是。啥也没有啊，怎么办吧？后边有个豆腐房，到后边啊弄了5盘豆腐，整进来啊，溜豆腐、炸豆腐、炒豆腐、骨头豆腐、炖豆腐、白菜炖豆腐、土豆炖豆腐啊，没别的，全是豆腐。这儿把这豆腐端上来，大伙开始说。黄天霸呀，白天基本上是休息，晚间不睡觉，四外查看呢，以防止大人有危险。这两天我先不能回巨侠村，我在这儿稳稳当当待上2日。这个扬州地界，江都县地面口不是静道，也不是太平道。真要是恩公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我的家父。说这四外开始巡查。1天2天3天，一晃20多天，风平浪静。这个时节不是吗？大人开始审案子，在这2天当中啊，处理了很多民事纠纷，处理了很多恶霸占人田产这些案子，深得人心呐。整个让江都县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兄弟啊，你看这施大人，你看。啊，这为民做主，你看看，那李大主，啊，就那李大财主，今天早晨拉到大堂，让大人一顿板，那把王二他们家占的两亩地给退回去还不说，还赔了300两银子，真不错，谁敢惹那位啊？结果狮子人可不管那个。兄弟，我又听这个事儿，你听是什么信儿？前村的。啊，那李庄的那个，李庄那个地痞不李老二吗？李老二愣看中人赵老汉家那老姑娘了，结果派人去抢去，还没等他到呢，施大人派几个差人到那儿，不如分说呀，这顿打呀，那李二痞那不是有名的滚刀肉吗？到大堂上，施大人这一顿放，打服了，现在给监牢里头蹲着呢，你看怎么样？嘿。2多天呢，施大人这个案子一点点往下审，整个浪非常顺当，碰着哪儿环节就给破开，碰着哪儿疑难问题啪就给解开。不管你是官庭显贵，你是什么家有钱的，你家趁的，施大人都敢把你弄到大堂上一顿揍，为民做主啊。老百姓们奔走相告，互相的赞美施公。20多天过去了，衙内没什么事儿。反正黄天霸可知道，恩公哎，你呀，折腾吧。你别看现在是风平浪静，怎么的？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边呢。嘿嘿，现在觉得说不上得罪哪位，半夜弄进来几个，这2天我得格外加小心。另外，光我一个人还不行。真要来个5个8个怎么办呢？好汉怕众人呐。跟施大人请假，义父啊，哦，天霸呀，什么事儿你说？事情是这样的，这2天晚上啊，我寻风料哨，跑这片宅子，您住的内宅，可有一点，我觉得这一个人人手不够。光我自己还不行，
另外我呢还有几个磕头拜把的兄弟呢，他们现在也是在江湖上走动的人呢。既然我已经弃暗投明了，走正路了，我也不能让我那几个兄弟继续在江湖上为非作歹。我要回巨侠村去，我到那儿把他们几个也劝说归来，也把他们呢劝来，共同扶持，共同保官当差，为百姓除害。

对对对，怎么办？你多人走，我想今天就走。那好办，本县太给你带100两银子，义父，我不要钱。哎，天霸，20几天没回去了，回到聚霞村，见着底下那些人，见着下人要客气点，不要蛮横不讲理。另外20多天没见着了，赏给他们点零花钱儿，是吧？因为你是官场上的人啊，多谢义父。黄天霸接过这100两银子，黄天霸差这100两银子，这要平常在江湖上走动的时候，500两都有啊。兜里头没钱不怕，半夜整到哪家去，大户人家一摸就1800两的。但是现在不能了，现在是国家的官人了，虽然不拿国家的工资，但是做的是官差的事。这黄天霸把钱揣到兜里头，带过马来，翻身上马，告诉施工，我去呀，3、5天就回来。这儿骑的马，除了江都县，就不奔聚霞村，正北25里地。到了，中午到的。这个聚霞村呢，这个地方不大，挺闭塞这么一个村子，但是呢，这个地方很有名，因为有这哥四个在这儿，这叫物随主贵呀。这哥四个在聚霞村呢。所以这个村

哎呦，这屋四掌柜的吧？哎呦，王爷，您回来了，这2多天您干什么去了？大伙可都盼着您呢。哎呀，哪里哪里，我呀上外办点事儿，这不是吗？刚回来。哎，来来来，给2吊钱茶钱。哎呦，王爷，你，哎呀，我这小的不敢接。这皇前吧，往常啊，见着这些人呢，撇着辣嘴啊，瞧不起他们呢。这领不丁的，这些人还受不了呢。哎呦，这不敢接，拿着拿着拿着，怎么着，嫌少怎么着？怎么着，皇爷，您发了大财了吗？哎，别提别的，别提别的，这儿就进来了，赶着来到了贺天宝的家。嚯，一看这个大门呢，开两边坐到20来位，都是粗胳膊根儿、蒙丢事儿、闲的吊脚、脑瓜门、7个不让份儿、8个不让人、半个小伙子，挺胸叠肚，一个个都像凶神复位似的，掐腰板。这黄天霸来到切近呢，一看这些人都像木头似的，几位，辛苦辛苦辛苦。瞅黄天霸呀，直么点头。哎，你们怎么了？这是中什么病了？怎么的？我说，请问呢，我家大哥在家没？在。好，我进去。等等。黄大侠啊，黄老爷，是这么事儿，我家老爷说了，您来呀，得往里通禀一声。哦，那就赶紧往里通禀吧，就说我回来了。噔噔噔噔，这家人跑进去。黄天霸脚纳闷儿，这我成天在这院出了进去的，谁敢对我这模样？这怎么还像拉架似的呢？一个个瞪老眼珠子，还不敢太瞪，不敢瞪吧，还得愣瞪愣瞪吧，还瞅那样巨顶横巨顶啊，还得外强中干这么装横，这什么毛病？这一个个的。黄天霸低头一看呢，边上有这么个打手，站着上边掐腰，瞪眼珠子，底下那两条腿突突突突突直哆嗦，顺那裤头脚子直往外淌水儿，还尿了。黄天霸一想，我不知道你们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不大一刻，就听里边有人喊："老爷有令，有请黄天霸。"这黄天霸有点不愿意，咱们是磕头的。我是你的老弟呀，你应该，即便不出来，你得打一请。怎么还把名字都叫出来了？黄天霸，嘿！黄天霸迈步就进来了。这个贺天宝的家呀，阔，这个院里头啊，种的都是40不谢之花、8解长青之草，黑着两边厢有50多位家人。一个个全叉着腰板啊，来到头道月亮门这儿，前边站了4个大汉。这个黄老爷、黄大侠、黄祖宗，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想说什么？是这么事儿，我们老爷说了，您来了，让您把那兵刃放到这儿。这是规矩，不让您带着兵刃进去。哦，黄天霸心中暗想：我这哥哥怎么吃错药了？怎么的？我是你磕头的老弟，来到你家，你怎么的了？跟以前不一样了，还把这兵刃拿下来？拿下来吧。一探手，把压把鱼鳞紫金刀摘下来了，递过去。镖囊摘下来。黄天霸这镖可了不得呀！黄天霸的镖是镖上带瓦龙，瓦龙里边带倒叙钩，倒叙钩上带刀枪刺。中了黄天霸的镖，你别有外号，号的筋骨都刮掉。这黄天霸老黄家的镖打营门三不过，那是武林一绝。把镖摘下来，把甩头也摘下来，英雄铲蒯下来也递过去。这回可倒好，净身了。身上一点武器都没有了，前边人引路，黄天霸跟随在后，来到前大厅。这个前大厅两边燕翅拍开，一边站8个。

0: 仆人，连龙挑开黄天霸迈步进来。正当中坐的是百霸天和天宝，这边坐的是东挡马彪，这边是西挡周正。散凳上坐了几位，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能有那么三十几位，高矮的、胖的、瘦的，参差不齐呀、啊，都带着兵刃，一个个全都不言语，面沉似水，没有言语之声的。黄天霸禀万宝拳，哥哥在上，小弟祝香给您见礼了。刚要扎背行礼，就在这时，就看贺天宝一拍桌子，来呀、啊，将小儿走狗黄天霸给我绑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

0: 让阅读成为习惯。
1: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2: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1: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2: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1: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2: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银。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6: 施公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名愿，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公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3: 第六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这黄天霸到了巨侠村，来到了贺天宝的家，所以跟往天不一样，这两边给摆上阵势了，一个个狐假虎威，大背往两边站。黄天霸不知道这贺天宝要干什么，来到大厅啊，一看这两边这些人一个个都凝眉瞪目，眼珠都逛逛的，说话都哼哼的。黄天霸禀万抱拳，可就在这时候，贺天宝一拍这桌子，给我绑上。过去人伸手就要把黄天霸一胆袖子，瞒着。大哥，你意欲为何？黄天霸气的是突突。黄天霸，你还有脸跟我说话？嗯，我问你，你这20来天干什么去？你是不是把我们这弟兄都出卖了？你是不是来到我聚贤村？你先来探道，随后大的人马耳道，把我们全都抓住。说。讲清楚，还则罢了；要讲不明白，今天就是你的性命。怎么的？不管怎么磕头了，这磕头如亲兄弟啊，话到嘴边，他又咽回半截去，语无伦次了都。大哥，你错怪小弟了。大厅的人全听了。哥哥，我是自己一个人来。我干什么来了？我来劝说你们，别在江湖上走动了。大哥，我来的目的是这么回事。这黄天霸由头到尾就把这话说了一遍。我来的目的啊，是劝说你们归顺施世伦，保官当差，为民除害，保忠良之臣呐。像施世伦这样的好官哪有几个？真正为百姓做事的，哥哥，

0: 咱们在江湖上走动，既在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干一些无人道的事情，被人所骂，被百姓弃斥，人得走正路。哥哥，小弟今日回来，就是想劝哥哥跟我一同到江都县保官当差，为民办好事。在座的各位兄弟，听我一句良言相劝，有好处。大家何必呢？何必犯一些犯法之事？为什么要做一些坑害百姓的事情呢？万望哥哥听小弟的良言呢。这黄天霸口似悬河呀，当场劝说这些人。哦，何天宝一听赶上不是的，抓不来了。这黄天霸不是奔江都县行刺吗？何天宝也去了，到那让黄天霸给喊回来了。回来之后啊，黄天霸一天没回来，两天没回来，好几天没回来。他底下个管家就告诉何天宝：“何爷啊，我看黄掌柜的不一定能回来。我可听着个信儿，说他在衙门里头保官当差了。”认那大人为义父，认干爹了，坏了，肯定坏了。嘿嘿，这回人家是差官，咱们是贼呀，咱们干些什么事情啊？啊，劫镖强抢，啊，洗大户，绑票，抓人质，净干这些。这回不是吗？黄掌柜的一投靠江都县，咱们是准没好。你放心。他得拿咱们去请功去。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哥俩说不能不能不能。你放心吧，黄天霸不是那人。20天过去了，黄天霸还没有消息。这边贺天宝紧着打发人前往江都县探听信儿，衙门里都有几个人。一打听黄天霸今天来了，哎呦，贺天宝啊，命庄前庄后。村前村后村左村右，此外把那些庄兵都埋伏跑了，以防止官兵到来。另外这两天呢，他把扬州地面18路水旱2路的贼头全弄到巨侠村来了，以防止不错。黄天霸一进来，贺天宝先来个下马威，结果当场黄天霸把自己的思想一一一说。何天宝这活儿落下来了，哦，敢不抓咱们的，是劝咱们归顺大人。他围地还转了2圈。大哥，咱们都是正门正户，为了生活，为了一口饭，大家结社，坑害百姓，这是的人。是好官，咱们保官当差也能挣上一口饭，而且那在武林史扬名啊。哥哥，您听小弟一句话吧。
1: 各位，这贺天宝是听黄天霸的，平日他听黄天霸的。先摆上酒宴，这把酒宴摆上了。
0: 这一喝呀，喝到下午，始终这事儿没提。最后贺天宝告诉黄天霸：“天霸，你现在是官人，我们呢还在贼道上走着呢，啊，这事儿呢，容我三思。这么办，你先回去，我们哥几个合计合计，城破厉害，我们商量商量。”另外，在其坐着啊，你们都听了，有愿意跟我们走的，那就一同进江都县，后天来听信儿。如果说不愿跟我们走的，那我也不拦嘛，这将来肯定是得罪人呢，因为各位都有案底儿，是吧？这要是的人招腾出来，恐怕不好办，背不住抓到哪位头上。那时候你别怪我们弟兄们不讲理，可我呢也不一定去。现在我老弟在那儿呢， 日后我老弟得罪了哪位，那就讲说不了了。这里头啊，有这白马湖的四位寨主，锦的福、锦的禄、锦的征、锦的寿，这哥四个，哎，我们也愿去。不过呢，后天呢，咱们大伙也合计合计。这大伙合计，黄天霸一听，好吧，那这么办？后天呢，如果大哥你们觉得奔江都县保官当差可以，你们就一起去。我呢，在江都县衙候等各位，小弟再回了。转身呢，黄天霸走了。这黄天霸走了，这些人合计，咱们且不提。单说黄天霸回到江都县，天都黑了。这师中师孝啊，这俩仆人呢，跟师公正在书房里头，在那嘀咕呢。哎，天霸怎么还不回来呢？说得三两天能回来。这两天呢，本县大还挺想他的。嘿嘿，老爷，你还惦记黄天霸呢？他能回来了吗？你这放虎归山呢？一开始他来到这行刺，对吧？让您几句话，帮帮帮帮，把他罩住了，他不敢下手了。你这，那叫杀官夺印呐，那受得了的那个。所以啊，他借机会就跑了，不带回来。不，肯定能回来。哎，老爷，咱们打个赌吧。打什么赌？黄天霸要能回来，我们哥俩一年不要工钱。嗯，那他要不回来，本县太加倍的工钱。行，正说到这儿，外边进来报黄天霸回来了。师中师孝哥俩一拨脑袋，得，哎，我们哥俩一年工钱没了。黄天霸进来了，师世文看了看，天霸呀，你不说得三两天能回来吗？怎么回来这样早啊？
1: 哎，义父啊，事情是这样这样这样，
0: 由头到尾的。给黄天霸救马，如何到举霞村见贺天宝，这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哦，好好，
1: 如果真要是本县太有福，你那几个弟兄再来帮我的忙，在江都县本县太一定能治理得好，我让他地面太平，

王田霸叫出来了，田霸，你安排一下，所有的财人在县衙原地不动啊，收拾收拾，把那个大堂啊，那前边的前几粮再刷刷新啊。另外呢，告诉这些差人们到街上买点衣服，哎，我不给他们钱了吗？让他们做点新衣服，先都把账记上，等本县太有钱了再一堆厚，别让他们穿的破头齿烂的。另外告诉师中师校，你们俩在家看家，我呀打扮成一个买卖掌柜的，你呢扮成一个账房的小先生，咱们两个前去查查民风，查民情，四外走一走。这师公啊打扮成掌柜的，反正怎么打扮也不像那掌柜的，那师公长这模样，他有点不对劲儿啊，这脑袋一根头发没有，眼大眼小啊，这前边鸡胸，后边还罗锅，走道还一瘸一点的，闯蓝袍子，背个钱搭子，钱搭前面有四个字儿，才高八斗，后边呢也四个字儿，家趁万贯，这里外他都不对折，牵一匹毛驴儿，这施工到哪儿骑驴，翻身上驴了。黄田霸呢打扮成这么一个账房先生的模样，拿个大算盘就跟这施工出来了。嚯，一看江都县呢，这来是院儿，这地方特别的热闹了。原来这四百无人呢，老百姓都往外搬，不在本地住，因为这地方四外全闹贼。现在截然不同了，怎么的呢？有施工在这儿啊，这地面太平了，老百姓也回来了，水旱马路啊也开了，这水旱的码头人山人海啊，这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一片的繁华景色。这施工啊骑着驴，黄田霸在后边跟着，溜溜达达在江都县先转了一大圈，差不多一上午了。你看什么做卖都做卖的，施工心里挺高兴。田霸看着没，这老百姓现在安居乐业了，这就行了。这县太爷就是干这个的，就是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县太爷呀就心里宽慰。由江都县出来，往西五里地有一大村子叫惠兰村。这个大村子正是扬州到江都的必走之路，所以这地方挺繁华。这个大镇店爷两个到这儿也饿了，天头也正中午，一看有个翠仙楼大酒家。爷爸，说实在的，我在北京城一到江都县就没吃过一口肉，头一顿白菜汤菠菜汤啊，可下那天为你迎风吃了一顿大豆，这些日子都没尝到这肉什么滋味。咱们爷俩今天呢改善改善，到这楼上啊弄两个肉菜上来。你不管怎么地吧，这施工长得不怎么样吧啊，可是黄田霸在后边小伙帅啊，陪衬子呢，那么一瞅就像有钱的模样似的。这炮坛过来了，哎呦，爷，您吃饭呢？啊，对对对，吃饭。施工啊，多人都是笑而言约的。找个地方吧。二楼，靠窗户有张桌子闲着呢，坐这儿了。哎，您吃什么呢？我呀，来个滑溜肉片，再来个三样。这么说吧，你来四个菜，全往肉上弄，别弄别的。另外呢弄点酒。哎，田霸你喝酒不？哎，那个我少饮点还可以。哎，行，给我们来点酒啊，越快越好。不大一刻，四个菜放在这儿了。哎，跑堂的站在边上伺候着。哎，我说啊，跑堂的你叫什么名啊？我姓李啊，就是木字底个子字那李。跑堂的我叫李二。李二。哦，李二啊，你在这儿跑多长时间堂呢？哎呦，这儿能有五年了。你觉得现在咱们江都县怎么样啊？这个地方太平不？另外这县太爷好不好啊？这施工问这个。

0: 这位客官老爷，您可不知道，原来呀，那江都县呐，嘿，没几个人都，那县衙呀都快改庙了。这寺外起来呀，现在只打来了一个施世伦施公施的老爷，爱民如子，治理有方，冤假错案一概平反。有多少好人被去含冤，经他手一办理，都重见天日。施公了不得，把施公好顿吧。施公美，哎，是是吧？就在这时候，楼底下一阵大乱，哗，哒哒噔噔噔噔，上了一位扎沙卫郎啊，老三长，哎呀，你黄天。一甩头，你看这位身高能有八尺，头如麦斗，眼似钢钉，大嘴上三匹大梁，英雄长，背背一对钢刀，还这对钢刀啊，光闪闪，冷飕飕，寒光洒洒，一看就是一对宝刀。这人腾腾几步就坐到了离施公隔一张桌子那地方，坐在那儿。大碗肉，大坛酒，快点上，也要赶路。哎，好嘞！我大一口，搬上来。我说老三，哎，这地面现在怎么样啊？您指什么地面？这地面不怎么样，地面挺干爽的，没下雨。这两天我没问你这个，就这江都县新来的县太爷怎么样啊？哎呦，您问哪施县太？哎呦，老爷您可问着了，这县太可了不得呀！这县太那得这么说吧，那是爱民如子，那就得说。有不少水旱的这些贼呀，一听说这施世伦仨字儿，吓得是体如塞梗啊！啪！这堂官怎么想的呢？方才那施公问他说：“你的县太爷怎么样？”他说：“一夸好。”这一说好呢，结果那饭客呢高兴了。他一想，这位问我也这么说，吃饭你高兴，下回也有回头钱，多来几位。刚说半截，结果就看这大个一扬手，啪嚓就给这老三一大嘴巴，把老三打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咣！啪！我槽牙干起来一个，我说你打我干什么？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快走啊！不行，我腿肚子朝前了，提着腿肚子过来，怎么的？拿出五两银子来，往这儿一放。你给这给我骂施世伦，骂那施县太，骂上他半个时辰，这五两银子就归你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

0: 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2: 第七回，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王文霸跟石世伦两个人走到了汇銮村这么一个酒楼，在这楼上吃酒。你敢是这石世伦一问这个旁的，好顿把施公夸呀，啊，这大人真是青天呐！哎，这么说吧，这个江都县这么多年也没来这么好的县太爷，我们是心满意足啊。这是楼的板噔噔噔一响，上一位从这个外庄来看，北魏的兵刃来到了这酒楼，离这施公他不远的地方就坐在这儿，要了这么几个菜。你们这施县令怎么样？哎呦，跑堂上那一想，一说这施县太，老百姓赞成，人家这乐了。这位啊也被我呀，不是夸，这施公也确实坐在这儿了，口子玄和，殷勤自责的，这儿由头到尾啊，又把施公夸一顿。可夸到半截的时候，猛然间这人一抬手，啪，就给这位一大嘴巴。把这跑堂的打得噔噔噔噔噔，趴那儿一伸手，这人在内衣囊里拿出五两银子，嘣就放在这桌子上。

大老爷，您有话好说，您有话好说，站我这儿，给我骂这施世伦，你给我痛骂一顿，你说他是赃官、贪官，你说他是一个不好的官，这五两银子我就归你了。骂，好，这老三五这腮帮子就开始给这骂上了。他不敢不骂呀，一看这位像凶神一样，啊，受得了吗？那施公啊，不是人，施公是赃官，那施公呢，施县太爷是贪官，施县太不好，施县太那个人长病，施县太这不为民做主，家要卖白薯，这是你反正这么说吧，这老三在这儿是信口开河骂声，施公在那儿啊。眼珠都直了，黄天霸受不了啊！那黄天霸的火气爆了，啪，他往起这么一站，都要过去。施公一把手就把他拉住，哎，慢慢慢，天霸，义父，这，我告诉你啊，这个背后还有骂骂皇上的，况骂我。我一个小县太，这施公说话还有点口吃病，两位有那么一点点结巴，慢说还可以，那一快喽，你都听不出个数来。哎，天吧，任他骂，他骂够了也就不骂了。另外呢，那个老三呐。为啥骂呢？是那位花钱雇的。看这黄天霸坐在这儿，施公怎么想？啊，施公一琢磨，背不住啊，自己来这儿当几天县太爷，有的案子可能办得不公平，老百姓有意见，所以呢。这个人来到这儿发点泄，这都没什么。人嘛，允许人家背后啊发泄啊有意见啊说点怨气话，这都背不住的事儿。所以啊，这个闲气儿咱别惹，还办咱们的正事儿，那咱就别吃了，赶紧走吧。可黄天霸受不了，黄天霸是武林当中的人呢。这也就在施公这跟前待了，现在这两天呢，练得有点文静了。可有一点呢，要与长，那受得了吗？黄天霸得拿刀过去把那位宰了不可。这黄天霸眼睛四外看了看，哎，一看那对桌有一位算卦先生，这个算卦的有卦幌，上边写了仨大字，刘铁嘴，就说明啊，这人能说。黄天霸走到这刘铁嘴的切近了，先生，哎呀，什么事儿？有什么吩咐？在下算卦先生刘铁嘴，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可以这么说，您报出生辰八字来，我能算出每天您顺不顺当，吉不吉祥。您是煞房宅日娶媳妇黄。这么说吧，大人不喜小忌，空王吃喜榴莲。您只要一报时辰，马上我能算出你家几口人来，几男几女。等，我不算这个，我一不算这个。您来，站起来。黄天霸呀，顺刀拿出十两银子来，你到这来都是。我问你，你一天算卦能挣多少钱？两吊钱吧，也就是将够糊口吃饭的。知道我是干嘛的吗？这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我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把这内衣呀倒了开了，里头一口遮铁单刀五刀把的。我说这位爷，您有何吩咐？这十两银子归你了，不过一点，你得给我做点事，做什么事？在这儿夸，喊的夸，怕的夸，叫的夸，
就夸那施县太是清官，你夸好了，我加倍夸跑，我一刀宰了你。哎，好，好，那边啊，这五两银子骂完了，那位把那五两银子啊，给这跑堂的了，在那喝酒呢，怒气未消啊，这黄天霸呀，一回头，说吧。我问你，江都县施县太好不好？哎呦，回您这爷，这刘铁嘴是算卦的功夫。我跟您说，要说我们江都县的县太爷施县太，那可了。

知识轮呢？师公可了不得呀，那说师县太师青天师的老爷，可以说是更无一人。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我就佩服这三位清官。第一就是那包拯、包文正、包荣图、包锡仁、包黑子。那可以说包文正，哎呦，那天审阳间之事，夜晚能审到阴间事，那是日断阳夜断阴呐、啊，为百姓做事啊，扎了刺美，那陈世美呀、啊，那是万恩无义之人呐、啊，不要了清廉。这不，我又说走嘴了啊，这么说吧，那包公可了不得，还为海瑞、海青天打龙袍、揍杨各老，那都了得吗？这两位都是为百姓做主的。单说咱们大清朝的江都县县提师公，哎呦，那是明镜高悬，静如水呀、啊。那这个包公，我跟您不，这师公啊，这海公是中国咱们历史三位清官，爱民如子，两袖清风。谁要如果是师公，要是不好的话，他都不人。我刘铁嘴都不让他来到京都县，一到京都县就把二十几年没有断明白的案子到人家手这翻手未晕，覆手未雨，马上就给断明白了。哎呦，这包青天、师青天怎么着？这刘铁嘴为啥老走嘴呢？他拿着眼睛盯那位呢，他知道那位花五两银子雇骂师公，这位花十两银子雇我赞美师公。这真要是整不好，两头这一家公打起来，受得了吗？还不把刘铁嘴给宰了吗？所以呀、啊，他拿着眼睛老溜那位。黄天霸一拍这桌子，听我的，我告诉你啊，我再加十两，你就看着我夸，看着我说，你胆敢瞧第二个人，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这师公啊，哪见过这阵势，师兄都懵了。他是文官啊，天霸呀，咱们要是惹不起，咱们还走得起，赶紧走吧。这要如果打起来，整个浪这前后这么一乱套，不麻烦了吗？人家这是买卖，人家这是生意，咱们不能捧人家，也别搅人家，不烧香也别拆庙。义父，嗨，您说什么呢？这样人你要不治理他不行，在江都县咱们爷们一踢站不住脚。刘铁嘴，哐，哎，哐，哎哎，师的来到了江都县以后啊，

这话刚说完，花五两银子雇那位啊，一拍那桌子，啪！过来，哎，什么事儿？你过来，哎，这刘太准蹭过去了。这位掏出十两来，反手又掏出十两来，20两银子。你给我骂，我就愿听骂江都县的县太爷，他是什么东西？你要不骂的话，我现在我抹泪，刀住这位敖领子。这六条嘴可是遭了罪了，怎么呢？受不了这个，这边让赞美，这边让骂，你哪受得了？皇天霸你原来都切记，你放开他。朋友，请问是哪个柳子上的？是老何吗？边上的，讨单船来的，还是有什么梁子？不必翻船子，要果然亮青子。这全是江湖黑话呀！这史公爷一句也听不明白。怎么说呢？他是官呢，哪懂这江湖这些规矩？黄天霸这意思啊，朋友，你来到江都县来干嘛来了？找什么别扭吗？那么跟师公有什么过节，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直接明了，还是冲我们来的，你说话。此乃本开地，鹰早孙擦把点儿，遍地都是。稍微不慎，我让你吃闷子。你要如果不服的话，这地方都猜人。你在江都县要讲的话，我把你送进大牢。再为把刘铁嘴啊打服了。闪开！哎，刘铁嘴一想，我的妈，可饶了我！下回我可别说叫刘铁嘴，干脆呀、啊，我叫什么呢？哎，我叫霍世包得了。转身，刘铁嘴跑了。哦，这位打量打量黄天霸。莫非阁下就是鹰早孙？差把点儿，那也是你是衙门里办案的。不，路不平旁人踩，江都县施县太爱民如子，清官一位。你在这任意诽谤，你在这咒骂县太，我看之气不愤，所以我想教训教训。黄天霸说话是单刀直入，你自己掌嘴五十，要不然我宰了你。你自己打自己五十嘴巴，

0: 架，我要打。石工啊，心里头直突突。
1: 哎呀，石工心中暗想啊，这万一天霸要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这不麻烦了吗？这个当场黄天霸跟这位啊，两个人也没有互通名姓。朋友，这地方是酒家，人家是生意。我看咱们两个人到外边，不知意下如何。好，哼哼，你前边走。这两个人纯属于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噔噔噔噔，这就来到楼下。施工心中暗想：得嘞，哎嘿，我呀也跟他去吧。现在回江都县送信儿去也不赶趟了。如果这回江都县送信儿去，嘿嘿，那边恐怕黄天霸人打扁喽。你就瞅人那坨，那个，那粗，那胖。万一黄天霸要捂着不过人家怎么办呢？这施工啊，随着就下楼了。这一下楼啊，两个人由楼出来，一直往北走2里多地儿，前边有片松林。哎，这地方挺凉快的。行了，咱们两个就在这儿捂着吧。一摊背板，黄天霸把刀拉出来了，这人也把兵刃摘出来。两个人当场趴这么一个仗，施工在边上站着，施工心中暗想：这可怎么办？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另外一看，拉家伙打仗啊，这施工只往后退，心中暗想：我先上别地方待会儿去，一会儿你等这儿打完了，我来看看谁胜谁负。他哆里哆嗦来到黄天霸切近，天霸呀。义父，能行吗？没什么不可以的，你放心吧。不是啊，哎，我心思咱们要能不打，还是尽量不打好。那就这么办，我先出去一会儿啊。赶施工由打这儿出来，由松林转身出去，没走出几步，就听松林里是一声惨叫，施工一回头。哎呀妈！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斗唱基本功。
1: 我们有些演员现在能说不能唱，有些演员能唱不能说，有些甚至不能说不能唱的也当了相声演员了，所以就比较遗憾了，是吧？将来我们一定要更好的学习，多掌握一些个技巧，更好的为广大的听众们服务啊。
2: 哎，同志，您等会儿，您刚才说有的相声演员啊能说不能唱，
1: 对，
2: 有的能唱不能说，
1: 有这样的。
2: 那什么，包括我吗？
1: 主要就是你。所以说呢，
2: 没调查研究不是？没调查研究
1: 怎么了？
2: 你打听打听去啊。石富宽说相声啊，说学逗唱样样都好，
1: 样样都好。
2: 对喽，
1: 说
2: 很有功夫，
1: 学
2: 学什么像什么，
1: 逗
2: 非常幽默，
1: 唱
2: 唱是我最拿手的。
1: 哎，你瞧，还真有这没羞没臊的啊。
2: 怎么说话呢？这
1: 说学逗唱你全好，
2: 而且唱是最拿手，
1: 唱还最拿手。
2: 对喽，
1: 你别骗我了，咱们两个人一块待了好几年了，我一回也没听你唱过呀。
2: 啊，对啊，也对啊。
1: 什么叫也对啊？
2: 近几年了啊，老没得机会发挥了。
1: 不是，这我不明白，什么叫没机会发挥呀？
2: 你想想啊，说相声啊，你老站这头，
1: 应该呀，
2: 让我站这头啊，轮不着我唱啊了。
1: 我没听你唱，我不敢让你唱。我知你唱出来倒是什么模样。
2: 你怎么没听我唱啊？
1: 没听过。
2: 你好好想想啊，前几年中山公园音乐堂，我都在台上那儿唱，你听了一回呀？你
1: 前几年音乐堂，
2: 哎，我想起来了，有没有？
1: 真不错，真的，同志们，他唱的很有特点呢。甭管多热的天儿，你要听他唱，保证凉快。
2: 这倒是，您浑身呢感觉清爽，
1: 浑身起鸡皮疙瘩。坐着，好好练吧，再练几年，我们连空调都不要了，有您就行了。
2: 你说话可够气人的啊！
1: 实事求是嘛。
2: 我告诉你啊，冲你今天这么一说，
1: 干嘛？
2: 今天我当着各位观众的面，
1: 干嘛你啊？
2: 我非唱一段不可，来，大伙儿听听。
1: 你别唱，你这
2: 真唱，你唱。好，谢谢你，非常不可。
1: 不是，我说同志们，你们都听见什么了就鼓掌啊？
2: 欢迎我唱，
1: 真欢迎你唱啊。那我可不管了啊，
2: 甭管，
1: 这有爱听的，这有爱唱的啊，那你就唱，
2: 我唱，
1: 好不好？唱你最拿手的那个。
2: 对，
1: 可别胡唱两句蒙我们的，不行。
2: 那叫什么呀？
1: 你唱什么最拿手？
2: 京戏
1: 哪段？
2: 武家皮。
1: 好吧，
2: 您各位听听我这个。
1: 你等会儿吧。
2: 怎么
1: 还二锅头呢？还什么叫武家皮呀？
2: 怎么了？
1: 那叫武家坡。
2: 坡
1: 武家坡，您还少唱一踢土呢还。
2: 哦，对，有踢土，
1: 有踢土吧？
2: 有
1: 啊，您唱去吧。
2: 反正是薛平贵唱那段了。
1: 对、好，
2: 我唱了啊，
1: 唱吧。
2: 姨妈，
1: 你等我说一下啊，哪位同志这个心脏要是不大好的那个呀，您弄一片那个硝酸甘油，你先把它横上啊，省得一会儿到时候临时再横就来不及了，可就是啊。这东西厉害着呢啊。
2: 你这干嘛呢？
1: 我给你托付托付。
2: 有这么托付的吗？
1: 这就是为了安全生产啊，就是
2: 没病。
1: 好，那您唱吧，按人家原调唱啊，低下四调来我也能唱。
2: 那叫什么能耐？
1: 高高的
2: 不起高点吗？
1: 起高点吗？爱听那高的，
2: 听高的行。我唱高的最好。
1: 一马离了啊！
2: 哎，怎么样你？
1: 真不错，我看。
2: 这
1: 不错不错，这真不错。
2: 怎么？
1: 我现在我就已经凉快多了。
2: 不，我还后半句没唱完呢。
1: 西凉界就听那高腔了。一马离了啊，西凉界。你
2: 怎么了？
1: 武家坡怎么改了二人转了都？
2: 你不懂了不是？
1: 什么叫我不懂啊？
2: 薛平贵原籍啊，他是东北人，
1: 东北人的。你到底能唱不能唱？
2: 我没唱好。
1: 为什么唱不好？能唱不能唱？
2: 没唱好。
1: 为什么唱不好？
2: 你别看我没唱好啊，我听得多，
1: 有啊，
2: 我知道的多。
1: 又改戏了又？
2: 哎。凡是戏剧啊，音乐方面的问题啊，只要你提出来啊。绝对问不倒我。
1: 那行了，你也甭唱了。我今天跟您请教点事情行不行？
2: 随便提问。
1: 你说说咱。

0: 全国有多少种地方戏曲，有多少种民族歌曲，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那你说说。
1: 分两步解答啊。
0: 可以可以。
1: 先说戏剧。
0: 戏剧。
1: 京剧
0: 有。
1: 有没有？
0: 有有。
1: 评剧
0: 有。
1: 话剧
0: 有。
1: 粤剧
0: 有。
1: 歌剧
0: 有。
1: 大
0: 拉大剧，
1: 哎，
0: 丑大剧，
1: 哎，
0: 姥姥家唱大戏，
1: 大的
0: 唱大剧，说什么你数什么呀？
1: 那你说，
0: 冲你这一数就完了，数不上来了。你是一外行啊。
1: 那么你说有多少种啊？
0: 想知道吗？
1: 你说说。
0: 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
1: 嗯，
0: 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语言，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剧种。
1: 哦，
0: 据我们现在统计，
1: 嗯，
0: 我们全国有367种地方戏。
1: 367
0: 民族歌曲不计其数。
1: 嚯，
0: 这在世界上我们中国是占首位的，
1: 这是我们的骄傲。
0: 你别看有这么多戏剧和歌曲
1: 啊，
0: 但是说它各有各的特点。
1: 是吗？
0: 那真是各有各的字儿，各有各的味儿，各有各的派，各演各的事儿，谁都不爱谁。
1: 为什么有这么大区别呢？
0: 据我现在的分析和研究
1: 啊，
0: 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了。
1: 你说说。
0: 第一个，它受到当地地理环境的影响。
1: 地理。
0: 第二，受到了当地这个人民性格的影响。
1: 哦。
0: 第三，受到了当地文化发展的影响。
1: 文化。
0: 第四，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条了。
1: 什么？
0: 受到了语言上的影响。
1: 你先说说。
0: 嗯，
1: 戏剧音乐
0: 对
1: 跟地理环境有什么关系？
0: 关系太大了。
1: 您说。
0: 由于地理环境不一样
1: 啊，
0: 它产生出来的这个戏剧和歌曲的风格都不一样。
1: 是吗？
0: 当然了。
1: 说的具体一点，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啊，
0: 青海知道不知道？
1: 西北
0: 青海高原上，
1: 哦，
0: 多山的地方。
1: 是
0: 它产生出来的戏剧和歌曲啊，就是高昂明亮，粗犷有力，这是它的特点。
1: 您给举个例子。
0: 青海花听过吗？
1: 哦，当地流行的民歌，
0: 好听极了。
1: 你给我唱几句。
0: 我听啊。
1: 唱唱。
0: 我唱唱。
1: 哎，
0: 你听听啊。
1: 青海花，
0: 你注意它这个特点啊。
1: 好，
0: 注意听啊。
1: 嗯。

0: 特点啊、
1: 嗯。好，他的特点就是这样，哎，高昂明亮，粗犷有力。
0: 好
1: 啊，就这嗓子特别亮。嗯，就这嗓子，我要是站在青海的巴颜克拉山这边，嗯，你站在东北的长白山那边，
0: 怎么着？
1: 我让你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你这嗓子好，
1: 大喇叭广播，
0: 放喇叭呀！
1: 我这肉的哪那么大劲头啊？
0: 说的呢，
1: 是不是？哎，这就是青海一带高原。你要到了江南一带就不一样了。
0: 那怎么了？
1: 江南一带水很多，
0: 水多，
1: 水多的地方，你听起来它的风格就是甜润婉转，善于抒情，娓娓动听。
0: 你再给我举个例子。
1: 江南一带有很多采茶歌，听过吗？
0: 采茶舞曲，
1: 一边唱一边舞，好听极了，
0: 美着呢，
1: 美着呢。
0: 你给我唱一段，
1: 我给你唱两句
0: 采茶舞曲，
1: 你注意听啊。哎。细碎青青，细碎苍，细碎。

0: 也是我
1: 一个噔噔一个噔，
0: 踩呀踩呀快飞场，噔滴个噔个滴个滴个噔，踩呀踩呀快踩场，噔滴个踩呀踩呀快踩场。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嗯，
2: 干嘛呢这？
1: 采茶呢？
2: 我怎么瞧着像掏包的小偷啊？
1: 什么叫掏包的？人家采茶都这样，用这手掐那茶尖儿，都这样，都这样。
2: 哦，采茶。
1: 哎，你听他这两个地方，由于他这个地理环境不一样，产生出来的这个风格就不一样了。
2: 你还别说
1: 啊，
2: 跟地理环境还真有关系。
1: 其实有关系最密切的还不是地理环境，
2: 那是
1: 他的语言关系了。
2: 哦，就是当地的话，
1: 当地的话了，
2: 是吗？
1: 每个地方啊，他这个地方剧种、地方歌曲这个旋律，
2: 嗯，
1: 等于是他这个地方语言的音乐化。
2: 说的具体一点，
1: 具体一点啊，
2: 嗯，
1: 就是说他这个语言和他那个旋律关系非常密切，
2: 是吗？
1: 啊，
2: 什么剧种明显？
1: 什么剧种都这样啊？
2: 是吗？
1: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川戏听过没有？
2: 哦，四川戏，
1: 川戏他这个语言和他这个腔调的这个关系特别密切。
2: 你举个例子，
1: 智取威虎山听过没有？
2: 现代戏听过
1: 啊，少剑坡站在屋里有这么几句唱，
2: 您给我唱唱，
1: 你注意听啊，
2: 川戏。

0: 金装好一派哟，好一派百鬼风光啊！
1: 你听过没有？
2: 嗯，
1: 唱出来这味儿。
2: 哎，
1: 那个四川话说起来其实还是这味儿。
2: 怎么说呀？
1: 最后一句，
2: 嗯，
1: 好一派北国风光，
2: 这是普通话。
1: 四川话说出来这味儿。
2: 你说，
1: 好一派北国风光啊！
2: 四川话，
1: 嗯，说是这味儿，
2: 嗯，
1: 好一派北国风光啊，
2: 嗯，
1: 你要唱起来还是这味儿，
2: 你唱，
1: 我给你唱一遍，
2: 啊，
1: 好一派北国风光啊，
3: 还是这味儿，
1: 对，
3: 啊，
1: 嗯，所以他这个语言和唱腔的关系非常密切，
2: 暗自行腔，
1: 你听起来才能够字正腔圆。
2: 对了，
1: 嗯，
2: 哎，京戏用的是京字京白，
1: 对。
2: 这有什么特点吗？
1: 京戏也有它的特点
2: 啊。
1: 这个京戏本身起源并不在我们北京，
2: 在哪？
1: 在安徽和湖北一带。
2: 哦，南省
1: 过去就有徽调和汉调之称。
2: 嗯，
1: 一百多年以前它流入到北方了，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的京戏。
2: 嗯，
1: 到现在为止，我们京戏里有很多上口的韵白，还保留了当地语言的特点。
2: 上口韵白？
1: 对呀，
2: 你给说几句。
1: 我给你说几句啊。
2: 啊，
1: 你比如说京戏里这个今日。
2: 哦，今天，
1: 今天，
2: 嗯，
1: 京戏里的今天，他不说今天，
2: 这今日怎么说呀？
1: 今日，
2: 今什么？
1: 今日，
2: 哦，这是今日，
1: 今日
2: 上口了。
1: 大街不说大街，
2: 他说
1: 大街之上，
2: 大什么？
1: 大街，
2: 哦，
1: 看书不说看书，
2: 他说
1: 看书，
2: 书，
1: 嗯，昨日有家书一封，
2: 嗯，
1: 家书，
2: 书。
1: 你要懂京戏的人一听就明白了，
2: 是
1: 要不懂京戏的把这几句连一块非听糊涂了不可，
2: 至于的吗？
1: 我给你把这几句连一块，
2: 你说，
1: 你注意听啊。
2: 嗯，
1: 哎，今日无事带我到大街之上看书走啊走。
2: 哎，
1: 知道上大街上看书去了？
2: 不知道的，
1: 上大街上找他书去了。
2: 嗯，找他书干嘛呀？
1: 在那自由市场卖瓜子呢。
2: 嗨，
1: 嗯，不好懂。所以说嘛，我们现在有些年轻的同志觉得听京戏有些吃力了。
2: 嗯，
1: 这里有两个原因了。
2: 什么？
1: 一个是对这个历史故事可能不大了解。
2: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对京戏里这些上口的念白和唱啊听不大懂。
2: 对，
1: 所以听了听着他就烦了。
2: 嗯，
1: 现在京戏也在改革，也在提高。
2: 是
1: 啊，将来呢我们这个戏呢，哎，要发展。
2: 我先问问你，
1: 嗯，
2: 有没有这样的剧种啊？
1: 什么剧种？
2: 一听就明白
1: 啊，
2: 他一唱就懂，
1: 太有了。
2: 有吗？
1: 有，现在地方有很多戏啊，
2: 嗯，
1: 啊，这个地方戏啊就不像京戏这样，他不上口，
2: 哦，
1: 都是老百姓大白话，一唱一听就明白了。
2: 什么剧种啊？
1: 什么剧种？吕剧听过没有？
2: 山东吕剧。
1: 山东吕剧有一出戏叫做陈州放粮，
2: 包公戏
1: 啊，说这包公要到陈州放粮去了。
2: 嗯，
1: 临走之前有这么几句唱，
2: 您给我唱唱。
1: 你注意听啊，
2: 我听能明白，
1: 听就能明白。
2: 嗯，
1: 听说那老包要出京，忙坏了娘娘。

0: 哎，是不是？
1: 嗯，
2: 咱就明白了，
1: 明白了，
2: 您大家明白了，
1: 明白倒是明白了
2: 啊。
1: 这伙食可差点啊！
2: 伙食怎么了？
1: 那包公那么大官
2: 啊，
1: 出趟差才吃烙饼卷大葱啊？
2: 那不行，在当地人民的脑子里头，这个烙饼卷葱就是最好的吃的了，
1: 最香。
2: 哎，这个包公要出差，烙点卷点走，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就是。
1: 哦，
2: 先把打不走再说，对不对呀？
1: 嗯。
2: 现在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国戏剧的发展，
1: 哎、
2: 将来我们要派一些团体要出国去、
1: 嗯，
2: 不仅要让中国的听众懂中国的这个京戏的艺术了，
1: 啊，
2: 让世界的朋友都能够了解我们京戏艺术。
1: 同志
2: 啊，
1: 不用将来。
2: 啊，
1: 好多京剧团
2: 啊，
1: 出国都回来了。
2: 上哪儿啊？
1: 日本。
2: 嗯，
1: 西德、美国。
2: 对，带的什么戏知道吗？
1: 知道啊。
2: 什么戏？
1: 闹天宫。
2: 嗯。
1: 秋江。
2: 嗯。
1: 三岔口。
2: 对，我们现在出国的这些个戏
1: 啊，
2: 都是一些个多舞蹈和多武打的戏。
1: 是。
2: 真正大段的唱功戏，一段也出不去。
1: 怎么了？
2: 外国朋友听不懂啊。
1: 不懂
2: 啊，二进宫这戏好不好？
1: 好，
2: 二进宫老生花脸青衣都有了，
1: 全了，
2: 包肚子跟那儿一唱50多分钟，
1: 嗯，
2: 哎呀，过瘾极了。不行，外国朋友听不懂。
1: 不懂啊？
2: 哎呀，把那外国朋友给急得抓着脑袋呲牙咧嘴的。
1: 是啊，
2: 嗯，他着急，他听不懂，着急啊，
1: 着急。
3: Hello，
1: 嗯
3: ，Mr. Zhang， 这台上这三个人的这个是怎么个意思？
1: 翻译给他翻。
2: 哎，这个戏叫做二进宫，
1: 对，
2: 是中国明朝的一段故事了。
1: 嗯，
2: 它反映了这个明，他说这个二进宫，因为不是您看，不是这边有一个大胡子的先生啊，这边站着一位大胡子先生
1: 啊，
2: 中间坐着一位女士了。
1: 是，
2: 因为他这个二进宫呢，所以，
1: 二进宫，
2: 因为他这个反正大概其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1: 嗯，
2: 就是这两位先生啊，向中间的这位女士展开了第二次的进攻。
1: 嗯。
2: 你得明白，
1: 明白不了了。
2: 你甭说外国朋友，连中国人都快听糊涂了。
1: 你解释不对嘛？《
2: 霸王别姬》这戏好不好？
1: 好，
2: 唱念做舞都有了。
1: 美，
2: 外国朋友听不懂。Hello，
1: 嗯
2: ，Hello， 这两个人的这个又是怎么个意思？
1: 接着翻，
2: 这个叫《霸王别姬》
1: 嗯。
2: 霸王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武将了，他叫做项羽。
1: 对了，
2: 因为这个、旁边站着这位是他的夫人
1: 啊。你解释
2: 这个女啊，
1: 别姬的
2: 是《霸王别姬》，因为这个霸王这个
1: 别姬，
2: 霸王别姬，霸王别姬了以后，这个霸王就别姬了。
1: 闷着
2: 是，肯定是，反正大概其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1: 嗯、
2: 就是这个霸王和他的夫人呢，
1: 啊、
2: 他们两个人的 goodbye，
1: 嗯，
2: 拜拜。你得明白。
1: 行了行了，
2: 嗯，
1: 明白不了。
2: 这么好的京戏啊，这么好的艺术，外国朋友看不懂，太遗憾了。
1: 着急。
2: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近我想出一好办法来。
1: 你想出办法来？
2: 嗯，我想出来的。
1: 什么办法？
2: 我把这些京戏我都给它翻译成外文的。
1: 那演员都得会外文了，
2: 起码是外语学院讲师一级的水平能演我这戏。
1: 好家伙，
2: 最近我们排了一个戏。
1: 排的什么戏啊？
2: 排的我的本光戏。
1: 什么？
2: 我的本光戏。
1: 哦，您本光唱什么的？
2: 连我本光唱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2: 你这人可真够棒槌的。
1: 对，你才棒槌呢。
2: 啊？
1: 不知你唱什么就棒槌？
2: 不知道，我告诉你啊。
1: 你说。
2: 本人是唱裘派花脸的。
1: 哦，裘盛戎那派。
2: 哎，著名的裘派花脸侯月文先生，现在唱的好的就我一个了。
1: 就你一个？
2: 啊，唱裘派的不少。
1: 嗯。
2: 那这山东的那荣祥。
1: 哦，山东京剧团的方荣祥，
2: 哎，那是我们师哥。
1: 什么
2: 师哥？
1: 那老同志今年都60多了。
2: 我们不管那个，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不论大小。
1: 哦，不论大小
2: 啊。那裘明，
1: 裘先生那儿子，
2: 那是我们师弟。
1: 哦，
2: 裘世荣，
1: 裘先生的弟弟，
2: 那是我们师叔。
1: 排的什么戏？
2: 排的全本的摇旗，大段唱功戏摇旗。
1: 这样得了，
2: 嗯，
1: 你能不能啊
2: 啊，
1: 先用中文
2: 啊
1: 给我唱两句摇旗，我听听。
2: 你这意思不相信我能唱，想当着大伙儿考考我？
1: 没那意思，
2: 没那意思，
1: 就想听
2: 两句摇旗。
1: 对，
2: 那行，今天我给你唱两句。
1: 嗯，
2: 咱们唱哪儿呢？就唱赐酒这一点吧。
1: 赐酒，
2: 这个摇旗在金殿上，娘娘赐了他一杯酒，说他劳苦功高。他这有两句唱，
1: 哪两句？
2: 老臣年迈如霜降，娘娘待老臣恩如山。
1: 好，您唱
2: 啊，
1: 裘派花脸，
2: 您注意听啊，
1: 开始吧。

0: 还别说，
1: 今天咱们唱哪点呢？
2: 是啊，
1: 就唱回府这一点
2: 精彩。
1: 回府，这个姚琦在金殿上下朝以后呢，他往家走，走在半路上，听说自己的儿子姚刚啊，用太虎石把国丈给压死了。
2: 这国丈干嘛的？
1: 国丈就是皇帝的老丈人。
2: 哎呦，这祸不小啊！
1: 这个娄子可宠大了。
2: 是啊，
1: 当时这个姚琦回到家里以后，又生气又着急，往那儿一坐，回头一看，正好他儿子姚刚呢就在旁边这站着呢。当时他一看，这老头生气啊！你就是姚刚啊？他儿子说啊，是我呀。你过来，哎，是干什么呀？

0: 我跟你有话说。他儿子刚往前一探头，他爸爸过去啪就打了他一个嘴巴，
1: 生气了。
0: 紧接着这有两句唱，
1: 哪两句？
0: 小奴才做事真胆大，压死国丈犯王法。
1: 嘿，我想起来了
0: 啊，
1: 这两句啊，刚进悲凉，百听不厌。
0: 好听不好听？
1: 好听。
0: 想听不想听？
1: 想听极了。
0: 爱听不爱听？
1: 就爱听这两句。
0: 我唱不了。
1: 说这么热闹，拿我开心呢？这
0: 我不是拿你开心呢，就光我一人，光有摇旗没有摇杆，我唱不了啊。这个
2: 谁愿意来了？这个
1: 我来
0: 啊，
1: 我来。
0: 你愿意来这摇杆啊？
1: 我愿意来。
0: 你愿意来？
1: 嗯，
0: 那行了，就是你了。
1: 哎，
0: 台词你会不会？
1: 您教我呀。
0: 我教给你啊。
1: 您教。
0: 这个摇旗往这一坐，他头一句是这个词儿，
1: 什么词？
0: 儿可是摇杆。嗯，该你了。
1: 我说呢？
0: 你得说是。然后我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为父有话对你您听。
0: 你说哎好，爸爸您说吧。
3: 哎呀，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给大伙儿拜年了啊。新春大吉，大吉大利，身体都好啊，
4: 都好都好，
3: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4: 这我懂，大年初一了，应该给您拜年了。
3: 对，给大家拜年，新年好，
4: 新年好。
3: 这你得懂事儿，知道吗？
4: 是，
3: 大年初一了，家家户户一走，给人拜个年，图个吉利，图个高兴，
1: 应该这样。
3: 我教教你，这你要不明白问我
4: 啊。哎，好，
3: 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1: 我这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
3: 哎呦，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1: 跟你说什么呀？
3: 我要给你出点主意，能比现在还好啊。
1: 哦，您这个人懂艺术，
3: 这事儿瞒不了我啊，这事儿我都明白。
1: 啊，那您简单的跟我们说说，
3: 你想你这今天你这怎么能这么些人呢？
1: 热闹啊。
3: 哎，不行啊，
1: 啊，
3: 这中国人本来就多，天天你瞧着我瞧着你
1: 啊，
3: 好容易过春节了，打开电视机一看还这么些人，不行。
1: 那么依着你呢，
3: 你找点那不是人的那个。
1: 对啊，什么话呀？这是
3: 不是
1: 啊，
3: 不是活的，就是那个机器人。
1: 哦，机器人
3: 啊，你要弄俩机器人站这说相声多好玩啊。
1: 那怎么说呀？
3: 俩人站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听不懂。
3: 哎呦，艺术在于含蓄，多好玩啊。
1: 哦，唱歌也用机器人？
3: 不行，那就重了。您俩猴唱歌啊？
1: 猴唱歌？
3: 他俩猴往那一站，就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像你这主意我记住了。
3: 怎么样？
1: 下回再搞节目，我跟导演说，找
3: 你。跟导演说，赶快找我啊！
1: 哎，行行
3: 啊，这样不行。
1: 哎，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
3: 姓侯，侯耀文，记住就行了。
1: 好，记住了。
3: 哎，
1: 那赶明上您单位呢？
3: 不行，到我们单位别找侯耀文啊！到我们单位你得这么问，
1: 怎么问呢？
3: 同志，我跟您打听一下
1: 啊，
3: 您这单位有一个叫侯大明白的，这人在哪儿呢？
1: 侯大明白，
3: 哎，人就告诉你了，就那个，
1: 啊，
3: 那个喝凉水的那个，那就是侯大明白。
1: 那么具体您在哪个单位啊？
3: 哪个单位？这个反正跟你们都有关系啊。
1: 哦，文艺单位。那么您主管哪部门呢？
3: 管是管不了什么了，但是煮点。
1: 嗯，煮点
3: 啊，煮。我煮点白菜呀、萝卜呀、水疙瘩呀，拿开水一焯，拿盐腌上，都煮这个啊。
1: 明白了。
3: 哪位需要找我？
1: 哎，我
3: 啊，
1: 您是腌咸菜的？
3: 怎么了？
1: 不是文艺单位的
3: 啊。
1: 哦，我跟您说啊，刚才您这几个主意啊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我下回给你出好的呀。
1: 不行，下回您这主意就更馊了。
3: 馊那是天热，你搁盐少了，
1: 还是咸菜、啊、
3: 这就是
1: 啊。好嘛，我说您既然您什么都明白啊，你应该啊给你们单位出出主意。
3: 不行，我们单位他一群糊涂虫啊，就我一明白人他不容我。
1: 那您怎么办呢？
3: 回家回家听听音乐，到晚上七点了打个电视看电视。
1: 哦，看看新闻联播。
3: 哎哎哎、啊、我问你
1: 啊，
3: 这电视里边这个晃晃悠悠的这飞机，这怎么回事？
1: 哦，这是飞机啊要降落。
3: 这飞机怎么降落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3: 这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1: 哦，你明白。
3: 这个飞机降落是这样啊。
1: 哪样？
3: 先减速。
1: 哦，
3: 然后对准跑道。
1: 嗯，
3: 把起落架放下来。
1: 哎，
3: 把俩翅膀扣下来。
1: 嗯，
3: 然后咵轻三点就着地了。
1: 轻三点
3: 就是三个轱辘同时落地，那算高手。
1: 呵，
3: 明白。
1: 您连开飞机都会？
3: 那当然了。
1: 让您腌咸菜有点屈才了。
3: 哎呦，干什么不是奉献的？这
1: 您这就够羡慕的了。
3: 嗯，不奉献。
1: 嗯，哦，这台啊，科技知识，
3: 科技知识介绍，电脑，电脑懂吗？
1: 我不懂。
3: 哎呦，各位注意啊，电脑马上进入家庭了啊，一定要学会电脑。
1: 哦，
3: 电脑就两条，
1: 嗯，
3: 一个叫做程序，一个叫储存。
1: 那说对了
3: 啊，程序懂吗？
1: 我不懂，
3: 我给您讲讲这程序啊。这程序是这样的，
1: 哪样？
3: 就是铺上一层白菜啊，撒一层盐呢、啊，搁一层辣椒面，
1: 搁上一层白菜呢。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您又腌上了。
3: 不是，我是给你举个例子吧、
1: 哦。我明白。
3: 这储存懂吗？
1: 不懂。
3: 储存可太难喽。
1: 哦。
3: 你储存不好，一长白毛都没法吃了。
1: 还是咸菜
3: 啊？得搁塑料袋里把空气抠。
1: 行了，行了，行了，
3: 算了，换过来，换过来。找我不会的那个。
1: 哦。
3: 这台是什么？
1: 哦，这个
4: 啊，
1: 妇幼保健知识，
4: 今天介绍什么呀？
1: 今这是无痛分娩法。
4: 哦，无
1: 啊，
4: 您这个无痛分娩法懂吗？
1: 我不懂，
4: 这你可不懂了，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1: 这你也明白？
4: 我明白啊，我有亲身体会啊。
1: 哦，您这不知道你
4: 啊？这我有亲身体会、啊，因为我妈生我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疼，你知道吧？
1: 什么事儿啊？这
4: 不是不是这个无痛分娩法，关键就是个姿势问题。
1: 哦，
4: 哎，这个姿势你得你学点别的好不好？你学这个
1: 学这个了，学这个，您是这个人，你
4: 说啥？
1: 你学这个换过台，换过台，
4: 别换台了啊！
1: 我瞧出来了
4: 啊，
1: 你这个人呐，不学无术，光说不练。
4: 我干嘛光说不练？我上回练了一回，不是让警察给我抓走了吗？
1: 不能
4: 啊！
1: 你这么明白人，怎么能让警察给抓起来？
4: 我倒霉就倒霉这明白上了，
1: 怎么回事啊？
4: 那天我刚一上汽车，我一看，哟，这车上怎么这么些人呢？
1: 啊，
4: 这里头肯定有好人有坏人。
1: 是，
4: 哎，我看这人就像坏人，小偷啊，这人，
1: 这可不能乱猜啊！
4: 啊，维护社会治安，人人有责呀。
1: 嗯，
4: 再说这个，怎么看小偷会吗？
1: 我不会，
4: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1: 你又明白，
4: 这小偷跟正常人不一样
1: 哦。
4: 咱们正常人舔胸别动，
1: 嗯
4: 啊，俩眼往前看，
1: 是
4: 小偷都不然了。
1: 小偷呢？
4: 小偷低着头，俩眼往上翻。
1: 哦，行了，
4: 专门看您这大兜，
1: 大兜。
4: 哎，知道上面这兜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呀？
4: 这叫天窗。
1: 哦，那这兜呢？
4: 这叫平台。
1: 裤兜，
4: 这叫地道。
1: 哦，
4: 这瞒不了我，这我都明白。
1: 哦，又明白
4: 啊！我一看，我说这就是小偷这个。
1: 哦，
4: 哎呀，哎，我说这，您看怎么样？这小偷初学乍练呢，
1: 还跟人商量，
4: 一看他就不是专业的，业余，业余爱好。您看他那俩手就不专业，
1: 怎么？
4: 人专业那俩手指头是齐的，您看他这一长一短，这出不了活儿了。
1: 呵，
4: 这我明白了。
1: 哦，又明白
4: 啊！再说了，他这眼睛也不对呀。
1: 啊，
4: 他眼睛看不住人，你别偷那老头，偷旁边那个，偷旁边那个，快点下手，好把他抓住。
1: 哦，
4: 啊。只要他一下手，我就把他抓住。快点，旁边那是出差的，偷那个人，快下手！下，哎呦，你怎么不敢下手？你急死我了！你下手，你躲开我，就照顾你。你看，
1: 啊、
4: 哎，你看出来了吗？
1: 哎，
4: 你，哎，我怎么给掏出来了？这个，
1: 你看看，
4: 不是那个，你我啊，我是坐车的。
1: 哦、您是您
4: 啊？
1: 警察呀、啊，
4: 得，
1: 哎呦，警察同志，我不是小偷，我临时帮忙，我是，
4: 这有帮忙的吗？
1: 我不是，我就给他示范一个，您
4: 这教唆，
1: 不是那个，那您说这怎么办呢？这个
4: 啊，什么怎么办啊？
1: 走，跟我上分局，
4: 你看，
1: 不是分局就分局吧，到分局我再跟您解释吧。
4: 啊，哎，不过警察同志，有件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
1: 什么事儿啊？
4: 您要带我走，可不能上公安分局。
1: 那上哪儿啊？
4: 因为这个车上作案呢，它属于交通分局管，这事儿我明白呀、
1: 啊。你还明白呢？
2: 作为相声演员呢，首先啊，这个口齿要清楚。
5: 对，
2: 这
5: 一条非常的关键，
2: 语言艺术。
5: 您看没有，我这人说话口齿就特别清楚，口齿不清楚不行。
2: 对，
5: 我的清楚。
2: 啊，
6: 是啊，
2: 哎，这个第二条呢，做个相声演员，这个脑子记忆力要特别好。
5: 啊，
2: 太对了！
5: 我说一旦相声，
2: 你看没有，我这人脑袋
5: 我们
2: 记忆力就特别好，
5: 背下来，
2: 记性不好不行。我这人记忆力特别强，
5: 对，
2: 是的。
5: 好，您继续讲，您讲。
6: 好。
2: 这个做个相声演员呢，这个脑子反应要特别快。
5: 对
2: 啊，因为有的时候呢，
5: 必须要机敏。
2: 你看我这个脑子反应特别快。
5: 您说对了，
6: 对，
2: 我是快，
6: 真快，
2: 这个做个相声演员呢，第四点，这个脑袋呢一定要大。
5: 对，
2: 我这人就大头。
5: 哎，对了，
6: 你大头吧？
2: 有大头什么事儿？这里头哪有这条件呢？
5: 我没见过你这路人。
6: 怎么了？
5: 啊，你让大家看一看
6: 啊！
5: 我这刚一说做个相声演员啊，说话口齿要清楚。
6: 嗯，
5: 你看他这往这一站，
1: 我口齿要清楚。
5: 我刚才是这模样吗？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连什么叫谦虚谨慎都不懂吗？
6: 怎么了？
5: 你有很多优点，我知道。
6: 嗯，
5: 那么你自己不要讲。
6: 哦，
5: 我要在这儿一讲就好了。
6: 嗯，
5: 大家我给介绍一下啊。
2: 您介绍。
5: 此人呢叫石富宽。
2: 对。
5: 哎，活人。
2: 嗯，
5: 你这人口齿就不清楚。此人。
2: 哦，对对对，
5: 此人呢叫石富宽。
2: 还是此人。
5: 嗯，
2: 此。
5: 哎。
2: 此人叫石富宽，
5: 还是没说清楚，
2: 不是怎么回事呢？
5: 你就说我吧，
2: 就他吧，他叫石富宽，
5: 哎，
2: 啊，口齿特别伶俐，
5: 嗯，
2: 脑子记忆力也非常好，
5: 是，
2: 反应也特别快。我给你介绍，大伙儿一听，好啊，这人鼓掌多好，你非得站着自个儿说吗？啊，这么大年纪了，就不知道什么叫谦虚？你要不说，好像别人就不知道吗？常言说得好啊，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
5: 嗯。

0: 言自能，水不言自流啊。
1: 是。
0: 金砖何厚，玉瓦何薄啊。
1: 嗯。
0: 常言说得好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患己之，求为可知。
1: 您都快把我知识糊涂了。
0: 嗯。非得自己站这儿说，让人一看这个人，哎呀，一点修养都没有，你这不是给我丢人吗？嗯，我批评你多少次了，就是不改嘛，下次要注意了啊。
2: 跟谁学的这身毛病啊？
0: 不是，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个人。
2: 脑子确实好。
0: 好，你不能自己说吗？
2: 啊，
0: 我脑子这么好，我自个儿说过吗？ 对不对？
2: 你现在干嘛呢？
0: 不是，你脑子真好。
2: 确实好，
0: 确实好
2: 啊！
0: 不许吹牛。
2: 哪能啊？
0: 啊，也不许蒙大家。
2: 实事求是。
0: 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
2: 嗯
0: 啊、那这样行吗？
2: 哪呀？
0: 咱们出个小题目。
2: 哎，
0: 你也谦虚一回。
2: 哎，
0: 你跟我学说几句话可以吗？
2: 可以，
0: 可以吗？
2: 啊，
0: 那就。
2: 中国话外国话，
0: 中国话呀，
2: 中国话，
0: 我不能跟孝林似的满是拿那假外国话蒙人家。
2: 哦，不会。跟您学多少句？
0: 三句
2: 中国话。
0: 三句中国话，
2: 甭说三句
0: 啊，
2: 三十句三百句我都敢跟您学。
0: 都敢学。
2: 哎，
0: 那好，拜托各位、
2: 嗯、
0: 啊，各位同学们啊，给我做一个裁判。
2: 哎，
0: 如果在他跟我学的过程当中啊，您发现哪有学错了，你给他鼓几下掌。
2: 干什么呀？
0: 让这种人知道什么叫害臊就可以了。
2: 好，绝对错不了。
0: 好，
2: 嗯，
0: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2: 好
0: 啊，注意听啊。
2: 哎
0: 啊，我先说第一句，
2: 您讲第一句、
0: 啊、注意听啊。
2: 哎，
0: 第一句啊，
2: 第一句，
0: 说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2: 您继续讲。
0: 说完了。
2: 就这个？
0: 就这个。
2: 太简单了。
0: 说吧。
2: 说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0: 说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2: 说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0: 错了不是？
2: 没有。
0: 错了？
2: 没有。
0: 错了。
2: 哎，您别鼓掌，什么叫错？
0: 你看真有明白人。
2: 我没错、
0: 啊、一下就听出他的毛病来了。
2: 错了？
0: 没有，
2: 我没说那喝，我是说的吃茶。
0: 自己没觉出来？
2: 没有，我这注意。
0: 再来再来再来、啊、注意听啊。
2: 你来吧。
0: 再重新来 啊一定要全神贯注。
2: 您说。
0: 说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2: 说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0: 说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2: 说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0: 错了不是？
2: 哎呀，
0: 错了。
2: 没错。
0: 你错了。
2: 怎么回事？
0: 错了。
2: 没错呀、啊、
0: 你看你这人。
2: 我错了。
0: 我让你学几句？
2: 三句。
0: 还是的吗？我让你学三句
2: 啊。
0: 那前两句都学了，第三句为什么不学呢？
2: 第三句您还没说呢。
0: 我说了。
2: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错了不是？
2: 啊，
0: 您应该说错了不是？我说错了不是？你站那儿没错呀、啊、
2: 那还不错吗？这句也算呐。
0: 啊，就这句重要啊。
2: 就这句我没留神呢、
0: 哎、所以说这个人呢脑子反应快慢就在这儿、哎、
2: 不能算数。
0: 嗯、
2: 啊，您这叫突然袭击。
0: 突然袭击还不行？
2: 不能算数。
0: 那这回就不算突然袭击了吧？
2: 再来一遍。
0: 再来一遍
2: 啊，
0: 这样好不好？
2: 嗯，
0: 我也觉得三句话对你来讲是太难了。
2: 嗯，
0: 咱们宽松一点。
2: 哎，
0: 五句，
2: 增加两句。
0: 增加两句。
2: 好，
0: 千万别再出错了。
2: 错不了。
0: 注意听啊。
2: 哎，
0: 说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2: 说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0: 说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2: 说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0: 错了不是？
2: 错了不是？
0: 几句了？
2: 三句了。
0: 错了不是？
2: 嗨，
0: 人呐都应该讲究文明礼貌。
2: 对，
0: 因为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很好的名称，
2: 叫做
0: 礼仪之邦啊，
2: 文明的古国。
0: 还不用说现在了
2: 啊，
0: 你说过去我们的古人，
2: 嗯嗯，
0: 人跟人见了面了，还没说话，办事先得行礼。
2: 哦，古人
0: 啊。那这是古人怎么行礼啊？
2: 你没看过？
0: 没注意。
2: 那戏里边有啊。
0: 是吗？
2: 啊，
0: 你给学学。
2: 我给你学学
0: 啊
2: 一见面说这样。
0: 嗯，啊，亲臣，
2: 这是
0: 拱手啊。
2: 哦，抱拳。
0: 哎，为什么叫拱手知道吗？
2: 是，
0: 就是借助这字。
2: 哪字？
0: 这叫手啊。
2: 手，
0: 人脑袋也叫手。
2: 对，
0: 拱手就是我给你鞠躬行礼了。
2: 代表行礼了。
0: 那个人赶快就得还礼。
2: 怎么还礼？
0: 啊，大恩
3: 天，
4: 你先生一大
3: 来来来，教练，你客气，完了事儿才能够说话办事呢。哦，这是男的，
4: 男人，
3: 妇女可不是这样。
4: 妇女，
3: 妇女那会儿到万福，
4: 这更不懂了。
3: 你没瞧见过？
4: 没见过。
3: 京戏里边那个妇女出来，两只手都在这个地方。
4: 那行李什么姿势呢？
3: 我给你学一学啊。
4: 你来来，
3: 你这一看啊，
4: 来来来。这叫什么？
3: 到万福啊！
4: 我以为闹盲肠炎了呢。
3: 盲肠炎有事儿？
4: 不懂吗？
3: 不是。后来这个礼节啊就变了，
4: 我改了。
3: 到了满族一进关，成立清朝了，那个礼节就不是这样了。
4: 那是什么礼节？
3: 哎呦，那会儿礼节还挺复杂的呢。
4: 是啊，
3: 要行三拜九叩的大礼，
4: 行大礼。
3: 特别是朝见皇帝的时候，更麻烦了。
4: 是啊，
3: 那会儿人都穿那个马蹄袖，
4: 马蹄袖
3: 啊，不用的时候翻上来，
4: 对，
3: 用手把这抹子下去，往那一跪，跟俩马蹄似的。
4: 这干嘛呢？
3: 有个讲究啊。
4: 这是
3: 愿意为您孝尽犬马之劳。
4: 哦，有这么个讲究，
3: 是这意思。
4: 那会儿那行礼什么样呢？
3: 行礼我给你学一学啊。
4: 你学学。
3: 比如说那太监跟门口一喊，皇帝要召见谁了？
4: 是，
3: 您注意听啊。
4: 哎，
3: 圣上有旨，侯月文进殿呐。
4: 还没选派人，
3: 请安
4: 啊，请安呐。
3: 噔噔噔，跑三步，赶快就得请安，
4: 就这么一个案
3: 啊，麻烦极了。
4: 这是
3: 男的，
4: 男的。
3: 宫廷里边的妇女不行这种礼了，
4: 宫廷妇女
3: 行举手礼。
4: 我这我瞧见过
3: 啊，
4: 举手我会，
3: 会吗？
4: 举手礼会，
3: 你瞧见过？
4: 瞧见过。
3: 什么样？
4: 哎呦，这宫廷妇女，
3: 你这不是宫廷妇女，
4: 我这不举手呢吗？
3: 妇女哪行这种礼呢？
4: 不这么举手，
3: 不行这种礼
4: 啊，
3: 因为那个宫廷里边的妇女都梳那个两板头，
4: 板头，
3: 哎，这样的，对吧？
4: 对，
3: 上面有很多首饰，她不能行这个鞠躬礼，
4: 为什么呀？
3: 一行时间长了，噼里啪啦都掉地下了，
4: 到失礼了，
3: 所以她只能行举手礼。
4: 什么样？
3: 就那会儿那宫廷里边的妇女啊，她走起路来两个脚底一条直线，
4: 稳当
3: 啊。为什么呢？
4: 是
3: 因为她都穿那个高跟鞋。
4: 对，我立即就想跑
3: 啊。
4: 那时候有高跟鞋吗？
3: 老高跟鞋
4: 没听说，老高跟也没有。
3: 不是，咱那会儿穿的都是咱们中国的高跟鞋。
4: 什么样？
3: 咱们现在穿的都是那个羊高跟鞋。
4: 怎么叫羊高跟？
3: 咱们中国那高跟鞋那个高跟在脚心中间。
4: 哦，在中间，
3: 脚心中间有这么一块，跟一花盆底儿似的。那样
4: 叫花盆鞋。
3: 哎，对对对，
4: 听说过。
3: 走起路来两只脚走一条直线，见了人就要行举手礼。
4: 你给学学。
3: 我给你学学啊，注意看啊。
4: 哎，这一举手就完了，又好看又大方。
3: 这是在宫廷里边，
4: 那
3: 到了家里就没这么复杂了。
4: 到咱民间什么样？
3: 一般都请那墩儿庵。
4: 什么
3: 墩儿庵？
4: 墩儿庵，
3: 墩儿庵，头回听说。
4: 我瞧见过，
3: 没见过。过去我奶奶他们老家几个见了面都请这庵。
4: 老人
3: 啊，
4: 您给学学这墩儿庵。
3: 其实很简单，两只手往腿头里一搁，往下一出溜，完了。
4: 什么样？
3: 我给你学学啊，
4: 来来。没瞧见你，
3: 走，咱们串门去。
4: 就是
5: 哟，老姐姐，您过年好啊。哟，大妹妹来了。哟，石先生也在这儿呢。
4: 爸爸一块来的，
3: 有你什么事儿啊？
4: 是不是
3: 请这墩儿庵
4: 一学就会？
3: 这种礼节现在也没有了。
4: 哎，
3: 我们现在有我们现在的礼节。
4: 现在
3: 我们现在一般的有握手礼，
4: 我握手
3: 啊，两个人见面了。
4: 哎，小石，你好啊，很长时间没见了，最近你可又胖了。
3: 还胖什么？握手礼
4: 很常见
3: 啊，还有鞠躬礼啊，
4: 鞠躬。
3: 我们上台来给同志们演出，各鞠一个躬。
4: 这为什么呀？
3: 欢迎大家看我们的晚会。鞠躬。演完了之后还要鞠一个躬，
4: 这意思？
3: 谢谢大家的鼓励，多提宝贵意见，
4: 有内容，
3: 对不对？另外，少先队员还有我队里，
4: 队里
3: 穿得干干净净的上学校去了。
4: 老师早。
3: 啊，队里，
4: 队里，
3: 这些都应该用。都应该会，让旁边的人一看，呵，这个人有修养。
4: 对，
3: 不错。
4: 嗯
3: 啊，特别是让我们外国朋友一看，中国人了不起。
4: 哎，
3: 都是很有修养的。
4: 对，
3: 你要到了欧洲了，那更注重礼节了。
4: 欧洲，
3: 哎，特别是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人非常注重礼节。
4: 是吗？
3: 因为那会儿的人跟现在穿着打扮不一样。
4: 那阵儿怎么个装束呢？
3: 那会儿他们戴一大草帽。圆帽，脑袋上插根鸡毛，穿一大斗篷，走起路来扬眉吐气，趾高气昂的。见了人，把这个斗篷往起一撩，背了帽子就要行礼了。
4: 什么样？
3: 我给你学一学。
4: 学
3: 我一看啊，
4: 哎。
3: 你还别说，
4: 有
3: 下一位。
6: 这先生还真忙啊，
3: 朋友太多呀。哦啊，但是这种礼节非常好，
6: 好看，
3: 好看是好看。嗯，年轻的要行这礼还凑合，
6: 是，
3: 要是年岁一大了行这礼可就困难了。
6: 哎，老人行这个礼也好看，
3: 因为他行这礼的时候重心都在这条腿上呢，
6: 腿上有功夫。
3: 年纪一大了弄跑能坐地下，
6: 不至于，
3: 不至于，
6: 不至于，
3: 怎么不至于啊？
6: 老人行这礼啊，照样瞧得漂亮，
3: 照样瞧得漂亮。哎，我给你学一学啊，
6: 你来，
3: 人呢？

0: 一上岁数啊，就不爱上街了，这腿脚也不好使了，见了人不给人行礼，显着没规矩。
1: 是，
0: 要说行礼啊，也够，你瞧是不是来了？
1: 哎，帅长，
0: 哎，
1: 您倒好啊。
2: 是差点事，
1: 是不是？
2: 所以
0: 后来人家外国朋友一考虑，这个礼节不行了，
1: 怎么办？
0: 干脆改改得了。
1: 哦，也改。
0: 人现在外国朋友有外国朋友的礼节，
1: 都什么礼节？
0: 一般的有拥抱礼，还有一种礼节呀，
1: 啊，
0: 叫亲吻。
1: 哦，亲吻我懂，
0: 嗯，
1: 亲吻我可懂。
0: 你懂？
1: 亲吻说咱北京话就是亲嘴，对不对？对不对？
2: 要站上，
1: 对不对？
0: 你这个讲法啊，有情可原。
1: 怎么了？
0: 这我得给你讲讲。
1: 嗯，
0: 是吧？为什么我一提到亲吻，他马上就一个反应就是亲嘴呢？
1: 嗯，
0: 因为这个礼节我们中国没有，和我们中国的传统习惯距离比较大，
1: 生活习惯。
0: 但是现在我们有些电影、有些戏剧里引用了这样的礼节了。
1: 有这镜头
0: 啊，你有时候看一个电影、看一个戏剧，你看这一男一女特别好，眼看越走越近。哎呦，怎么还往一块凑合呀？有的同志比较习惯了，
1: 哎，
0: 哦，这两个人确实不错，
1: 怎么回事？
0: 有的同志他不行啊，
1: 啊，
0: 看着他难受。哟，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
1: 哎，行了，
2: 啊，
1: 这怎么还留一道缝啊？在这，
0: 我是得留道缝啊。
1: 干嘛呢？
0: 我得看看这怎么回事呢。你不是年轻人求知欲很强啊，
1: 哦，
0: 他看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
0: 他就给他一个印象，
1: 嗯，
0: 以为外国这个亲吻就是亲嘴呢，
1: 哦，
0: 现在有些年轻同志也会了，倒是，哎呀，也不分时间场合，不分地点，光天化日之下抱着就那么啃呢。
1: 阳光下的罪恶有点，
0: 就是家常，是吧？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1: 嗯，
0: 这两个人真好，没关系，你找一个没人地方，
1: 哎，
0: 是吧？你得你们俩人进步了，好了，
1: 是，
0: 你得给那个现在还光棍的那，是不是？得照着人家，是
1: 啊，
0: 你得找别人，
1: 不
0: 影应该注意影响。
1: 嗯，
0: 我今天给你解释解释
1: 啊，
0: 这个亲吻呢，不光光是亲嘴。
1: 哦，还有别的地方。
0: 由于两个人的关系不一样，年龄不一样，辈分不一样，亲哪的位置都不一样，
1: 这么大学问。
0: 那当然了，
1: 你说说，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比如说，长辈见到晚辈了，知道亲哪儿吗？
1: 不知道，
0: 亲脑门。
1: 哟，这还能吻呢？
0: 那当然了，比如我要见到你了，
1: 嗯，哎呀，孩子，你回来了，爸爸太想你了，你好。
0: 你瞧这多好啊，亲我一下，他还占一便宜。
1: 得点知识
0: 呢，好朋友知道亲哪儿吗？
1: 朋友，
0: 好朋友亲两腮，
1: 哦，就是脸蛋。
0: 哎，非常要好的朋友，很长时间不见了，
1: 哦，
0: 忽然间见面，两个人一拥抱，哇，
1: 那还非这么厉害？
0: 那当然，这脸离得很近呢，
1: 抱着，
0: 很近的，
1: 也叫
0: 着。反正这个也不容易，
1: 哦，
0: 离这离也不容易的。
1: 好，
0: 另外还有一种亲吻，我觉得最值得推广了，
1: 什么？
0: 亲手背。
1: 什么情况下吻手背啊？
0: 就是以前跟人家不认识，在一个场合突然间跟人家相遇了，
1: 哦，
0: 人家给您一介绍，
1: 嗯，
0: 你要向人表示礼节的时候，就必须要亲手背。
1: 我吻手背，
0: 哎，吻手背。你比如说吧，
1: 嗯，
0: 就作为你，
1: 我，
0: 你参加一个大的宴会去了，
1: 嗯，
0: 人家给您一介绍，
1: 哦，我给您介绍一下，
0: 嗯，
1: 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0: 哟，
1: 这我还 Miss 呢，
0: 别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1: 是我。
0: 你知道应该怎么办吗？
1: 不知道，
0: 赶快把手拿出来啊！
1: 哎，您要哪个？
0: 不要这个，啊，我一只就够了。
1: 哎，
0: 真好了啊！
1: 哎，
0: 我过来一接你这手，
1: 哦，您好，夫人，
0: 这完了。怎么了？
1: 唾沫星子都跑这上了，口水
0: 什么话？亲不着你这手背，
1: 怎么？
0: 因为人家那个夜礼服都戴一个大手套，
1: 我还隔着一层，
0: 哎，只能亲那手套上。
1: 哦，
0: 我怎么说这个礼节它值得推广就在这儿呢？
1: 为什么？
0: 它卫生，
1: 这还卫生
0: 呢？嗯，到现在这个卫生部啊没引起重视来，这问题
1: 就你重视了，
0: 那就我重视了。这个礼节好啊，
1: 好
0: 啊，啊，将来你要有机会，人家要参加什么宴会去，人一告诉你，这就是 Miss 石夫人。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1: 我是得练
0: 啊，你得练练，
1: 要不然不习惯
0: 呢。哎，你伸出来，人过来拿来。
1: 你好，夫人。
0: 哎，
1: 要不别了，您知道？
0: 怎么办？
1: 习惯
0: 不爱洗手，感觉。
1: 谁不爱洗手啊？
0: 不是，你刚洗完手，
1: 都馊了都。
0: 馊了。
1: 嗯，
0: 就你刚才吻那下吻的，
1: 您不知道，这东西一吻就馊着了。
0: 这你可得注意啊，将来人家要给你这么大一请帖，
1: 哎，
0: 让你晚上参加一什么宴会去，
1: 嗯，
0: 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
1: 哎，去
0: 把手洗干净，
1: 嗯，
0: 戴一个大手套，
1: 好，
0: 你就嘎噔嘎噔嘎噔你就去了，
1: 我去
0: 到那儿人给您一介绍，
1: 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0: 是我。

0: 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1: 伸手，
0: 你把手伸出来，在哪里看？
1: 你好，夫人，
0: 好，
1: 稳吧，好的，
0: 大方一点吧。是不是拿我当贵夫人了？
1: 没拿你当贵夫人，
0: 那是
1: 拿你这手当鸡爪子了。
2: 您说这个相声演员呢，
3: 啊，
2: 就得说学逗唱，用不了几句话就能把观众给说笑了，
3: 叫您乐。
2: 我们用的语言呢，各地的语言都有
3: 啊。
2: 您比方说天津、北京，
3: 啊，
2: 有这么一种啊共同的语言，
3: 什么语言呢？
2: 对我们相声演员很有好处，
3: 是吗？
2: 叫幽默语言。
3: 幽默语言，
2: 歇后语，
3: 哦，俏皮话。
2: 这个俏皮话，你要是用的是地方
3: 啊，
2: 还特别有意思，
3: 是吗？
2: 您比方说，工厂里头有几个工人，啊，小伙子干工作干得好，
3: 啊，
2: 老师傅表扬，顺嘴溜，就可以用这个俏皮话来表扬他。
3: 那怎么说呢？
2: 郭老师，
3: 李老师，
2: 这小伙子工作干得真不错
3: 啊，
2: 上鞋不用锥子。
3: 这话怎么讲？
2: 真好。
3: 哦，这叫真好啊。
2: 人这个工作干的
3: 啊，
2: 猴骑骆驼，
3: 这是
2: 高人一头
3: 啊。
2: 女同志的皮凉鞋，
3: 这是
2: 空前绝后了。
3: 什么俏皮话呢？
2: 观众到我们这儿看相声，
3: 嗯，
2: 哎，也可以用俏皮话来表扬。
3: 那怎么说呢？
2: 刚才那个东北演员武福星，
3: 那不错呀，
2: 海培生，
3: 啊，
2: 这两个演员说的多清楚
3: 啊，
2: 那真是小葱拌豆腐，
3: 这是
2: 一清二白，
3: 不错。
2: 还有刚才那俩小伙
3: 啊，
2: 又唱京剧又唱歌曲，那个小嗓子多亮
3: 啊，
2: 胡萝卜就烧酒，
3: 这是
2: 嘎嘣脆
3: 啊，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3: 嗯，
2: 北京曲艺团的两位演员
3: 啊，
2: 说的真热闹，
3: 嗯，
2: 金刚钻包饺子，
3: 这是
2: 热闹的钻心儿。
3: 嗯，
2: 再有就是李伯祥、杜国志
3: 啊，
2: 这个相声说多好，
3: 就是，
2: 特别是这杜国志，
3: 我
2: 长得多漂亮，
3: 我这模样，
2: 大油饼卷酱肉，
3: 这是
2: 肥的冒油。
3: 肥的冒油啊，像话。
2: 这些地方都能说俏皮话，
3: 哎，全能用。
2: 你就有一个地方千万别用，
3: 什么地方？
2: 死了人了开追悼会，
3: 瞧他找这地方，
2: 不许说俏皮话，
3: 是吗？
2: 念悼词
3: 啊，
2: 要难过。
3: 那怎么念呢？
2: 先奏哀乐。
3: 您来一来。
2: 这个哀乐一奏起来，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
3: 那是
2: 大当起大咚，
3: 这是哀乐，好吗？难过了，
2: 要念悼词了。相声演员杜国之，
3: 给我开追悼会啊！您等会儿吧。
2: 举例子，
3: 举例子，后台不那么多人的吗？
2: 后台的人都没在台上啊。
3: 啊，
2: 我举不了例子。
3: 哦，
2: 但分我他们有办法。
3: 啊，
2: 我也不给您添这个麻烦。
3: 这叫添麻烦，这叫像话。
2: 您在台上，您凑合死一会儿，
3: 凑合死一会儿，
2: 二分钟就完。
3: 行。
2: 相声演员杜国之，
3: 这可是举例子呢。
2: 因长期患有神经病，
3: 神经病啊！
2: 虽然经过兽医抢救，
3: 哎，兽医啊！
2: 我说你个死鬼，别乱说话你！
3: 哦，我这就死鬼了，
2: 学嘛，演，
3: 死鬼。
2: 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在北京市西四丰盛胡同中直礼堂舞台上死去了。
3: 合着我刚咽气，我说这浑身还有点热乎。
2: 死了别说话，
3: 别说。
2: 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忠厚老实，他的艺术表演精益求精，故而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
3: 这里还有家属啊，
2: 你爱人来了
3: 啊，
2: 不要过分悲伤，保重身体，多为四化贡献力量。提大东，下面向死者的遗体告别。
3: 还有向遗体告别啊？
2: 向遗体告别，现在开始，请死鬼向右转，老张、老王、老侯、老六都进来吧，咱看一眼少一眼了。在哪儿呢？这胖子在哪儿？瞧瞧，在哪儿长的？在这儿呢。
4: 胖子，你怎么窝在这儿了？
2: 国志哎，
3: 你
2: 你怎么不干了？
3: 我真死了。
2: 您看我这个祷词里头一句俏皮话都不能加。
3: 哎，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2: 商什么事儿？
3: 念祷词的时候您加上两句俏皮话可以吗？
2: 念祷词加俏皮话啊，那乱套了。
3: 我看一样。
2: 来了啊，
3: 来了。
2: 大当其他当，相声演员杜国之。
3: 我又死一回。
2: 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啊，他就老和尚搬家。
3: 这怎么讲？
2: 吹灯拔蜡了，呵，猴舔蒜罐子，
3: 这是
2: 翻了白眼喽。
3: 瞧这热闹劲儿，
2: 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那真是小胡同里赶猪，
3: 这是
2: 直来直去。再说他的艺术表演是狗追鸭子，
3: 这是
2: 呱呱叫，磕膝盖上挂暖壶，
3: 这是
2: 水平比脚高，
3: 嘿，这叫比脚高。
2: 所以说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不要过分难过，
3: 对，
2: 对于他的死亡应当是坛桶里打酒，
3: 这是
2: 满不在乎，千万不要狗熊钻烟囱，
3: 这是
2: 太难过了啊，坛子里头打气氛，
3: 这是
2: 想不开呀。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这样我应当给您鞠躬，
3: 哎，
2: 我要帮帮忙吧，我帮帮忙就代表赔礼道歉了。
3: 你要帮忙干什么？

0: 你一个人表演不热闹，啊，我要帮着您合作演一回就热闹了，大家也爱听了，也高兴了，也代表我向你赔礼道歉了。
1: 你要跟我一块演一回相声？
0: 相声前边说了三四段
1: 啊，
0: 相声是文的，
1: 嗯，
0: 文化艺术。我们内蒙的观众有个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能文善武，
1: 哦，
0: 既爱文的又爱武的。前边文的节目太多了，
1: 啊，
0: 我帮你的忙，咱这回不说相声，不来文的，咱来回武的。
1: 武的干什么呢？
0: 咱们给同志们来一回体育比赛，你看怎么样？
1: 哦，您这意思咱俩在这儿来一场体育比赛，
0: 提提尚武精神。
1: 好是好，
0: 对，
1: 不过体育的项目很多。
0: 项目多你随便挑。
1: 哦，让我挑。
0: 我是多面手。
1: 哦，
0: 样样精通，
1: 全会，
0: 哪样都可以。
1: 是吗？
0: 踢足球，打篮球，踢足球打篮球，足球篮球羽毛球排球网球乒乓球，田径体操游泳滑冰长跑短跑200米400米800米马拉西。
1: 我马拉西呀，啊，
0: 就是大家一块跑，最后马拉西了。
1: 您说的不对，
0: 那叫
1: 马拉松。
0: 对，98年又改叫马拉松了。
1: 干嘛改马拉松了？就叫马拉松。
0: 我是样样都可以。
1: 哦，您这意思吗？让我挑，
0: 你挑选吧。
1: 哎，您看这样行吗？
0: 嗯，
1: 今天呢，咱俩在这儿来一场足球比赛。
0: 很多观众都喜欢看足球，
1: 踢足球，
0: 足球是好
1: 啊，
0: 踢不了啊。
1: 怎么？
0: 台太小，踢不开啊。
1: 哦，地方小，
0: 连12码罚点球的位置都不够啊。
1: 哦，
0: 咱们得因地制宜啊。
1: 哎，要不然下象棋行吗？
0: 下象棋有困难，这个礼堂太大，棋子小，观众看不见。
1: 哦，棋子小，
0: 看着看着乏味，一会儿就讨厌了。
1: 哦，
0: 咱们得比赛热闹的。
1: 哦，还得要热闹的，
0: 让我们的观众看着有精神的
1: 啊。
0: 嗯，
1: 那我问问你，
0: 好，
1: 有一部电视剧你看见过吗？
0: 哪一部电视剧？
1: 叫《霍元甲》，
0: 80年代的武打电视剧。
1: 哎，
0: 1到20本。
1: 哎，
0: 《霍元甲》。
1: 哎，
0: 怎么回事？
1: 咱俩来一场啊，《霍元甲》式的武术比赛。
0: 通过《霍元甲》的故事，
1: 哎，
0: 咱们两个比赛武术，
1: 比赛武术，
0: 登台打擂。
1: 对，
0: 你这个代表擂台，
1: 这就是擂台。
0: 我上台打擂，
1: 行，
0: 你就来这个俄国大力士，
1: 啊，
0: 俄国大力士叫波索夫。
1: 俄国大力士，
0: 大个子，大胖子，1米87的个子，大肚子，一肚子毛。
1: 嗯，
0: 我上来用密宗拳72手，啪啪啪，抽你27个耳光，最后用霍家刀。
1: 你看还能练练，
0: 把霍家刀耍起来，拿，
1: 啊，真行，还能练刀。
0: 霍家刀跟你决战，这把刀
1: 是，
0: 刀光呀，光天灯。
1: 你等会儿
0: 啊。
1: 您这什么刀？
0: 霍家刀。
1: 这霍家刀我倒知道
0: 啊。
1: 您刚才这两下怎么回事？
0: 霍家刀有手绝招。
1: 什么绝招？
0: 宰猪。
1: 我这叫宰猪啊。
0: 你就来那俄国大力士。
1: 我不能来那俄国大力士。
0: 那你来谁？
1: 我来那霍元甲。
0: 你去霍元甲。
1: 哎，
0: 行，我去霍元甲家里头那个老头。
1: 谁呀？
0: 叫霍根帝
1: 啊，
0: 就是梳小辫那个霍老头。
1: 不不不，你先等会儿。你演那角色那是我爸爸。
0: 不要开玩笑。
1: 不，谁跟你开玩笑？我跟你斗，
0: 拿我开心。
1: 谁拿你开心？
0: 我来谁啊？
1: 你来那独臂老人。
0: 独臂老人我也不能跟你比赛武术。
1: 怎么着？
0: 武术这个玩意儿速度太快，
1: 嗯，
0: 万一一失手当把鼻子打破了，观众看着不落忍。我挑个项目比赛，既保险又安全，大家准高兴。
1: 那你说咱俩比赛什么？
0: 我得让我们的观众乐呵乐呵，高兴高兴
1: 啊。
0: 咱们给大家比赛一回啊。
1: 什么呢？
0: 叫吹大牛。
1: 这
0: 怎么样？
1: 吹大牛。
0: 对，
1: 您这意思咱俩在这比赛吹牛，
0: 说大话，
1: 就是说大话。
0: 对对对，
1: 这我得问问，
0: 嗯，
1: 咱们俩为什么要比赛吹牛？
0: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1: 啊。
0: 呼和浩特这些年你没来，这次我一来，我一看高楼大厦非常的多，
1: 嗯，
0: 在草原上六畜生旺，在工农业大发展，这些成绩好不好？
1: 好啊。
0: 怎么出来的？
1: 啊，
0: 这是我们的观众老百姓们干出来的。
1: 嗯，
0: 流血流汗淌大汗动脑筋干出来的。
1: 对对对，
0: 成绩可不是吹出来的。
1: 嗯，
0: 我们内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人人争当老黄牛。
1: 哦，
0: 谁也不喜欢吹大牛。
1: 说得对，
0: 吹大牛吹不出成绩来，反而荒诞滑稽。今天咱俩来一回吹大牛，让我们的观众看一看吹牛人的嘴脸是多么样的滑稽可笑。
1: 行，
0: 说比就比。
1: 哎，
0: 你我
1: 啊，
0: 双方吹牛运动员
1: 怎么样？
0: 进入场地。
1: 哦，还有入场式。
0: 1、2、3、4。
1: 你好，
0: 你好，
1: 向你学习，
0: 向你学习，
1: 我学习你吹大牛，
0: 我学习你说大话。
1: 嗯，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嗯，
0: 1998年全国吹牛甲级队联赛。
1: 好。

0: 这个我先吹啊，
1: 葛老师，哎，开吹，
0: 开吹啊！
1: 来，
0: 这个观众同志们，哎，我现在就要开始吹牛了，
1: 祝你成功，吹出亚洲去！嗯，使劲！
0: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1: 有两次就习惯了。
0: 行，今天呢，我是既来之则吹之。
1: 那当然了，
0: 各位观众，比别的我不行。要说吹牛啊，楼上楼下这么多观众，包括你李伯祥，你们哪位都比不了我。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有十几年的吹牛历史了。
1: 你差得多，我有四十多年的吹牛经验了。
0: 我告诉你，我的能耐可比你大，
1: 我本事比你强，
0: 我相声比你说得好，
1: 我相声比你说得棒，
0: 我的相声能把各位观众给逗乐了，
1: 我的相声能把大家给说笑了，
0: 我能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
1: 我能把你说得上吐下泻。
0: 不，你这传播火乱的，
1: 本事就是比你大，
0: 我的相声比你作用大，
1: 我的相声比你贡献多。
0: 你知道我的相声有多大作用吗？
1: 你的相声多大作用我怎么晓得？
0: 我告诉你啊，湖南省
1: 哪里？
0: 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市。
1: 湖南有个长沙市，
0: 长沙市有一个大歌舞厅。
1: 歌舞厅
0: 前些日子着火了，
1: 这可咋办？
0: 就这个大火呀，烧了三天三夜，
1: 哇，
0: 全市的消防队都去了，他愣没救灭。
1: 那可怎么办呢？
0: 最后用小货车把我给接去了。
1: 接你这个胖同志干什么去啊？
0: 到那儿以后啊，我冲着这个大火嘚不嘚嘚不嘚说了这么一段相声。
1: 对，
0: 您再看那大火，
1: 我瞧这火头
0: 哧溜啊，哧溜，
1: 真小，
0: 啪叽，
1: 怎么回事？
0: 它灭了。吹相声能救火，
1: 杜老师先别高兴，相声能救火你也比不上我。
0: 嗯，
1: 离咱们胡市不远有个包头市，
0: 包头，
1: 包头市那儿有一家奶牛场，
0: 嗯，
1: 那儿的奶牛闹情绪不下奶了，
0: 嗯，
1: 奶牛不下奶吧，厂长急坏了，这玩意解了产怎么办呢？赶紧拿直升飞机快到天津把那个李伯祥接来吧。
0: 接你，
1: 我到了奶牛场之后，我就嘚吧嘚嘚吧嘚，随便说了一段小相声。哎呀，感动的那些奶牛啊，顺着眼睛里头往外窜牛奶呀，
0: 火。哎呦，
1: 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牛奶太多了，开始防汛了。
0: 嚯，牛奶防汛呐！
1: 小伙子们都洗奶澡了。哎，
0: 那我也比你作用大，
1: 我还是比你强得多。
0: 离这儿不远，
1: 哪里
0: 还有个张家口市？
1: 张家口市，
0: 张家口市有一个苹果园，
1: 有个苹果园。
0: 这个苹果园里的苹果说什么也不长个儿了，
1: 这可咋办？
0: 又把我给请去了，
1: 把你接去。
0: 我站在苹果树底下，冲着那个苹果嘚不嘚嘚不嘚，又说了一段相声。
1: 对，
0: 您再看那苹果那个头，
1: 我瞧瞧这苹果这个，
0: 呼
1: 哇，
0: 呼
1: 哇，
0: 呼，我的妈呀，都变了大气球了。吹，
1: 哎呀，各位观众，这个杜老师可真能吹啊。
0: 您来，
1: 我还得努着力吹
0: 啊。
1: 就说咱们内蒙古的首府，咱们这个呼和浩特市吧。
0: 呼和浩特市
1: 这儿有一家养鸭场，
0: 嗯，
1: 那儿的鸭子两年多不下蛋了，
0: 嗯，
1: 鸭子不下蛋吧，领导急坏了，鸭子不下蛋减了产，我没法交代啊，快紧拿直升飞机快把李伯祥老师接来吧。
0: 又谢你。
1: 我到了养鸭场之后，我就说了一段大家在收音机里头经常听到的我那段拿手的传统老节目。
0: 哪一段？
1: 我说了一段叫报菜名。
0: 这段可不错。
1: 我说相声是真卖力气
0: 啊！
1: 我说的是蒸羊羔，
0: 嗯，
1: 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十几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香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狮眼，卤子鹅，山鸡肚脯，哒哒哒哒哒。我这个小嘴儿跟机关枪似的，说得我满头大汗。这些鸭子受了感动了，鸭子心里想，哎呀，我们两年多都没下蛋了，
0: 嗯，
1: 人家李老师这么老远给我们说相声，我们要再不下蛋太不够哥们了，
0: 嗯，
1: 这回不单要下蛋，
0: 嗯，
1: 而且要创造一个奇迹报答李老师对我们的好处，
0: 哦，
1: 想完了之后鸭子往地下一趴，
0: 嗯，
1: 就听扑哧吧唧，
0: 怎么样，
1: 吓出两条骆驼来，嗯，
0: 哦啊，哎呀，各位，鸭子下骆驼呀，
1: 这就叫超级吹牛家，
0: 那你也不如我，
1: 我还是比你强。
0: 我的相声
1: 啊，
0: 我的相声能治病，
1: 我的相声能医疗，
0: 我的相声治伤风，
1: 我的相声治感冒，
0: 我的相声治头疼，
1: 我的相声治
0: 什么，嗯，
1: 治脚气，
0: 脚气
1: 百元灵。
0: 我的相声能治大病。
1: 治什么大病？
0: 上回啊，有一位老太太
1: 啊，有一个老太太，
0: 这位老太太在床上
1: 怎么样，
0: 瘫痪了80多年了。
1: 那当然了，八十多年了，
0: 嘿嘿，
1: 好家伙，
0: 中西医也都请到了，愣没治好，
1: 那可怎么办呢？
0: 最后又把我给请去了，
1: 把你接去了。
0: 进门我先给老太太鞠了一个躬，
1: 很客气，
0: 然后我冲着老太太嘚不嘚嘚不嘚说了这么一小段相声。
1: 对，
0: 老太太听完了相声一甩拐棍，
1: 怎么样，
0: 坐

0: 上法国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去了。吹，
1: 我就不信这。哎，
2: 杜老师真能吹 啊！各位观众，我得玩命吹啊！
1: 你来，
2: 就说上个星期二吧，我特意到咱们呼和浩特来了一趟，我到南茶房那儿去了一趟。
0: 南茶房，
2: 我上火葬场里边说相声去了，我刚说了三分钟了，妈出了问题了。
1: 怎么了？
2: 连活的带死的蹦起来一块儿回家了。老张老王走，该回家吃饭去了。
1: 哎呀这个不错，他把死的愣给吹活了，
2: 这多大力量。
1: 那我也比你强，
2: 我还是比你好得多。
1: 你看见我这人了吗？
2: 怎么样，
1: 我这人是少年老成，
2: 我这个人是成熟的过早。
1: 我十一夜就上大学了，
2: 我十岁那年就当了教授了，
1: 我九岁就当科学家了，
2: 我八岁就能制造原子弹了，
1: 我七岁我就结婚了，
2: 我六岁我儿子就十三了。
1: 六岁儿子十三了，
2: 随便吹吧，别害怕，吹牛是不上税的。
1: 哎呀，要冲你这么说呀，我五岁就找老人班了，
2: 我四岁就有抬头纹了，
1: 我三岁就驼背了，
2: 我两岁就掉了牙了，
1: 我一岁头发就白了。
2: 糟糕，他把一岁这个数字给占去了。
1: 你可没岁数了。
2: 没岁数也比你强。
1: 怎么呢？
2: 还没生下来呢我就退休了。
1: 不像话。
2: 像话，
1: 没生下来就退休了，
2: 提前完成任务。
1: 你还是不如我，
2: 我还是比你强得多。
1: 看见了吗？我的个子比你高，
2: 我比你大六岁，有点驼背，实际上我比你高。
1: 我高，
2: 我高，
1: 我2.69米，
2: 我3.78米，
1: 我一天长一尺，
2: 我一夜长一丈，
1: 我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2: 百货大楼比我矮半头，
1: 飞机从我腰这儿飞，
2: 卫星从我脚下落。
1: 我高，
2: 我高，
1: 我脑袋顶着天，俩脚踩着地。
2: 哎呦，这不到头了吗？
1: 你没法再高了，
2: 还是我比你高。
1: 怎么呢？
2: 我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1: 你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
2: 见过这么高的人吗？
1: 你那脸呢？
2: 我们吹牛的人都不要脸了。
3: 看见您面熟啊。
4: 您认识我？
3: 姓杜啊。
4: 对，
3: 杜国志。
4: 哎，就是我。
3: 总没见。
4: 老没见了。
3: 老熟人。
4: 哎，对，
3: 老朋友。
4: 老朋友，
3: 当时饭去。
4: 谢谢，
3: 上我这喝茶去。
4: 我一定去。
3: 别客气，
4: 不客气。
3: 中二年月。用您钱不行？
4: 不行，
3: 您客气，我干什么？您这老朋友了，应该几块钱？你看有钱吗？
4: 我有钱，
3: 有钱给我10块。哎，你是
4: 稳住了，要钱呢？
3: 为嘛我找您要10块钱呢？
4: 为什么呢？
3: 看您这个胖个伦敦100多斤，又白又胖，往这一站，准是一个快乐家庭。
4: 哎，这话您说对了，
3: 对不对？
4: 我确实是快乐家庭。
3: 哎呀，我羡慕您呢，您家是快乐家庭啊。
4: 你也一定是快乐家庭。
3: 我差点。
4: 怎么的？
3: 我慢乐家庭。哎，
4: 慢乐家庭
3: 啊？
4: 什么叫慢乐家庭？
3: 我们家鸡吵过斗，老打架，老吵架。
4: 谁跟谁打架
3: 啊？吵得我这个心里头都不好受。
4: 哦，
3: 天天吵架。
4: 是啊，
3: 这不前两天又吵起来了吗？
4: 怎么回事？
3: 前两天闹家务事
4: 啊。
3: 前两天早晨起来不到8点
4: 啊，
3: 我正在被窝里头躺着呢。
4: 还被窝里头躺着
3: 啊？我爱说大字。
4: 嗯，
3: 我媳妇儿
4: 啊，
3: 我老婆
4: 啊，我知道。
3: 您知道？
4: 我知道。
3: 还是一女的。
4: 哎，废话，男的是你哥哥，
3: 这不废话吗？我正躺着呢，
4: 嗯，
3: 他找训我
4: 啊。怎么找训你？
3: 就是难为我
4: 啊。
3: 嘿，快8点了啊，还睡呢，能睡懒觉
4: 啊？
3: 该起了，嘿，起
4: 啊！
3: 我当时我就火了，
4: 你火了，
3: 我把小棍往肩膀一呸，我说我起呀，
4: 啊，
3: 我四想起，我四不得想起，
4: 哦，
3: 我破风筝
4: 啊，
3: 起不来，飞机没油。我没法起，我又起了，我又
4: 啊！
3: 你说他这不是找训我吗？
4: 哎啊！您这人，
3: 就我这媳妇儿，
4: 这是关心您，
3: 关心我。
4: 哎，
3: 那您说我是起，我是不起？
4: 你呀，困你就睡，不困你就起。
3: 哎，我媳妇儿就是这么说的。
4: 哎，
3: 困你就睡，不困你就起。
4: 这话谁说的？
3: 我媳妇说的。我媳妇
4: 叫我给赶上了，
3: 多包涵多包涵。起了之后啊，我这媳妇儿她还是找训我，
4: 还怎么找训呢？
3: 就继续难为我。
4: 嗯，
3: 这天不早了啊，咱天上不能掉馅饼，你出去外边奔奔去吧。
4: 哎，你得奔奔去。
3: 哎，大丈夫就怕这个子不孝妻不贤。
4: 嗯，
3: 他起来叫我背呢，我得跟他呛呛火。
4: 嗯，
3: 我告诉你，我是顶天立地男子汉，烈烈轰轰大丈夫。
4: 嗯，
3: 天上不能掉馅饼，这我知道。你们娘几个都得我养过，当然我姓李的奔去。
4: 嗯，
3: 现在我就奔去
4: 啊。
3: 现在我走，你看钟表，下午2:30奔回20000块钱来。
4: 嚯，
3: 咱们俩就是夫妻。
4: 嗯，
3: 奔回20000，咱就是夫妻
4: 啊。
3: 奔不回来
4: 怎么样？
3: 咱们就是出息。
4: 什么叫初七啊？
5: 初七的房钱，
4: 好记性。
5: 说完这句话，我气气哼哼的出了院，往外就走。我媳妇一看我真火了，她也是害怕，
4: 就是
5: 跑上前去的，她当当当当当，康康一把
4: 把您救回来了。
5: 我推出去了，
4: 推出去了，
5: 咣当就把大门插上。
4: 你看看，
5: 下午2:302万块钱，就和你说的啊，到3:01你要奔不回来，我带着孩子就改嫁去了。
4: 这就改嫁了。
5: 哎呦，我是杜先生，我听完这话，我心里头多难受。
4: 就是
5: 2万多块钱，下午2:30我奔回来，我是个男子汉，大话我是拉出来了，我上哪儿奔去？
4: 就是
5: 我奔不来呀、
4: 奔不来呀、
5: 转来转去呀、11点多了，我是府内无食，眼前没路，找不着朋友，借不来钱，这可怎么办？
4: 那可怎么办呢？
5: 常言说得好，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脱生。暗暗地拜罢父母养育之恩。但我李伯祥先生
4: 怎么样？
5: 自寻短见，自杀。我寻死了吧？不行，我活，我回去，我没有简面再回家。
4: 李先生，
5: 我死，
4: 您千万可别死。
5: 不行，您甭劝我，非死不可。
4: 老死不如赖活着。
5: 都这么说，我非死不可。
4: 您可别死，
5: 我不行，我非死不可。
4: 千万不能死。
5: 哪个孙子劝我？
4: 哎，你怎么劝我了？
5: 废话，劝你，我是孙子，我母。磨脖子，
4: 磨脖子，
5: 找一把快刀，蹭一下，马上我就完了。
4: 也行，
5: 我也不见我媳妇儿啊。磨脖子没刀啊，
4: 没刀。
5: 我转悠转悠，头里有一破烂摊，有一个小老头，这老头啊，有70来岁，不个儿不高，瘦不拉丁的。他摆着一小摊儿，有锉啊，有剪子，有改锥，有老虎钳子。旁边有一口切菜刀，这把切菜刀。还是新刀，我拿起来看，好家伙，这把切菜刀啊，那真是背后刃薄免血槽，杀人不见血光毫。紫薇薇蓝喇叭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锐气千条，明亮亮，一把大喇的切菜刀。我拿过来之后啊，我来了个吕备，他腰夜战八方藏刀式，叫了一声老头，往脖子上一横，我老头啊，这把切菜刀是谁的呀？老大70多岁啊，吓得胡子都撅起来。
6: 你问那把切菜刀啊，
5: 我的，没主。
4: 怎么没主了？
5: 对，他一说有主，我一抹脖子，他负不起责任来。
4: 就是，
5: 咱是名人，不能做暗事。
4: 是
5: 他既然说没主，
4: 怎么样？
5: 咱赶紧给他。放那儿拿走，
4: 拿走，怎么拿走了？
5: 他没主了，我还不拿走啊？
4: 拿着一把刀，
5: 哎呀，我肚子饿了。前面来一喝破烂挑大筐的，老贾，看看这多少钱？新刀，给我8.5块。8.5块呢？我买了4两花生米，我弄了半斤包子，弄3两酒，吃饱了喝足了，一包子鬼，兜里还剩2毛5分钱，哎，好，
4: 吃饱了，
5: 吃饱了，
4: 该自杀了，
5: 该自杀了，
4: 抹脖子，
5: 抹脖子，
4: 抹
5: 抹吧，
4: 抹不了，
5: 怎么的？没刀了，
4: 刀都换了包子了，
5: 刀让我吃了，
4: 就是，
5: 再上老头那去，怕他打我，
4: 那怎么办呢？
5: 我有办法。
4: 什么办法？
5: 我兜里有2毛5分钱，
4: 就是
5: 杂货铺里头买2毛钱的白糖。
4: 买白糖干嘛？
5: 对过有一个卖开水的水铺，我找他借了一大碗5分钱给他要开水，一大碗开水，我把这2毛钱的白糖放下去，晾的不凉不热，找块砖头往屁股底下一坐，我喝白糖水自杀。
4: 不像话，喝白糖水自杀。
5: 实验实验。哎，我这酒这也上来，包子也上来，他都吨吨吨吨吨吨吨，这碗白糖水不凉不热，慢慢悠悠的就下去了。往那一坐，闭上眼睛，20分钟，愣没死。
4: 废话，1钟头也死不了。
5: 但没死还想喝，
4: 那多新鲜呢！
5: 不但想喝，而且我还学到一点知识。
4: 学到什么知识了？
5: 想不到我李伯祥活了50多岁了，我这才知道，这个喝白糖水自杀嘛，是不发生效力的。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喝红糖水自杀也不发生效力。
5: 有学问，
4: 这不废话吗？
5: 最后我有一个好办法。
4: 什么办法？
5: 我上吊。
4: 哦，上吊啊！
5: 上吊，我不能在马路上上吊。
4: 对，
5: 大伙儿一看我死不了了，我上郊外的去，
4: 上郊区
5: 大开挖，找一没人的地方。我给水副掌柜的，这茶碗给您，几位别拦着我，我要上吊去了。几位回去啊，上吊，上吊，上吊，上吊，上吊。
4: 上吊你嚷什么劲儿？
5: 我一嚷，大伙儿得劝我。这位先生，您为什么上吊？我家庭困难，没钱过日子。那没关系，大伙儿给凑凑，一凑过凑28,000，我不就死了？
4: 没听说过，有那好事吗？
5: 他们嚷了半天，一人劝我的都没有，
4: 多新鲜！
5: 不单没劝我，大伙儿冲我乐，这小子恐怕神经病了。
4: 那你当神经病了？
5: 不行，刚着我死，跑到郊外去。

0: 郊外头有一片大开挖，大开挖过去之后，前面有一片小小的密松林，密松林正当中有一棵歪脖树，歪脖树底下扔着一根麻绳头子，估计也就在3尺半长。这是老天有眼，生有命，死有地，可能这根麻绳跟这歪脖树就是给我留下。
1: 对对对，
0: 没办法，
1: 没办法，
0: 搬两块砖头，把绳子捡起来，在歪脖树那拴好了一个绳子套，拴完了之后，我手扶着绳子套，老师啊，我眼泪就下来，
1: 能不难过吗？
0: 有这么一句话，
1: 哪句话？
0: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1: 是，
0: 事到如今，我是怎得不悲，如何不惨？我这一死无关紧要
1: 啊，
0: 我家里头老老少少一家的人家，倚靠何人？我上有白发老母，中有鹿鬓之妻，下有未成丁之娇儿
1: 啊，
0: 这才叫母老妻娇，子未成。我媳妇儿今年才40多岁，长得又白又胖，脑门发亮，说话亮堂，长得漂亮
1: 啊。
0: 我这一死她改嫁何人？还有我得子得晚
1: 啊，
0: 我这小儿子今年9岁，
1: 才9岁，
0: 长得跟小虎羔子似的，大脑袋，胖不伦敦的，别看9岁
1: 啊，
0: 说话比您都利索，
1: 有你这么鼻子吗？
0: 最使我伤心难过的，就是我母亲，
1: 老母。
0: 我妈妈年近80，她老人家皱纹堆垒，白发苍苍，老太太，不孝子，对不起你，失望养儿防备老，不料想竹篮儿去打水，漏勺儿去买风，枉担虚名，结果落长空。
1: 哎，
0: 为人子未能尽孝，死在他的面前，这才叫黄梅未落青梅落，白发人反送我这黑发人。越思越想越难过，面对吊绳我好伤情。眼泪望着吊绳，
1: 唱
0: 跪下了泪横，出言来不把这个旁人来叫，嫁了个你老娘，尊叫两三声，人家养儿都是防备的老，离了人家养儿，竹篮子去打水，漏勺儿歪风，光担虚名落长空，吊绳以外怀幼儿的命在吊绳里，还要想活命就万不容，这才是杨梅未落青梅落，外边人反送。你倒拦着我点儿去，真的也来拦着我
1: 张继伟，我越听越没让他再来一段
0: 什么不像话，我这上吊自杀，你听过西河大鼓？
1: 你还上吊？
0: 我一赌气我就吊上了，
1: 吊吊吊
0: 几位杠着咱命大，坐我这儿啊，
1: 怎么呢？
0: 跳了38分钟让没死，没死，我先坐着休息完了之后，我介绍再死。
1: 不，林总，
0: 吊30多分钟了没死？
1: 不可能
0: 啊！
1: 30多分钟没死，
0: 没死，
1: 5分钟就死
0: 啊！我吊30多分钟，半个多钟头，我掐点儿了，
1: 真没死
0: 啊！愣没死。
1: 哦，我知道了。您呢？脚没离地，
0: 离地好几尺高，离地好几尺高，愣没吊死。你这玩意儿，
1: 您吊什么地方了？
0: 吊脖子。
1: 吊这脖子
0: 不是吊这脖子，
1: 脚脖子呀，
0: 吊这脖子，
1: 一钟头也死不了。顶多落一打腰气，死不了那个。
0: 吊哪个？
1: 吊这个脖子。
0: 吊这个
1: 啊？
0: 那多勒得啊！
1: 多新鲜的，不勒得话死得了吗？
0: 5分钟准死
1: 啊，准死。
0: 你来给我看看。
1: 不来。你上吊我不上。
0: 打刚才你人又不地道，你老劝我死干嘛？
1: 谁劝你死？
0: 你惦记我这大褂？
1: 你大褂值多少钱？
0: 我告诉你，一个心死，一个闹自杀，没出息，不要脸，寻短见，
1: 是
0: 没有志气。咱是大丈夫。
1: 对，
0: 想办法挣钱搞事业，那才对了。
1: 对，
0: 我得想办法，我找朋友借钱去。哎呀，我的朋友去上海了，有的去南京，有的去广州，转了半天，天也黑了，也没找着朋友。我先回家，回完家明天再说。
1: 哎，
0: 别看我媳妇这么说，我先回家。太黑了，放你的走坏了，杠着我要倒霉。
1: 怎么了？
0: 鬼打墙，四面去黑，我都看不见了。我这是到什么地方
1: 找不着地方了？
0: 看不着，我是不是饿了？还是心里头着急呀？鬼打墙有办法。我蹲那儿拿手抱着脑袋，我缓缓精神，我就看见道。我蹲着这么一抬头，
1: 怎么了？
0: 我有好运气。我心眼好。我碰见狐仙爷了。
1: 您这是迷信。
0: 狐仙爷我亲眼看见了，眼见为实，我真看见狐仙爷，
1: 真看见狐仙爷，
0: 眼见为实啊。这狐仙爷有3尺多高。狐仙爷3尺多高，穿着是青道袍，白道领，戴着乌纱帽，腰里掖着一根小鞭子，用手还指点化我。
1: 真看见狐仙爷，
0: 这恐怕是大慈大悲，要点化我，
1: 有可能。
0: 我说狐仙爷请上，弟子李伯祥在下给您磕仨头。

0: 咚咚咚，我给胡仙爷磕大头，抬头一见，
1: 怎么样？
0: 胡仙爷一道暗光，滋溜，踪迹皆无，
1: 走了，
0: 在台阶上赏钱下来了，
1: 下来赏了，
0: 就是那现大洋、钢洋、银元、
1: 现洋，
0: 嗯啊，那东西，
1: 哎呀，
0: 这么一大路白花花的，
1: 嗯，
0: 没有100块也有80多块，
1: 啊，
0: 就在台阶那落着，
1: 哎呀，
0: 现大洋，
1: 嗯啊，这给我的，该招你发财，
0: 谢谢胡仙爷赏钱，我拿手指头往上一抠，这洋钱呐。
1: 把他抓过来了，
0: 康昌就是一口
1: 洋钱不咬人，
0: 黑狗白鼻子。
1: 哦，你倒是什么眼神？我听着不对，
0: 像话？
1: 对对对，不是胡仙爷显圣吗？
0: 打刚才就是这条狗。
1: 是啊，
0: 啊，
1: 不对不对，那您刚才说的3尺多高，
0: 我这么一过来，一猫脑袋，
1: 啊，
0: 这狗不知我要干什么，
1: 啊，
0: 哎，他坐起来了，他趴。趴着呢，1尺半高
1: 啊！
0: 他要坐起来，你看这狗，这不3尺来高吗？
1: 太好
0: 啊！
1: 哎，那怎么还穿着清道袍？
0: 他是一黑狗，他不是清道袍吗？
1: 那白道领，
0: 大白脖子，不白道领吗？
1: 我还戴着乌纱帽，
0: 他那俩狗耳朵直忽闪着，跟乌纱帽一样。
1: 腰里头还有根小鞭子，
0: 他那小尾巴直扑噜扑噜扑噜，跟小鞭子似的。
1: 怎么拿手还点唤你？
0: 有一苍蝇落这儿了，他那刀腮帮子呢。
1: 哎，怎么还大洋钱呢？
0: 他那洋钱是那狗是白鼻子
1: 啊！
0: 我一磕头呢，他把鼻子他落下来了，正好那鼻子我又看见了。我上去一抠鼻子，他能不咬我吗？
1: 那还不咬你？瞧这倒霉劲
0: 儿！哎，倒霉劲儿！我给狗磕仨头！
1: 哎呀，
0: 我心里头不服气，
1: 那能服气吗？
0: 猫块砖头
1: 啊，
0: 我得砍狗，
1: 得砍他！
0: 伸手一猫砖头啊，软了嘎叽没猫上来，
1: 怎么呢？
0: 拿手一闻呐，
1: 嗯，
0: 什么
1: 屎？哇！瞧这倒霉劲儿，
0: 把屎。抹在鞋上，拿鞋砍狗，
1: 砍吧！
0: 狗因为鞋上有屎，
1: 怎么样？
0: 把鞋叼跑了，
1: 狗把鞋给叼走。
0: 哎呀，我一条腿先追狗，站住！给我鞋！
1: 什么不是？
0: 虽说一里半地
1: 啊，
0: 狗一撒嘴，我就得把鞋拿过来，
1: 拿过来了，
0: 拍着拍着把脏东西拍下去，有一个小水沟，我把手洗吧洗吧，
1: 嗯，
0: 我可就进了市里了，
1: 到市里了。
0: 进市里头，我家住在东北角那边，
1: 嗯，
0: 正好路过东北角有个故意街，
1: 嗯，
0: 故意街那天挺晚了，
1: 啊，
0: 我一看别的买卖。都关门了，
1: 嗯，
0: 就有一家买卖没关门，
1: 哪家啊？
0: 故意街东北角往里边去，那过去不都是那个绸缎庄吗？
1: 啊，对，
0: 八大祥，
1: 有八大祥，
0: 瑞福祥
1: 啊，
0: 瑞福祥、瑞林祥、瑞增祥、广盛祥、千和祥、元和祥、庆和祥、义和祥、千祥义、祥林号，
1: 哎，八大祥。
0: 我说的这家是顶头那家瑞福祥，
1: 嗯，
0: 瑞福祥这好家伙，明灯亮火，来了一辆大汽车，
1: 嗯，
0: 开着门干嘛呢？打口外头运来好多那个桶子货。
1: 桶子货，
0: 皮桶子，
1: 哦，
0: 这穿那大皮袄啊，皮大衣啊，有虎腿的、虎素的、虎脑门的、虎爪仁的、虎浅的、虎脊子的，
1: 嗯，
0: 他这一个是12打，这12不算一打，12算一打，他那么一卷，正好这么一大捆，那伙计们扛的扛，架的架，都往瑞福祥那加皮袄桶，
1: 啊，
0: 这一个皮袄桶子没有2000块钱下不来，他这一捆呢10来个没有20000块钱下不来，
1: 哎，
0: 有一伙计侯六星，
1: 嗯，
0: 正夹着呢，
1: 哎，侯六星
0: 吃去，
1: 嗯，怎么了？
0: 掉下一捆皮袄桶子，
1: 哦，掉下一捆来，
0: 黄澄澄的就在那儿扔着，
1: 嗯，
0: 这2万多块钱，这是我的财，
1: 嗯，
0: 我可不能捡，
1: 嗯，走，
0: 这阵一捡，伙计过来了，
1: 啊。
0: 来，您家您看着了，好，谢谢您，您给我，你就得给人家
1: 啊，你给他吧，
0: 你给他那不白捡了吗？
1: 那不给他，
0: 不给他，不给他，那你明火抢，
1: 那怎么办？
0: 看看有我的财运没有？
1: 嗯，
0: 是我的财还在那搁着，
1: 嗯，
0: 不是我的财，学徒就看见了，待了半个小时，货也运完了，汽车开走了，大门也关了，灯也灭了，都没人了，这捆皮袄桶子还在那个地方放着呢。
1: 好，
0: 这可是胡先生先生，
1: 这是你的财，
0: 给我的财，
1: 哎，
0: 抱去，
1: 抱去，
0: 乐乐嘻嘻，啊，上去这么一抱啊，
1: 抱起来了，
0: 康康又是一口，
1: 又一口，
0: 这皮袄不咬人，一条大黄狗，
1: 哇，哦，又改了黄狗了，
0: 饿晕了，这趴一条黄狗，我愣说是皮袄桶子，
1: 是狐狸桶子，
0: 老说，哎呀，我这狗咬人呢，
1: 能不咬你吗？
0: 过来一看街的老头，
1: 嗯，
0: 废话，他躺着好好的，你抱他能不咬你吗？
1: 就是啊，
0: 他那躺着，你抱他，他能不咬你吗？
1: 对呀，啊，
0: 打刚才。我憋了你40分钟了，
1: 嗯，
0: 你老对着狗学嘛，
1: 啊，
0: 我们这儿丢6条狗了，
1: 拿我当狗贼了，
0: 偷狗的了，这怎么办呢，
1: 嗯，
0: 我赶紧跑吧，甩着，反正咬的也不重，咣当又摔我一跟头，
1: 又怎么了？
0: 有一大皮包绊我一跟头，
1: 嗯，
0: 皮包就在我眼前的呢，
1: 捡吧，
0: 不敢捡，
1: 怎么
0: 怕它咬我，
1: 好，咬怕了。
0: 我这狗我也怕，我拿脚踢踢，
1: 踢它干嘛？
0: 它要是皮箱皮包啊，它没动静。要是狗啊，我要一踢它，它我，你就跟我呲牙。
1: 对对对，
0: 哎，我这么一踢啊，
1: 怎么样？
0: 它没动，
1: 没动，
0: 是个皮包，
1: 是个皮包。
0: 我把它提了起来，我找一没苍蝇安静的地方，借着电灯杆子上面的余光，我打开皮箱这么一看。
1: 里头有什么？
0: 哪儿葫芦的？喜出望外啊！软件的衣服、值钱的衣服、三四件，里边还有珍珠项链、翡翠、猫眼、碧玺，当中间有一个小匣子。小匣子我打开一看，就那小元宝刻的20多个，100块钱一张的票子，3-4摞。还有这么一大摞美金，还有这么一大摞马克，还有这么一大摞英镑。这回我是小发财，
1: 真发财了。
0: 吴用问，这准是个贼赃，
1: 可能是贼赃。
0: 他偷完人家东西，他嫌气横着。哎，这钱让我捡着了，
1: 太好了。
0: 里边还有一根短短的小文明棍，我把它拿起来，我拄着棍啊，提着大皮包，我有了钱了。哎，有了钱，您这是干什么？
1: 干什么？
0: 中国人是最讲究孝母啊。
1: 对，
0: 我出来一天了，我母亲80多岁了，她惦记着我呀，
1: 不错。
0: 再者说，我妈有病，一到天凉她咳嗽，
1: 咳嗽，
0: 吭吭吭直咳嗽，没吃饭她更咳嗽。我有了钱了，我想起我爸来了，我得给我妈买点点心，
1: 这是孝子。
0: 买点点心，买点水果，买点鲜货，我得伺候伺候，孝顺孝顺我母亲啊，不能叫我母亲再咳嗽。
1: 对，
0: 我看看吧，北马路香村寨一品香这些大点心铺、水果、橘子全完了，干货店也完了，
1: 怎么办？
0: 哎呀，都关门了，这可怎么办？天太晚了，我怎么给我妈买东西？一进胡同，哎，胡同口外头有一家明灯亮火，写的是兴顺福北京酱园。
1: 酱园子
0: 就是卖酱菜的。
1: 哦，卖咸菜。
0: 哦，那家没关门。我进去，我进去买点东西，
1: 买点东西，
0: 买点咸菜、嘎头什么的，给我妈压咳嗽。
1: 咸菜压咳嗽，
0: 没有别的了，可不就买点这个吗？
1: 买吧。
0: 哎，我说掌柜的，您找一布包啊，您给我来4斤。这个酱黄瓜，4斤酱黄瓜，2斤酱萝卜，6个嘎头，来一罐虾酱，一罐酱豆腐，一罐臭豆腐，来4瓶虾油，2瓶酱油。我先给您300块钱，够不够？明天咱哥俩喝3张。
1: 好，
0: 给了300块钱，给我弄一蒲包，我这手拄着拐棍加蒲包，这手提着大皮包，我就进胡同了。有了钱了。咱得唱两句，
1: 还得唱两句，
0: 开心的啊！左手拿着一个文明棍儿，右手提了一个大爷皮包，两千票装里多少？哎呦哎呦
1: 哎呦什么呀？
0: 狗咬的疼，
1: 好还没忘。
0: 我这正唱着呢，你别说，还真有行家，
1: 还有行家。
0: 8号院里头有一位老太太，开个门只表扬我，
1: 怎么说的？
0: 是夸奖我。哎，黑星半夜12点半了，这谁在喊嗓子溜嗓子呢？我一看，我认得。
1: 哦，认得。
0: 我们房东。哦，我们住的就是他那房。我说二奶奶，这是我唱的，唱的不好听，您多原谅。唱的挺好。哦，感情是老李啊，唱的真不错。
1: 给人道谢吧。
0: 下月房钱你甭给了。
1: 哦，你给人谢谢了，
0: 你搬家吧，
1: 搬走了。
0: 你赶紧回家，
1: 回家。
0: 哦，谢谢您，赵二奶奶。我提着皮包，拿着东西，我就到我们家了。
1: 回家。
0: 推开门之看呢，还是我媳妇。你这一天不来，我们大伙都把你惦记死了。我说咱。妈呢？我妈在上房里头搭上茬了。哎，在这屋呢，在这屋啊！伯祥那小子，我的好儿子，快来看看妈妈吧。妈妈年纪大了，你出去一天，我不放心惦着你。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千里而不究啊！我这个岁数大，我惦记我的儿子，我身体不好，我咳嗽，接我上气不接下气。晚上我也没吃饭，你要有口什么东西吃，酥饽饽、辣饼子都行，你先给我来一口鸭，别让我咳嗽。我一听这句话，我眼泪都下了。我到了上房，我说娘啊，不孝子我可来了。以前儿子没钱，我让您受了苦了，受了罪了，我对不起您，我太不孝顺了。今天老天爷让我发财，我发了大财了。从今以后，您就给我享荣华受富贵吧。您不是想吃东西吗？儿子孝顺您，买了一大蒲包了，您不是咳嗽吗？您接过去您就吃吧。我妈那屋里头没点灯啊，我妈猫着黑就吃。老太太咔着咔着吃了2斤酱黄瓜，嚼着大半疙瘩头，又来了半斤酱黄瓜，又吃了半罐虾油，2块酱豆腐。没等老太太回口气儿，我就咚咚咚给老太太灌了1瓶酱油。喝完了之后，我把老太太放躺下，大悲为我，杜先生啊，也是我的好心感动天和地。我妈一宿愣没咳嗽，病好了，
1: 猴子了。
2: 给您也问个好，
1: 您干嘛还给我问好啊？
2: 好多日子没见了。
1: 哦，咱老没见了，
2: 老没见了。哦，想你。今天见着了。
1: 干嘛？
2: 没别的。咱们哥俩找地儿吧，咱们哥俩找地方聊聊，聊聊。
1: 没，
2: 好久没见了，咱们得聊聊。
1: 您等会儿啊，您跟我聊聊。
2: 对呀，
1: 我还没打听您是哪位了。
2: 你这么说话不叫观众笑话吗？
1: 不是，
2: 说的这么近乎，你不知道我是谁？
1: 认识是认识，忘了、
2: 忘了。哦，
1: 哎、
2: 对对对，贵人多忘事，
1: 你提个醒，
2: 就跟写信一样，提笔忘字了。
1: 对对对，
2: 你不知道我是谁了？想不起来了？
1: 想不起来。
2: 我给你提个醒吧。
1: 啊，
2: 一提醒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1: 对对对，
2: 你不是最爱看京剧吗？
1: 哎，我最喜欢京剧。
2: 对，我一说京剧，你不就想起我是谁来了吗？
1: 你是谁呀、
2: 还想不起来？
1: 没想起来。
2: 你真笨呢，京剧。我京剧里头不是有这四大须生吗？
1: 啊，四大须生我知道啊。
2: 是啊，
1: 马谈西洋啊，
2: 这不是四大须生吗？
1: 啊，哦，你是四大须生。
2: 我不是四大须生，我拿四大须生啊给你提个醒。
1: 哦，
2: 我是五大名旦。
1: 对，您等会儿，五大名旦呢、
2: 全国著名五大名旦呢、
1: 什么呀？我知道京剧界有四大名旦。
2: 四大名旦我听听都是谁？
1: 梅兰芳，尚小云，
2: 对，
1: 程砚秋，荀慧生，简称叫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2: 您说那四位老先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呢？
1: 啊，
2: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1: 嗯，
2: 现在社会发展了，一切都发展了，大名旦也发展了。后续的一位大名旦，现在是五大名旦了。
1: 是啊，
2: 现在就不叫梅尚程荀了，
1: 那现在叫呢？
2: 梅尚程荀李，
1: 李，这李是谁呀、
2: 李伯祥，后续的一位全国著名的李大名旦。
1: 哦，感情您是一大名旦，
2: 著名的大名旦。
1: 哎呀，那太好了。
2: 就是
1: 我可得问问您，
2: 问问
1: 您是花旦。
2: 花旦唱个红娘金玉奴，那戏路不宽，大名旦不能唱花旦。
1: 那么您是彩蛋？
2: 彩蛋的彩婆子，小花脸就能唱了。有大名旦唱彩婆子的吗？
1: 哦，您是武旦？
2: 我不是武旦，
1: 您是刀马旦？
2: 不是刀马旦，
1: 龟门旦？
2: 这就更不是龟门旦。
1: 那你什么旦？
2: 我是白虎旦。
1: 白虎旦呢？
2: 白虎旦。我是白虎旦。
1: 哦，感情您就是那白虎旦。
2: 对，现在您到天津一打听，有个李大白虎旦，那就是我。
1: 哎呀，太好了，那咱俩得好好握握手。
2: 哦，你也叫白虎蛋？
1: 我叫耍贫嘴。
2: 哎，什么叫耍贫嘴啊？
1: 废话，什么叫白虎蛋呢？
2: 白虎蛋你不懂了吧？
1: 啊，
2: 给你解释解释。
1: 啊，
2: 这白话说咱们北京的话
1: 啊，
2: 就是瞎白话瞎掰。
1: 嗯，
2: 云山五照胡说八道。
1: 啊，
2: 爱聊天。哎，这就叫白话。
1: 那么这蛋怎么解释呢？
2: 蛋呢是一种尊称。
1: 是啊，
2: 也是一种头衔。
1: 啊，
2: 但是你必须聊天聊到一定的水平，
1: 哦，
2: 才能授予你这个蛋的头衔呢。
1: 呵，哎呀，
2: 好，我聊天聊得好，大伙儿尊敬我，就管我叫白虎蛋。
1: 我说这聊天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2: 我聊天好处可多了，
1: 你说说。
2: 聊天的好处，第一，它能够抒发感情
1: 啊；
2: 第二，能够增长知识；第三，能够了解情况。
1: 哦，
2: 聊天最大的好处
1: 什么好处？
2: 它能够消磨时间。
1: 是啊，
2: 我就最爱聊天。我要聊上瘾来
1: 啊，
2: 我能忘了一切。
1: 是，
2: 我忘了冷，忘了热，忘了吃，忘了睡，一切都忘了。就有一样忘不了。
1: 哪样？
2: 忘不了喝水。忘不了喝茶
1: 啊！
2: 哎，对，说到这儿了，你们这儿沏茶了没有？
1: 没有，没有。
2: 我来一碗。有茶吗？
1: 没茶。
2: 龙井大方
1: 没有？
2: 小叶花茶
1: 没有？没有。
2: 茉莉猴魁、荒山老猪牙，我都能喝。
1: 全没有
2: 啊？
1: 没有茶水，
2: 没茶。
1: 哎，
2: 没茶，没茶，来点别的。
1: 什么呀？
2: 来点别的，酸梅汤、冰棍
1: 没有？
2: 雪糕
1: 没有？
2: 冰激凌
1: 全没有？
2: 小香冰、可口可乐
1: 没有？
2: 冰镇汽油
1: 没有？
2: 那来杯矿泉水，
1: 连自来水都没有。
2: 我想喝水。
1: 没水你能聊吗？
2: 你说什么？
1: 没水聊不了天儿。
2: 没水聊不了天儿。
1: 哎，
2: 小瞧人，没水我就聊不了天了。你瞧不起我呀？
1: 啊，
2: 这么点困难能把我李大白虎蛋难住了吗？
1: 呵，那就别提那白虎蛋了。
2: 没水有什么关系？小问题
1: 啊。
2: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诗说得好，
1: 哪句啊？
2: 叫酒逢知己千杯少。
1: 哦，
2: 有水没水照样聊。
1: 您这是哪国的古诗啊？
2: 中国的古诗
1: 啊。
2: 聊天嘛，主要是以聊为主，以水为辅。聊天不是为了喝水，喝水是为了更好的去促进聊天。
1: 嘿嘿，哎呀，不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聊天呢？
2: 不聊天我干什么去
1: 啊？
2: 一天到晚怪闷得慌的。
1: 哦，
2: 所以说我就聊吧。
1: 啊，
2: 上班聊，下班聊，挨个买东西排队，认得不认得也跟人聊。
1: 啊，
2: 碰见熟人我也聊。
1: 哼，
2: 今天碰见您了。
1: 嗯，
2: 我想跟你聊。
1: 不不不，您甭跟我聊，
3: 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2: 你说什么？
3: 我没时间。
2: 这就不对了
3: 啊！
2: 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3: 啊！
2: 对我来说，一天24小时，对你不可能一天24秒。我有时间聊，你为什么就没有时间聊？
3: 我哪知道
2: 呢？你查查原因
3: 啊，
2: 找找困难
3: 啊，
2: 哪方面阻碍你聊天了？可能是你家庭负担重
3: 啊，
2: 家庭有困难，
3: 嗯，
2: 家庭孩子多，
3: 嗯，
2: 上有老下有小，
3: 嗯，
2: 你无兄无弟无姐妹，
3: 嗯，
2: 缺胳膊少腿没脑袋，
3: 哎，我变肉墩子了。
2: 肉墩子你还怎么说话呀？
3: 这不你说的吗？
2: 这不是举个例子吗？
3: 啊，
2: 你家庭负担重，你就没有时间在家里聊了
3: 啊。
2: 上班的时候你再聊啊。
3: 我上班聊天啊，
2: 就是
3: 上班怎么聊天？
2: 我教给你啊。
3: 啊，
2: 现在上班聊天讲究是一份报纸、一张嘴、一盒香烟、一碗水。
3: 啊，
2: 上班之后你把烟抽足了，水喝透了，嗓子滋润好了，三五知己围上你，万一再有两个头头，你要把他们说动了，你就算拿了。大伙围上你，
3: 啊，
2: 你就开始聊吧。你可以不加思索，不动大脑，海阔天空，云山五照，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不负责任，满嘴放炮，说的大家哄堂大笑，落个人缘。都说你好，你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溜溜达达，2.78块，上班聊天是最幸福了，
3: 混吃等死合着不是？
2: 哎呀，你还可以当着张三说说李四，背着李四说说赵五，你来回瞎串悠，串悠，
3: 我串老婆舌子
2: 啊！
3: 我聊这个人家不爱听，
2: 聊这个不爱听
3: 啊！
2: 我给你出主意，
3: 嗯，
2: 你聊这个不爱听，你再换个题目
3: 啊，
2: 聊点别的，
3: 嗯，
2: 谈谈国际新闻，
3: 嗯，
2: 谈谈养花，谈谈养鱼。题目多得很呐，
3: 我们又聊上了，
2: 谈谈古代，
3: 嗯，
2: 说说现在，
3: 啊，
2: 谈谈未来，说说法国的雪佛兰，英国的奥斯丁，美国的佛特，德国的奔驰，日本的大丰田，意大利的菲亚特，究竟哪种汽车好？
3: 哎呀，
2: 当然了，哪种汽车你也没坐过，是不是？这个没坐过没关系，小报上登着呢，你可以做做参考嘛，也不算露怯呀。如果你聊性大巴，你还可以聊一聊近代史，什么叫中国的近代史，外国的近代史，你都可以聊聊。崇祯皇帝怎么单在煤山上上吊呢？
3: 真能聊。
2: 中国的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到现在斜了多少度？俄国的彼得大帝具体在什么地方战胜的路易十四？你还可以谈谈，还可以谈一谈这个德国的拿破仑，美国的丘吉尔，日本的罗斯福，苏联的瓦尔特，巴西的真由美，
3: 什么乱七八糟？
2: 哎，一点也不乱，你随便聊吧，
3: 随便，
2: 别爱聊什么聊什么，
3: 越说越不像话，驴唇不对马嘴呀，
2: 你说什么？
3: 驴唇不对马嘴，
2: 哎呀，这句话我得分析分析。
3: 啊，
2: 驴唇不对马嘴，
3: 嗯，
2: 驴唇不对马嘴，
3: 啊，
2: 驴唇不对马嘴，你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
3: 怎么讲？
2: 驴唇不对马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他们不懂嘞，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3: 为什么呢？
2: 你想这个道理啊，
3: 啊，
2: 驴唇不对马嘴呀，
3: 啊，啊，
2: 就是说他们不会接吻呐，
3: 啊。嗨，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2: 我说对不对？
3: 不对，您呢也别聊了，跟您那么说吧。
2: 怎么说？
3: 这人呢，我们北方啊，
2: 嗯，
3: 有那么一句老话，
2: 哪句？
3: 说有钱的能看白蛇传，
2: 嗯，
3: 没钱都不听白花蛋。
2: 你说不听白活蛋，那是一般的普通的白活蛋
3: 啊！您就是特级白活蛋，上班的时间我也不跟你聊天。
2: 上班时间不聊天，影响干活。
3: 哎，
2: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影响你干活了。
3: 什么条件？
2: 比方说吧，
3: 啊，
2: 嗯，举个例子
3: 啊，
2: 明天是星期日
3: 啊，公休，
2: 星期日你歇班
3: 啊，
2: 歇班你得买东西，
3: 啊，
2: 买东西排队，
3: 啊，
2: 排队咱俩排一块儿，
3: 哎，
2: 咱俩排队排一块儿，咱俩就聊着。
3: 你
2: 这你答应我，我就不，
3: 您先等会儿，
2: 嗯，
3: 我要买东西从来都不排队，
2: 不排队，
3: 哎，
2: 那和你买什么？
3: 嗯，
2: 啊，你买点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带的，那用不着排队，
3: 嗯，
2: 啊，有些个东西你就得排队，
3: 什么呀？
2: 特殊情况，
3: 嗯，啊，
2: 你比方说沈阳评剧院三团有一位老演员叫小俊廷。多少年没来天津北京了
3: 啊，
2: 这个老演员嗓音宽亮，韵味苍凉，
3: 嗯，
2: 唱得好，
3: 不错，
2: 评戏对花腔，到哪儿哪儿客满，
3: 嗯，
2: 你听他的评戏，嗯，你就得排队，
3: 嗯，
2: 你一排队咱哥俩聊上了。
3: 您先等会儿，您说沈阳评剧团，
2: 哎，
3: 小俊廷的对花腔，
2: 对，
3: 还真不错，
2: 就是
3: 我不爱听评戏，不排队聊不上。
2: 对了，我想起来了，
3: 哎，
2: 你爱看京剧，
3: 嗯，
2: 再举个例子说吧，
3: 啊，
2: 京剧院有一位老先生，
3: 嗯，
2: 高盛林，
3: 那不错，
2: 他唱京剧
3: 啊，
2: 他准备唱这个全本的牛皋下书挑拨车，
3: 哇，
2: 他演高宠，
3: 啊，
2: 绿色大靠，
3: 啊，
2: 粉底靴子红彩裤，
3: 嗯，
2: 高盛林的挑花车炉火纯青，
3: 啊，
2: 苍苍霸气登苍，
0: 哐起切切切切切，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
4: 高胜林一贴这出戏，你就得排队买票，你一排队，咱俩就聊上了。
3: 您说高胜林那挑花车，哎。

0: 真不错，我看过了，不排队聊不上，
1: 不排队，
0: 哎，
1: 我得想办法让你排上，
0: 哎，
1: 排队咱俩就能聊上了。如果说今天这个骆驼祥子这部演员刚演，买不着票，多好啊！你得排队。
0: 骆驼祥子，
1: 哎，
0: 我也没时间看，不排队，
1: 就是不排队，
0: 不排。
1: 你想个办法，你排一回吧。我这么大个子了，我四十来岁了，说了半天，你排一回，你就给我个面子，对不对？
0: 我不排，
1: 你排一回吧，你排一回，我央一央你，
0: 不排。
1: 你救救我，我谢谢你得了，我过了，你
0: 不搞，你爹。
1: 你排一回，咱俩就
0: 这排队有央个人的吗？
1: 我不是央着你排队
0: 啊，
1: 我是借着排队的这个当儿，咱们俩好好聊聊。
0: 哼，
1: 再给你个举个例子
0: 啊，
1: 哎，我想起来了
0: 啊，
1: 咱们北京人呐
0: 啊，
1: 95%以上的都是足球爱好者
0: 啊，喜欢足球，
1: 最爱看足球
0: 啊。
1: 假如有一个外国有名的足球队到工人体育场点名要跟我们北京足球队比赛
0: 啊，
1: 你看不看？
0: 哎，我跟这种人真没办法。
1: 就是，
0: 你说要不给他这面子吧，他影响我工作，他不走。完了，咱给他一个面子，
1: 怎么样？
0: 我喜欢足球，
1: 喜欢足球，
0: 明天跟你排队买球票去，
1: 这不就结了吗？
0: 您走行吗？
1: 绿影知音的啦、
0: 啊、
1: 当然我不能影响你干活啊、
0: 哎、
1: 不过有两句话我得跟你说清楚了、哎、这场足球你不看你可终身的遗憾。
0: 为什么呢？
1: 你知道是哪个足球队吗？
0: 哪个？
1: 南美三雄之首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0: 是啊，
1: 这个佛勒门格可了不得
0: 啊，
1: 过去的迪迪瓦瓦查仙农连这个球王贝利都是那球队培养出来的
0: 啊，
1: 那是巴西甲级队的尖子，3-0战胜过利物浦。
0: 嗯，
1: 他点名到工人体育场要跟我们北京队比划比划。
0: 嗯，
1: 咱们北京队可也不是好惹的
0: 啊，
1: 北京队打建国以来是老牌甲级队，
0: 嗯，
1: 多次取得全国冠军。
0: 对对对，
1: 这不是前天下午吗，在上海赛区，
0: 嗯，
1: 最后一轮以1-0战胜上海队
0: 啊，
1: 取得44分获得全国冠军。
0: 好好
1: 啊，
0: 嗯，
1: 这是值得祝贺。
0: 嗯，
1: 士气正旺
0: 啊，
1: 教练员、
0: 嗯、
1: 李松海、曾雪林连夜开会召集队员，
0: 嗯，
1: 咱们拿一个最强大的阵容、
0: 嗯、
1: 跟他比划、
0: 嗯、
1: 什么叫沈祥福啊、
0: 嗯、
1: 刘立福、刘德利、中锋的刘青、
0: 嗯、
1: 什么这个李公一、古大全、大后卫于景莲，这边是汪东兴、张东平，下边是杨昭辉、
0: 嗯、
1: 另外老队长八号、
0: 嗯，
1: 老队长八号您都知道，
0: 啊，
1: 洪延硕也报名参加了，李江二猛将李维肖、李维淼也来了，
0: 啊，
1: 还有一个老守门员叫王俊生，
0: 嗯，
1: 也参加了，
0: 啊，
1: 还加上现在的这个守门员，
0: 嗯，
1: 陆向斌，
0: 嗯，
1: 这俩守门员都好，
0: 哎，
1: 王俊生、陆向斌，
0: 嗯，
1: 俩守门员各有特点，
0: 嗯，
1: 既然如此，
0: 嗯，
1: 俩人一块上，
0: 哎，等会儿，这可不像话了。
1: 怎么不像热闹？
0: 俩守门员一块上
1: 啊，一块上啊，
0: 那怎么踢呀、
1: 啊？一人半场啊！
0: 哎，
1: 最强的阵容，北京足球队要大战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0: 嗯，
1: 这个消息传出去可了不得了
0: 啊！
1: 这场足球赛呀、
0: 啊，
1: 轰动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包头市、石拐区，连五档高喇嘛庙的喇嘛都知道。
0: 嗯，
1: 哎呀，好，嗯，人太多了
0: 啊！
1: 你瞧吧，那些个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赶大车的、骑毛驴的，都上北京看球来喽。头一天晚上，朝阳门这地方汽车都过不去了，
0: 是
1: 有背折叠床的啊，有披着大衣的，都是排队买票。第二天7点来钟，了不得了
0: 啊！
1: 工人体育场那个排队的那个人物啊，人山人海，排的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打工人体育场排到了神路街，打神路街排到朝阳门，进了城里又排到了东四，打东四一拐弯排到灯市口，打灯市口往南走又排到了东单，过长安街到崇文门。出了门脸又排到了花市，打花市排到瓷器口，瓷器口顺着大马路还往前排，往南排，还没排完。
0: 您先别排了，排了半天了，我在哪儿站着呢？
1: 哎呦，坏了，我把你给忘了。
0: 就是啊，
1: 我进不排队了，我把你给忘了。
0: 哎，
1: 这么多人，你在哪儿站着呢？
0: 我在哪儿呢？
1: 你在哪儿？我得找你啊！
0: 找我？
1: 哎呀，我知道这大胖子在哪儿站着呢。
0: 就是，
1: 大胖子不行，我得借一望远镜，借一望远镜，我找。我知道大胖子在哪儿，哎哎，可找着你了。
0: 我在哪儿了？
1: 你在天坛东门那儿忍着呢。
0: 嚯，可是我最后一个啊。
1: 最后一个，
0: 不着急不着急啊？
1: 最后一个16万人，你得什么时候能排上队买上票？
0: 就是
1: 时间一长，你身体又胖，
0: 对，
1: 你就着急，着急急得厉害，急得你头也晕了，眼也花了，耳朵蒙了，舌头干了，胳膊肿了，脖子酸了，腿也直了，腰也弯了，站也站不住了，眼看要瘫了，嘴里吐白沫了，眼睛往上翻了，
0: 喂，行，等会儿，我活得了活不了啊？
1: 眼看您就半死不了活的了，
0: 这可怎么办呢？
1: 正在危险的这个当中
0: 啊，
1: 有一说相声的，冲你耳朵一嘀咕，嘿，杜国志
0: 啊，
1: 快睁眼看看，救命星来了，
0: 谁来了？
1: 你睁眼那么一瞧，李伯祥来了，
0: 你来了，
1: 看见我了。当时你这个精神马上就振作起来了，你看见我之后啊，由鱼得水的一样，就好像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真好比6月3伏送了一大碗酸梅汤，又好比2年都没吃荤腥，今天见着烤鸭子了。
0: 呵，哎呀，我看你有什么用啊？
1: 看见我跟你排队排一块儿啊，我跟你聊天啊，我一聊天呢，你不就解腻味了吗？你喜欢听什么？
0: 我喜欢足球啊，
1: 喜欢足球，咱们就对症下药，我就跟你聊聊足球，咱们就谈一谈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
0: 啊，
1: 说一说这个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取得了世界冠军，再谈一谈这个巴西足球怎么样的过分自信，他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法国队的铁三角究竟厉害在哪里，另外卡麦隆啊有一个守门员外号叫黑蜘蛛，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咱们还可以谈一谈世界球星的名字，现在世界的球星啊，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啊。你像这个阿根廷啊，有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有季科、苏格拉底、法尔考；这个意大利有罗西，还有西德有鲁梅尼格；波兰的波涅克，法国的普雷提尼，苏联的达塞耶夫。
0: 嘿，哎呀。
1: 球星是越来越多，不过现在大家伙还有一个谜到现在揭不开。
0: 什么谜啊？
1: 这个谜啊，这个谜不好揭开。
0: 你说说，
1: 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啊，他能不能敲开意大利队肛门索夫的铁大门？
0: 对，
1: 如果他这一下短平快，
0: 能断
1: 时间差也行。
0: 不像话，
1: 单背飞？
0: 什么单背飞
1: 啊？
0: 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
1: 打排球的。
0: 对呀，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了？
1: 是啊，他连环会啊，足球、排球大联赛啊，
0: 没听说过，连不到一块。
1: 说了半天，我也没离开球啊。怎么了？
0: 我又上他当了。
1: 怎么了？
0: 说不聊，又跟他聊那么半天。您呢？
1: 怎么了？
0: 快走吧。
1: 为什么？
0: 我有工作
1: 啊。
0: 您这是穷聊。
1: 穷聊啊，具体来说就是说这个聊天啊，它又经济又省钱，是最便宜的这么一项活动。哎呀，所以说这个穷聊你不好啊。怎么了？
0: 我呀不跟你聊了。
1: 为什么？
0: 你嚼得我脑袋都疼了。
1: 脑仁疼？
0: 哎，
1: 那没关系，我都止疼药片。你吃两片再聊。
0: 我不理你。
1: 不理我？
0: 哎，
1: 你不理我，我理你。
0: 走，
1: 你走，我追着你聊。
0: 哇，
1: 你上哪儿我追你哪儿，我叫你知道知道天津白货蛋的厉害。
0: 嗨，您就别提这白货蛋了，
1: 比原子弹都不在一家。
0: 我要跟您这么说吧，其实啊，我这个人并不反对聊天。
1: 不反对？
0: 哎，
1: 那咱就聊吧。
0: 不，甭聊。
1: 你不反对啊？
0: 不，你呀、啊，等我把话说完了。
1: 哦，你说你的吧。
0: 哎，
1: 我爱听别人瞎聊。
0: 我也变了瞎聊了。
1: 你可以说话吗？
0: 您别着急。
1: 嗯，
0: 您比方这么说吧。
1: 怎么说？
0: 有几个人坐在一块儿，谈谈工作，聊聊学习，交流交流思想，探讨一些个问题。
1: 嗯，
0: 我认为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
1: 对对，
0: 因为人类创造了语言，就是为了表达思维的。
1: 是，
0: 如果都像你一样，一天到晚穷聊臭叨瞎白话，谁有功夫奉陪你呀、啊？你这是一种啊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的表现。你又不能一个人冲着镜子聊，
1: 实在没人，只好冲着镜子聊呗。那怎么办呢？
0: 那你要找着人呢？
1: 这不找着你了吗？跟你一块聊吗？你又不愿意呢，我怎么办呢？
0: 哦，你找着人，你就跟人聊起来没完呢。
1: 就是啊，
0: 人家出于礼貌，出于面子，不能够不理你。
1: 哦，
0: 其实呢，人家心里头讨厌你呀、
1: 啊。哦，讨厌我，
0: 因为你影响了人家的工作，妨碍了人家的学习呀、啊。
1: 对，
0: 尤其不应该的是，上班不干活，你净聊大天啊。要都像你这样，四化怎么实现呢？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富强啊？现在为了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呢。少说空话，少说大话呀！我劝你呀、啊，别当白活蛋了。 当一位努力工作的实干家吧。嗯，
2: 怎么了？
1: 好，嗯，高，哎，感谢，啊，非常感动。

0: 错了就行。
1: 常言说得好，
0: 常言说什么呢？
1: 人不可貌相啊，海水不可瓢碗。
0: 瓢碗，那叫斗量，
1: 都是一样啊。想不到，你老兄如此善谈，这么样的能讲，并且讲的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既有诗意又有哲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0: 哎，知道了，
1: 老师。刚才您对我的批评、对我的指导、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忠告，我认为那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和蔼可亲的、一针见血的、击中要害的。我向您表示感谢。您真是一位好同志，您是一位大好人。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好朋友，您就是我的好老师，您就是我的好先生。别客气，您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就是我的指挥塔，您就是我的引航标，您就是我的指路灯，您就是我的照明弹。
0: 哎，什么呀？
1: 常言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说的话我爱听，您说的话有用处，可惜您说话说的太少了，您的话我没听够，这个怎么办？
0: 怎么办？
1: 这样吧，明天上午我到你家去一趟。
0: 干嘛去？
1: 咱们俩再好好聊聊。
0: 别聊了。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龙门石窟是中国石刻艺术宝库之一，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
3: 有效地改善了它的保存状况，使文物的寿命得到有效的这个延长，我们也是很有成就感，也是很开心的。
4: 如果就是未来出现这种不可抗拒的这个力量的时候，我们还有这个数字资源可以对这个石窟呢进行一个恢复，
5: 就是不断的以新的形式、新的视觉语言生动地呈现我们的石窟艺术，也尝试在分析是什么样内容会更让大家好接受一些。
2: 他们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用行动谱写青年守护文明的时代答卷，
3: 对我们来讲也是也很高的这个荣誉吧，也希望大家继续来支持我们，把龙门石窟更好的来保护好、研究好。
4: 希望就是在今后的工作中能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去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向世界展示中国石刻的千年艺术。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河南洛阳城南两山对峙，伊河中流，只见崖壁枯堪密布，造像大小各异，这就是龙门石窟。历经1500多个春秋的龙门石窟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宝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之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2000年11月，龙门石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何让这座石刻艺术的瑰宝历久弥新，在新时期仍然散发独特魅力？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就承担了龙门石窟保护修复、技术研究、遗产监测、数字化保护等重要任务。团队现有成员52人，其中35周岁以下青年37人，占比71%。
3: 我叫马朝龙，主要负责我们石窟的相关保护的工作。毕业之后就进入了龙门石窟，从事文物保护，目前已经有29年了。
2: 马超龙是这支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的负责人。他介绍说，我国的石窟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而石窟的地质构造等等又各不相同，因此石窟保护的困难不少，没有统一不变的技术方法。
3: 我们国家的石窟数量也很多，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它的环境差异比较大，同时呢，岩石的质地并且造像的它的工艺也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敦煌莫高窟，它是砂砾岩为主的石窟，然后来在壁面来做壁画和泥塑，它的那个建造工艺和材质和我们龙门的差别比较大。另外它的环境差异也比较大，比如说石窟有南方潮湿环境下的，比如降雨量影响比较大的，另外像北方它有一点干旱干燥地区的，还有我们龙门属于这个中原地区，它的又有这种温暖潮湿炎热，也有相对比如说雨季它的降雨量比较强，同时那个旱季呢也是比较干燥的。所以说呢，它的一个分布范围广，数量多，另外就是环境差异，岩石的组成包括它的施工工艺呢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说呢，就造成我们每个石窟点保护的它的相关的一些技术、一些方法，有共性的，也有很大的区别。
2: 龙门石窟是享誉全球的石刻艺术宝库，是我国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千年前，匠人留下的遮雨石板、石刻窟岩、排水沟等石物， 现在仍然在发挥着保护石窟的重要作用，彰显出古人的智慧。但是在自然侵蚀下加上人为因素，龙门石窟一直受到病害侵扰，因此我国从很早就开始对龙门石窟开展保护工作。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团队利用专业人才优势，运用高科技手段，完成85项重大文物保护科研项目，实施了奉仙寺、宾阳三洞、莲花洞等大型石窟寺保护修缮工程。马朝龙介绍说，
3: 从早些年老一辈的保护工作者，他们开始就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工作，也为我们积累了很好的这个经验。但是呢，我们现在还面临着比如说我们的渗漏水还有风化这些比较棘手的这个病害吧。但是多年来吧，

0: 比较理想的效果。另外，比如说我们针对一些露天雕刻，它的渗漏风化的问题，我们就是利用天然的一些材质，包括石材，我们当地的一些原材料来做一些铺岩，来减缓文物的受环境的影响，改善它的保存环境。同时呢，我们在实践过程中，比如也逐步摸索探索，你比如说利用一些科技的手段，利用比如 3D 打印技术，来做一些在这洞窟做一些保护和支撑和导排水的处理，这样效果也比较好。这就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吧，将传统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也起到了很好的这个效果啊。
1: 在龙门石窟保护工作过程中，时不时会有一些惊喜和发现，比如发现唐代石刻《金刚经》，比如首次在卢舍那大佛面部检出金银元素与彩绘痕迹等等，这对马朝龙和团队来讲都是很开心和难忘的时刻。而且觉得文物面临的渗水、病害等各种问题时，大家也充满了成就感。
0: 比如说，就像前一段我们在保护工作过程中发现一处那个新的《金刚经》，这都是很让我们意外的惊喜。另外，比如说我们在奉贤寺保护过程中，对卢舍那大佛它的一些贴金、一些琉璃，这些都是珍贵的。这些现存它的这些发现呢，我们都是很开心和难忘的一个经历。有时候通过我们的一些努力，解决了比如说一尊造像渗水的影响、一些植物的影响，我们对它进行处理之后，有效地改善了它的保存状况，使文物的寿命得到有效的这个延长，我们也是很有成就感，也是很开心的。
1: 团队围绕石窟保护核心难题，近年来承担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项省级重点项目，打造检测、分析、评估、修复全链条一体化平台，相关模式被业内推广，团队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2025年8月承办2025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与全球专家共商石窟寺保护前沿议题，系统推介龙门石窟的科学保护体系与技术创新成果。马朝龙认为，走出去和请进来，加强交流和合作很有必要，也很重要。
0: 我们石窟界的，我们的交流是很多的，一个是我们龙门是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石刻专业委员会的所在地吧，每年要开相关的年会，大家来共同分享讨论一些包括我们石窟艺术考古研究上的成果，还有我们相关保护的一些成果，大家来相互交流。另外我们还有相关的各个单位之间的这种交流，比如我们到各个石窟来考察学习指导走动和交流。另外就是一些学术会议、一些论坛，比如每年一度的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我们在论坛上除了龙门分享自己的成果，还有兄弟单位大家来共同分享最前沿的一些成果和一些经验。另外就是我们龙门的保护研究也还是要多走出去引进来，比如让更多的国外的一些机构和院校吧，我们来联合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保护科研工作，通过多种方式吧，来相互学习交流。
1: 经过多年发展，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中心的队伍不断壮大，从最初几个人发展到目前的约20个人。年轻人对一些问题能提出新的看法，提升文物保护的效果。马朝龙对年轻人的工作寄予厚望。
0: 年轻人很有朝气，更有活力。我们老同志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但是可能新的年轻人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他们的知识呢更前沿，补充新鲜血液是很好的，是我们文物保护的新生力量。我对他们我觉得还是有很高的期望。
1: 获得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让马朝龙很开心，他希望能继续得到社会各界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支持。
0: 多年来大家都是默默无闻的从事我们石窟最基础的保护工作吧，好几代文物保护工作者都在努力的来工作。目前我们团队取得这个荣誉吧，一个是我们部门，另外我们单位兄弟部门大家一起来支持和共同努力的这个结果吧， 对我们来讲也是也很高的这个。

0: 荣誉吧，很开心吧。
1: 谢谢各界对我们龙门保护的关注，也希望大家继续来支持我们，把龙门石窟更好的来保护好、研究好。
2: 张国峰今年40岁，在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从事数字化相关工作。他认为，对于龙门石窟而言，风化和水的侵蚀是石窟保护需要解决的两个主要难题。随着科技进步，数字化技术已经深入到石窟保护，甚至是文物保护的方方面面。其中，构建高精度的数字资源库是数字化保护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3: 从2021年开始，我们龙门石窟研究院就启动这个三维数字化资源库这个建设，主要是围绕着龙门石窟这个代表性洞窟来采集。龙门石窟虽然有2345个窟龛，但是有代表性的这个重要窟龛呢，差不多就是50个。然后呢，主要就是围绕这个50个这个洞窟来进行一个高精度数字资源库的一个构建，以达到对洞窟的一个全方位的记录。如果就是未来出现这种不可抗拒的这个力量的时候，我们还有这个数字资源可以对这个石窟呢进行一个恢复。同时呢，就是这些数字资源呢，也为将来这个文物保护啊和研究提供这个更精准的数据。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构建这个高精度数字资源库。
2: 2026年，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6座塔区域对造像进行保护加固过程中，工作人员于崖壁间辨识出一处唐代石刻佛经。随后，龙门石窟研究院正式启动该石刻的专项保护与系统研究工作，采用无损检测、高清三维扫描等现代科技手段，完整留存石刻原始风貌，最大限度保障文物本体安全。张国峰说，
3: 他们发现那个金刚经，然后我们就给他就是做的有数字化，就拿着这个数字化这个扫描仪，我们就把他这个经文啊什么都扫了一下，把这个裸露在外面的崖壁上面的这些碑刻题记给它变成这个数字信息储存到电脑上面。
2: 张国峰介绍说，数字化保护始于高精度数据采集，同时还深入开展了数字化虚拟修复与数字复位，进而借助 3D 打印技术，让造像真正实现伸手合一、复位合璧，并在全国各地举办了数字化成果专题展览。
3: 像我们这有一个例子，就是最美观音万佛洞外面有一尊，就是差不多90公分到80公分高的这样一个观音像。不幸的是，在这个上世纪20年代，它被破坏掉了。但是在破坏之前，有一张就是老照片，看到它没有被破坏之前的样子。然后呢，我们就通过这个数字化的一个虚拟修复，补齐了那些破坏的地方。这个就是残损文物的一个虚拟修复，还有一个就是流失文物的一个虚拟复位。你像龙门石窟这个有很多造像就是流失到海内外，那我们就通过这个数字的这个扫描，把那些就是流失到外的这个文物进行就是扫描完以后，然后 3D 打印进行一个复位。复位完以后呢，我们还办的有这个数字化的成果的巡展。从2023年年初开始办的这个数字化成果展，一直到现在，差不多就是每年都是在外面进行，就是全国各地的一个就是巡展。
2: 张国峰介绍说，龙门石窟有很多浅浮雕，更容易受到风化和水的侵蚀。如何对浅浮雕开展数字化保护呢？经过和武汉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发，对微浮雕的数字化保护取得技术突破。2025年，由龙门石窟研究院申报的龙门石窟微痕浅浮雕三维建模及纹饰图案的自动理解与建库检索项目，入选了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优秀案例。在多年工作中，张国峰感受到研究院的学术氛围浓厚，大家对这些千年艺术瑰宝始终存有敬畏之心。
3: 龙门石窟研究院嘛，它相对来说学术的氛围会比较浓一点。你像我们有时候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像我们主任就会拿着这个石窟的总录，然后通过这个总录，然后一遍遍在石窟里面再进行这个学习对照，都是在不断加深的这样一个过程。
2: 团队获得2026年度中国

0: 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张国峰感到很光荣也很兴奋。
1: 身为其中一员，感觉特别开心，特别兴奋吧。并首先感觉这个不是特别容易，再个就是感觉这个奖的分量也会比较重一点。也是一份荣耀，希望就是在今后的工作中能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去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学舞蹈艺术专业的侯怡如是一名95后，负责龙门石窟研究院国内国际新媒体矩阵的宣传工作。
2: 也是来到单位之后，然后才近距离地感受龙门石窟，尤其是走到奉天寺的时候感到非常的震撼，就是无法想象在古代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是如何打造的这么一个巨大的摩崖佛龛，规模宏大，气势恢宏，而且造型还非常的精美，是我们无法想象在不借助现代工具的条件下是如何开凿的，也为古人的这种智慧所折服吧。可能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到这种学术研究的氛围里确实有一点枯燥，但是了解了之后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也是兴趣比较浓厚，因为毕竟石窟里还有一些跟舞蹈相关的元素，比如说是飞天呀、祭月呀这些，包括之前比较火热的这个龙门金刚，其实都是舞蹈元素，所以其实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0: 侯怡如介绍说，为了让更多人感受龙门石窟的文化艺术魅力，团队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和国内其他单位合作开展云上龙门直播，吸引了不少观众。
2: 我们也一直在摸索中，一个是如何将我们这个龙门石窟的这些知识，然后能够详细的、尽可能的让大家能接受，然后觉得感兴趣。我们也一直有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比如现在比较火热的 AI 制作，我们也在尝试当中。我们国内的话，从22年开始就连续开展了8季的这个云上龙门的系列直播，我们先后牵手了云冈石窟、南京栖霞山、河北的响堂山以及广元石窟等等8家单位，然后共同进行这个线上直播，向观众深度的解读我们这个石窟的艺术以及历史。
0: 随着外国游客增多，龙门石窟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提升。2025年8月，龙门国际传播中心正式成立，中心依托龙门石窟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海外的主流社交媒体开通了账号，通过多语种多形态的传播体系，以更生动的方式向世界展示龙门石窟的千年艺术。侯怡如介绍说，
2: 海外的话，我们就是建设我们龙门国际传播中心，然后通过平台测试，然后以及用户画像的这个迭代，去针对不同的平台受众以及内容偏好进行差异化的策划。今年春节前后，我们也跟洛阳国际传播中心联手打造了这个龙门石像以及我在龙门修文物这样的系列短视频，先后在我们的2个平台上播出，以这样的形式向观众去解读龙门石窟。然后目前粉丝数量呢是已经超过了9万，然后其中像 Facebook 粉丝数量已经超过了4万。我们其中制作的这个刘想文物主题的短片，他们曾经离开也正在回来，这条单条的播放量就超过了3万。还有就是我们运用 AI 技术制作的短片，也单条播放量就突破了1万，就是不断的以新的形式、新的视觉语言生动的呈现我们的石窟艺术，也尝试在分析是什么样内容会更让大家好接受一些。大家都是非常受到震撼，也会留言说想要到实地来参观。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每年的广交会都是一场跨越山海的约会，全球采购商如约而至，
2: 客流量特别大，印象比较强的客户主要一个是德国的跟美国的。
3: 我们对农业无人机很感兴趣，因为这在格鲁吉亚是一项创新技术。
1: 被誉为中国第一展的广交会已走过近70年历史，迭代升级不停步，含金量十足。
4: 我来了好多次了，每次看到新创意、新想法、新技术都觉得很棒。
5: Quality is very good.
6: 搭载了 AI 的产品质量很好，价格很有竞争力，因此我们很满意，并且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扩大业务合作。
7: Some people were interested.
8: 有些人看了直播很感兴趣，然后联系我们。我们今天去拜访了参展商。
1: 资讯有故事，聚焦广交会不断提质升级，架起全球贸易新桥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第139届广交会在热闹的氛围中已进行了2/3。4月27号，广交会第二期线下展落下帷幕，而马上第三期线下展也将在5一假期举办。这场被誉为中国第一展的国际贸易盛会，再度成为全球经贸合作的焦点。这是15五开局之年的首个广交会，货通天下，天下货聚，这个办了快70年的国家级展会有什么新变化？作为一个国家级外贸平台，广交会是如何更好服务中国外贸提质升级的呢？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中国外贸依然强势开门红。今年一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11万亿元，同比增长15%。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在广交会现场有了最佳注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7.57万个，参展企业超3.2万家，创出历史新高。人潮涌动背后，是全球采购商对中国制造硬实力的认可，也是来中国寻找新机会的迫切期待。有两位采购商这样说道。
9: 我感到惊喜又目不暇接，因为有太多的事儿要做，太多的产品要看。
4: 我来了好多次了，每次看到新创意、新想法、新技术都觉得很棒。
1: 延续3届设立的服务机器人专区是本届广交会第一期的热门专区之一，其中外骨骼机器人体验区是热门打卡点之一。轻量化、智能识别、多场景适配，参展的外骨骼产品不断升级，参观者排起长长的队，都想亲自试试能让人变身大力士的装备。一位来自阿根廷的肌无力患者，在家人陪伴下试穿了一套最新的下肢外骨骼设备。当他在设备辅助下重新站了起来，并尝试着缓缓行走数步时，一旁的家人流下了眼泪。参展商工作人员介绍，这位女士体验的是腰部柱形外骨骼，可以根据人体微动作感知人体运动意图，通过电击发力辅助人体的双腿的发力和行动。 在服务机器人专区，除了外骨骼机器人，还有 AI 同传眼镜、巡防机器人、自动清洁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产品不再是实验室里展品，而是可量产、可感知、可对接的抢手货，也是中国制造走出去的新名片。总台记者张宁新在现场体验了一款 AI 眼镜，即使不懂西班牙语，他也可以通过这款 AI 眼镜和来自墨西哥的外国友人流畅交流。
10: 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0: 友告诉我说，他从墨西哥坐了38个小时的飞机来到这里，而我对于西班牙语可谓是一窍不通，但我们的对话却很流畅，因为我可以实时在眼睛里看到他说的话被翻译成中文，他也能听懂我在说些什么，我们俩都不用再停下来思考这句话怎么说了，几乎比我们随身带一位翻译还要便捷。
1: 据说这副眼镜已经可以支持上百种语言的实时互译，而且通过语音加视觉的多模态识别方式，在复杂环境里也能保持准确。来自全球的访客正亲身体验着中国前沿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改变。墨西哥采购商胡果说，
2: 搭载了 AI 的产品质量很好，价格很有竞争力，因此我们很满意，并且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扩大业务合作。
1: 为了更系统、更全景式的展现新智生产力，本届广交会不仅大力托举已有的热门专区，还主动开辟了新赛道。本届广交会第一次为无人机办飞行秀，用于消防作用的无人机、应急救援照明无人机、小型消费级无人机轮番上阵，吸引众多采购商的目光。一家小型无人机企业负责人庄应杰介绍，
3: 以前参展的时候是没有这样一些专业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这次在这么多客商面前得以展示，我们觉得特别的好。
1: 庄应杰已经参加了近10届广交会，但以前他们的展位淹没在电子消费品大类展位之中，
3: 周围就是这些产品，是一些音响的、做汽车配件的，其实客户群体跟我们也不搭边的。
1: 在这样的展区里，沟通成本极高。今年广交会新设消费级无人机专区，把同类聚集在一起，庄应杰的邻居终于变成同行。
3: 客流量特别大，客户啊更多是做电脑周边、手机周边这样一类客户群体，我们感受是跟我们这个产品更加贴近了。今天意向比较强的客户主要一个是德国的跟美国的，就感觉到是不是因为这次并入无人机专区啊，然后给到客户更好的一些指引。
1: 从大海捞针到精准对接，再到登上动态秀场，展位挪了一下，效果大不一样。本届广交会的无人机专区可以用3个前所未有来形容：规模前所未有，应用场景的细分程度前所未有，境外采购商的关注热度前所未有。一台台无人机，小到可以放在掌心，大到需要抬头仰望，它们静静地陈列着，却仿佛也在重新定义飞翔的意义。来自阿根廷的采购商费德里科直接感受到了这份新技术带来的震撼。
4: 中国的无人机种类繁多，功能各异，每一项功能都令人惊叹，这绝对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中国在科技、人工智能、无人机领域至少领先世界其他国家10年，毫无疑问，这里就是未来。
5: Yes, I think this is the future.
1: 一款细流照明无人机不仅能在恶劣的电磁环境下长时间照明，更实现了机身的轻量化。参展商张凯介绍，
6: 我们在去年12月份将这款产品制造出来之后，今年的12月份我们已经得到了17个国家的验证。
1: 农业无人机展台同样火爆，从30升、50升到更大载重平台，配合雷达避障、地形跟随等功能，这些铁疙瘩在欧洲、亚洲、非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畅销。来自格鲁吉亚和非洲的采购商说，
7: 我们对农业无人机很感兴趣，因为这在格鲁吉亚是一项创新技术，也是非常畅销的产品，我觉得这对我们国家很有益。
8: 我们正处在发展阶段，所以我们想要更多人工操作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这就是我们来采购更大设备的原因，尤其是植保喷洒类设备。
1: 本届广交会紧扣新绿智的发展趋势，首次增设9个热门专区，涵盖无人机、智能穿戴、竹木餐具、科技面料、集成房屋、时尚饰品等新兴题材。在广交会第二期首次设立的集成房屋及庭院设施专区，涵盖模块化集成房屋、集装箱房及建筑材料等品类。 记者见到了只需一天就能拼搭完成的庭院，庭院材料采用高分子玻纤合成材料，韧性十足，不易断裂且可降解，契合绿色低碳理念。参展商表示，一间庭院造价大概在50,000元人民币左右。开展以来，已接待了欧美、中东、俄罗斯等多国客商，采购意向强烈，甚至有客商直接带走样品。在集成房屋及庭院设施专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勾勒出惬意的户外生活图景。一款太空舱产品依托轻量化、模块化、智能化创新设计，可快速安装于山海、森林等多种场景。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副处长宋文灿说，
9: 当前我国的外贸正加速向新绿制转型升级，那广交会紧扣这一趋势，在新增的九个专区呢，是涵盖了智能制造、绿色低碳和新兴消费等题材，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潜力大、创新活力强的产品领域，展现中国制造的新形象，提升通产对接的效率，满足企业开拓市场的需要，激发广交会创新活力的需要。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现场展示的超465万件展品中，新产品、绿色产品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均超过了20%。同时，超过61%的参展企业在生产或服务中应用了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优质丰富的展览内容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采购商跨越山海前来。法国采购商雷米·科雷特说，
10: 因为我觉得这些产品非常好，也很有吸引力，特别是技术，也包括设计感。中国卖家推出新一轮产品，并致力于不断创新，这就是我从欧洲远道而来的原因，因为我们肯定能在这里找到优质的供应商、好的产品，还有不错的新产品。
1: 据组委会介绍，本届广交会预登记采购商超21万，确认参会的头部采购企业290家，同比增长30%。来自美国的一位新采购商告诉记者，来之前他的清单上写的是手套、扎带、五金工具这些常规商品，逛了一圈之后，他看到了充满创新力的中国制造，也更新了自己的购物清单。
11: 我原来的清单上大多是工具和一些很普通的产品，但我现在也想看看新技术，像无人机、机器人、VR。
1: 设立新专区，让最前沿的产业被聚焦看见。然而，在总面积155万平方米、超过7.57万个展位的巨大体量中，如何让每一位采购商在浩如烟海的商品里精准找到自己所需，是另一个层面的挑战。今年的广交会手机 APP 就引入了 AI 搜索功能，试图解决这个难题。输入需求， AI 直接给出答案，连逛展路线都规划好了。数字化的服务渗透到逛展的每个细节。但还有一部分海外采购商因为现实原因无法到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对外联络处国际 VIP 服务事务高级经理林思群介绍说，
12: 290位采购商，然后摸底回来就80%，他们还是想参会的，但是确实因为航班啊什么这些限制，他们确实到不了。
1: 人过不来，需求却实实在在。为此，广交会创新方式专门组织了中东专场线上探展活动，邀请了近20位熟悉当地市场的主播，通过直播或拍摄视频的方式，帮助无法到场的采购商对接需求。林思群介绍，
13: 有2条路线在我手上，根据这个路线去直播。
14: 这些是怎么选出来的？
12: 首先第一步，我们是收集采购商的需求，需求比较大的就是家电、电子跟机器人这三个主要的品类，然后根据这个需求来征集企业的名单，再反馈给采购商让他们选。
1: 屏幕那头是具体的需求，屏幕这边是详细的解答。远隔重洋的买卖就这样聊出眉目。网络主播蒂娜说，
15: 有些人看了直播很感兴趣，然后联系我们。我们今天去拜访了参展商，进一步了解他们的产品信息，这样我们后续可以把信息反馈给供应商和客户。
1: 一块屏幕连接起万里相隔的供采两端，而广交会搭建的桥还在往更深处延伸。 今年的广交会期间，一家浙江企业和一个印尼采购集团举行了签约仪式。他们虽然是合作了十多年的老伙伴，但这次签约将把他们的合作推向全新的高度，从单纯的公采升级为全方位的合作伙伴，扩大在印尼的投资生产。而促成这次飞跃的是一次展会外的特殊旅程。这家印尼集团董事长黄一军和浙江企业副总裁王磊说，
16: 一月份那个时候进口公牛就是广交会，不是单单拍个展会，也是这地把主要的进口商啦、商企业吸来对接。
17: 我如果没有贸易之桥的牵线搭桥，我们会把今天的这个签约合作会推后到3到5年以后。
1: 他们说的牵线搭桥是今年一月份广交会举办的贸易之桥活动，这项传统的供需对接活动在今年全面升级为中国产业行，从展馆延伸到了工厂。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主办方带领采购商深入全国重点产业集群，走进严格筛选的企业进行实地参观调研。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对外联络部总经理袁浩介绍说，
18: 我们这个活动呢，首次打破了就是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让这个参展商有机会展示他们的真实的实力、真实的产品啊、包括整个研发的实力，也能让这个采购商在一线深刻体会到我们这个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实力和这个优势。
1: 今年一月，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活动带着多家头部采购商走进浙江嘉兴，在当地组织的行业分享活动中，王磊作为特邀嘉宾进行了演讲。
17: 常有的两位领导也在下面坐着，一下来的话他们给我握手，还来给了一个拥抱。
1: 对此，来自印尼的这家集团中国南部大区采购中心负责人李静平说，
19: 那我们看到他们在当地的整一个分量啊、地位啊，给我们原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些企业我们可能合作了十几年只是很局部，可是通过贸易之桥，就是双方有那个背书，其实大家就会把压箱底最好的东西来拿出来大家去谈。
1: 李静平表示，这次由广交会搭台深入工厂的产业行，价值远不止促成这一次合作，他们还找到了更多的潜在合作伙伴，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更深入的看清产业链全貌的宝贵机会。
19: 那我们通过这个活动可以更加清晰双步的在整个行业或者我们在当地市场的一个位置。
1: 采购商伊利尔金来自阿尔巴尼亚，自2023年起，他已经连续参加了7届广交会。除了逛展，伊利尔金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参加官方组织的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上。过去3年，他通过各类贸促活动与7家中国供应商建立了合作关系。本届广交会，他又与3家新的中国供应商达成了合作意向。他说，
20: 我认为公采对接活动意义重大，通过这一平台，供需双方能够有效沟通，凝聚共识，实现经济利益与发展战略的精准对接，这在实际对接中效果十分显著，对我们企业拓展业务起到了很大帮助。
1: 目前广交会已经成功举办2期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活动，分别走进了浙江和广东。广交会严选的32家次头部采购企业与200多家外贸企业精准对接。袁浩介绍，
21: 今年我们还将组织采购商走进3个省、6个城市，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下沉式、沉浸式的对接，真正的实现展内与展外的联动，让贸易的桥梁延长得更长更实，同时呢，打造永不落幕的广交会，助力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
1: 从1957年创办至今，广交会这座贸易之桥越架越宽，越走越深。这份穿越时间的信任，在印尼常有集团董事长黄一军这样的老广交身上有着最深的感触。
16: 我是从1997年开始了，每一个广交都没有错过这个机会。我们每年从通过广交会这个平台，也是每个月都有3000多个、4000多个会。通过这个平台，我们还有能够更深入到意识到中国的制造业， 非常的震撼，非常的佩服。产品技术方面很多的优势，世界的制造就是在中国了。
1: 从设立新专区，精准展示新质生产力，到升级数字与线上服务，破解出海难，再到架起贸易之桥，深化产业链合作，迈向70周年的广交会在15/5开局之年迎来了新一轮自我革新。作为我国重要的贸易促进平台，它敏锐地捕捉时代需求，不断优化功能，提升效率，让精准对接更高效，互利合作更深入，全球共享更充分。广交会的与时俱进，彰显着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也为外贸提质升级、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强劲动能。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